0: 山爷，山爷，您受苦了。少爷，有身孕了。哎，几个月了？7个月了。好，三胖，山爷要恭喜你呀！咱们当柳子的当后继有人，而高兴。可惜我没这个福分。
1: 三娘和豹子生死不明，以后啊，恐怕我连个举幡、摔瓦罐的都没有了。
2: 说这些干啥呀？山爷，您看外面这么冷，咱快进屋吧。听说您要来了，安逸早就吩咐好了，正要给您接风洗尘呢。
0: 有劳。
3: 行。

0: 姐，小愣子，傻孩子，哭啥呀？见到姐应该高兴才是。走，俺给你也准备了一个房间，去看看喜欢不？啊！
1: 行，得知山爷要来，俺特意要他们准备了房间和冻虫药。弟兄们，都安排好了。
2: 山爷，您放心，另外呢，给弟兄们弄个房间，里边有火有肉，还有酒，弟兄们估计现在都吃差不多了都。
1: 好，这样我就放心了。哎，
2: 山爷还是那个脾气啊，兄弟们没有安顿好，自己就不懂得休息。不过岁月不饶人。
3: 还得要自己注意身子骨。
1: 我的身子骨没问题。天雅，
4: 来，
1: 我们上炕吧。
0: 好好好，
1: 来。
0: 来，
1: 媳妇儿，给山爷揉揉腿。
0: 是。
1: 不敢不敢不敢，不用不用不用，
0: 没事儿。来，您躺下吧。

0: 是不是旧情复燃了？看你抓心挠肝的样子。
1: 三炮，你咋这样说话呢？山爷他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呢。
0: 哎，开什么玩笑！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怎么，还生气了？
1: 三炮，山爷他对咱们有恩，
0: 可他霸占了你。
1: 是，所以，俺也不知道，俺是对他感激多一点，还是厌恶多一点。能答应俺一件事吗？
0: 啥事儿啊？
1: 你可千万别做出什么事儿来。山爷毕竟对俺们有恩。
0: 说啥呢？俺是那样人吗？
1: 那俺就放心了。

0: 回了，你又忘了。不玷污拉草啊，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任，更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
1: 医生，不就冻伤了点脚吗？还要上纲上线啊？
0: 什么叫上纲上线啊？你是革命的战士，干的是革命的工作，你要是脚冻没了，怎么为国家战斗啊？国家少了一名战士，这不就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吗？
1: 好，我检讨。
0: 这还差不多。以后啊，乌拉草要记得垫厚一点，而且要经常的换，记得了吗？
1: 是。
0: 行了，你回去吧，到时候我会把治冻伤的药给你们队里头送过去的。
1: 谢谢医生。
0: 不客气。到你了。怎么了？
2: 也冻伤脚了。
0: 坐下吧。
3: 白云同志，白云同志，快点去看热闹啊！
0: 咋呼什么呀？看什么热闹呀？
3: 蒋连长和那个瘦猴交上手了。
0: 什么？
3: 打得老热乎的。别愣着了，赶快去看热闹。走走走走。哎哎，
2: 来来来来来，
4: 怎么了？每天闹事光荣啊？小丞相，
5: 政委，大队长，你们误会我们了，我们是闹着玩的。
3: 扯淡！
6: 你们两个跟我到大队部去。
5: 是。
7: 是。
8: 行了，都散了。哎
4: 呀，这气势很好啊，啊，挺能打呀，是吧？英雄啊，啊，好汉呐！李正，说，谁先动的手？
6: 我先动手的。
4: 又是你，杨建峰，你别忘了，你身上还有污点，旧错未改，又犯新错。我要严厉的处分你，
5: 大队长，政委，其实是我先挑事儿的，但是我们真的是闹着玩的，
4: 还打掩护是吧？好啊，那你们两个关20天禁闭怎么样？
5: 不不不，大队长，我们坦白。
4: 坦白？蒋建鹏，你先说。
6: 是他先嘲笑我的。
4: 瘦猴，是吗？
5: 不是，是他先打我的。
4: 这么说来，你们两个都有理了，都没有错了是吧？是我的错是吧？
5: 不是，大队长，

0: 是我不该先嘲笑他，我不该先动手打他。不过，他也打了我，我们还没有比出输赢呢。您们就来了，
1: 是这样的，大队长。
2: 像什么话？
1: 一个革命战士，革命的干部，天天在这里学习，这个觉悟怎么一点没提高，反倒越来越差了呢？
2: 你们两个还有没有点革命的纪律性啊？啊！杨继峰，你那个检查呢？怎么不交上来？我不会写。什么？老李，消消气，消消气啊！我说你们两个，刚从学习班回来，组织上给你们这次机会，要好好的珍惜。
3: 去吧，每个人写一份检讨。啊，又要写检讨啊？
2: 对，要么写检讨，要么等待处分。
1: 我情愿受到处分。
3: 我也是。
2: 啊，处分成糖豆了，都抢着要啊？那好啊，都给你们推到省里去办学习班，省得我见你们心烦。
3: 政委，我看我还是写检讨。
1: 我也是，政委。
3: 两份一起交上来。
2: 是是是什么事？解去啊！我说老李啊，你这火发的还挺吓人的啊！<笑>这两个人呐，一个孙猴子，一个红孩儿，这紧箍咒不念呐，都快上天了。<笑>我倒觉得挺好，不对嘛，要有点野性。
3: 不然怎么打土匪呢？
1: 对，
3: 让他们交交手也好。哎，老李，这么说那个瘦猴还挺有本事的，
1: 还真是。这杨剑锋啊，不是他的对手啊，正好杀杀他的锐气。嗯，<笑>
2: 老李啊，那个侦察小队找到那个张东山的踪迹没有啊？
1: 张东山真是条老狐狸啊！不但他失踪，沙包、丹娘全失踪了。
2: 冰天雪地。 有利于追踪，当然也有利于掩盖踪迹啊。嗯，不过我这个老朋友终究会露出马脚的。
4: 都怪你，我的报告还没写呢，现在又多加了一份。
5: 怪我？谁要你自己不好好学习文化？也是啊。
4: 当初我干爹叫我读书，可是就是不愿意读啊。
5: 咋了？又想你那个当土匪的干爹了？不说这个了。
4: 哎呀，想就想了，又咋的？要是我，也一样。怎么？你不服是不是？小心老子继续揍你啊！
5: 揍我？正好我还没打爽呢。
4: 真不服的话，咱们外面练练，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5: 去就去，谁怕谁啊？走。
4: 好，就这里吧，就这儿。今天你可要小心一点，我是不会对你客气的。
5: 前两次我都没打过你，这次我一定要赢你。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能耐。
4: 来，
5: 放马过来吧。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高科技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

0: 背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颗颗底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

0: 标，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1: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2: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弹古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2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

0: 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再洗菜盆的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0: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现在啊，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0: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克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3: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2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手猴，你还好吧？
1: 杨剑锋，你给我记住，从今以后，你欠我守候的人情了。
0: 那是，我要怎么还你呢？
1: 还？跟你开玩笑的，看你瞎了。不过我得说啊，咱们的检讨我写不成了，真的，你帮我一起带着写了吧。
0: 娘的，为什么这箭不射穿我的手呢？
1: 那你试试。
0: 丹娘出手这么狠，看得出她是真心恨我。她误以为我杀了她爹，她想杀了我为她爹抵命。难道张东山他已经死了？我要摸清情况，还要设法将丹娘与沙宝统战到我军阵营中来。

0: 怎么啦？又卡壳了吧？
1: 哎，白云，你怎么来了？是猴子怎么样了？
0: 他没事儿。不过我说杨剑锋啊，你是从哪儿搞来这么个愣种，跟狼似的？
1: 我这次啊，是慧眼识韩信。
0: 你就吹吧你。
1: 对了，那个瘦猴他的伤什么时候会好？
0: 他没事了，伤口已经处理好了。
1: 哦，
0: 如果不感染的话，大概半个月就能好。
1: 这么神奇啊！看来你的医术是越来越进步喽。
0: 不是我的医术进步，是瘦猴他自己能扛痛。
1: 啊，
0: 我来看看你这个检查写的怎么样啊？看你龇牙咧嘴的，平时脑袋瓜不是挺好用的吗？一写起检查来就不行啦。
1: 是是是，最近呢，我头脑不是很清楚，要不，白云，你帮我跟瘦猴写怎么样？
0: 我帮你俩写啊？
1: 嗯，
0: 那你的意思是说错误也是我犯的喽？
1: 哎呀，你看看。

0: 什么态度嘛？还说是我媳妇儿？
1: 谁是你媳妇儿啊？丹娘才是你媳妇儿。都洞房花烛了。怎么了？说说你的心思啦。
0: 怎么了你？吃醋了？不管怎么说，你也是我大媳妇儿嘛。
1: 我是你大媳妇儿，那谁是你小媳妇儿？丹娘啊。
0: 我这么说过了吗？
1: 你都当了解放军了，你还想娶两个媳妇儿？你想得美啊！你
0: 又不是不知道，丹娘啊，我差点就死在他手里了，你还讲什么大媳妇儿、小媳妇儿的？
1: 你的意思是说，你心里没丹娘？
0: 我现在只想戴罪立功，我心里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剿匪。要剿光所有东北的土匪，然后再把你娶回家。
1: 好啦，不跟你开玩笑。不过你那个小媳妇儿真够狠的，差一点一枪毙了你。切开，看你写检查这难受的劲，我帮你写吧。
0: 这样才对嘛！我跟你说啊，白云。我还是喜欢打仗，像这种舞文弄墨的事情一点都不像我。
1: 不过我可跟你说，我写好了之后呢，你们自己要抄一遍，万一让政委和大队长他们知道了，够你数。
0: 行行行，我肯定抄一遍，再帮瘦猴子抄一遍啊。
1: 熟干嘛呢？
0: 好吧，你说啥就是啥，但是可给我好好写啊。
2: 报告，
3: 进来。
0: 政委，这是我的检讨书，还有瘦猴的，
2: 拿回去重写。
0: 为什么？您都不看一下就让我回去重写啊？
2: 你一天就写好了，你没这个水平。拿回去重写。
0: 政委，这次我是认真的。您不是说过，人通过学习就能进步吗？这次。我都学习了这么多天，要是没有进步的话，怎么对得起您的教育啊？是不是？政委，您看看，要是我写的不好的话，我就回去重写。
2: 我对此次做出的错误行为进行深刻的检讨。放走张东山和曾天养是我立场不坚定，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在作怪。不错，有进步，还比较深刻，还知道资产阶级人性论了。
0: 这么说，过关了？
2: 马马虎虎吧。
0: 那我可以走了。
2: 等等，建锋同志，去协助小山东的工作吧，记住不要越位。他是队长，你是队员，明白吗？
0: 明白。只要能够让我去打仗，当不当队长都行。
2: 对了，还有，你能确定袭击你们的是丹娘和傻豹他们？
0: 能，他们几乎都要冲到我面前了，我当时看得清清楚楚。
2: 说一句，
0: 可是丹娘和傻豹他们都是好人，
2: 所以你没有开枪。建锋同志啊，这是个立场问题啊。你要知道，他们曾经是你的朋友，但是任何时候，立场都是最重要的，你懂吗？
0: 我懂。
2: 你懂？你懂什么叫立场吗？那你说说，什么叫立场？
0: 这立场，立场，
2: 这立场，表层上说，就是你所站立的场地。
0: 那往深里说呢？
2: 往深里说就是，你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站在哪一方，就决定你的立场是否坚定。
0: 我当然是站在人民解放军的一方。
2: 这就对了。来，坐下。来，建锋同志，关键的时候，你是站在正确。

0: 确的一方，还是站在你认为对、对你亲、对你好的这一方，这就决定你立场是否坚定。认准了目标不动摇，那是立场坚定；那左右摇摆，就是立场不坚定。
1: 我明白了，这立场不坚定，就是没有主意，就是风吹墙头草两边倒。
0: 哦不，这是两个概念，不要混淆了。立场不坚定，那是一个品质问题，那很严重；而没有主见、没有主意，那是个能力的问题，即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明白吗？
1: 立场是立场，没主意是没主意。
0: 嗯，
1: 政委，我现在想跟您汇报真实的思想。
0: 真实的思想？
1: 嗯啊，
0: 那这写的是不真实的？
1: 啊，我在想，这张东山坚决要反共，并不代表丹娘和傻豹等人都是被蒙蔽的。我有个感觉，他们是向往光明的。丹娘问过我们很多次，什么是解放？你看，如果我们把丹娘和傻豹他们争取过来的话，向政府自首，给他们一个光明的前途，那不是很好吗？
0: 接着说，
1: 政委，我想听你说说，这立场是可以改变的吗？
0: 可以啊，通过学习改造是可以改变的。
1: 那要不我们就把丹娘和傻豹的立场改变成我们的立场，那不就得了吗？
0: 这种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
1: 我不是因为跟柳子有特殊关系才这么说的。我们党的政策不就是自首宽大、将功赎罪、准许土匪自新的吗？
0: 可是他们并没有自首啊。
1: 那我马上就去找丹娘他们，帮助他们自首自新，改变他们的立场。
0: 好，我也想到了。你们加强学习，做好侦查工作，找到并且抓到匪首张东山。你的想法我会向省里汇报的，你去吧。
2: 是。
0: 这小子进步挺

0: 姐，哎呦，做梦了！姐，你现在醒了？姐，你又梦见啥可怕的事儿了？姐，你别多想了，俺知道你心里苦。姐，俺明白，你心里还是忘不了他，对吧？杀了俺爹，俺必须杀了他！俺要杀了他，给俺爹报仇，给俺爹报仇！姐，姐，小红，你为什么不开枪？你为什么不开枪杀了他？为什么？不是姐说的吗？不能开枪，这样会让飞虎队发现的。可那时候飞虎队已经来了，你要是开枪的话，肯定会死的，肯定会死的。你说话呀，说话呀！姐，你不是也开枪了吗？不是也没打中吗？姐，姐，你难道你没听见吗？杨建峰对他身边的人说，不要对你开枪。姐，俺求你了，别再多想了，行吗？姐，不想了，不想了。
1: 豹子哥呢？
0: 他在外面站岗呢。

0: 你得说你是俺的媳妇。
1: 不对，丹丹，你是俺的媳妇。胡子哥，不准跟俺抢，是俺的，
0: 是俺的，
1: 是俺的。
0: 那咱们问丹丹，你愿意给谁做媳妇？
2: 啥是媳妇？
0: 就是最亲最亲的人。
2: 俺愿意给胡子哥当媳妇。
1: 不行。
2: 俺还愿意给豹子哥当媳妇。
1: 这才可以吗？
0: 你是咱们俩的媳妇。

0: 干娘，来，闭上。怎么还没睡呢？
1: 睡不着。咱们得合计合计，以后该咋办呢？
0: 那你想咋办？
1: 俺不知道。只要能杀了杨剑锋，俺就是死也能闭上眼睛了。
0: 俺们可以和托娘去打雷联手。
1: 不，俺要亲手杀了他。他们共产党不是要来寻咱们吗？好，他们不来，俺还要去寻他们呢。
0: 可是，光咱们这些人，会不会很危险呢？
1: 俺不怕。

0: 哎，这会儿啊，你干嘛呢？抓碗。抓碗？这个呀，本来是我们湘西那边炼纸力的一种办法。这今天不是没事吗？我就拿它来炼纸力，想让它早一点恢复手的功能。对，你们过来是有事儿吧？啊，
1: 我们是来告诉你，我们飞虎队马上就要出发了。
0: 我们是来跟你告别的，因为你的手伤没好，就不要去了。
1: 这哪行啊！不行，我要去。我的手是受伤没好，但是我还有这个手啊，我这个手也比他们强。
0: 怎么，有郑东山消息了？
2: 侦查员刚才告诉我，他们找到丹娘的踪迹了。
0: 剑锋，这次你一定要小心。
3: 我觉得丹娘和傻豹他们肯定会向你开枪的。
0: 不行，哎呀！
1: 你看看，你手伤还是这样，等你手伤的伤全好了，以后有的师长给你打。
0: 你现在不是飞虎队队长。 人家小山东才是飞虎队队长，我找队长去。
4: 俺也不同意，
0: 队长，他不让我去啊！
4: 发现土匪踪迹，咱们走。
0: 哎，
4: 服从命令。
3: 不，好好歇着。

0: 连长，脚印到这儿分成两路，各往一个方向去了，怎么办？
1: 分两个小组追击他们。
2: 那到了前面，那又分了怎么办？
1: 再分两个组，咱们要像猎人追击猎物一样，紧紧地咬住。
0: 好好，那你带一个组，俺带一个组，俺们分头行动。
1: 好，
0: 大哥，你先分一小队赶来。
3: 走，
1: 其余的跟我来。
4: 走
1: 走
5: 走。

0: 我们要不要先和连长他们联系上再说？马姐，哎，这天也快黑了。
1: 哪儿那么多废话？
0: 副总兵，
2: 队长，
0: 走。
3: 兄弟们，把墙都捂好了，别一会儿打不响了啊！是。姐，
4: 豹子哥咋还没回来呢？别急，他一会儿就回来了。他奶奶的！师爷，你看看，他们在干啥呢？
3: 他们在假造脚印，造成有十几个人的样子，这啥意思？不知道。不对呀，按道理这胡子见了共产党，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他们咋还造脚印呢？
0: 拿俩看看。他们肯定是在钓鱼。
3: 你待会儿你看看吧，肯定一会儿共军的小分队过来。那咋办？还能咋办？ 咱也不是吃素的，正好山寨上的弹药不多了，他们钓鱼，咱们吃肉。
0: 你要伏击共军呢？
3: 咋了？怕了？
0: 这是引火烧身呢。
3: 不引火，那火也得烧身。待会儿共军来了，谁都甭想跑，老子全给他包了饺子。

0: 没有脚印了啊！没脚印，就看看。这怎么回事啊？
1: 我上当了！
0: 你怎么知道？看这些，脚掌上脚跟腱，这是土匪倒着顺序走路，咱们走反了，小山洞他们一定有危险。
1: 那怎么办？
0: 不行，我们得去追小山洞。
2: 可是我们也走了大半天了，我们要追上他们的话，起码要3个小时。如果他们遇到了土匪的伏击，那就危险了。
0: 那我们先从这上山，必要的时候用雪橇下山吧。
1: 可是我们会不会走岔呀？我们又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0: 只好碰碰运气了。同志们，走，快
3: 走！
0: 好，跟上。

0: 小股人吗？
1: 赶紧走！
0: 走！
1: 不能连这风上钩了。
0: 看这仗打得这么激烈，要不是因为共产党发现了咱们，那就是有人在搅局。这是个是非之一，不宜久留。咱们走。
1: 走。

0: 没子弹了，队长没子弹了，队长没子弹了！
1: 你妈的，节省子弹，一定要坚持到天黑。
0: 队长，我这儿还有点子弹，啊，还有经验，不敢浪费子弹。
2: 那你他娘的躲不提就来呢。
0: 我说了，大家都没听见。
1: 要不然，咱就不如留着这儿，否则都得死。
0: 正好我这儿还有点子弹，我送掩护，你带大家伙撤。
3: 不行，
0: 跟这帮狗杂碎拼了！
1: 兄弟们，看，他们没子弹了，走，咱们上去抓活的。
3: 走，
2: 队长，
1: 他们又来了。

0: 靠近了再打，争取一枪毙掉一个。
1: 是。
0: 预备，
2: 快快快，
0: 打！
3: 兄弟们，快撤！他们还有他！
4: 这伙孤军还真能打，
5: 能打管个屁用！他们子弹也没多少了，坚持不了多久。
6: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燕子英，兄弟们又被打回来了，
5: 叫他们继续给俺打。这伙共军，老子吃定了。
7: 是，
5: 快点！
8: 队长，敌人又来了，
0: 跟他们拼了！
6: 队长。

0: 李大哥，李大哥，坚持住！队长，别费劲了，我不行了，你能行，千万别泄气啊！我没泄气，我服从命令，我尽释怀，我做到了，我是一个好队员，对吗？你是个好队员。
1: 帮助我抓高贺旅长，告诉他，我大个儿没给他丢脸。如果还有来世，我还愿意和你们这帮战友做兄弟。

0: 这儿就可以撤了。
1: 大当家的，点子太硬了，共军援军来了，再不撤就完了。他奶奶的！叫弟兄们给俺撤，快！
2: 你说，牺牲了多少同志？牺牲
3: 8人，受伤10几个，李大哥也牺牲了。如果不是连长他们及时赶到，
1: 俺们就全完了。
2: 你们真的确信是追踪丹阳的时候中的埋伏？是。不对啊，大青山的土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没这么强的战斗力。
1: 完全有可能是其他土匪，比如说郑三炮、许大雷，情况总会搞清楚的。
4: 政委，大队长，俺有个请求，这个队长俺当不了，还是让俺连长来吧。俺还给他当通讯员。
5: 报告。
4: 政委，大队长，这次是我的判断错误。
6: 都是因为我的提议才会这样，尤其是李大哥还提出了异议，是我太轻敌了，我是老兵。小山东只是因为听了我的意见才出了这样的事情。
7: 连长，
8: 好了，现在不是查责任的时候。
9: 深海野生小黄鱼，
10: 嚼着吃更好吃。
9: 深海野生小黄鱼，
11: 大组合更实惠。
9: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2: 小黄鱼。

0: 量价值特别高，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0: 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及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

0: 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采用超低温冷脆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4: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

0: 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加工这八代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四袋，整整八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八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收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吃鱼啊， 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0: 吃了这个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呀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箱。当临时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1: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 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 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
0: 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1: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呀，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箱，当临时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 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我一直在骗你。
1: 分开追的时候，他劝过咱们，他是个有经验的老兵。

0: 同志们，抬起头来，振作起来！我们的对手是十分狡猾凶残的土匪，他们甚至比国民党的正规军还要不好对付。这次我们受了一些损失，牺牲了一些同志，但是这将是东北政治土匪最后的疯狂。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同志们，这次损失我们得到血的教训，我们木屯江剿匪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同志们，木屯江还不太平，张东山还没有抓到，郑三炮、许大雷、驼娘都还在蹦跶，时刻威胁着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特别是张东山，他在土匪里头威信极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土匪，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1: 报仇！
2: 报仇！
1: 报仇！
2: 报仇！
1: 报仇！
3: 是的，政委说得对，振作起来，我们的对手十分狡猾，十分凶残，我要化悲痛为力量，彻底粉碎敌人，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东北土匪，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4: 队长，名义上小山东市他是飞虎队队长，但是我觉得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飞虎队队长。哎，他不同意咱们上山，咱们自己带上十几个弟兄自己上山去。
3: 那可不行啊，我们是军人。
4: 我说你怕什么呀，他小山东还不什么都得听你的。
3: 什么小山东都得听我的，他是飞虎队的队长，我们是队员，我们不听他的听谁的？
4: 不听他的听谁的？他不同意咱们上山，你说怎么办啊？
3: 要不我们去找政委吧。
4: 对，找吴政委。吴政委他可是您未来的老丈人，只要他同意，不怕他小山东。
5: 谁是他未来的老丈人啊？
3: 白云，
5: 你再说我撕烂你的嘴。
4: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那个，你不要对我这么凶好不好啊，我怕着你呢，白军医。
5: 白什么白啊，我姓吴。
4: 对对，吴军医，吴军医。那个，你们聊，我出去有点事儿，走了。
3: 哎，白云，我正要找你呢。
5: 找我？不对吧，恐怕你们是要找吴政委吧。
3: 我先找你，然后我们再一起去找吴政委。
5: 你干嘛找我呀？你自己去找政委啊，你又不是不认识他。
3: 那可不一样啊，如果能有你给我撑腰的话，我想这吴政委就会答应我去上山剿匪了。
5: 那我帮你撑着，你要怎么报答我呀？
3: 我怎么报答你啊？我
5: 哎，讨厌，我帮你你还欺负我，
3: 下次就让你欺负我了。
5: 你确定你要我帮你去吴政委那里去说情？
3: 对对对。
5: 然后呢？
3: 然后我在上山剿匪啊。
5: 恐怕不对吧？
3: 什么不对啊？
5: 我知道你是想上山找那个女土匪丹娘，然后你们俩就重温旧梦，最后你就把她带下山去。

0: 为妻，对不对？
1: 不，我可没有这么说啊。
0: 什么不啊？我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想什么我都知道。
1: 不有那么复杂吗？
0: 有，我说有就有。行了，不跟你开玩笑了。你让我帮你说情也可以，但是呢，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10个条件或者100个条件，我都答应你。
0: 我去帮你说情，而且我有信心，肯定能说服吴政委。不过，你们飞虎队上山剿匪，里面必须得有我白云。
1: 啊？你也要去啊？
0: 你不答应啊？不答应算了。
1: 白云，好，走，我们去找你爹吧。
0: 走。
1: 走。
2: 队长，这方向不对啊，咱这是去哪儿啊？
1: 你跟着走就行了。
2: 大青山，大青山应该在那个地方啊。
1: 我说过要去大青山吗？
2: 不去大青山，那去哪儿啊？
1: 叫你别问就别问了。
2: 我是怕你走错方向了，那前面是死马山。
1: 我就是要去死马山。
2: 你说啥？
1: 别啰嗦
2: 了。队长，
3: 兄弟啊，你不用跟着，该干嘛干嘛，俺们自己溜溜就行。
4: 俺炮爷交代了，要好好招待你们。
2: 哎，是，炮爷说了，大青山的兄弟们一定照顾好。
3: 哎，既然这样，那你就带俺们参观参观。
4: 哎，行，好嘞。
1: 兄弟啊，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5: 没啥，放杂物的，没啥好看的，走吧，黄爷。
4: 哎，黄爷，真没啥好看的，里面是放了些破烂啥的。
2: 哎，是。
4: 走吧，走，来，前面走，咱们到那边看看去啊，前面瞅瞅去。好呀，行。
2: 哎呦，那绝对不骗你，
3: 别蒙啊，
2: 不蒙你，走，绝对不蒙你，
4: 哪能呢？
2: 不蒙你，走。

嗯，明明看着有个人影，怎么没人呢？

0: 有什么事儿吵吵嚷嚷的？没事，俺去撒尿，这猫窜着，差点把俺这尿吓憋回去了。
1: 猫？这冷天的，猫都窝在炕边，怎么会有猫呢？
0: 俺明明听见猫叫。
2: 山爷，特派员，前几天俺觉着你们都挺累的，为了让你们好好休息，
3: 干一个，
2: 一直没有给你们接风洗尘。今天山炮敬你们一碗，算是给你们接风洗尘了。如有不周，请多多包涵。
3: 客气客气。
4: 来，
2: 三炮，叫芍药也坐下。
4: 来，过一个。
2: 他如今有孕在身，不能累着。媳妇儿，过来，好好陪陪山爷。
4: 山爷，您是俺和三炮的救命恩人，服侍您是应该的。
2: 客气了，客气了。山爷，俺们这地方小，不同大青山呐，这里也没什么好吃的，俺这帮兄弟搞了点。

0: 野味儿，让你们尝尝，看合不合你们口味。
1: 看着就不错啊！
0: 来来来，
1: 弟兄们，
2: 来，
1: 三炮，我代表大青山的弟兄们，敬一杯，感谢你这些天来对我们的款待。
0: 山爷，你言重了，来，干了。
3: 哎，走，
4: 接着来。
5: 人在江湖飘，哪有不挨刀？亮刀砍死你呀！嚯！
6: 砍不过他，别划了。
3: 哇！
7: 来来，再来。
5: 傻！辩不过他，笑话！来，
3: 再来，
5: 来。
8: 四刀砍三刀，啊！彪哥赢了，
5: 啊！
8: 哥，
6: 哎，你这什么呀？你这怎么看的呀？长没长眼啊？
9: 就是
6: 啊，
9: 哪有这道理啊？
5: 喝酒，
8: 俺不喝，
3: 俺说了算，
8: 喝，喝酒，
6: 不喝了，
9: 不喝，
5: 听见没？
6: 不喝，
5: 喝！
3: 你们干啥？
5: 地上的酒给俺舔了，听见没？
3: 舔了，
6: 舔！
5: 别动！
6: 舔
5: 了，舔！
6: 说了不舔就不舔！
5: 不舔我他妈弄死你！
6: 撑点我！
5: 别动！
6: 别动！
5: 别动！这里不是大青山，这里是司马家。俺们老大不是你们张东山，是炮爷。
6: 嘿！
5: 别动！告诉你们。你们大旗山那柳子完了，俺他妈想怎么收拾你们就他妈怎么收拾你们，听见没？
0: 山爷，大青山没了，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10: 哎呀，今天不谈这个，先大家吃好喝好，不谈这个啊。
1: 三炮，今非昔比，要是在过去，我张东山振臂一呼，哪一杆子人马拉不过来？可如今呢，共产党步步紧逼，想当柳子的人也少了，所以我想我也老了，正想洗手风枪呢。
0: 山爷，不要泄气，大青山没了，您还是东北的绿林老大，以你的威望，特派员的印把子，再输一杆人马一点不难。
11: 三炮兄弟啊，我这个印把子比不过你那个枪杆子呀。
0: 特派员，你那一戳子下去百十条枪啊，俺那几十条破枪顶啥用啊？山爷，要不这样，俺们还跟以前一样，俺把山寨让给你，俺给你牵马追灯，冲锋陷阵呢。
1: 三炮，你想多了，我跟你说，此番上山我实在是走投无路，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我现在立马就走。
0: 哎，山爷，你严重了，严重了！俺三炮哪有不相信山爷的道理呀？啊，
12: 山爷，山爷，山爷，哎，不好了，打起来了！
1: 怎么回事？慢慢说。
12: 司马山呢？把咱们大青山呢兄弟围起来了。
0: 嗯，好，去看看。走，
12: 走，
3: 走，
12: 走，
3: 走，
12: 走，看看去。
3: 把这兵带回来。是。
0: 怎么回事？
5: 炮爷，他们。
3: 干啥呀？
0: 把枪放下！
10: 小愣子，你没事吧？
13: 山爷，俺们下山吧，搁哪儿都比这儿强。俺宁可让共军打死，也不愿搁这儿受气。
0: 闭嘴！
3: 啊，对，下山吧，山爷。
0: 闭嘴！
1: 小愣子，什么屁大的事儿，让你嚷成这样啊？啊！你们这些人呢？啊！今天吃炮爷的，喝炮爷的，还要在炮爷面前耍横，有没有良心呢？都给我回去！

0: 你再看，你再看，不孝你信不信？
1: 山爷，这白天的事儿您怎么看呢？胡落平阳遭犬欺呗，如今我张东山落魄了，弟兄们也跟着我受辱啊。山爷，恐怕不仅仅是个受辱的问题吧。 依我看，郑三炮对我们此次上山极不欢迎。你看看，上山时刁难我们，这在山上又处处防着我们，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2: 是啊，山爷，在山上这段日子里，
3: 总觉得到处都有眼睛在盯着咱们。你们想过没有啊？这些天呐，三炮是天天的做噩梦啊。 好不容易另立了山头，怕被我们抢喽，所以搞点小动作激怒我们，我很理解。
0: 山爷，难道我们就这么任人欺负？
3: 年轻人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我张东山为什么要忍呢？我都是为了弟兄们不被冻死、饿死。
0: 弟兄们，只要保住一条性命，我可以忍辱负重。山爷，我今天与东北剿总联系上了，剿总即日就会发来装备，到时候咱就不用怕了。恐怕来不及了。山爷，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说吧。
0: 就是把镇三炮的山寨给抢了又如何？前几天我发现山上有个地儿，可能是他们的弹药库，要不？
3: 今天晚上，我带几个兄弟把他给摸了。不能干！天阳啊，我们说好的啊，到这儿来是避难的，为什么要有这种杂念呢？如今郑三炮这么对待我们，我已经心存感激了。哦，你们还要把他们的山寨给抢了？那我张东山以后在江湖上还有脸面立足吗？
1: 山爷呀！
0: 你什么都好，就是太菩萨心肠了。这以后会误事的，
4: 那也是天意。
0: 队长，队长，哎，队长，你怎么知道张东山就在司马山呢？
4: 靠直觉。<笑>搞了半天是直觉啊！没错，我肯定张东山就在司马山。
0: 张东山神出鬼没的。
4: 谁也弄不准他在哪儿啊！你想一想，我们这飞虎队所有的小队已经翻遍了全部的村落，就是没有山爷的消息。我肯定，他压根儿就没有下过山。
0: 那也不能说明张东山就在司马山呀，没准儿可能还在莲花山呢。
4: 这司马山呢，听说是郑三炮的地盘。山爷曾经有恩于他，在这个节骨眼上，是张东山肯定会去找郑三炮的。
0: 那咱们攻上去。
4: 不行，我们不能硬攻。我们只有20个人，可是这司马山却有100多个土匪。
0: 那好办呀，那我下山讨救兵。
4: 张东山这个人阴险狡猾，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他的注意。再说，就算来了救兵，我们的伤亡也会很惨重的。
0: 那咋办呢？
4: 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把他们引下山去。
0: 这个主意不错。
4: 可是，这个司马山。
0: 有太多的山路，要是弄不好的话，他们会选择别的山路逃跑的。那咱们得想想办法，让他们呢从咱们设计的那道上下来。
5: 这司马山有三条山路，这上面有三个岗哨，可以看到两条路，偏偏却唯独看不到我们所在这条路。
0: 队长，我有办法了。
4: 说吧，
0: 在那两条道上摆上咱们的战马，然后他们觉得这两条道全是咱们解放军。 他们就会选择从另外一条道上下山，咱们就偏偏在这条道上守住他们。
4: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嘿嘿，真有意思，走，
0: 孩子。

0: 你想去找张东山，对不对？好一个镇府里，俺就知道你旧情难忘。
1: 三炮，山爷对咱们恩重如山，你为啥要这样啊？
0: 为啥？老家伙就不应该来，他可以去找许大雷、驼娘，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可他来这儿，他想干啥？ 他想埋炭郑三炮，是俺偷了他的四姨太，他不杀俺，还把四姨太给了俺。哼，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张东山仁义，俺郑三炮不是人，对不对？嗯。
1: 三炮，山爷他这是有难了。
0: 俺不管，反正他不应该来。
1: 山爷来投奔俺们，就算你不收留他，你可以让他走。
2: 可是你不能害他呀！你懂啥？啊？头发长见识短。夫人，你回去歇着吧。
1: 你们让俺出去。
3: 夫人，你要是出去了，炮爷会杀了俺们的。
1: 你
3: 回去吧。
0: 几更了？二更。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吧？
4: 嗯，整好了。

0: 兄弟的厉害，也不是不想把他们收为旗下，可是俺降不住他们。三炮，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把这些弟兄们都留给你，我老了，他们跟着我没前途。这些弟兄都是身经百战的好汉，你留着吧。
1: 山爷。
0: 他们都是你的人，按说话不算，还是你来跟他们说吧。你们跟着三炮兄弟干吧，他年轻，我相信他不会亏待你们，知道吗？
2: 山爷绝不离开你，
3: 绝不离开你，
0: 山爷，看见了吗？他们不听俺的，
4: 你听见了吧？
0: 这些兄弟多么的忠心耿耿啊！啊，你要什么样的人呐？ 这么好的兄弟在这儿，你不要！弟兄们，把枪扔！山爷，不可能！
5: 扔吧！
6: 老东西，叫你手下的人，把枪杆扔了，
0: 跟着炮爷、狼爷，
6: 保证你的兄弟吃好的、喝好的，
0: 扔了。
1: 山爷，还有你的枪呢。
0: 山爷，你这么走，也不跟你兄弟打个招呼啊！
7: 别动啊！
0: 三炮，我要是跟你打招呼，我还能活吗？早就变成尸体了。三炮，你把特派员怎么样了？
1: 放心，俺没把他怎么样。山爷，你也跟俺走吧。
0: 你太不讲信誉了。
1: 什么时候了？ 俺还跟你有信誉可讲吗？玩女人你玩不过俺，玩枪你也玩不过俺，你就认栽吧。山爷，走吧。
8: 通通带走，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山爷。
7: 天涯，老朽又回来了。
8: 也罢。
1: 这是天意呀！啊，说得好，这是天意，天要杀你们，老天爷只是见俺郑三炮这双手。哈哈哈哈哈！杨小军，
9: 走吧，你老东西，你男人。
1: 山爷。 别怪俺三炮无情，自古以来，瘤子活病，不留活口。山爷，你的作风，三炮清楚，所以俺不能留你了。
7: 天阳啊，
8: 哎，
7: 今天终于应验了我当初跟你说过的话，自作自受了，
8: 山爷。
10: 对不起呀，不用说对不起，大不了一死嘛。三炮今天的所作所为，日后在绿林中自有公论。三炮，来吧，送老朽上路。
1: 好，
10: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 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11: 这山药荞麦面呢，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

0: 里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1: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素食面，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证可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7: 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2: 营养又美味。
1: 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十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你退，
1: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2: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既

0: 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1: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

0: 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0: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变化。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三炮，来吧，送老朽上路。好，山野英雄，拿酒。
1: 好，
0: 山野，三炮敬你一碗壮行酒，阎王殿上不低头。

0: 特派员，你可是个人才，可惜呀，命中暗投了。三炮敬你一碗酒，你跟山爷一起上路，黄泉路上有个伴儿，不寂寞。
1: 天阳，我荣幸之至啊！来吧。

0: 走。
1: 好，
0: 你
1: 少爷，
2: 住手！
0: 卡不亲，
2: 郑三豹，你这个天杀的，你忘恩负义，不得好死！
0: 你来干啥？
2: 三豹，山爷对你恩重如山，如果你今天真的杀了山爷，你会成为陆林的公敌。
0: 公敌？土匪当然是公敌了，你错了。但杀了张东山，俺就是木屯江的陆林老大，拉开他。
1: 好，
2: 谁敢？哎呀妈呀！看着，俺肚子里的可是郑家的血脉。如果你今天真的杀了山爷，俺就死给你看。
0: 芍药，你别这样。
3: 芍药，山爷很开心，但是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儿。
2: 郑三豹，俺说到做到。如果你真的杀了山爷，俺就剖腹自杀。
0: 婆爷，你咋整？把他放了，
1: 放了，
0: 放开，
1: 放。
4: 山爷，三炮只是跟你开个玩笑。没想到你们两个真是硬汉啊。司马山山再小，兄弟们饿得连饭都吃不上。三炮不杀你，但也不留你。
3: 三炮啊，真是不枉十年的交情。山爷谢谢你了。
5: 队长，你要干啥去啊？
6: 你带同志们原地待命，我带两个战士上山侦察敌情。
7: 我也去。
6: 哎，你不能去，你在这里跟守候一起留守路口。
7: 我想去。
6: 可你是女的。
7: 我怎么就不能上山呢？我是军医，万一你们要是负伤了，我还可以。
6: 好了，我不会负伤的。
5: 队长，山上太危险，你不应该去，应该我去，我比你命贱着呢。我属猫，有九条命。
6: 都什么时候，你还开这个玩笑？
5: 队长，我没开玩笑，我……
6: 你是队长还是我是队长啊？
5: 你是队长，
6: 执行命令。
5: 是。
6: 你们两个跟我走，快！
5: 队长，你小心一点。
7: 剑锋，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啊！
3: 三炮，你选的这个地方不错啊。
4: 是啊，的确不错，不过还得谢谢山爷当年的关照。
3: 啊，三炮是人强马壮了，山爷很羡慕啊。
4: 如果山爷不介意，可以经常过来啊。
3: 好，没问题，我会来看你的啊。走
4: 了，三炮就不送了。
3: 不用送了，三炮，你的不杀之恩，老朽记在心里了。
4: 山爷，你这是在威胁俺吗？
3: 没这个意思。老朽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报答你的恩德了。留步！
7: 等等！
2: 山爷，这枪你留着，防身用。
4: 哎，你看看，你看看，山爷，留着。
3: 好了，三炮，走了。
4: 山爷，走好了。
8: 弟兄们，走了。
0: 山爷子走了，咱们也回吧。

0: 你说剑锋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再等等吧。他们会不会出事儿啊？
1: 队长厉害着呢。应该不会出事儿吧？要是队长出事儿了，那咱们就群龙无首了。
0: 你别捂鸦嘴。
1: 就当我没说。队长吉人有天相，一定不会出事儿的。
2: 张同神总算出现了。
3: 队长，好像有人追他们。
2: 先不要开枪，看见情况再说。
3: 现在咋办呢？
2: 我们刚才走的那条路就是下山的路，把他们放下山吧。
3: 好，
2: 下面全是咱们飞虎队的人，他们跑不了。等一会儿，我们拖住后面那些追兵，这样两国土匪就会被全部消灭了。

0: 快走，我掩护你们。怎么了？
1: 怎么样？伤得重不重？队长呢？队长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啊？
2: 队长为了掩护我们，还在山上呢。
1: 少恒，带着战士去解救队长，快去！
3: 是，
1: 快点！
3: 你们几个跟我上，快走！
1: 你们小心点啊！
3: 快！
0: 飞刀，
4: 飞刀，
2: 老子总算抓到你了！
3: 快！队长，

0: 现在到哪儿去？
1: 离开大路，走树林子。
2: 走树林子。
1: 对，正灿抱着狗娘养的，很可能在前面等着我们呢。我们不能枉他的口袋里钻呢。弟兄们，
0: 走，快跟上！
1: 快跟上！
3: 快挨着！
1: 队长，队长，抓这个土匪！
0: 说，你现在到底要干什么？
4: 饶命啊！
1: 快说！ 不然我就杀了你！俺们是奉炮爷之命来追杀张东山呢。我再问你，这司马山到底有多少土匪？俺们肉，你到底说不说？
4: 司马山总共有三309个土匪。
1: 守候，把他绑树上。你们不要再追了，再追上去的话，就是司马山的老巢了。收拾枪支，下山就。
0: 是，
1: 走，咱们去追张东山。
0: 包爷，包爷，大郎，怎么回事？不好了，咱们遭到共军的埋伏。
5: 共军，
0: 又是共军，看来俺们被共军给惦记上了。山爷呢？山爷都跑了。
5: 反动！
0: 你去了那么多人，让山爷给跑了。包爷，你再给俺一次机会，俺一定将功折罪，杀了张东山。
5: 张东山是东北的一只大老虎，你放走了他，就放走了一只大老虎，以后俺们将不得安宁。
0: 炮爷，你放心，我这是立马召集兄弟，下山杀了张东山。俺要是不提着张东山的脑袋来见你，康郎的脑袋就是你的。
5: 如果杀不了张东山，俺再回来杀你。

0: 谢炮爷，俺一定提着张东山的脑袋来见见。起来吧。共军到底有多少人？
1: 人真不多，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这才遭到了共军的埋伏。
0: 司马山是俺郑三炮的地盘，走，你带路，俺们再杀回去。
2: 俺要把共军和张东山一起干掉，一个不留。
3: 炮爷，停！你走。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咋回事？啊！俺刚刚没来得及逃，被共军抓住了。
0: 共军有多少人？
3: 报告炮爷，杀了有六七个。不不。 十来个，
0: 共军把你绑起来，就自己下山去了。你跟他们说了什么？
3: 俺啥也没说。
0: 你没说，他们不可能下山。
3: 真是啥也没说，炮爷。
0: 不，你老实告诉俺，你跟他们说了什么？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
3: 俺啥也没说，俺只是告诉他们，张东山他们已经逃出司马山了。
0: 这么说来，共军是下山。
4: 追
0: 杀那个张东山去了。
3: 炮爷，要不你放了俺，俺跟你下山看看，共军是不是已经杀了张东山了？
0: 你知道俺为什么要杀他吗？本爷要杀张东山，那是俺们司马山的秘密，他把这个秘密告诉共军，坏了俺们司马山的规矩，也坏了本爷的名声，所以，他只有死。
4: 快去，走，
5: 走，
6: 走，
7: 走。

0: 哎，奇怪啊，怎么没有脚印了？不应该突然没有脚印，我们再找找吧。奇怪，怎么会没脚印呢？
1: 我想这一定是有人故意把那个脚印给扫没了，一定是这张东山逃跑的时候故意把那个脚印给抹掉了。这狡猾的张东山！这样吧，你带弟兄们马上到后面把咱们的脚印给弄掉。
0: 那个，这干嘛呀？
1: 这也算是在张东山那里先学先用啊。
2: 我们现在追杀张东山，说不定那正三炮也在后面追杀我们。你现在带一些弟兄去把我们的脚印给抹掉，最后我们再进到那个树林里去。
3: 这让我明白了。好，我这就去抹。
4: 去吧。
1: 其他弟兄们，我们再好好找找。走，
0: 快走。
4: 来了。
5: 报爷，这位报爷，报爷，俺都找遍了，没发现张东山那伙人。
6: 见过爷，张东山跟贡举，难道都飞上天去了吗？传俺命令，继续寻找，给俺走。
4: 兄弟们，给我仔细找。
6: 走，
5: 走，
6: 走。
5: 走
6: 山爷啊，你还真有知人之明啊。
7: 郑三炮果然是对我们下手了，要不是芍药啊，我们怎么死都不知道啊！郑三炮刻度寡恩，根本没什么信誉可言。
6: 那你为什么不带着弟兄们火并了他们呢？
7: 现在不是时候，共军的势力太大。不管怎么说，有一个郑三炮在啊。
6: 共军还得花点精力去对付他，这是个好事儿。还有啊，我们人少，万一火并失败，你我死了都无所谓。这么多弟兄都陪葬了，
7: 哎，
6: 要说没有胜算，那倒不尽然。郑三炮他起居不久，下面那些人投奔他都是有急事儿才去的，对郑三炮并不服气。 我们只要干掉了郑三炮，擒贼先擒王，下面那些人就只有乖乖的投降了。
7: 反正现在这个时候火并呢，得力的是共产党。再说了，火并起来。

0: 但不长眼，万一烧到了芍药怎么办？芍药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1: 你呀、啊，还是旧情未了啊！啊？哎、
0: 什么话呀、啊？老朽是好色之人吗？嗯。当年纳芍药为妾，也不过是想生个带把的，许我张家的香火嘛。嗯。现在倒好啊，反倒便宜了，挣三炮。哼。
1: 人活着就是那么回事儿吧。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天涯，你以为我们想要保的这个党国还能青史留名吗？只怕是千古骂名吧。死不可怕，但是要像现在这样窝窝囊囊的死，我也不甘心呢。
1: 今晚怎么了？老是说死死死啊！
0: 你以为我们还能活多久啊？哎，睡吧。
1: 不困。
0: 不困。
1: 嗯。人要是死了呀，把所有的困都补回来了，现在少睡会儿也没关系。
0: 那倒也是。

0: 山爷，哟，你爷爷没睡啊？睡不着啊。山爷，小冷子，把那些钱拿来，还有，把弟兄们都叫醒。哎，兄弟们，兄弟们都起来了，起来，起来，起来！
1: 山爷，这俩给你拿着。山爷，其他的待会你分给弟兄。弟兄们，昨天晚上我也一宿没睡好，想了很多。原本吧。 我想带着弟兄们，在三炮的地盘上休整几天，喘喘气儿再说。但是，三炮容不下我们，逼得我们走投无路。所以老朽今天决定，让你们都离开我。
2: 这三炮放完服役，山爷，你敢去换？
3: 俺们断了呢！
1: 对，断了！好了，听我说完。 弟兄们跟了我张东山多年，情深意重，原想支撑到国军打过来的那一天，还大家一个风起因子、升官发财的大好前途。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看来啊，我张东山命中注定是不能东山再起了。还有，我和特派员岁数都大了，死了没什么。 可你们不行，你们还年轻，还有前途，不能陪着我们这两个棺材瓤子一起死。你们下山去，带着这些钱，离开我。
4: 山爷，俺们不知道去哪儿啊。
5: 是啊，
6: 山爷，俺们要跟着你。
1: 废话，条条大路通长安，怎么能说没有路可走呢？你们下山去，找共军自首。 保住一条命，记住了，从今以后不要再当柳子了，知道吗？
4: 山爷，山爷，
7: 山爷，山爷，
4: 俺们不离开你，俺们绝不离开你。
8: 弟兄们，弟兄们，你们听山爷的话，都拿着，都走吧。

0: 你们要是看见杨殿峰，就说我跟山爷不怪他。如果他还念着我跟山爷的好处，就请他给弟兄们一条活路。都走吧，走吧，走吧！
1: 不走，俺不走，就算死，俺也要跟山爷死一块儿。
2: 我今天看谁不走，老子就毙了他！
1: 俺不走。
2: 小愣子，带着弟兄们走。
1: 是，山爷，
2: 滚！

0: 山呀，那咱们下面往哪儿走啊？
1: 别走了
0: 啊，
1: 走
2: 走啊。
0: 好，山爷保重，
1: 走。

0: 现在我们俩成孤家寡人了。
1: 能跟山爷一起死，我只愿也。山爷，我这条腿呀，拖累了你呀，你不要管我，走吧走吧，你走啊。
0: 天阳啊，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我们哥俩死也要死在一块儿，到了阴曹地府有个伴儿，省得让小鬼欺负。
1: 是我拖你到这血雨腥风之中啊，你就不怪我，要不是我呀，恐怕你早就下山去跟着共产党了，就不会有今天了。
0: 此言差矣，我今天走到这一步啊，谁也不怪。我承认我当初认定国民党为正统，今天总算明白了，其实国民党啊，就是一滩抹不上墙的泥。我选错路了，谁也不怪，不怨天，不怨地，更不怨人。我现在啊，好想画一幅虎啸图。
1: 老虎乃是森林之王，你看看这森林里这一片空地，不正好是做画布吗？
0: 对呀，真有你的啊！

0: 怎么了？不高兴了？
1: 没什么，张东山又一次从眼皮底下跑掉了。
0: 他要是这么容易被抓住的话，那他就不叫张东山了。
1: 但是我相信我能够亲手抓住他。
0: 那不止你想抓住他，整个剿匪部队哪个不想抓住他？
1: 张东山这次没有抓住他，就等于是白跑了一趟。
0: 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们这次上山剿灭了多少张东山的手下和土匪，咱们这次出行算是战功辉煌了。
1: 咱们先下山吧，先找个屯子休息几天，到时候我一定会亲自抓住张东山。
2: 天阳啊，现在我们可轻松了，从来没这么轻松过。
3: 我也是，山爷，后悔了吧？
2: 想听真话吗？
3: 当然后悔。对，今天我总算是听到你一句真话，后悔我总算是听到了。
2: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天涯，你说我们该怎么个死法？
3: 总不能曝尸荒野吧，总得挖个坑吧。
2: 天涯，你看上天造物啊，啊，这不是现成的吗？挖什么呀？
3: 好，就这儿了。感谢苍天啊！来，山爷，给个痛快的。
2: 这样，你先走一步，东山马上就到。
3: 没事儿，痛快一点。来吧。
2: 对不住了，
3: 来吧。
4: 山爷，
5: 山爷，
4: 哎呦，
5: 来来吧，
4: 小轮子，
5: 哎呀，
4: 山爷，咱们有活路了，俺们在那边找到了一户人家，
5: 正在忙着
4: 追兵，也没追来，
6: 铁不收啊，
4: 咱们有救了，
5: 哎呀，真的。
4: 不用死了，哎
5: 呀，不用死了。
3: 哎，啊，有活着的没？开门！
7: 谁呀？深更半夜的
3: 啊。啊，俺们是过路的，雪下太大了，让俺们进去躲躲。
7: 这都啥节气了，还搁外边走啊？
2: 老乡啊，别害怕啊，我们真的是路过的，走累了，想借你家歇一宿行不行啊？
7: 老总，俺们家小，住不下。
3: 他娘的，不开门，是杀了你们！
2: 别笑他们。
3: 哦，
7: 进来吧。
2: 哎哎哎，这不是铁杆吗？
4: 大东家的山爷，哎呀呀呀呀，山爷呀，是您呐，山爷，
2: 真是你啊！
4: 进来进来进来，山爷，来，你看，这是俺媳妇儿，小山爷。
8: 山爷
2: 啊，
8: 来儿子。
2: 好，
8: 爹，咱家来客人了
9: 啊。
2: 儿子，
7: 哎，对，两个都是俺的。
2: 哎呦，好福气呀！
7: 还都托了山爷的福啊！来来来，山爷坐，您坐您坐，哎，坐，来，山爷喝水。
2: 铁杆儿，
7: 哎。
2: 你胖了，要比在山上胖多了啊！
7: 这都是托山爷的福啊！
2: 小日子过得怎么样？
7: 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
3: 你说什么？托谁的？
2: 哎，家里都分田地了？
7: 分了。
2: 分了多少？
7: 俺们家四口人，分两场地。
1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1: 关节疼痛怎么办？
1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6: 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肩周炎、颈椎病，
1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4: 关节炎，
1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

0: 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

0: 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下面一位求助者呢，是一位母亲，她的名字叫杨素红，来自湖南省邵阳市。在24年里，杨素红一直放不下心中的一份牵挂，她没有过过一天踏实日子，因为她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错。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找我女儿的，从来没听到我女儿叫我一声妈妈，
0: 从来没有听过小女儿喊妈妈，这是杨素红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痛。我们都说女儿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在杨素红家里啊，有两件小棉袄。对了，一个大女儿，一个小女儿。哎呀，听上去真是既贴心又暖心啊。平常呢，丈夫下地干农活挣钱养家，而杨素红呢就在家里照顾孩子。这两口子的心愿都是盼着这一家人和和美美的，盼着两个女儿能够快乐长大。但是就在小女儿刚刚一岁的时候，杨素红的丈夫得了重病，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倒下了。
1: 我老公那时候就是身上

了一身那个牛皮癣，家里本来就条件很差，就是我婆婆公公又建了两间那个土砖房，我们家就四个人就靠了一亩五分田。

0: 我就说，我要鼓起勇气，我要把两个小孩抚养成人。我老公干不了重活，田里的重活全部都是我干。后来我那个幼坊就没得奶吃嘛，我看到别人家的小孩有奶粉吃，我们家的小孩就吃米粑，吃那个豆浆。我心里不是滋味，就是我们家里种的那个大米。每天早上起来抓一把放在那个钵钵里，把它擂碎擂碎喂给它吃，有时候就抹一点那个豆浆给它吃，有时候我看到它吃那个米粑，吃那个豆浆，吃的就是这样呕，当时我心里好难过好难过的。我就说我要去挣钱，挣钱给我女儿买点奶粉，补充点营养。湖南不是产那个竹子、橘子吗？就要编那个筐子。刚刚去的时候，我一天只能编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后来那个手指头全部被那个竹子那个面血淋淋的。基本上，那个10个手指头全部都是血，有时候那个篓子上面有那个血，我就拿个那个烂布衣服帮别人擦掉，要不然老板肯定会说嘛。
1: 据杨素红回忆，那个时候啊，为了赶工，他经常工作到晚上11点多。当把手上的胶布拆开的时候，发现这水泡啊早已经磨破了，手上是一片血肉模糊。哎呀，传来的这钻心的疼，让他特别想大哭一场。但是，杨素红不能哭。因为他在心里告诉自己，只要女儿能够吃上奶粉，能够吃饱饭，他就觉得值。您看，这就是为母则刚啊。但是，刚刚靠着杨素红强撑起来的家，又遇到了危机。杨素红的丈夫病情加重了，一边要养着两个女儿，一边还要挣钱给丈夫看病。双重压力之下，为了能多挣些钱，杨素红只能咬紧牙关，做出了出外打工的决定。离开家的那天，杨素红记得很清楚。那天她起得很早，她把家里家外都安顿好了之后，准备拿起行李出门。这个时候，两个小女儿就像知道了什么一样，大女儿是嘴里不停地喊妈妈，而小女儿不会说话，也一直盯着妈妈看。那一瞬间，杨素红的心都快碎了。唉，这一走，可能一年半载都见不到家人了。孩子舍不得妈妈，妈妈也舍不得孩子呀。无奈之下，杨素红只能一一把女儿抱在怀里，哄着两个女儿安静地入睡，之后她才悄悄地离开了家。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成为了杨素红和小女儿见的最后一面。
0: 我表姐帮我介绍去到那个饭店里去打工嘛，她说了那里只是累一点，她说工资可能要高一点，300多块钱一个月。后来我就去那里做了，有时候带闺女嘛，她会说嘛，那时候她有差不多5岁了嘛。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就哇啦哇啦哭起来了，我就把电话挂了，我怕控制不住，到时候我想回去了我就挣不到钱了，我们家的小孩就没得吃了。干了差不多2个多月，我突然听到我妈打电话来，她说我家幼坊就是二女儿丢了。当时我接到电话我就不敢相信，怎么会丢嘛？我说我们那个孩子有没有带出去，在家里，我们那又是个穷山村，那个骗子怎么会跑到我们那来骗小孩嘛？当时我不敢相信，那我就跟那老板说，我说我要回去，这车子上面别人问我为什么哭，我不敢说，我不相信我的女儿丢了，我不敢相信。后来我回去了， 我婆婆她说当时是下午，她说好几个孩子都在下面那个皮里玩。

0: 哎呦，我们村有几个女人也在那里，我叫那个厨房亲帮我看一下小孩，我去商店买把盐啊，半个小时不到，他说小孩就不见了。我就说怎么会嘛，我说是不是去亲戚家里跟亲戚去玩了嘛。当时我就连夜跑了3-4公里的路，我就去我那个姨妈家里去。他们说叫我不要太激动嘛，他说也许会找到嘛，他说不会丢嘛。我就在外面找了差不多一个星期，还没得音信，我就像翁婆子一样，我就崩溃了。我心里总是后悔，我当初就不该出去，如果我不出去的话，我女儿怎么会丢嘛？女儿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
1: 这个徐芳清是谁呢？他为什么要拐走杨素红的小女儿呢？这两家之间难道有什么矛盾，有什么恩怨吗？其实啊，答案也不复杂，两家同属一个村子，相隔的也并不遥远，平时相处的也还算不错。可就是这么一个人，竟然把自己的女儿给拐走了，这让杨素红在震惊的同时气愤交加。只有找到徐芳清才能找到女儿，认准了这一点，杨素红赶忙到处打听徐芳清的下落。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提供了一条线索，说徐芳清啊可能远嫁到了广东。杨素红没有耽搁，立刻拿着家里仅有的200块钱踏上了前往广东的火车。但是这一程最终还是扑了个空，心有不甘的杨素红决定留在广东继续找。而此时他带出的钱已经花了一多半了，为了能够在广东多停留几天的时间，杨素红只能一分钱掰成2半花，风餐露宿，能省就省，甚至一天只吃一块馒头。在杨素红心里，这些都不算什么，找到女儿才是最重要的事儿。
0: 只要还有一丝丝希望，我就要去找她。当时我去的时候，我坐在火车上面，我就拿着在这个香边，就是这个就是我家爱女儿药房，我拿着这个香边，我就在车子上面哭。然后到了揭阳，有时候太累了，我就看着这个相片，我就觉得我要打起精神，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我就打个公用电话回去，他说徐芳清好像他们的儿子他们有人在潮州嘛，我就坐了几块钱的公交车，我就又去了潮州。我只要有一滴滴希望，我就还继续会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一个棚子里，有个大姐在那里可能跟那个工棚的人做饭嘛，她就问我，她说小妹啊，她说你怎么这么饿，你是做什么的，我就说我是来找我女儿的，我就把这张相片我就拿给她看，她看了我的相片，她就说你在我这里洗了澡休息一下。后来她就帮我印染了好多那个愚人启示，他就带着我大街小巷、菜市场、超市门口到处去帮我贴。当时我看到他那样对我好，我说只要有人帮我，我说哪怕我还有一口气，我要去找我女儿。后来他就帮我介绍到一个蜡烛厂去打工，每天就是早上7点钟上班，干到晚上3点多钟，差不多快4点了才下班。然后我躺一下，第二天我又拿到这个相片去那个菜市场，拿到那个广告纸也去贴，问有没有人看到我女儿嘛。在那里可能就3个多月4个月，我老公就他写的那个信我拆开看一下，他说我每天下午天黑的时候带着大女儿鸳鸯在王家台马路上等你回来。当时我在车间接到那个信，我就哗啦哗啦，我就哭起来了。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我不能再失去大女儿了吗？我已经亏欠我爱女儿太多太多了。
1: 在外找了2年女儿的杨素红突然接到了一封来信，这是家里重病已久的丈夫给她写的。而这一封信一下子让杨素红情绪失控，她多年积压的压力全

0: 全都奔泻了出来。杨祖公看了信之后是泪流不已，因为啊，这封信里放着一张两个女儿的合影。杨祖公明白，丈夫这是在告诉她，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咱们不能因为寻找小女儿而疏忽了对大女儿的照顾啊。这个家不能再这样撒手不管了。那一晚，杨素红失眠了，痛苦中的她艰难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家。她要为小女儿好好地守护住这个家。
1: 我大女儿就抱着我的腿，我们两母女就哭在一块，我老公他差不多那个头发就白了一半了，那时候他可能还是不到三四岁的时候，就像个傻子一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看他又伤心又可怜。我心里想着，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这个家没有我不行，我还是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要尽到我做母亲的责任，去把我大女儿抚养起来，把这个家撑起来，把老公治好，然后找到我爱女儿了，我就有个完整的家。每年的2月28日是她的生日，我都会给我大女儿买一个蛋糕，我就告诉我女儿还有一个妹妹，我说我们要把妹妹找回来。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会多拿一双筷子放在那里，又烦啊，是妈妈对不起你啊，是妈妈那时候出去外面打工没带你啊，妈妈对不起你啊。
0: 我们在等落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收到了您发来的要寻找女儿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整理信息，帮助您展开寻找。那根据您所述哈，当时拐走您女儿的邻居叫徐芳清，她是嫁到了广东，所以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把您的女儿也一起带去了广东。那根据这种推断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您展开了寻找。
2: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一则寻亲的帖子，寻亲人目前生活在广东汕头，要寻找他的亲生父母。他今年26岁，和你女儿失踪的年龄基本一致，被送养的时间是1993年，和您女儿失踪的年份基本相同，但是他说他是被自己的亲生家人卖掉的，这点和您提供的信息不太一致。
0: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您的女儿呢？我们也是联系了警方，迅速为您进行了采血比对。
3: 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即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来与你进行比对。

怎么会卖掉你吗？妈妈也不会不要你啊，而且是妈妈没看好你啊。女儿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是妈妈对不起你，我的女儿。只要我能走，还能继续挣钱养这个家，我就有希望能找到我女儿嘛。

是妈妈对不起你，希望你能原谅。

0: 我们把妈妈带过去坐下，我们慢慢跟妈妈说说最近你怎么过得怎么样，最近这段时间啊。相信这家人团聚的这一幕让所有人都为之感动，24年呀，真是太不容易了。而关于杨素红的小女儿的信息啊，据警方调查，当年呢，小女儿的确是被徐芳清给拐走的，她是被卖到了广东省汕头市的一户人家里。而这个徐芳清呢，当时是以孩子母亲的名义留下了一张字条，大概就是说这是我的女儿，我不要了。所以啊，这些信息让小女儿觉得爸爸妈妈是抛弃了她，她心里也一直对亲生母亲有着很深的误解。
1: 我要结婚之前我才确信我不是家里的小孩。对不起，我妈妈。
2: 妈妈，对不起你。今天姐姐也来了。
3: 我没看好你，我看好你的话就不会掉。

0: 们也希望所有人能够携起手来，我们共同反对拐卖，我们共同维护每一个家庭的团圆幸福。
1: 妈，对不起，
2: 20多年了，妈妈时时刻刻在想念你。

0: 尊敬的各位来宾，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春朗读者，我是主持人肖桂宁。亲爱的朋友们，当24节气的古老智慧遇上青春朗读者的赤诚之声，当千年农耕文明的诗意在文字与声音中缓缓流淌，我们便迎来了今天这场特别的节气之约。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王凡轩。
2: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张庭伟。
3: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刘林峰。
4: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许洛西。
1: 24节气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时间密码，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自然情书。从立春的第一缕东风到冬至的最长寒夜，每一个节气都藏着天地的节律，也藏着生活的诗意。
2: 今天我们将以朗读为桥，串联起8个节气的美好瞬间。我们会在立春里听见万物复苏，在雨水中感受书香浸润，在谷雨里读懂耕读传家的千年底蕴。
3: 我们会在立秋里拥抱丰收的丰盈，在处暑里许下丰收的祈愿，在立冬里收藏冬日的温暖，在大雪里静待芳华绽放。
4: 我们会在冬至的团圆里读懂最长的夜最暖的情，让每一段

0: 朗读，都成为节气最美的主角。
1: 立春作为二十四节气之首，正是天地阳气生发、万物复苏的开端。蛰伏一整季的天地，终于迎来了阳气生发的时刻。
2: 一口春饼入腹，便算是真正接触了春日的第一缕气息。
3: 春饼一食，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吃食，它是顺应时节的养生智慧。吃一口清爽鲜美的春饼，搭配时令鲜蔬，让身体以最舒适的状态迎接季节变换。
4: 合理膳食是立春时节送给我们最实用的生活启示，把健康融入日常饮食，用科学的膳食习惯筑牢身体的根基，以强健的体魄去拥抱春风，感受春光。
5: 立春一日，百草回芽，每一寸土地都在积蓄力量。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立春时节正是强身健体的好时候，在春日的暖阳里锻炼身心，把冬日的从里驱散，积攒满满的活力与朝气。
7: 春风拂面，万物生长，我们也要像草木一样奋力向上，在运动中磨砺意志，在锻炼中强健体魄，让自己如同春日的新芽，充满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2: 立春时节，大地回暖，亦是劳作种植大好时光。用双手开启新一年的劳作，这是对自然的回馈，也是对生活的热爱。
8: 所有的收获都离不开耕耘，所有的成长都需要付出。在劳动中亲近自然，感悟生命成长的美好。
3: 当我们俯身劳作，抬头便会发现身边的景致早已悄悄改变，让沉寂的世界重新焕发生机，让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能感受到希望的涌动。
8: 劳作种植，不负春光，播下一粒种子，浇灌一份期盼，在劳动中亲近自然，在耕耘中感悟成长，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
5: 以奋进之心迎万物生辉。
9: 二十四节气藏着四季轮回的浪漫，更藏着千年文化的底蕴。就让我们跟随朗读者的声音，一同解锁春起新章的生机，聆听万物共生的美好。有请朗读者。
8: 春风拂过，满心欢喜。当春风化作绵绵细雨，滋润万物生长，我们便迎来了温润的雨水。接下来一起在朗读中感受春雨与书香相融的美好。有请朗读者。
10: 春雨润物，书香沁心。感谢刚才朗读者的深情演绎。暮春将至，雨声百谷，承载着耕读传家智慧的谷雨正缓缓向我们走来。掌声有请朗读者。
0: 春去秋来，四季轮转，感谢朗读者带我们感受谷雨的温润。告别春日的生机，我们迎来秋日的序曲。暑气渐退，丰收将至，立秋带着独有的风情与惬意如约而至。有请朗读者。
11: 好雨知时节，

0: 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这春雨趁着夜色轻盈而来，在万物复苏的马年春日，完成一次次无声的滋养。这滋养是默默守护，就像求知途中的点滴浇灌，悄无声息却助力前行。
0: 在无声的春雨里，我们学会了沉默中继续力量，等待绽放。
1: 我们相信所有默默耕耘都不会被辜负，所有春雨润物终将换来满城繁花。
0: 让书香
1: 化作这春日的甘霖，
0: 让成长
1: 聆听无声的教诲，
0: 雨露润心田，
1: 成长正可期。

0: 谷雨是春天最后的诗行，承春雨之润，启夏日之盛，藏着中国人顺应天时耕读修身的古老智慧。
1: 谷雨时节，栽瓜种豆，不误农时，不负春光，务实必见，得天及厚，顺应时节，方能丰收。
0: 晴和之日，修心养性，翠竹有节，做人有品。
1: 谷雨时节，栽瓜种豆，务实必见，得天及厚，庚辰补心，代谢康身。耕读传家远，诗书济世长，以根养身，以读养心，不负时节，不负青春。
0: 愿每一颗少年的心如谷雨种下的种子，扎根沃土，向阳生长，静待花开，终有芬芳。
1: 谷雨时节，万物生长，
0: 耕读相伴，未来可期。
1: 感谢朗读者，让我们领略了节气的丰盈与养生之美。让我们一起聆听处暑的故事，奔赴丰收之约。有请朗读者。
2: 金秋丰收，满心欢喜，感谢朗读者的精彩呈现。秋尽冬来，寒风渐起，万物开始收藏生机，我们在朗读中收藏温暖，静待归春。有请朗读者。
3: 感谢朗读者带我们体会立冬藏暖的温情。冬日渐深，飞雪漫天，大地披上银装，万物在静谧中沉淀力量，大雪时节的诗意正缓缓绽放。下面有请朗读者带来新的篇章。
4: 飞雪运动，静待芳华。感谢朗读者的深情惦意。冬日渐深，团圆相聚，白昼最短，思念最长的冬日，蕴含着人间温情与美好期许。有请朗读者。

0: 夏去秋来，暑气渐消，天地丰盈，立秋是收获之时，更是养生加食，藏着中国人顺天时的膳食智慧，也藏着少年敬天惜粮的赤诚担当。
1: 秋至见风，五谷养生，经风送爽，稻浪翻滚，枝头挂果，

0: 遍地金黄，一年辛劳终得丰盈。
1: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五谷杂粮是大地的馈赠。一日三餐以谷为本，养胃健脾，滋养身心，此乃秋日养生良方，岁月温柔馈赠。
2: 肉食进补，量力而行，秋日天凉，适度温补最合实情。鸡鸭鱼肉温润养形，切莫贪食，过量伤身。细嚼慢咽，方得养生真意，不负时节馈赏。
3: 清淡为要，少辛增酸，远离油腻，护养长安。顺应时节，调理身心，安然度秋，养气修身，不负少年荣光。
4: 勿忘蔬果，食谷为主，秋梨清甜，润肺去燥。
0: 葡萄饱满，补充养分，鲜蔬脆嫩，营养均衡。
1: 山楂生津，开胃健脾，果蔬营香，滋养身心。
2: 应季而食，顺天而行，清润养肺，不负秋情。
3: 蔬果为伴，谷食为根，身心同养，向阳前行。
0: 五谷为养，为主为根，米饭面食，粥品羹汤，餐餐不离，固本培元，荤素搭配，健康相伴，不负大地馈赏。
1: 立秋之日，凉风至，阵阵清风拂去暑气，蝉鸣渐歇，叶落知秋，时节变换，养生同行，不负秋光深情。
2: 早睡早起，顺应秋凉，多喝水，防秋燥，勤锻炼，强体魄，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养就少年担当。
1: 珍惜粮食，不负丰收，每一粒米皆不易，每一份菜再辛劳，养生先养德，惜粮爱粮，铭记心间。
4: 从五谷养生到膳食均衡，从顺应时节到珍惜粮食，立秋智慧藏于点滴，是少年成长的必修课，是顺自然的通透，是敬劳动的赤诚，更是青春向阳的力量。
0: 秋至见风，五谷养生，
1: 肉食进补，量力食之，
2: 起居有常，养气安神。
3: 勿忘蔬果，食谷主食，
5: 立秋之日，凉风至。
4: 愿我们沐立秋清风，养健康体魄，怀感恩之心，惜粮敬秋，不负韶华，以少年意志赴成长之约。
5: 秋养身心，惜粮爱粮，敬天顺时，主

暑是夏的落幕，是秋的开篇。酷暑渐渐远去，凉意悄悄袭来。广袤的田野间迎来了最忙碌的时节。

0: 也藏着农家最质朴的期盼。
1: 处暑和田连夜忙，天刚蒙蒙亮，夜色还未散尽，田间地头已是忙碌的身影，弯腰收割，俯身打理，一夜之间和田里满是丰收的繁忙。
0: 风调雨顺保五谷，盼清风拂面，盼细雨适时，愿天地和顺，愿庄稼满仓。
1: 是阖家安康的幸福，是风调雨顺的顺遂，是辛勤耕耘的回报，是岁岁年年的安稳。朴实的心愿在秋日里静静绽放。
0: 处暑忙，忙的是一年的辛劳收获；
1: 处暑盼，盼的是家国的岁岁丰人。
0: 从田间劳作，读懂勤劳的意义；
1: 从时节更迭，感悟自然的智慧。
0: 愿五谷丰登，家国安康，
1: 岁岁皆有丰收景，
0: 年年常伴幸福长。
2: 立冬，冬日之始，万物归藏。经历春之萌发，夏之繁茂，秋之丰盈，天地万物终于步入沉静的序章，是时光沉淀下来的从容与坦荡。
3: 古人讲，冬中也，万物收藏也，收的是一年的辛劳成果，藏的是生生不息的生机希望。
2: 愿山河冬日无恙，岁月温凉。
3: 愿少年不负冬藏，繁花待放，
2: 静待春风
3: 再复华光。
4: 方金卓老师您好啊。
0: 你好，桂宁，
4: 终于等到您。
0: 哎呦，
4: 非常荣幸您来到我们青春朗读者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啊，我要带着四位优秀的小主持人向您多多请教了。
0: 哎呦，您太客气了，太高兴了。我一听青春朗读者，我就心里边突然觉得自己活到18岁了。
5: 方奶奶您好。
0: 你好，
5: 我想问问您，您在拍戏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立春、冬至这样的节气？有没有让您印象很深的节气小故事呀？
0: 哦，这个我还真没有准备，因为一年365天都在拍戏，哪天立春我们也不知道，不但不知道节气，还不知道星期六、星期五，因为从来50年来没有过过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
5: 方奶奶您好，我特别佩服你的表演功底，能把角色表演得活灵活现。那你觉得表演与朗读有没有相通的地方呀？
0: 告诉你，方奶奶10几岁的时候啊，就从下乡知识青年考到了文工团。啊，那个时候啊，我就开始学朗诵了。朗诵对你们的成长很大很大的意义，因为你们会，如果学会了朗诵，你们就会说话，待人接物会特别好。
6: 方奶奶好。
0: 你好，孩子。
6: 今天我们了解了立春、谷雨、冬至等8个节气，您最喜欢24节气里的哪个节气呀？这个节气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0: 首先，春夏秋冬，我喜欢春天，喜欢春天的万物生长。春天也是我的生日，我是5月份的生日。
7: 方奶奶，您演了很多贴近生活的作品，生活里的24节气充满烟火气。
0: 嗯，
7: 您觉得节气带给我们普通人最美好的地方是什么呀？
0: 这个24节气给人们带来的就是季节上的变化，一年365天。你说这个节气对人是一个非常好的生命提醒，你说是吧？
4: 真的是寒来暑往，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风采，每个季。

0: 这节呢，也应该让我们注意养生。那欣赏了几段精彩的作品，也聆听了咱们方清卓奶奶的教诲。此刻呢，站在二十四节气的路口，你们的心中最深的认知是什么？四位小主持人说出来吧。
1: 我认为二十四节气是祖先写给大地的诗，教会我们与自然好好相处。
2: 还有谁要说呢？
3: 我才知道，原来每个日子都有秘密，懂它的人都会在四季过得舒服从容。
4: 以前我只看日历，现在我会跟着节气吃饭运动，生活真的很有节奏。
5: 这是老祖宗的智慧，我们要把这份东方的浪漫一直讲给更多人听。
2: 说得太好了，我们这是东方人的浪漫。
1: 当最后一段朗读落下帷幕，我们的节气之旅也即将画上圆满的句号。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个节气，我们用朗读声音读懂了四季的流转，
3: 我们听见了春天的生机，感受了夏天的泽润，拥抱了秋天的丰收，也收藏了冬日的温暖。每一个节气都是自然的馈赠，更是文化的传承。
4: 二十四节气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它教会我们顺应自然，敬畏天地，也教会我们在四季流转中收获成长，感悟美好。
5: 我们以青春之名朗读节气之美，让古老的文化在声音中焕发新生，让千年的智慧在朗读中代代相融。
0: 没错，青春朗读者用声音传递力量，用朗读传承文化。今天的二十四节气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朗读者的精彩演绎，感谢观众朋友们的陪伴与收看。愿我们都能在节气的诗意里读懂生活，拥抱美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
6: 再见。

这里是湖南的骄傲吉首大学，绿水青山飘荡着书香致远，两城四园承得下青春梦想。学校是国家民委与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湖南省高水平建设大学，湖南省双一流建设高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普通高校。学校坐拥高速、高铁、航空三位一体立体交通网络，师生出行便捷无忧。学校是博士、硕士、本科学位点授予单位，青春逐梦，未来可期。武溪书院的钟声穿越五百年，沈从文的笔墨流淌着湘西的魂，黄永玉的画笔勾勒出民族的韵意，十八洞村的火种点燃了奋斗的光。吉首大学以文脉为根，以精神为魂，将深厚的文化基因融入办学血脉，让校园成为传承文明的驿站，培根铸魂的沃土，精神成长的家园。从借屋办学到两城四园协同发展，从筚路蓝缕的创业征程到弦歌不辍的育人之路，吉首大学始终把服务武陵山区发展作为与生俱来的使命。学校始终锚定文化立校、学科强校、特色新校的发展战略，扎根武陵山区，为每一位学子搭建浸润书香、深耕学术、扎根大地、奔赴山海的成长平台。武陵山高，挡不住追梦脚步；游离水长，载得动青春远航。我们在吉首大学，等莘莘学子共赴山海。吉首大学的底气

来不是高楼广厦，而是过硬的育人质量，是扩举莘莘学子向上的无限可能。我们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专业发展为根基，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构建起覆盖12大学科门类的完备学科体系。从沙子坳的国家级实验室，到大田湾的临床实训中心，从雷公瑾的百年书院，到张家界的文旅实训基地，从三尺讲台的深耕细作，到科研前沿的勇攀高峰，全校区、全学科为同学们的成长保驾护航，全链条、全周期为同学们的梦想赋能添力。60余载，我们累计培养了39万家栋梁之才。他们中既有深耕学术殿堂的科研骨干，也有守护一方健康的白衣卫士，既有勇立潮头的创新创业先锋，也有扎根基层的乡村振兴生力军。他们用行动证明，集大学子始终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在这里，每一份热爱都有专属舞台，每一次成长都有全力托举，每一个梦想都能肆意绽放。我们立足武陵山区独特的资源禀赋、浓郁的民族风情、深厚的人文底蕴，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特色化的办学之路。我们把湘西变成课堂，把大地化作书卷，在礼乐勤俭中触摸千年文明，在武陵山水间解锁科研密码，在非遗传承中畅想民族新生，在创新创业中闯出青春天地，在乡村振兴中践行青年担当。我们连续5年获评全国3下乡社会实践先进单位，连续11年成为全国西部计划优秀项目办。吉首大学始终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用完善的育人体系、优质的教学资源、开放的学术氛围、温暖的校园环境，为同学们搭建学术深造的阶梯、创新创业的舞台、奔赴山海的跑道，为每一位学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我们始终相信，每一份青春都有无限可能，每一个梦想都值得用心浇灌，每一次奔赴都终将满载而归。让我们相聚吉首大学，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山水为证，筑未来之梦。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30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继续关注新闻。山西省永和县是典型的黄土高原两卯残垣沟壑区，自2021年列为农田一机化改造项目试点县以来，累计改造完成3.48万亩，地块规整连通，大幅提高耕地利用率。一起走进永和县小田变大田的故事。
1: 我都种了将近40年地了，我是经历过牛拉过，我也遇过骡子，最后闹成气死牛，气死牛是当那个围耕机，最后被现在发展成了大型机械了。
2: 63岁的马安林告诉记者，今年自家80多亩耕地经过移机化改造后，播种时终于用上了大型农机，效率大大提升。马安林所在的山西省永和县是典型的黄土高原两卯残垣沟壑区，大小2500多条沟道纵横交错，35万亩耕地中，70%以上是小、短、陡、弯、碎的丘陵山地。2021年末，永和县被确定为农田移机化改造项目试点县，目前累计改造完成3.48万亩，农田地块实现小。

0: 变大，短变长，陡变缓，弯变直，和互联互通。
1: 在项目的前期的这个调研，一个是群众的这个改造的意愿啊，还有关键的是咱们对这个地形和土层呢进行一个勘测。改造之后，它要具备这个良田的这种标准。在没有改造前，多数的这种梯田的这个条带大概是在3到5米左右，改造后平均都达到10米以上。我们的单块的田块，从原来的不足一亩地，增大到3倍以上。我们的作业路线从原来的不到100米延长到现在最长达到400米以上。我们单块田，最大能达到20多亩以上。
0: 宜基化改造过程中，生态保护是重中之重。
1: 这就叫反坡式梯田改造。地边比这个地中间是要高一定的角度，这样的话就更好的把雨水收到地里面，轻易的不往外流啊，就更好的保水保伤。咱们在这个两边的种的这些多年生的连翘这种灌木，一个是它能那个防风固土，有利于水土保持；再一个呢，连翘本身是一种药用价值，所以它还可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啊。还有这个地，咱们从这儿看过去，往远处它就盘旋着上了山顶儿啊，
2: 逐渐上升的，缓缓上升这样一个。
1: 对，这样的话，它延长了它农机作业的一个路线，减少了这个农机的转弯、掉头、转场。
0: 农田宜基化改造，有效解决了丘陵山区农机下田难、作业难等问题，耕地利用效率明显提升。5月初，走进永和县的多个村庄，一台台农用机械正在改造后的梯田里穿梭播种，黄土高原上一片生机。
2: 老百姓这个改地的这个愿望强不强烈？
3: 挺强烈的。
2: 为啥？
3: 因为人家这不是前面这两个村今年不是全改造了，他们也看了这个地改造的也比较，地块呀小块变成那个大块了，看起来种起来地里边这样省时又省力。
4: 因为机器能盖，以前吧全部不是不能盖机器，其实就全是用的机器，人工省，各方面都好嘛。
0: 宜基改造后的耕地为农机作业提供了舞台，农机合作社迅速发展，全县农机总量已增长至8746台套。改造区域综合机械化水平从30.8%跃升至85%。
5: 今年是第7年，那会儿农机少啊。
2: 那会儿是什么样的农机？
5: 小型农机，之前地块小，现在地块变大，大型机器装备可以进去作业。
2: 那你们现在有，你们合作社有多少台机械？
5: 现在60多台。
0: 改造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收益，当地经测算，亩均粮食增产20%以上。依托改造后的高标准梯田，永和打造出10万亩以上酿酒高粱标准化种植基地，并与国内知名酒企长期合作。永和高粱梯田旱作模式入选山西省有机旱作10大典型技术模式。
1: 宜基化改造，对我们这种黄土高原地区，做好粮食安全保障，和以及这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举措。
6: 在北京中关村核心区 ，AI 正让因材施教从教育理想走向课堂现实。
7: 这里是北京中关村核心区，当前我国高校科研院所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在 AI 赋能教育的浪潮之下，这里的基础教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来到中关村4小，带你一起去了解。
8: 走进4年级的数学课堂，孩子们正在学习统计单元。他们对照自己亲手栽种了半个月的小蒜苗，在学习单上记录他们的生长数据，在实操中直观掌握数据收集整理方法，体会如何用数学思维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9: 这是我们刚才那节课在蒜苗的那节课的学习单，我们可以看到它跟我们以往的数学书已经不同了啊，它已经把孩子已有的数据能够呈现在我们的学习单上。统计呢这个单元主要让孩子能够学会

0: 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和分析数据。我们三个人就进行了一个精准教研，联系我们的作业的系统，然后反馈出来的数据，然后就分析什么样的学习单更适合我们的孩子去学习，能够让孩子们真正的去理解生活和数学之间的密切的联系。
1: 就是每天下课之后，我就会跟另外一位数学委员，然后把学习单拿到办公室扫描，他要等一会儿，然后他要让这个 AI 判，然后判完之后我们打出来，然后老师再复批一下，然后就可以发下去了。
2: 杜海静告诉我们，通过研究课后 AI 生成的学情报告，学生知识点掌握情况、每道题的全班正确率、每个学生的错误类型等学情一目了然。
0: 过去我靠提问和课堂观察来判断学生掌握的情况，那现在我能清晰地看到每道题的全班正确率、每个学生的错误类型。
2: 以前的大一统教学变成了个性化供给， AI 系统会根据每个学生的错题自动推送同知识点辨识练习，基础弱的做巩固题，学有余力的做拓展题，实现了一生一案的分层作业。
0: 上课前我们先看 AI 智慧作业生成的学情报告，比如说呢，发现全班呀在乘法分配率上失分率比较高，我就会备课中呢重点设计面积模型呀、购物情境呀，这样来突破这个难点。我觉得就是 AI 的因材施教这个教育理想啊，在班级授课制有了切实的落点。
2: 杜海静的教学转变折射出 AI 带来的深刻变革，作业批改从人工转向自动化，学情判断从凭感觉转向看数据，教学实施从大一统转向个性化。校长李小琪认为，推动 AI 教育应用的关键在于构建包容、创新、容错、协作的校园文化，引导老师学会做提示词设计师，让 AI 为备课、上课、课后诊断各个环节服务。
3: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师就会不断地提升自己，我怎么能够提出一个更好的问题，让大模型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学习。那我想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小步快跑、不断迭代的一个过程。
4: 继续关注，6月30号上午9时16分，高3966次和高3969次列车分别从西安东站和十堰东站对向开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5: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6: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7: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8: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9: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

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

0: 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些农作物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千灵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千灵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

0: 小雨啊，你还在为吴大哥牺牲的事情伤心啊？事情已经过去了，人死不能复生，你要想开一点啊！不过好在，吴大哥在牺牲以前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我想，他在天之灵。 也可以瞑目了。啊，对了，白队长和陆大哥，他们去朝阳城好多天了，打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了吗？
1: 还没有消息。
0: 你说，他们整天在鬼子眼皮底下走来走去的，不会出什么事吧？
1: 他们身上都有功夫，而且足智多谋，应该不会出什么事。
0: 那我就放心了。啊，蔡大哥，我先回十字铺了，大伙儿还等着我做饭呢，你别瞎想了，早点回来啊。

0: 待て。
1: 蔡大哥，你刚才是在跟我说话吗？你说麻袋？什么麻袋？
0: 没有，没什么。
1: 那我先走了。
0: 啊、哦！
1: 蔡彪明明是用日语在试探我，难道他也开始怀疑我了？

0: 喂，爹，
1: 嗯，蔡大哥，你喊我啊？
2: 刘飞，怎么，你懂日本话啊？
1: 鬼才懂日本话呢！我在这儿干活呢，你在后面喊一声，我当然以为你叫我了。
2: 也是，冷不丁的叫你一声，搁谁都得回头。
1: 哎，蔡大哥，你怎么神神叨叨的？没事吧？
2: 去，赶紧忙你的去吧。
1: 哦，好好好。

0: 把门打开，把韩江给我放出来。
1: 是。
0: 不用了。
2: 你昨天上午不是来过了吗？怎么又来了？
3: 难道你在这里有什么发现？
4: 是属下无能，现在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昨天我在找线索的时候，把钢笔落在警卫室了。
5: 不就是一支笔吗？派个人来拿就行了，还要亲自跑一趟？
0: 实不相瞒，这支笔是我老家的女人送给我的，我怕弄丢了，所以亲自来取一下。
2: 哼，看不出来姚副官还是个重情义的人。
0: 哎，对了，赤坂少佐昨天不是也来过一次吗？怎么今天又来一次啊？
2: 哦，我陪黑木兄来看一场好戏的。
0: 好戏？
2: 有没有兴趣一起啊？
0: 好啊。

0: 你们都听着，这里的规矩你们都知道，只要有人能够打败所有的犯人，最后再打败我们皇军的勇士，就能够获得自由。你们谁先上来挑战？
1: 杜师傅，您不上吗？
2: 你们这帮人平时不是挺能的吗？怎么现在都怂了？
3: 放屁！老子先来！开门！谁敢跟我打？
0: 谁来出战野狼？
3: 是不是没人敢跟老子打？来啊，上啊！有人敢跟我野狼打吗？没人敢跟我野狼打，那就是我野狼赢了。
4: 小子，你别慌，老子来会会你。

凭你，老子在码头干了20年，丢你就像丢沙包一样。

0: 本场比赛，野狼胜。
1: 打得好啊！投资来了，好了，别了。
2: 好，
3: 好，
2: 好，好，好，
3: 练好，
2: 好好，
3: 练
2: 好，
3: 好。
4: 我给你安排的这出戏，你觉得怎么样啊？
5: 过瘾。不过。

0: 我更想看到无影商场。<笑>我跟你想的一样。玄君，把无影交出来。
1: 把无影放出来。

0: 快点上去。
1: 你们都听着，这个新四军很能打，你们谁要能够打败他，皇军大大有赏。
2: 哎，老大，
3: 老大，
2: 你听懂了吗？
3: 咱打不过那姓韩的，还不拿他的人出出气？哎，
2: 是啊，我来。
1: 好，上来。
3: 加油，老大！
2: 老大，加油！
3: 你可够汉奸。

比赛开始。

0: 本场比赛，吴颖胜。
1: 这小子还有两下子，
2: 我希望他打赢所有人，最后让我来亲手打死他。

0: 在旨，现在台上，谁要是被打出局了还敢动手，这就是他的下场。
1: 铁头，
2: 老大，老大，你醒醒啊！
3: 无言哦，
2: 老大，
3: 你打得很精彩，以后每到你上场，我都会过来捧场的。记住，你要好好的活着，因为你最后必须死在我的手上。啊！
4: 好了，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明天继续。

0: 老大，姚副官，怎么了？觉得今天的比赛不精彩吗？
1: 很精彩。

0: 少佐，找我们有什么吩咐？我一直在想，今天下午在集中营看到的那个姚邦彦，你们觉得他有什么可疑之处吗？少佐，您是在怀疑什么？我在想。 他跟我们说他是来找钢笔的，三番五次的往集中营跑，难道就不会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吗？少佐说的有道理，之前我们就一直怀疑黄协军内部有奸细，不过这段时间这个内奸隐藏得更深，我们没有抓到什么线索，会不会这个姚邦彦？
1: 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呢。现在还不好下定论，但是不管怎么样，从今天开始，你们要给我密切监视姚邦彦的一举一动。
2: 嗨，
1: 还有，你们派人到他老家去，查一查他有没有在老家娶过女人，一定要把他底细给我查清楚。
2: 嗨，
1: 去吧。
2: 什么？赤坂真的派人去查我在老家有没有结过婚？
3: 是啊，幸亏我们早有安排，否则因为这次你就暴露了。不过赤坂已经怀疑到你，目前暂时你不能再有行动了，以免暴露。
2: 可是现在正是查找夏云峰同志的关键时刻，这次我差一点就能查出来这个韩将到底是不是夏云峰。
3: 哎呀，你不能再查下去了，你潜伏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4: 二嫂说的对，现在的情况，我也只能停止行动。等鬼子放松了警惕，我会继续查下去。对了，一线的转告白队长，让他们先不要着急。
3: 嗯，好的。
5: 根据我们在联络站传过来的消息，说鬼子有个集中营，营里面有个人，很可能就是夏云峰同志。
4: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马上去救他呀！不行，内线通知，而且还没有确定，那个人到底是不是夏同志？
5: 你看你说了半天，不等于白说吗？咱那个联络站到底有用没用啊？
4: 你说什么呢？咱们得到的很多消息都是联络站给的。
5: 那你为什么不带我去那个联络站？怎么着？不信任我？
4: 我发现你这个人是胡搅蛮缠啊！
5: 我组织上有规定，少一个人知道联络站就少一份危险。 你总是规定，联络站能不能查出来？不能查，咱们自己查不就完了？
4: 不行，集中营守卫的那么严，咱们怎么进去？
5: 想个办法混进去不就完了吗？你混进去了，发现那个人不是夏同志，那咱们怎么出来？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到底怎么办啊？就这么干等着？多等一天，夏云峰同志就多一份危险。我就想不通你这个队长到底是想什么呢？你都。
6: 哎，这头倔驴！哎，队长，你回来了。啊，
7: 怎么样？有没有找到那个夏云峰同志啊？打探了好几天，这一点消息都没有。
6: 哎，队长，那鬼子那边怎么样啊？
7: 鬼子现在也在打探夏云峰的下落，估计啊，他们也是没找到。
6: 那就好，至少咱们还有机会。嗯，队长，你出去跑了几天，肯定很累了。这样，我给你打盆。

0: 我觉得你猜测的可能是对的。怎么，有什么不对劲儿的？不对劲儿倒没有，就是老觉得他鬼鬼祟祟的。哎，不过这也证明不了什么的。
1: 这样，你继续留意他。行，我会好好留意他。
2: 奇怪，这显什么阴晴？哎，回来了，
3: 累死我了。那情况怎么样？我跟队长转悠了几天，终于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是吗？
2: 什么线索？赶紧说说。
3: 先给我倒点水。好。来，哎，你快说呀！哎，
2: 根据内线同志传回来的消息，鬼子集中营里有一个人，有可能就是夏云峰同志。真的？
3: 嗯。
2: 太好了！哎，能不能确认就是他？
3: 现在还没有确认下来。
2: 哎，那没有去。
3: 那没有确认，你喝什么喝啊？你看，你别急呀，哎，内线同志查不了，咱们自己去查呀。
2: 自己查？啊？怎么查呀？化妆混进集中营啊？那怎么化妆啊？鬼子的集中营戒备那么森严，哦，咱们装成犯人混进去啊？
3: 化妆成犯人？你傻呀？就是咱找到夏玉峰同志，那你怎么出来呀？好办，咱们弄两身鬼子的衣服。
2: 化妆混进集中营，你不是会说日本话吗？这倒是个好办法。行，就这么定了。走，找队长汇报去。
3: 不，来不及，这个事儿事不宜迟，等查清楚了再向队长汇报。
2: 那不行，不能私自行动啊。
3: 什么不好？别婆婆妈妈。
2: 走走走走走。
3: 哎呀，
2: 走吧。
3: 我说这个这不行，这个呀，听我的没错。那队长，陆大哥，陆大哥，小雨啊，你们俩干嘛呢？我们去那个，我们去打猎去。
2: 打猎？
3: 对，对，打猎。
2: 陆大哥，你刚回来，也不歇口气儿，就紧赶着去打猎啊？
3: 那个，都怪他，你看你，我本来要睡觉了，你非得拉我去打猎。
2: 不是。
3: 不是最近大家一直在吃粗粮吗？肚子里啊没多少油水了。哎，对对对，
2: 陆有为刚回来，我就喊他一块儿上山打点野味回来，给大家解解馋。
3: 那好啊，
2: 以你们俩的身手啊，今天晚上大家可有口福了。那早去早回吧。哎，我多烧点热水帮你收拾一下。
3: 好。
2: 干嘛骗他呀？咱们俩的行动啊，不能让太多人知道。
4: 情况怎么样？对不起，我们马不停蹄的追查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线索。我怀疑这个夏云峰会不会已经不在朝阳城了？不可能！我相信他一定还在这里。今天我又接到会长的电报，会长严令我们。 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快抓住这个奸细。
5: 嗨。

0: 看见没，这里是日本人聚集的地方，很多鬼子军官也常常来这里。
1: 那好，咱们看看有没有鱼上钩啊。
0: 好。
2: 今天太开心了。
3: 是的。
1: 你看鱼上钩了，
0: 跟上他们。
2: 我又忘了。

0: 吧。你这废物，行了，走，快点，你酒量不行。
1: 我还能
0: 和你
1: 再喝，
0: 跟你说明明
1: 我还能再喝。
2: 他们什么人？
3: 不知道，你去报告，我在这边盯着。

0: 报告。
1: 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
2: 这里的玩具。
1: 嗯。
3: 哎，卖香烟嘞！香烟。
2: 妈的，鬼子是真皮啊，穿的真别扭。
4: 行，等打跑了鬼子，我给你买件大袍。
2: 啊？你小子，吹吧你就。
1: 哼，嗯。

0: 站住！你们两个是什么人？竟敢冒充皇军！
1: ！怎么办？打吧！
0: 完成任务要紧，以撤为主。
2: 阿刚，给我追！追！追！追！追！
0: 走，进去。
3: 在那边，
4: 快追！
5: 我看见他们进去了。
0: 那他们就跑不了了。你们在门口守着，我一个人进去。
6: 好。

0: 你不是仗着刀快吗？这会儿刀没了，我看你死狗都不如。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拿一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
2: 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现在搞活动。
0: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 土蜂把蜜酿造在牧童里，牧童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拿一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 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

0: 还多送了我两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
3: 太划算了，
4: 我再打电话订上2000。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5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5: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4: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6: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4: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 推荐执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7: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4: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受伤了！队长，队长，
1: 哎，怎么了？
2: 怎么了？
3: 不是，哎，你小心点，
1: 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这是？
1: 对呀，
5: 我们弄了两身鬼子衣裳，想混进集中营追查一下夏云峰同志，结果半路上碰见几个日本浪人，带头那个太厉害了，你可给打他。
4: 能把彪子打成这样的，一定是那个鸠山刚夫。
6: 没错，老大，咱们以后啊，可千万小心这家伙。
4: 好了，先别说了，赶紧带着他去疗伤去。啊，
7: 好。
1: 小香，来。

0: 谢谢你啊，小雨。哎，小雨啊，
1: 你还有事吗？蔡彪同志。
0: 小雨啊，你这是怎么了？
1: 你说我怎么了？你们不是去打猎了吗？行啊，你把我当贼一样的防着，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行动，用得着故意这样瞒我吗？
0: 小雨啊，你听我说啊。
1: 还说什么呀？以前你们就怀疑吴影、大奎还有我，现在吴大哥牺牲了，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你们能怀疑的就只剩下大奎和我了。可你现在分明就是把矛头指向了我。但是没关系，我江小雨人正不怕影子歪，随便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去吧。
0: 小雨，你听我解释啊。
1: 我不想听你解释。我知道这个是你买的，还给你。
0: 小雨，哎，小雨。

0: 叶老弟，
1: 嗯，
0: 关于这个追查夏云峰的事情，有没有什么进展？
1: 就为了帮你找这个夏云峰，我可是什么地方都去过了，可是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加上这两天又忙，牛司令交给我的很多工作都还没做呢。实在是抱歉啊，我是真没时间再管这件事了。
0: 嗯，
1: 哎，对了，你那边有线索吗？
0: 哎呀，我那儿也什么都没查着。你说这人就是烧化了啊？他也该留下点灰吧，怎么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啊？
1: 谁说不是呢？不瞒你说，就连宫本少佐的集中营我都去了两回了。
0: 哦，你还去了宫本少佐的集中营？
1: 嗯，
0: 怎么样，查到点什么没有？
1: 要是查到什么我还能不告诉你啊？
2: 哎，
1: 不过我在集中营里见过黑木少佐，他好像很恨一个人，点名让他跟别人对着打。
0: 这个犯人叫什么名字？
1: 好像叫无影。
0: 无影？
1: 对。
0: 啊，这就不奇怪了。这个无影啊，是游击队突击队的队员。牛德彩五十大寿的时候，他跑到牛德彩家去埋伏，好像他本来是想刺杀宫本司令的，后来宫本司令没去，他又想刺杀赤坂少佐，结果呢，他失手被抓住了。据我所知，这个人早就跟黑木少佐有仇，黑木少佐想杀他，赤坂少佐又把他给关起来。哼哼，你刚才这么一说，我才弄明白，原来他是被关到集中营里面，天天让他挨打呀。哎呦，那这个小子可以苦都吃了啊。
1: 那照你这么说，司令五十大寿那天还有人被活捉的？
0: 有啊。哦对了，那天你替司令挡炮弹受了伤，后面发生的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
1: 照这么说，新子京折腾得不轻啊。
0: 可不是嘛。哎，我说老弟，
1: 嗯，
0: 这新子军咱们先不管。
1: 嗯
0: 啊，他们想怎么折腾随他们，可是这夏云峰的事情咱们还得接着查呀，否则为兄我在日本人那里没办法交代啊。
1: 我明白，你放心，我会尽力去查的。
0: 来，谢谢老弟了啊。那为兄就仰仗老弟的帮助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哈哈，来来来来来，
1: 干。
0: 嗯，
1: 吃菜。
0: 来，
3: 来来来，
4: 嫂，今天真的对不起啊，我和周参谋长，我大哥，今天聊得非常开心。
0: 对，
4: 忘了时间，耽误你打烊了。
3: 哎呀，
4: 不好意思，
3: 没事的。俗话说，宾至如归嘛，你们到了这儿就跟到了家一样，没事的啊。
4: 听听，
0: 二嫂。真会做生意啊！啊，下次咱哥俩再来，
3: 来，
4: 一定，
0: 一定，
4: 一定，
3: 来来来啊！
0: 男二嫂，咱哥俩先走了啊！
3: 再来啊！
4: 再来，
3: 慢走啊！
4: 嗯，大哥，
0: 咋了？
4: 哎，有点肚子疼，我去解个手。
0: 你快去啊！我在这里等你啊！
4: 哎呀，等什么呀你？咱俩又不顺路。参谋长，你先回去，我在这上厕所，你在这等着，你这走走走走走。
0: 那你快去，我先走了。
4: 你忙你的，
0: 啊，再见。

0: 方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们突击队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吴影的同志？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和白队长一直都是单线联系的。前一阵子他把突击队的苗香儿带来跟我认识，就是怕他以后万一有事来不了的时候，苗香儿可以来接头。至于突击队的其他什么人，我就不认识了。
2: 你怎么问起吴影了？啊，我刚才跟周一福喝酒的时候，他告诉我，牛德才50大寿的时候，这个吴影同志前去刺杀赤坂，结果失手被抓。我就在想，既然他还活着，那么这个事就一定要通知白队长。吴影同志现在被关在赤坂的集中营里，那里可不是人待的地方。 他让里面的中国人每天向野兽掩护相厮杀，吴影同志在里面非常危险，而且他跟黑慕容有仇，这个黑慕容什么事都针对他，所以二嫂，现在无论如何要想尽一切办法让白队长把吴影同志给救出来。
1: 我明白了。

0: 影子这个王八蛋还活着呢，真的啊！哎哎哎！
1: 你说什么？我影没死，他真的还活着？
2: 这个王八蛋他当然没有死。
1: 太好了！快说说，他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好，大家静一静。情况是这样，吴影当天并没有死，而是让那个赤坂龙一给救了，关在集中营里。
4: 太好了！
3: 这个赤坂龙一呢，有一个喜好，喜欢看着我们中国人自相残杀，所以影子现在的处境相当危险。
1: 咱们被高兴太早，我问你，这个集中营守卫这么严密，咱们怎么进去救影子？
5: 哎呀，怕什么？大不了强攻进去呗。
3: 那不能强攻，这会有很大的伤亡，必须智取。
5: 队长，你赶紧下命令吧。
1: 好，刘飞、刘禅，到。你们两个去集中营的周围打探一下消息，摸清那里的情况，兵力有多少，火力点，还有他们的作息时间。
6: 是。
1: 香儿。
3: 你去给师部发电文，告知吴影同志并没有牺牲。
5: 是，
1: 洛威、三胡子，
7: 到。
1: 你们去准备一下弹药武器，做好战斗准备。
8: 是，
1: 同志们，
5: 是。
1: 具体该怎么营救吴影同志，等柳飞、柳禅摸清楚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7: 是，
5: 散会。
7: 这太好了，太好了。
5: 这下好了。
6: 咱们兄弟又可以在一块儿了，那是自然了啊！好，我去准备准备，去吧。嗯。哎呀，白队长，怎么样？
1: 他走了。 大家都知道吴影没有死，都高兴得不得了。现在我们正计划怎么营救吴影呢？
6: 哦，那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1: 我们现在遇到困难了。现在以我们这火力和兵力啊，要是强攻的话，肯定会有重大伤亡。
6: 哎呀，那怎么办呢？
1: 二嫂，来坐。

0: 二嫂，这回主要来找你啊，我就是想让你通知一下那位同志，让他来查一下这集中营里的那位伪军是不是夏云峰同志。如果真是的话，那我们不但能救无影，也能把夏云峰救出来，这一举两得嘛。
1: 哎呀，这是我们内线同志现在处境非常危险，敌人已经开始对他怀疑了。如果这个时候他再采取什么行动，肯定会被暴露的。
0: 要不这样，你想办法通知无影，让无影去查那伪军的身份，你看怎么样？

0: 吓了我一跳啊，有什么事非要大半夜的出来说啊？
1: 这件事情很重要，一定要保密啊。
0: 你说，
1: 集中营里有个人叫吴影的，你知道吗？
0: 知道，太知道了，不就是那个突击队队员吗？在牛司令武士大寿的时候想要刺杀皇军被抓起来的那个呀。
1: 你知道就太好了。
0: 姚副官，你打听他干嘛呀？
1: 牛司令想让他死
0: 啊。你跟我说这些干嘛？不会是要我去杀了他吧？哎，这不行啊，我杀什么？
1: 这件事很简单，你只要把这个给他吃了，他就会死得神不知鬼不觉的。
0: 这不行啊，你还是饶了我吧，这要是让他们知道了，我哪里还有活路啊。
1: 你的活路我们早就替你想好了。拿着。
0: 这这是给我的？
1: 废话，不是给你给谁的？这是牛司令给你的，只要你把这个窝头给吴影吃了，马上可以脱了这身衣服离开集中营。你想想，就穿着这身衣服，你当个看守，这辈子能挣多少钱？有了它，下半辈子的花销就够了。
0: 可是我还是有点怕呀。
1: 怕？你现在知道牛司令这么大的秘密，就不怕他把你给灭口了？
0: 行，我干还不行吧？
1: 去吧啊！只要你把这个事儿做成了，我保证你马上可以远走高飞。你放心，我和牛司令一定会替你做掩护的。
0: 姚副官，这可是你说的，可要说到做到啊。
1: 当然了，你也不想想，如果你被抓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好了，放松点啊。

0: 醒你了啊！
1: 开饭了，开饭了，
0: 开饭了啊！
1: 大家把勺子摔出来啊！哎呦，
0: 快给我，快给我，快给我！
2: 这边，这边，
1: 开饭了，开饭了！哎呀，
3: 谢了啊，
0: 吴影，
4: 哎，来了。
5: 哎呦，
6: 哎，怎么了？怎么了？
5: 我吃坏肚子了。
6: 行，你说你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啊！
5: 下面你来放吧。
6: 啊，去去。哎呀，来，开饭了，开饭了。

原来队长他们知道我爱护着被关在这里，他们会想办法救我的。队长让我在这里找夏云峰同志，他的胳膊上有黑龙纹身，我从来没听过这个人，这个夏云峰会是谁呢？

0: 啊，好好的粮食不吃，想什么呢？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把手伸出来。把靴子挽起来。
1: 原来二鬼子也在找夏云峰，看来他隐藏得很深远，我该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0: 本场比赛韩江胜。
1: 下一场

0: 本场比赛，陆建刚胜。
1: 杜建刚，韩江，野狼，无语，他们四个人是这两天的胜者，最后的决赛由他们来比。等一下，我们用抽签来决定谁是谁的对手。

他们自相残杀去。

0: 对。
1: 黑木君，你看这无影对上杜建刚会是什么结果呢？
0: 喂，无影，明天有好戏看了。你的对手很强大，我要看看你究竟是怎么被别人打死啊。
2: 来，进来，进来，
3: 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
3: 走走
0: 走走走
3: 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
3: 走走
2: 走走走
3: 快点，
2: 快点，
4: 快点啊！
2: 你慢点，慢点，快点，走！来，进去，走，
3: 回去！
2: 来，快，快，快，快，快，进去，
3: 进去，进去！
5: 杜建刚为人正直，武功又高，他会不就是夏云峰同志？刚才差一点就能看到他的胳膊，明天就要和他比武了，我必须在比武之前确定他的身份。
6: 哎，快点进去啊！别磨磨蹭蹭。
4: 哎，你别磨磨蹭蹭的，看什么看啊？
6: 吵什么吵啊！想打架，外边比武场上打去。
4: 我跟你讲，长官，我要换牢房，我再跟他住一个牢房，我吃不进饭去。
6: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4: 我要换牢房。
6: 你
4: 打我，你打我，明天不上比武场。
7: 哎，怎么回事？
8: 长官，这无影飞。

0: 队长这要换牢房，说不换明天不上场。
1: 这些人上了场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
0: 哎呀，你就随着他们的愿，让他们换吧。啊，
1: 是，你这我，你那我，
0: 走，快点进去，快进去。

0: 杜老先生，今天我在擂台上看见你功夫了得，你是哪一门哪一派的？哦，八卦门。哦，我们的武功传承于东海川一派，用的是八卦幽魂掌。哦，哎，杜老先生。
1: 杜老先生，你功夫这么厉害，怎么被人家抓进来了？
2: 不能提啊，这小鬼子把我的武功给封了，还莫名其妙的把我给抓到这儿。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别外听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别外听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别外听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脖子痒，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脖子痒，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听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 足三里，贴三阴交，贴麦金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金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

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

0: 吃。
1: 麦金螳螂牌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金螳螂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

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白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

0: 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长安牌穴位式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小伙子，
2: 哎，
1: 你怎么进来的？
2: 杜老先生，不瞒您说，我就是新四军，前一阵子杀鬼子受伤了，被他们抓进来了。
1: 哦，按说啊，你也是条汉子，
2: 国家，
1: 我也该放你一马，可进了这里，谁不想出去啊？啊，
2: 是啊。
1: 我看这样吧，咱们明天全当是以武会友，啊，点到为止，怎么样？
2: 哼，那多谢杜老先生啊。杜老先生，
1: 嗯，
2: 我有个不情之请，
1: 嗯，
2: 能否让在下看一下您的胳膊？
1: 为什么？
2: 据说这个武功深厚的人呢，从胳膊上就能看出来。
1: 嗯，这练武之人啊，讲究的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啊。这练功练久了，这胳膊腿自然就跟别人不一样了。嗯，瞧瞧。
2: 是。
3: 我说白老大，你能不能说句话呀？现在武影待在鬼子的集中营里面，就等于落进了虎狼窝啊。咱们既然知道他的下落，那就赶紧行动吧。
4: 你以为老子不着急啊？老子不想办法的吗？
3: 不是你，哎，我还是那句话，干脆你给我几个人，我带人强攻进去，把武影给救出来。
4: 老子告诉你多少遍了，不能硬攻，要智取。
3: 怎么个智取啊？哦，再搬上伪军混进去啊，挖个地道钻进去啊。能拔毒的就是好膏药，就你这么站着，老在这发愁，就能把人给救出来啊？
4: 我，
5: 好，哎呀，你少说几句吧，啊，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但不是急的时候。目前的情况是，我们不知道队长的信有没有交到吴影的手上，也不知道吴影在集中营里有没有找到夏云峰，这个时候怎么能盲目行动呢？一定要等这些情况都落实了，我们才能制定详细的救人计划嘛。
3: 我能不着急吗？就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到呢，八字还没一撇呢。再说了，就算这个吴影能找到夏云峰又怎么样呢？啊，我们现在连吴影这个人能不能救出来还不知道，又多了个夏云峰，那你们说怎么救啊？
5: 哎呀，冷静一点啊，千万别着急。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我知道你跟吴影是好兄弟，我们大家都拿吴影当好兄弟，我们现在都巴不得把吴影给救出来呢。不过现在真的不是急的时候，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冷静和等待。
3: 等等等，要等你们等吧。我受不了了。
4: 受不了也给老子受着，告诉你，老子能想出办法来，你别打断老子的思路，你赶紧给老子滚。
3: 好好好好好，我就等着，我等着看看你能想出什么样的锦囊妙计出来。
4: 滚。
5: 行了，你都少说几句。哎呀，哎，坐坐坐坐坐。

0: 一个人坐在这里也很可疑吗？
1: 你看你说的，真是对不起啊。我知道我不该怀疑你的，可是
0: 好了，你别说了，我不想听你说话。
1: 小雨啊，你还在生我的气啊？
0: 谁有功夫生你的气啊？我在担心吴大哥。
1: 啊，是啊，其实啊，我也正为这事儿犯愁呢。
0: 光是犯愁有什么用啊？总得想办法呀。
1: 谁说不是啊？这不，我刚刚去找过白老大。
0: 你找了白队长？队长怎么说？想到办法了吗？
1: 哎，没有。
0: 是真的没有，还是不信任我，不愿意告诉我啊？
1: 小雨啊，你可千万别误会啊，我真的不是有意想去隐瞒你的。正是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想出什么好的办法来，我才这么着急的。
0: 行了行了行了，瞒不瞒我是小事，吴大哥是你最好的兄弟，想想怎么救他，这才是大事。
1: 哎，哎，小雨。

0: 小雨，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坐在这里不回去睡觉啊？
1: 怎么？

0: 今天的四强赛，第一场，韩江胜。
1: 好，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好，好，好，好。
0: 接下来进行第二场，有吴影对阵杜建刚。
4: 走，小伙子，你出去后一定要多杀鬼子。
5: 杜老先生您放心，我出去后一定多杀鬼子。
4: 嗯，
5: 哎，您这话什么意思？
4: 我想送你一程。
5: 杜老先生，咱们可说好了，您可千万别手下留情啊。
4: 你出去后会比我有作为。看什么？听我的，没错，走吧。
6: 我觉得吴影一定不是杜建刚的对手，看他最后是怎么死的。
0: 比赛开始。

呀！

0: 自不量力。
1: 太阳大，太没人性了。
2: 就是啊，
3: 还是人吗？
2: 不是人，就是啊，
3: 不是人呢。
0: 你们就看到了，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你们如果有人敢学他，就是死路一条。明天比赛继续，你吴颖，对着你韩江。

0: 队长。
1: 二嫂，
0: 等急了吧？
1: 这不光是我着急，这突击队上上下下都为这事儿急着呢。
0: 来来来，坐。
1: 啊，坐。
0: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内线同志已经想方设法把你的信转交到吴影的手上了。
1: 那吴影有没有找到夏云峰同志？
0: 暂时还没有。
1: 现在我们只是和吴影取得了联系，其他的一概不知。更棘手的是，即使是吴影找到了夏同志，我们该怎么救他们呢？二嫂，这内线同志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营救计划？
0: 白队长，你也知道，集中营守卫非常的森严，暂时还没有想出什么可行的办法。
1: 要不这样，我混进集中营。
0: 不行，绝对不行，太危险了。这样吧，我找内线同志再商量商量，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1: 二嫂，现在内线同志已经引起敌人的怀疑了，他如果再行动的话肯定会暴露的，我们不能让他冒这个险。这唯一的办法就是我混进集中营。
0: 这件事不能意气用事。要不这样吧，我找内线同志再商量一下，你呢先别离开朝阳城，找个地方落脚，安心等我的消息，我尽快通知你好吗？
1: 希望尽快。

0: 二嫂。
1: 王爷，
0: 爹找我有事儿啊。
1: 来，坐下说吧。
0: 好。
1: 白三儿今天来过了，说突击队的同志们都着急把吴影救出来。
0: 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而且还牵连着寻找夏云峰同志的问题，不能着急啊。
1: 白三儿队长也明白这个情况，不过他提出了一个必须解决又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一旦吴影找到了夏云峰，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
0: 白队长说的对，这确实是目前最难解决的问题，现在别说救出他们来，就是跟他们联系上都很困难。吴影同志在集中营里寻找夏云峰，要想把他们救出来就必须内外配合，至少要等他找到夏云峰以后我们才能动手，这就更需要我们及时的联系。
1: 那你有什么可行的办法吗？
0: 我一直在想办法。二嫂，以我目前的处境实在不能过分活跃。
1: 嗯，
0: 别的不说，我刚才来的时候还被鬼子盯上了，如果我贸然行动的话，个人安危失效，如果暴露了夏云峰同志，这就麻烦了。
1: 你的顾虑是对的，白队长也不同意你冒这个险，不过他提出了另外一个想法，需要你的配合。
0: 什么想法？
1: 他想混进集中营和吴影见面。
0: 什么？这也太危险了，一旦出了什么问题，连他也跑不出来。不行，我绝对不同意他的想法。
1: 你想啊，要救出吴影和夏云峰，那必须先和吴影取得联系，这样才能里应外合。你我的身份都不能暴露，特别是你。
0: 必要的时候，我不在乎暴露我自己。
1: 不行，你不能这么想。你要知道，你是我们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如果你暴露了，那对整个地下党组织都会是个沉重的打击。再说了，吴影他不认识你，如果你去行动，能不能取得他的信任还是个未知数啊。我们现在输不起，也没时间去输。
0: 这样看来，只有让白三同志去冒这个险了。
1: 白三的能力我了解，这个任务除了白三，别人根本无法胜任。不过还需要你的帮助。
0: 这个我明白，我会有办法帮他的。
2: 姚副官。
0: 太太，
2: 你不是陪着司令去军部开会了吗？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司令呢？
0: 司令他忘了一份很重要的文件，让我回来给他拿文件的。
2: 那行，那你去吧。你怎么也回来了？这一份文件用得着两个人拿吗？
3: 什么文件？
2: 哦，就是姚邦彦刚回来说落了一份文件在里面。
3: 哦，没事，你忙去吧。
2: 哎。

0: 是干什么呀？
1: 还能干什么呀？找财路呗。
0: 什么意思啊？
2: 干这种买卖不能总让王队长你一个人去冒这个险啊。我也找了一个贩卖军火的。
0: 哦，
2: 可这小子说要先看看货，以质论价。你说这盖了章的白纸，咱们以后还不是随便填吗？
0: 老姚啊，你也太谨慎了啊！不就是验个货吗？随便偷两支枪不就行了吗？
2: 这话不能这么说啊。最近这个周义夫啊，虽然嘴上不说什么，私底下可盯得紧呢。啊，咱们呢可千万不要大意失荆州，让他抓着什么小辫子。
0: 嗯，老姚啊，还是你办事踏实。不过你事先得给我透个底儿啊，要不我还以为你吃独食呢。
2: 我姚邦彦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放心吧，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份儿。
0: 我开个玩笑，你老姚的为人我是知道的。这样，以后有什么事儿啊，知道一声啊。
2: 那是自然。王队长，干嘛去？
0: 怎么了？
2: 偷食完了，别忘了擦嘴。哇、啊！
3: 走走走，
2: 这事儿啊，以后咱们还得合计合计，是吧？是吧？
4: 两位，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在干什么呢？
0: 没干什么呀。
2: 周参谋长，好像我跟王队长不需要做什么事都向你汇报吧？司令找我们办事儿，也要先经过你周参谋长批准吗？
0: 就是，凭什么什么事都告诉你呀？哈哈，姚副官，你还别说，人家周参谋长现在有日本人撑腰，牛气冲天了。他现在是鞋帮子改帽檐，一步登天，马槽子坐棺材。他成人了，
4: 王金彪，你说什么呀？你再说一遍。
0: 这怎么了？
2: 司令找我们有事儿，回见。王队长，

0: 二嫂，这是一套伪军小队长的军装，还有这个信封里装的是我伪造的牛德才的命令，你把这两个东西交给白队长，他就可以伪装成小队长，加上这份盖了章的信，他就可以直接提审无影，到时候他们就可以直接商量可行的营救计划了。
1: 是不是有了这些东西，白队长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0: 只要多加小心，应该没有问题。
1: 行，我马上通知白队长。
2: 嗯。

0: 来人呐！来人呐！来人！
1: 喊什么喊什么？瞎叫唤什么？
0: 明天我就要去比武了，我想去比武场活动活动筋骨。
1: 行啊，你现在可是赤坂少佐跟前的红人，想活动活动就去吧，反正你也跑不了。走啊！
2: 等等，我，长官，
1: 干什么干什么？
2: 长官，我也要去练练。

0: 韩江，还算你有点良心。
1: 别忘了，我也是中国人。

0: 杜老先生，你的血我会买了，我为了你一定给你报仇。
1: 小鬼子，要是让老子出手，见你们一个杀你们一个，见你们两个杀你们一双。
0: 韩江，你要是有点良心，为什么还当二鬼子？
1: 说了你也不明白，我是被逼的。
0: 这个韩江虽然披着一身狗皮，但怎么看也不像汉奸。这个集中营里，身手好的已经死的差不多了，其他人身上也没有黑龙纹身。
2: 难道这个韩江？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3: 你是？我要提审吴影。不行，没有赤坂少佐的同意，不能提审犯人。这吴影是刺杀牛司令的嫌疑犯，牛司令让我过来想问问他还有什么同党没有。
2: 那也不行。
3: 这是牛司令亲自签发的命令，上面有他的签名。兄弟，现在时间确实不早了。
2: 何必让牛司令给赤坂少佐打电话呢？多不方便啊，兄弟啊，行个方便啊！我也不是那意思，既然有牛司令的命令，你请稍等啊。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知道我的身份？
0: 你忘了吗？ 我是新四军，
2: 可我执行的是秘密任务，就算组织上的人，也很少有人知道我的身份。
0: 我们突击队派我来的主要目的

0: 下一轮复联之，我们突击队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找你。我们知道你在黑龙会已经潜伏了很久，突击队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真没想到，在这里还能遇到自己的同志。
1: 我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
0: 是，就算你们找到我，也没有用。这里的情况你也看见了，我们出不去的。
2: 突击队的队员也打不进来，我们出不去的。突击队的队员也打不进来。我也办了，
3: 什么办法？
2: 明天就是机会，只要你打死我，你就能活着出去。不行，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通、易墨易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4: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块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2: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 一盒29块8，
1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

0: 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增幅为3.4%。其中，基层党委31.4万个，总支部33.3万个，支部478.3万个。七一前夕，各地各校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重温党的峥嵘岁月，讴歌党的伟大成就，进一步凝聚奋进力量。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5: 近日，在江苏扬州个园千秋粉黛剧场文峰街道福运门社区举办红色主题集体生日会，党员重温入党誓词，社区工作人员为七月出生或入党的老党员们准备了生日蛋糕。95岁高龄的抗美援朝老战士潘正贵格外骄傲，今年他入党70年了。
6: 说
7: 自我，
6: 说我国家一年后最好发展。
7: 子女们基本上都是党员，人生长着办。
5: 现场党员居民各展才艺，用曲艺等非遗文化礼赞壮阔党史，传承红色精神。
8: 今年也是建党的105周年，我以后会好好学习，为社会做出贡献，
9: 做文明市民，为扬州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5: 七一前夕，安徽宿州灵璧县组织部分少先队员代表走进灵璧革命烈士纪念馆，开展致敬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主题参观研学活动。活动中，红色志愿者担任讲解员，结合灵璧本土革命历史，为孩子们深情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10: 看完这个烈士纪念馆，我的心中久久不能平息。我们会传承你们的精神，让国家更加强大。
11: 学习他们为祖国牺牲、为革命而奋斗的精神，好好学习，为国家的发展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2: 进入今天的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建沟村位于北京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的重要情报联络站。历史硝烟散尽，红色基因永续。如今，这里依托红色历史与山野风光、因地制宜，走出一条生态修复、文旅富民的特色乡村振兴发展新路。
12: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2: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13: 坚持执行。
2: 熟悉电视剧《潜伏》的观众一定对余则成、翠萍这对假夫妻真战友的故事印象深刻，但您可能不知道，剧中的故事并非完全虚构。80多年前，就在什刹海的小石碑胡同里，一处普普通通的四合院，就是当年北平城里最为神秘的红色前哨。
5: 当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小石碑胡同住进了一对化名王文、王凤琪的夫妇，也就是《潜伏》中的人物原型。他们和陈老太太组成了一个看似普通的三口之家，一道道关乎战局的重要情报化作滴滴答答的电波，穿越敌伪封锁，源源不断地发往平西抗日根据地。
14: 这个房东呢，当时就是日本宪兵队的这个翻译官，而他这个街的对面呢，是居住着这个当时日伪警察局的一个警长。 你看我们这个

0: 选址呢就在敌人的眼皮的底下，所以说呢，越危险的地方就是越安全的地方。
1: 如今纪念馆也从一个尘封的革命旧址变成了北京首家以隐蔽战线为主题的红色教育基地。这是纪念馆最受欢迎的模拟发报体验项目，游客们可以亲手操作电报机，按照摩尔斯电码尝试发送革命必胜的信息。
2: 我在每一个就是发报情报的字符之间都间隔了3到5秒钟，就是给到收报人员就是更多的这个缓冲的时间。错一个字母，我相信在给就是收报人员他在接收的时候，就是情报的信息会造成很大的那个困难。
3: 为了让红色历史活起来，然后我们特意打造了这个双维度的沉浸式红色体验活动化蝶，让每一个前来参观的参与者能够瞬间化身成交通员和情报员，然后一起共同感受那段烽火硝烟的岁月。
1: 如今依托平西情报联络站纪念馆这张红色名片，建沟村趟出了一条红色加绿色的乡村振兴新址路。村企合作打造的木兰咖啡厅成了游客打卡的网红地，福星商号里村民手工钩织的红色文创产品供不应求。红色旅游的火热也带动了村里民宿、餐饮、农产品销售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建沟村接待游客就超过13万人次，村集体经营性收入5年里增收了600多万元。
4: 建沟村的红色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模式目前已经延展到了京西的5个村庄。那么我们通过精致的红色研学课程打造和经济化的运营模式，让前来的游客能够增加在村庄的停留时间，从而整体提升村庄的红色文旅综合收入。
5: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近日，重走长征路，绘染阿坝情，教育部协同提质计划北京师范大学组团美术写生交流活动在四川阿坝举行。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8所院校的美术师生代表齐聚川西高原，沿着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峥嵘足迹，以天地为画室，以山河为教材，共同开启了一堂融专业教学、实地研学与校际交流于一体的行走的美育思政大课。日前，北京化工大学举行2026年西部计划出征仪式，志愿者们庄严宣誓，表达扎根基层、建功西部、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据了解，北京化工大学自2015年首次组建研究生支教团以来，先后有100余名学子参加西部计划，奔赴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在乡村振兴、教育帮扶等一线岗位锤炼奉献，以实干担当书写青春誓言。近日，跨越山海，逐梦同行，2026苏青协作宁宁牵手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在江苏南京举行。活动设计红色思政、科创探秘、生态守护、劳动实践、文脉传承5大主题板块，西宁师生将走进南京，开启沉浸式研学之旅。今年是苏青东西部协作10周年，也是南京与西宁、宁宁协作10周年。10年来，苏青两省、宁宁两市在教育、文化等多领域结出了丰硕的协作成果。
6: 10年以来，我们有100所学校手拉手。这一次的研学之旅呢，希望孩子们能够对南京加深更多的印象，未来能够一起逐梦同行。
5: 继续关注教育新闻。近日，第二届律动杯全国大学生双碳模拟经营角色大赛启动仪式暨绿色低碳商科人才培养高端论坛在北京金融科技学院举行。
1: 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学科建设、产业实务、国际经贸、时讯载体等方面做了主旨报告，立足国际贸易前沿，剖析全球绿色规则变革对我国外贸与跨境经营企业的机遇与挑战，共探绿色低碳商科人才培养新路径。
7: 现在我们的外贸出口，尤其是已经面临的一些碳关税方面一些壁垒，我们很多这个国际组织也都在积极地与中国学校进行衔接、进行交流我相信这些合作一定会提高我们社会对绿碳概念的这种重视和理解。
1: 现场启动第二届绿动杯全国大学生双碳模拟经营决赛大赛，构建起校内选拔赛、区域选拔赛、全国总决赛3级递进赛事体系，搭建以赛促学平台，
8: 以全国性的学科竞赛搭建

0: 培训平台打通了我们这个学术研讨、产业实践、赛事实训一体化的育人链条，
1: 把学校的这种商科人才的培养把它引导向我们叫绿色低

0: 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8点至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会办了，
2: 什么办法？
1: 明天就是机会，只要你打死我，你就能活着出去。
2: 不行，我怎么能为了自己出去而牺牲自己的同志？如果是这样的话，倒不如牺牲我，让你出去。
1: 不行，
2: 怎么不行？反正我在黑龙会已经暴露了，你出去还能多杀几个鬼子？
1: 不行，你掌握着黑龙会的秘密，你活着比我有价值。
2: 不行，牺牲我，帮你出去。
3: 服务员，
1: 不行，
3: 跟我走。

0: 走，进去。
1: 走什么动啊？
0: 左丞相，
1: 报告长官，犯人无影带到。
0: 你先下去。
2: 是。
0: 哥，
1: 哥。
0: 你小子死不了啊！命够硬的。哟呵，你小子几天不见，你功夫见长了。
1: 不是，哥，我天天在这儿打功夫，能不见长吗？不过影子，你确实瘦了。哥，天天吃的连猪狗都不如，你看他们天天把我打的。
0: 行行行行，小声点。
1: 哎，哥，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发现夏云峰。
0: 他一直扮成伪军，在这里潜伏着。你想我们既然发现他，故意一块冲出去得了。你脑子有病啊！
1: 怎么了又？
0: 我是通过内线通知才进来的，啊！外边那么多小鬼子，咱们冲出去不是找死啊？
1: 不是，这个内线的能力也够大的。
0: 他谁？不该问的少给老子问，老子也没有见过他。我这回来啊，就是想知道夏同志的状况。
1: 还有，咱们想办法把你俩给弄出去。哥，你要救赶紧救吧。过了今天，我跟夏云峰只能出去一个。
0: 怎么了？
1: 赤坂和黑木龙在这里举办比武大赛，天天看着我们中国人厮杀。而且明天就是决赛了，我和夏云峰正好对阵。赤坂说了，我和夏云峰只有一个人可以活着出去。
0: 这王八羔子！怎么办，哥？这么急把我们叫过来，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3: 等人齐了再告诉你们。来，大家快点！我现在宣布，咱们今天就把乌影给救出来。
0: 真的？太好了！早就等着这一天了。哎，那还等什么？赶紧下命令吧。
3: 好，香儿，有为。 蔡彪、柳禅、柳飞、三虎、大鹏，你们几个跟我一起行动，剩下的同志留守。
4: 好，队长。

0: 他救过我的命，我想跟你们大家一起去救他。
1: 不用了，你留守吧。
2: 哎，队长，那我呢？
1: 老子说了多少遍了啊，留守。
2: 可是队长，你为啥老不带我去呢？你最起码把怎么救无影告诉我们吧。
1: 问这么多干什么？不该问的少问，行动。
3: 好，是，
4: 好，
3: 走吧。

们要行动了，我要不要发报通知赤坂少佐呢？可是我并不知道他们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发报有什么用呢？再说白三特意不让我和大奎参加行动，他一定还在怀疑我们。如果这个时候再去冒险发报，我很可能就会彻底暴露。算了，他们不过就是想去救一个无影，随他们去吧，反正也不一定会成功的。

0: 嗨，我是鸠山杠夫。
1: 鸠山君，是我。今天我想请你看一出好戏，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0: 哦，是赤坂君啊。你说的好戏应该是中国人的比武吧？
1: 哼，看样子黑木少佐已经提前跟你说过了。我想鸠山君是位高手，一定会对比武非常感兴趣的。
0: 不错，我确实很感兴趣，特别是能看到中国人自相残杀，我就更感兴趣了。
1: 哼，
0: 不过可惜呀，我今天有重要的事要办。我妹妹雪子押运了一批重要的货物来到了朝阳城，我必须要亲自去接货，所以这么精彩的比赛只能错过了。
1: 真是太可惜了。不过没关系，像这样的比赛以后还有很多，希望鸠山君下次一定要赏光啊。
0: 好的，一言为定。
1: 好，那就不打扰了，再见。
0: 谢谢赤坂君，再见。

0: 他们人多了，怎么救他呀？
1: 就是，咱们人手太少，强攻的话肯定不行。

今天是最精彩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无影、韩江。你们双方的胜者将有资格和赤坂少佐或者黑木少佐过招。比赛开始。

住手！来人啊！把韩江给我抓起来，快抓起来！

0: 夏云峰，没错，老子就是夏云峰。八戒，去告诉鸠山君，黑龙会的内奸我们已经抓到了。
1: 嗨。

0: 话。
1: 今天鸠山先生公馆，我是石原，请鸠山君接电话。什么？他去了成田仓库。

0: 这些文物是我从华东地区搜集过来的。
1: 学子啊，你是越来越能干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搜集这么多古董，不容易啊。
0: 这些好东西留在中国可惜了。我打算把它们运到上海，然后运到我们大日本帝国。
1: 很好。
2: 阁下，您的电话。
1: 我是鸠山刚夫。
3: 哦，什么？这是真的吗？哎呀，真是太好了！哎，你们马上把他送到成田仓库来，啊！
0: 哥哥，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1: 学子，你给我带来了好运啊！我们黑龙会的那个内奸夏云峰已经抓到了，我让他们马上送到这里来，我要亲手砍了他的脑袋。
0: 学子在这里恭喜哥哥了。我去联系货轮，马上回来。

0: 不，他要我把这个夏云峰押到成田仓库去。
1: 好，马上把他押走。
0: 嗨，把他带走。
2: 嗨，
3: 走，走，走，
2: 走，
3: 走，
2: 走，
3: 走。
4: 等等，我也要去。
1: 你去干什么？
4: 我去领赏啊。这个人是因为我才暴露的，我给你们立了功，我不应该领赏吗？
3: 你这个猪脑袋，竟敢跟皇军讨要赏钱！
4: 其实吧，我早就知道他是黑龙会的，所以我才撕开他的袖子让他暴露，而且我还知道很多黑龙会的秘密。你们不让我去，不怕我泄密吗？
3: 吴莹，你要清楚，我们皇军想杀死你的话，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我们会怕你吗？
4: 黑母龙，你就是个王八蛋。
3: 吴莹，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1: 把他带走，
0: 带走。
2: 哎哎，走
3: 走
2: 走。
1: 吴影，你想出去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只要打得过黑木少佐，我一定放了你。

0: 什么情况？夏云峰出来了，怎么影子还没出来？
1: 说什么呢？
0: 你别问了。计划出意外了。这样，罗威，你跟我去救夏云峰。夏儿，彩彪，你们和柳飞他们集中在一起，随时准备接应他。
2: 好。

0: 内亚夫。哦，不不不，我应该叫你夏云峰才对。没想到吧，我们又见面了。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 秋山，你别得意得太早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你们早晚都得滚回去。
0: 放啊！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2: 史延君，辛苦你了，请你回去替我谢谢赤坂少佐和黑木少佐。
3: 好，告辞。

0: 胡莹，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今天我会亲手杀死你。
1: 黑木头，我看你是记性不太好，你忘了当年我们师爷和我们陆大哥是怎么把你打下山崖的？今天我让你再死一次。
0: 别怪我没给你机会，你去死吧。

0: 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你呢？
1: 随你的便。
0: 很好，本来我想要把你大卸八块，仔细一想你也是个不错的对手，我决定仁慈一点，给你来个痛快，我就把你的脑袋砍回去。我们黑龙会绝不允许有叛徒存在。
2: 废话真多，
1: 要动手就快点。

0: 我是突击队的白发，谢谢。有位，哼，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手下败将。上次没杀了你，今天还敢来送死？上次没分出胜负，这次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
1: 别跟他废话，一起杀掉这个王八蛋！
0: 好。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Yeah!

0: 我抓起来！
1: 是，
0: 别动，
2: 别动，
0: 别动！黑木君，赤满，我打赢了，放我出去！

0: 你想出去啊？你先答应我，我再放你出去。
1: 说话不算话，无耻！
0: 这里我说了算。你！

0: 今天跟他们拼了！
1: 他们拼了！
0: 杀一个算一个，杀两个，我们赚了！
2: 好，弟兄们，
3: 好，
2: 吴野说的对，跟他们拼了！
0: 快，我们先撤，
4: 好，撤！

0: 小子，你来得正好，他是叛徒，杀了他！
1: 哼，他们三个一个都跑不了，杀！
2: 快跑！

0: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1: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素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普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

0: 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1000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1000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

0: 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2: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9: 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 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鲜服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6: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9: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 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

0: 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No!

0: 吴哥他们怎么还没有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以他和陆有为的身手，一定不会有事的。
1: 就让他们两个去，你们就不能多派点人吗？
0: 哼，
2: 这不都为了救你小子吗？
0: 好了，你们俩别再说了，再等等吧，应该一会儿就来了。
3: 哎，白大哥，姐。
4: 回来了，
5: 影子，你没事吧？
0: 没事。
5: 这位就是夏云峰同志。
4: 你就是那位夏同志啊？
3: 是我，白队长，感谢你们救了我。
5: 好了，客气话不说了，咱们都赶紧回去吧。二嫂，如果没有你和那位同志，我们不可能大破这集中营。而且还把吴影和夏云峰同志给救出来了。
6: 夏云峰同志啊，现在已经安全地送到师部了。
7: 哎呀，真是太好了！你们突击队的同志辛苦了。
6: 哎，还是那句话，要是没有你们，我们怎么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功呢？
7: 要谢，应该谢我们的内线同志，这次真的是立了很大的功。要不是他，你们突击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6: 二嫂，你这话说的没错。说实话，我还真想见见这位无名英雄。
7: 马队长也经常这么说，可是他们都没有机会见上一面，马队长就牺牲了。白队长，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要引荐你们认识。
6: 太好了，到时候我请你还有那位同志好好喝顿酒。
7: 好。
8: 八嘎！集中营如此守卫森严，怎么会让手无寸铁的犯人攻破呢？
0: 对不起，司令，都是我的疏忽。
8: 疏忽？那鸠山刚夫的死又是谁的疏忽呢？今天黑龙会山本会长给我打电话，他非常生气。夏云峰就在你们眼皮底下，就这么轻易的被新四军给救走了。赤坂，这个责任是不是也应该由你负啊？
0: 嗨，请司令处罚我吧。
9: 司令，九山的死我也有责任。最近一段时间我疏于正事，所以才让突击队钻了空子，请司令罚我吧。
8: 处罚处罚，局面已经搞得无法挽回，处罚你们就能挽回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颜面吗？
10: 报告司令，学子求见。
8: 学子？
0: 啊，学子是鸠山刚夫的亲妹妹，她也是黑龙会的重要骨干。
8: 快请她进来。
10: 嗨，
8: 要记住，要知耻而后勇，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类似的情况。
0: 嗨
10: 嗨。
11: 宫本司令。

0: 你是雪子小姐？
1: 是的。
0: 雪子小姐，鸠山刚夫的事我都知道了，请你节哀。

0: 来祭奠我哥哥的在天之灵。
1: 好，既然薛子小姐执意要留下来为亲人报仇，那就留下来吧。不过金丝君也狡猾得很，报仇可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0: 这个我明白，但是不管用什么办法，我都一定要杀了他们。
2: 薛子小姐，我一定会竭尽全力配合你的。不知道薛子小姐还记不记得杀害鸠山君的凶手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0: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是一个会使飞刀的人。
2: 飞刀？难道是新四军突击队队长白三吗？
3: 没错，一定是白三儿。九山小姐，我跟这帮突击队的人也有血海深仇，所以请你相信我，黑木龙一定会竭尽全力为你报仇。
0: 谢谢。
1: 那就这么定了，赤坂少佐、黑木少佐协助薛子小姐。
4: 嗨，
0: 谢谢宫本司令。
2: 薛子小姐，根据情报，据说你这次要追杀的白三可是新四军的突击队队长，这个人的身手很厉害，你有把握吗？
0: 能有多难对付？
3: 这个白三儿，我跟他交过几次手，所以对他还算是了解。以前他只是凤凰山上的土匪，当年他们的大当家马老大被我们击毙之后，他就当上了大当家。之后新四军收编了他们，现在他是新四军突击队的队长。这个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手里的飞刀更是出神入化。
0: 我不管他有多厉害，害死了我哥哥，我就一定要杀了他。
2: 其实新四军突击队驻扎在十字铺，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秘密了。
0: 既然这样，那为什么不早一些铲除他们？
2: 我之所以不这么做，自然有我的道理。你要想一想，如果我们跟他们硬拼的话，我们的伤亡会很惨重，因为中国人本来就很多，其中又不乏有很多的能人，就是干掉了这一批，他们也还会有另一批上来，我们是永远不可能把他们消灭光的。其实我在新四军突击队里面安插了一个内线，新四军突击队的所有举动全在我的掌控之中。至于这次的突发事件，完全是个意外。我想雪子小姐要是跟他们硬拼起来的话，我们赤龙特战队一定会参与。到那个时候，就算我们赢了，我们的伤亡肯定也会很惨重，这样一来就失去了我们安插内线的作用了。而且以后有新的敌人再出现的话，我们要安插内线可就难上加难了。
0: 少佐的疑虑我听明白了，既然你们有长期的安排，那我也不好轻举妄动。不过少佐先生，请你放心，我要的就是他白三一个人的头。
3: 你确定你有这个把握？
0: 当然，我们一鹤派的忍术向来来无影去无踪，我现在又知道他白三的藏身之处，他对于我就是死人一个。
2: 对于雪子小姐的能力，我是从来不会怀疑的。但是据我所知，雪子小姐这次到朝阳城来，好像有什么新的任务吧？
0: 是的，我要把中国的文物运到上海，再从上海运回我们大日本帝国。
2: 那这样一来，我想雪子小姐是不是应该以大局为重？鸠山君可是我从小长大的好朋友，他的死我是特别想替他报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薛子小姐倒不如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和黑木君替你完成，岂不更好？

0: 行，现在我杀了白三，替哥哥报仇，那是一等一的大事，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
1: 那你押运文物的任务岂不是要耽搁了？
0: 文物知道的人不是很多，也不会有太大的麻烦，所以我想拜托二位派人替我押运。
2: 好吧，那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3: 来，到时候再来。
4: 来，
5: 再来一个，
3: 再来一个，
4: 来。
5: 干！
3: 喝，干干干，喝。
4: 倒上。再干一个，
5: 来，干！
3: 我说，咱们哥儿几个可是很久没这么痛快的喝酒了啊！咱们弟兄们天天在这拼命，可以说是有今生没来世。要是能够天天如此啊，该有多好啊！啊，还有，吴影，你这个臭小子，你真是命大啊！我都想着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想到啊啊，你还真活着回来了啊！
6: 哥，师爷，我这一次是九死一生。
4: 九死一生，好，彪子，咱俩敬影子一个，
3: 来
4: 来
3: 干。
6: 老九，
4: 影子，你这回立了大功了，救出来夏云峰同志，还破了这集中营，行啊！
3: 对啊，这回啊，咱们这突击队啊，算是立了双重大功。为这个啊，咱们得庆贺一下，咱们再干一个，
4: 再干一个，
5: 再干一个，
3: 来
5: 来
3: 干
4: 干，
7: 哥几个，喝着呢。
8: 白大哥，
4: 来，刘飞，坐。嗯，坐。
8: 好，
4: 来倒上酒，
7: 喝酒也不叫我一声。
8: 来来来来来来，
3: 你原则性那么强，谁敢叫你啊？哎呀，
6: 有人怀疑我是汉奸，不敢叫啊，哥，不敢叫。
7: 不是，来，吴影，我先敬你一杯。我以前是怀疑过你，可是从那以后，为了证明你的清白，我是一直在帮着你说话。真的，不，你不信问队长，问队长。
4: 刘飞，彪子，影子，来，咱哥四个喝一个。
3: 来，
5: 干，
3: 干了。
4: 干，
5: 干，
3: 干，干。
7: 吴影，真的，当时在牛德彩家的时候啊，我现场都看见了，你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杀鬼子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大家都看见了，是不是？回来之后我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啊，真的，我敬你一杯。

0: 白队长，我敬你一杯。
1: 敬老子？老子有什么好敬的？
0: 不，你别总这样啊！以前我是不服你，我觉得你不配当这个队长。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服了。你不仅救了吴影、夏云峰，而且还把鬼子的集中营给破了，把我们这些人毫发无损的带回来了。我彻底服了，真的。 而且也证明你是有勇有谋，是一个合格的队长。
2: 老子有这么厉害啊？
3: 有，白大哥。

0: 觉得你比聂队长差不了多少。
1: 刘飞，少拍老子马屁，坐下。
2: 白队长，你就别再谦虚了。我承认我陆有为是干了几件王八蛋的事儿，但我这个人是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以前我不服你，就是不服你。现在我佩服你，是从这儿出来的。真的，白队长，我敬你一杯。
1: 王八蛋，陆有为，你个王八蛋，
3: 你还真是个王八蛋。
2: 我是个王八蛋。
0: 陆大哥，你是个好王八蛋。
4: 那就为你干一个。
1: 干一个就干一个呗。
3: 干一个呗。
2: 来，我们大家伙干一个。
3: 来，
1: 干一个。
3: 干，
1: 干，干。哎，
5: 队长，队长，队长，看，聂队长来信了。
4: 聂队长来信了。
5: 对啊，赶紧看看。
6: 哎，白三儿你好，你设计大破鬼子集中营营救夏云峰和吴影的事情已经在根据地传遍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为你们高兴，你能如此出色地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值得祝贺，本来我还在为咱们突击队担心，现在看到你如此出色的表现，我终于可以安心养伤了。白三儿，我知道你接任队长职务之初是有不动摇的，但是现在事实证明你是具备领导才能的，希望你再接再厉，带领突击队取得更加辉煌的战果，我也会在后方好好养伤，积极恢复，争取早日回来跟你们一起并肩作战。聂天明。
5: 行啊，队长，你的光荣事迹现在传到聂队长那儿去了，这下你可以放心的领导咱们突击队了吧。
4: 有什么放心不放心的？突击队怕什么呀？想当年在凤凰山的时候，那么多兄弟，老子还是老大。
5: 行行行，你是老大，你是老大啊！说你胖，你还喘起来了你。今天是不是又没少喝？
4: 那是。我告诉你，今天陆有为给老子敬酒了。
5: 是吗？行，那我就放心了。你瞧你们俩大老爷们儿，我早就猜到你们俩会有这一天的。你们俩之前那样，这心眼还没我这个女人大呢。
4: 不，当初是他非得跟我对着干，所以我就
5: 不跟你说了啊。跟你这一说啊，这么多啰嗦话又该说不完了。得了，你好好休息啊。

0: 怎么还不睡觉啊？是不是在小鬼子牢房里待惯了，回来不适应了？要真是那样的话，你呀还是搬回去算了啊。
1: 行了吧，那是人待的地方吗？要去你自己去。
0: 那这么晚你还不睡啊？有心事啊？
1: 我是在想啊，你说潜伏在咱们突击队内部的那个奸细会是谁啊？要不是因为他，你们也不会怀疑我。师爷，你知道吗？我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我才去刺杀宫本，害得我连命都差点没了。
0: 算了，别想他了。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啊，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我怎么能不想呢？要不是因为那个内奸啊，我就不会被鬼子拉去集中营。赤坂那个混蛋，把我们像困兽一样困在一个地方，天天让我们斗来斗去，自相残杀。我一想起那个内奸，我恨得我牙根我都痒痒，我恨不得马上把他揪。

0: 见识万端。
1: 其实啊，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呢。你说当初怀疑的对象就是你、大奎还有江小雨你们三个人，既然你不是那个内奸，那么这个内奸到底是大奎呢还是江小雨啊？
2: 你那么喜欢小雨，肯定不会怀疑他。
1: 你别瞎说，这是两码事。我跟你说啊，我还真的曾经怀疑过江小雨呢。我不但怀疑他，我还试探过他几次呢。
0: 有线索了吗？
1: 没有啊，找不到任何证据。所以我说，这个内奸肯定不会是江小雨。你想想，当时从鬼子手里把他救出来的时候，你也在场啊，他的遭遇你都看见了，他全家被杀，惨不忍睹。可以说，江小雨对鬼子的仇啊，那是不共戴天之仇啊。你说这种人，他怎么可能是内奸呢？
2: 那你是怀疑大奎？
1: 大奎也只是有些怀疑，可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证据啊。
0: 反正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内奸揪出来。
1: 找内奸这个事啊，已经折腾了好几次了，你可千万别打草惊蛇啊。最近呢，这个内奸可能有所察觉，已经很久没有采取行动了，是刻意把自己给隐藏起来了。所以我们得沉住气，放长线钓大鱼，如果一不留神暴露了我们的意图，到时候再想把这个内奸找出来，那就更困难了。
0: 哎，行了，放心吧，我会小心行事的。
1: 算了算了算了，别想那些闹心的事了，睡觉睡觉。

0: 啊，怎么了？你们成功了？
1: 嘿，你是没看到啊，那犯人们如潮水一样的冲出来，再加上我们从外面强攻，不一会儿啊就把鬼子全部消灭掉了，那叫一个过瘾呐。
0: 是啊，你说我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要不为什么队长这么重要的任务不让我去啊？
1: 嗨，谁去不都一样吗？
0: 什么就一样啊？
1: 你呀就别瞎想了，总要有人看家吧。啊，
0: 每次都留我呀。
1: 嘿，

0: 谁呀、啊？
1: 是我，小雨。
2: 进来。
1: 队长。
0: 小雨啊，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儿啊？
1: 啊，没什么事儿，我就是路过这里，看见灯还亮着，我在想队长肯定在用功呢，所以我就进来看看。
0: 嗨，用什么功啊？我刚才喝的有点多，然后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4: 啊。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7: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5: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4: 双手托天礼三焦。
5: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5: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4: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3: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

0: 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

0: 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

0: 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

0: 习近平主持会议。七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三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继续关注，七月一号起，一批新规即将落地施行，一起了解。
1: 七月一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七月一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七月一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社会救助法将于七月一号起施行。根据社会救助法，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同时，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地给予社会救助。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七月一号起实施。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七月一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七月一号起，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的8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含贝纳鲁肽注射液、达诺热维钠片等，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报销范围。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2026年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亿吨。在西宁海关档案室的铁皮柜里，一张2006年的老照片微微泛黄。格尔木机务段的寒风里，几名海关官员俯身核对进口机车参数。天路从来不是一条钢轨的延伸，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和奔赴。
2: 当我翻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就回忆起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就看那照片，而且有的翻到那些照片呢，有时候我都情不自禁的，我自己都笑了。就2007年的时候，我刚走的时候，那个车到了到西藏的有的火车站什么的，有很多有一部分那些牧民呢，就是跑到火车站来，过来看火车来了，站在那个车窗呢，往里头望。当时呢，我为拍这个呢，就是说我当时还住着院呢，我住院呢，我看这个机会难得，我作为来说，我在青藏铁路拍了一些很多照片，但是我觉得就这个缺席了这个，我觉得是绝对的是遗憾，体会到了我们铁路的发展变化，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背后呢是看到了我们祖国是越来越强大，百姓出行呢是越来越方便。
3: 这张照片的时候，我的记忆还是非常忧心的。当时我记得是2006年1月份，青藏铁路还有半年左右就要开通了。我们为了确保青藏铁路呢能够顺利的开通，当时让我们连夜赶到格尔木进行去查验，因为这三个机车车头呢要到格尔木那边去试车。这个试车的关键呢，就会影响到我们6月份、7月份这个青藏铁路能否顺利的正常的通行。比如我们也是

0: 为了确保这辆机车能够正常的运行，为青藏铁路机车呢打好基础。20年前呢，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怎么样把国外先进的一些设备引进来。青藏铁路通车之后呢，我们的关注点从以前的引进来，现在逐步转换为怎么样助力青海的特色产品走出去。
1: 近日，中亚丝路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第二届研讨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
2: 主旨报告环节，全国多所本科及职业院校专家学者围绕职教高质量发展、产教融合创新、丝路核心区、职教建设、本科层次职教办学、中亚职教国际化发展等主题做专题分享，为参会人员提供了前沿的学术思路与实践参考。
3: 聚焦高校的分类发展，推进职业教育五金建设，推进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职业教育师资培训等重点任务，把新疆区位优势转换为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优势。
2: 主旨报告期间，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新疆教育学院先后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新疆启迪之星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签署产教融合合作协议，持续拓宽校企协同育人路径。同时，语言大类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教学实践合作基地正式揭牌，为高素质职教师资培育搭建专业化实践载体。
4: 我们希望能够打造中亚地区校企合作样板，将全国优质职业教育资源落地新疆，助推本地职业教育提质升级，以职教力量赋能丝绸之路互联互通建设，赋能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上海市文教结合项目“法治美育大师工作坊”活动在上海政法学院举行。
2: 近日，在上海政法学院、上海纪录片学院，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讲座正在进行。上海政法学院原副校长严立以中西法治对比为切入点，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思想与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相结合，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学生对法治文化有了更真切的认知。
5: 我们大学生应该要加强我们的法治宣传，要主动参与进法治宣传，在生活中也要学会守法用法。
2: 记者了解到，两天的时间里，法学、新闻传播学、戏剧影视学等领域的多位专家用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的协同方式，将原本抽象的法治内容通过影像、传播、案例等多元角度立体地呈现给学生。
6: 大学生要学习这个法律，首先要解决法治文化观念，特别是他们这个大学生又是属于传播纪录片这方面，那么你搞这个文化，这个离不开法律。那特别是我们现在要把法律和文化结合起来，
7: 对我们公安的工作，尤其是一线的工作，有一个具体深度的了解。同时呢，他们很有可能要到我们的一线去实习，那么如何去理解，用他们的特别的这种手法去宣传，我觉得是我今天特别想和他们分享的。
2: 工作坊是第一步，未来如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法治美育育人模式，是专家们持续探索的方向。据了解，跨学科的讲师团将不断扩充，法治教育也将从讲给你听走向做给你看、带你体验。
8: 不同的专家、不同的行业来加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讲师团，使得学生的知识结构还有他们的这个行业经验更加的丰富。从我们的学理到我们的这个传播手段，影像方式，以及很重要的是一点，就是我们的垂类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表达方面更加有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0号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期待您的来信。再见。

0: 欢迎你。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好，来请坐，这位大哥。您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蒲延伟，我今天来是找我走失三年的弟弟。
0: 走失三年的弟弟
1: 啊，因为他精神不太好。
0: 精神不太好，离开家，离家出走了。
1: 离家出走了。
0: 弟弟出走那年多大岁数？
1: 36岁。我有上面有个姐姐，
0: 上面有个姐姐，
1: 弟弟，我们现在姐弟三人。那时候我8岁，那年是一个星期天，那天我就放牛回来。妈妈就回来以后，妈妈就在吃饭，妈妈就说今天你在家里带弟弟，然后我今天自己街上改急，你好好带弟弟，不要欺负弟弟哦。我说妈妈我不会的，晚上也我给你们买糖回来。然后我就说妈妈，好的好的，你多买一点糖哈。然后从那天起以后，妈妈就再没回来了。
0: 妈妈去街上赶集啊，就再也没回来。
1: 然后就过了1年多，就有了母亲的消息嘛。
0: 哦，有了妈妈的消息啊。
1: 然后警察来说，你妈妈在福建有了孩子，她不回来了。
0: 哦，妈妈被拐到了福建啊，在那儿
1: 已经安家有孩子了。
0: 安家了有孩子。哎呦。
1: 然后过了几天，我们有个邻居，他就有一天来我家来玩，他就对我爸爸说，他说小蒲啊，你一个人带这么多孩子你带不了，干脆这样，我那里有一个亲戚要个小孩，你送走一个算了。然后当天那时候我爸爸就火了，说我的孩子现在也没有妈妈了，我不向他再失去爸爸，我再怎么哭怎么你要把他哭在一起，我们要死的要死在一起。好像过了不久，他就把他的工作辞掉了。然后他就来给我200学补习，每天去学补习，晚上从村附近邻村里村子里面嘛，不是拿一些皮鞋回来。晚上那时候没有电灯嘛，就是点煤油灯，晚上要出去12点，要加班去12点，每天拿个针，然后往上花。然后他最近的时候哈，这手里都最出血了，然后这里拿嘴还技术的切笔针，第二天又要给其他村子里面的人拿去。每个赶成天嘛，他就会去这个集上补鞋，但是他不补时间长，只出去补半天。补了半天，然后补了3点钟以后吧，他就会给我们买一半边猪头回来，因为他要我们身体要身子要好一点。回来以后就慢慢给我们烧，把它洗干净，然后煮熟了，把这个骨头像这样一半半的剥开，剥了以后就起来炒起，炒了这么大一盘。但是我爸爸就吵着了，然后就叫我们吃吧。然后我和姐姐弟弟看着我们吃得多么的开心。1999年了，这个在我生命中哈还是有很难忘的，就是我现在找着这个弟弟。
0: 怎么了？
1: 那年我才15岁，弟弟9岁，那年弟弟又被人贩子拐掉了。带了很多的亲戚朋友都到处去找，然后我们家就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嘛，家里有一头牛，然后爸爸就说，孩子，我们要找弟弟，现在没钱，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干脆我们把这头牛卖了。我想想这个牛啊，从我弟弟生的时候都有9年了。这牛和我感情很深，他很听我的话。然后我要想想去其他的时候，想想这个牛太死了，我轻轻像这样陪陪他的头。那个牛就会这样把头爬下，让我自己慢慢的扒上他的头上。 然后这纽扣扒上去以后，然后我要上背上，然后轻轻地拍着他这个绑。

这里，他会自己慢慢慢慢地把头抬起来，让我自己上去骑。下陡坡的时候，他会从后面甩他的尾巴来，让我这手这样翻起去拉着。嗯。

0: 爸爸抱着说，孩子，我终于找到你，我还以为这一辈子也见不到你。然后我们大家都说说，我们大家也跟着哭了。
1: 所以不管经过多少磨难，这一家人不能分开
0: 啊，我们一家人都永远不分开，
1: 一个人都不能丢掉，
0: 一个人都不能丢掉。就这样过了没几年，我们家又来一个很大的事情。
1: 什么事儿？
0: 2000年的时候，父亲有一天做补鞋回来以后就说，孩子，我的胸口有点痛，然后一去检查，医生就说，就背着我妈妈跟我们说，你爸爸这个是肝癌晚期。我当时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天都快塌下来了，我当时就一发是坐下来了，都有点都像在发呆，就像整个天都垮了。那时候姐姐20多岁，姐姐在16岁就出去打工去
1: 啊，出去打工
0: 啊，因为为了补贴家用嘛。那时候我也有22岁了，他和弟弟有16、17岁，然后爸爸在临终之前就嘱托过我，天天在他跟前就说，如果我走了以后，你要好好的带弟弟，因为你们只有姐弟三人，一个也不能少。我再苦再累我要打他，但是我希望你们姐弟三人要感情还要好。父亲过世的那一天说了说那话，我还是想得很心酸的，我心里很难过。我到死的时候，我连他最后一眼都没看见。
1: 为什么当时你在哪儿？
0: 那时候我要去在这个煤窑里面挖煤，然后我就放下东西了，就这样跑了回来。
1: 跑回家看见什么？
0: 房间搬了，爸爸已经停在了这个我们那个龙镇，不是有个头屋嘛，就已经停起了。然后我就说，爸爸，你安息的去吧，我会好好的照顾弟弟的，我就是男子汉，我是在家顶梁柱，我会好好的顶起来的，爸爸你不要有遗憾，安心的去。我那时候也结婚了，有小家，姐姐在上海打工，弟弟也是在家。那过了2年，他的精神上就有一点问题了。
1: 精神问题？为什么有精神问题了？
0: 他谈了一次恋爱，谈了2年的女朋友，他们就好像是分手了吧，好像就对他的这刺激很大。从那里起以后，就好像不爱和别人说话了，好像就是这些闷闷不乐的，然后就一些自言自语的。
1: 那他认识姐姐和你吗？
0: 哎，认识。如果是并不发热，他对我太好了。有一天他不是在家里吗，他从外地从外面回来了嘛，拎着一只鸡。我就看过了，耶，兄弟，你要拎一只鸡不是啊？就是三哥刚三喝酒哈，我把茶几整进来，我们两个人好好喝一杯啊，呀聚一下了嘛，那是。然后他就抽了这么大一盘，当他炒的那一盘鸡肉哈，还是给他吃了一大把。然后我就在怀疑，我说小弟啊，你在哪里得到钱？
1: 从哪儿得到钱买的鸡？
0: 我说小弟在哪里来的鸡啊？你管我从哪里来的？嘿，你人家喝完了，鸡又不会劳你，各自吃。我说我还是再问第二遍，我说小弟你在哪里来的鸡吗？嘿嘿嘿，我在垃圾桶里捡的。哎呦，当时就吐啊吐啊吐说，然后最后他就跑下来说，三哥啊，你怎么你还怕死？我都不怕死，你还怕什么死啊？又不会闹死人的。
1: 虽然他可能有点糊涂哈，其实很想着他的哥哥，
0: 很想着，又好吃的都要分一点跟我吃，小弟。而你要是那点下半年，我得了一场病，一检查出来癌症早期，然后就要去

0: 住院动手术，动手术怎么办？没钱。
1: 我姐姐为我治我的这病啊，嗯，前后一下给了我15万。
2: 15万啊、嗯！姐姐这么多年攒的，
1: 先生大病，全靠我姐姐，是否我就没有今天？
2: 姐姐是把所有的积蓄全拿出来了吗？哎，
1: 我跟你说啊，最多的一次拿了5万，嗯，拿到最少的时候300元。
3: 爸爸的爱是留给他们的最宝贵的财富，他们一直记得爸爸的嘱托，我们永远是一家人，要团结，一个也不能少。所以在这个家一次又一次经受考验的时候，姐姐、哥哥、弟弟，他们每一个人都把最好的爱给了彼此。直到2017年，全家人平静的生活因为弟弟的走失被再次打破。
1: 2017年他走了，那是4月份嘛，好像是、他不是以前一起出过几天嘛，因为那以前就是2天3天他要回来，除夏以后他要回来，然后好像就没有再将近一个月了，我说这弟弟还是不回来，然后我就到处去打听去找。
2: 你都去过什么地方找？
1: 就是在我们省里嘛，嗯，那样去个遵义、安顺、都营，嗯，这边都去找，但是我打工走哪里我都要去找，白天打工，晚上我就出门，嗯，到处去串，因为这是父亲临终前的嘱托。父亲临终前就是说，不管你们怎么样，你们姐弟三人都不能少一个。清明上坟，然后我就在父亲坟前，我就沿路烧这个香、烧纸，做沿路磕头，叫嘱托父亲，让父亲保佑小弟，好好的保佑小弟赶快回来。哥哥，我们一家人一个个都在想你，每个人都在想着你们。真的，我们一家人在想我，希望你弟弟真的早点回来。只要有哥哥有碗饭吃，反正我就不会像小弟饿着肚皮。爸爸那时候这么艰苦，都要把我们抚养长大，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这么好，只要小弟回来找到小弟，那我是真的开心。
2: 这次来找弟弟，你姐姐跟你一块来了吗？你们姐弟三人对吧、
1: 姐弟三人，嗯，姐姐因为有点事来不了、但是她来不了的时候，她也给我嘱托第一时间给她打电话，
2: 她也担心着弟弟。好，来蒲大哥，我们往前走，先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你的弟弟的。

0: 张院长他还笑了，
1: 那不是难受？我们回家啊，
0: 跟哥哥回家行不行？
1: 啊，不过和赵福林，我想你一家的想你。
0: 慢慢说吧，哥哥带着弟弟找回来就好了。啊、慢慢说啊，弟弟其实他是能听，他能听懂的。这边走，这边。

0: 哥哥弟弟比离家的时候是胖了瘦了？
1: 胖的。
0: 胖了一点。
1: 过来喝我弟弟。这今天你服了，我们天天找你。

0: 哥，知不知道弟弟这几年在哪儿过的呀？不知道哈、啊。
1: 是的。
0: 我来告诉您啊，2017年3月底的时候，弟弟是被好心人送到了重庆市綦江区救助站。然后咱们身边的这一位是，重庆市綦江区救助管理站的张昌张站长。这些年，张站长为了照顾弟弟，其实费了不少的心思。
1: 太感谢你了啊！
2: 应该的，
1: 感谢了，感谢，
2: 应该
1: 感谢
2: 您。
0: 咱们听张站长给您讲一讲。
2: 他是2017年4月29日，被好心人送到我们綦江区救助管理站。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唐素素。然后我们就通过他提供的信息，没有这个人，也没有叫唐素素的。然后我们就把他弄在我们的托养机构康养中心那儿去，精心照理照料。
3: 那傅大哥带着弟弟回家好不好？告诉爸爸，让爸爸看到你们姐弟仨一个都不能少，
4: 一个都不能少啊。弟弟来，我们回家。
5: 我要找到你，多少
6: 得知弟弟找到的消息，在化妆间等候的大嫂赶来和弟弟见面。

0: 大哥和大嫂带着弟弟回家，姐姐也从上海赶回老家团聚，爸爸的爱会继续带给他们前行的力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们永远都会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

0: 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艺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

0: 叫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

0: 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

0: 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0: 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和油猪比赛。这是我家呀。怎么洞变大了？
1: 这里现在是我的家了。
2: 这是野猪吗？
0: 是油猪。
3: 找到油猪，补齐它的信息吧。小小护卫队，出发！草原太大了，咱们分头去找油猪吧。
0: 你们听到了吗？好像有人在哭。小兔子，你怎么哭了？
4: 我的家被抢了。
2: 谁这么可恶啊？
4: 是油猪，他总喜欢抢别人的洞穴。
3: 油猪，我们正好也要找他。
0: 你的家在哪儿？我们帮你把家要回来。
4: 真的吗？就是这里。
3: 油猪先生在吗？
5: 风暴，你的声音太小了。
3: 风暴力量。
1: 油猪先生在吗？你们吵到我睡觉了，到底想干嘛？
3: 你抢了小兔子的家，这是不对的。
0: 你要把洞还给他。
1: 不关闲事。怕了吧？赶快离开，不然把你们都撞飞。
2: 你太过分了。
4: 彩虹姐姐，要不我们走吧。
0: 我们答应了帮你，就要说到做到。
3: 你们把洞还回来，我们是不会离开的。
1: 那这样，你们三个和我进行比赛，要是都赢了，我就把洞还给这只兔子。
6: 好，
3: 白虎能量，
0: 玉兔能量，
6: 猴王能量，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0: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6: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0: 说吧，比什么？
1: 第一场比赛比战斗力，打倒我就算你们赢。
3: 我和你比。
1: 那就开始吧。
0: 风暴小心。
1: 小老虎，你就知道躲吗？你力气，老虎可不会输。风暴，
3: 风暴力量，白虎之力。你输了。
1: 赢一场有什么了不起的？三场都赢了，我才会把洞让出来。
0: 那第二场比什么？
1: 比挖洞，五分钟内谁挖的洞大，谁就赢。
4: 彩虹姐姐，加油！
6: 风暴，谢了。

0: 怎么游出眼睛上没沙子呀？
1: 我看他眼睛下面的油把沙子都挡住了。
0: 头要输了，
2: 我可不会输。
3: 彩虹，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2: 御动能量神照飞扬。耶，彩虹赢了。
4: 这几个洞都不错，我全要了。
0: 下一场比什么？
4: 比速度，谁先到石头那儿谁就赢。谁来？
3: 我来和你比。
0: 开始。
3: 树竟然可以跑这么快，
4: 俺的速度可以达到50公里每小时呢。小猴子，我赢定了。
3: 我还没发力呢，闪电飞速，超超超级速速。大圣，
5: 有俺老孙在，保他没事。
3: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龙。
4: 小猴子，谢谢你救了我。
6: 当时也不用这么热情。
4: 按愿赌服输，这个洞就还给你，而且买一送二，这两个洞也给你。
0: 你挖洞这么厉害，以后就别抢别人的家了。
5: 习惯了。
2: 谢谢你们帮我拿回了家。
3: 别客气，
2: 答应你的事当然要说到做到。
7: 已经准备好接收油珠数据。
0: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
3: 猴王战神套装，
2: 御兔能量智慧守护，御兔战神套装，
8: 别想轻易录入动物数据，混沌幻化化为油珠。
4: 废话少说，铁鸟出击。
2: 彩虹能量。
3: 猴王能量72变，变身为鸡，变金翅狂舞。
2: 一兔能量一兔能鹰。
0: 白虎战神出击。
4: 这场景似曾相识，

0: 看结局也不会改变。
1: 白虎战神之力。
0: 给他最后一击。
1: 白虎战神，
2: 玉兔战神，
1: 猴王战神，出击。

虎战神，暴风

0: 瞬移的蜂鸟。
1: 哈，好大一片折龙草！啊！它怎么会瞬间移动？
0: 蜂鸟。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2: 蜂鸟会在什么地方呢？啊，前面有片灌木丛，我们去那里看看吧。
3: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
1: 谁在里面？
3: 快救我出来！
1: 抱歉，我的身体太轻了，没办法拉你出来。等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2: 让小小护卫队来帮助你们吧。
4: 太好了，我们一次找到了两只蜂鸟，这次的数据可以获取得很充分了。
0: 你们两个不一样。我是蜂鸟。
3: 我是蜂鸟鹰鹅。
0: 仔细看起来，蜂鸟是鸟，有羽毛，蜂鸟鹰鹅是一种蛾子，有着蛾子的翅膀。
3: 你观察得很仔细，不过我有一个请求，非常非常非常急，需要你们帮忙。
2: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告诉我们小小宇宙护卫队。
1: 我也可以帮忙。
3: 我的好朋友鹅鹅掉进了某一朵猪笼草里，请你们找到它，救救它。
4: 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啊？
0: 一点求救声都听不到，鹅鹅现在肯定很危险。
2: 小小护卫队变身营救。白虎能量，
0: 玉兔能量，
5: 猴王能量，
2: 力量加成。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0: 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4: 速度加成，
2: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大家分头寻找，看看鹅鹅到底困在了哪个猪笼草里。
0: 收到
4: 收到。鹅鹅很危险，要尽快找到它。猴王能量。

0: 你怎么总是在吃东西啊？
1: 因为我长期高速飞行，消耗的能量非常大，每天需要吃够我体重6倍重的食物。
0: 哦，
1: 哥哥，哥哥。

0: 气，不要再被猪笼草吞没了。嗯，
1: 你看在咱们都是飞行动物的份上，你先瞬间移动，垂直起降，倒着飞行，都教教我呗。
2: 你真的要学？
1: 当然，我会学得很快的。
0: 好，跟我来。这是错浆草花丛，错浆草的种子在触碰后会向四面八方喷射。你和我一起闯过这片丛林，你就算学成了。我先给你示范一下。
3: 真是不利呀、啊！

0: 闪电飞梭，最大功率，啊！嘿，停！
1: 这小猴子倒是有几分像俺老孙从前的样子。
2: 恭喜你，闪电！啊！
0: 风风，你怎么了？
2: 我一直保持高速度，白天的身体消耗非常大，夜晚的时候，我的体温会从40度降到15度，以保持体力。我先休息了。
0: 真是说睡就睡啊！
3: 快把蜂鸟的数据收集进数据库吧。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

0: 这次不会让你们亲历主角受戒了，混沌幻化化为苍蝇。
1: 那你就试试沉龙战士冲击。
0: 太棒了，
2: 彩虹能量研发，
1: 龙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速度最快的龙。嘿嘿，变来！啊！
0: 一个比一个慢，看我的！
1: 好大的风力啊！
0: 我的速度带动这样的风，简直小菜一碟。

0: 才能跟上蜂鸟的速度。
1: 你说到这儿，变回去！闪电飞梭，最大功率，一飞冲天！
2: 竟然能跟上我的速度！
3: 我的身体很轻，而且很脆弱。
1: 闪电飞梭，最大功率！你果然又轻又脆弱！闪电，干得好！就是现在，大家一起上！
4: 白虎战神，
3: 玉兔战神。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教育发展15/55规划发布，未来5年中小学教育将有怎样变化？信仰有声，初心如举，各地开展多样活动迎七一，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中凝聚奋进力量。扬帆起新城，逐梦赴山海，各地高校陆续举行毕业典礼，勉励毕业生在时代浪潮中锚定方向，以青春之我书写奋斗华章。
0: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党员队伍必须过硬。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指出必须建设信念坚定、政治可靠、素质优良、纪律严明、作用突出的党员队伍，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中国共产党

0: 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梳理了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同来学习领会。
1: 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要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让歪风邪气没有市场。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完善监督管理机制，捆住一些人乱作为的手脚，放开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手脚，把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激发出来，形成建功新时代、争创新业绩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党员做先锋、做示范，群众就会跟上来。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坚持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努力走在前列，干在实处，当好表率。各级党组织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健全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从严教育管理监督，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重任的可靠接班人。
0: 6月29号，教育发展15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未来5年，中小学教育有啥变化？一起来了解。
1: 教育发展15五规划提出，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按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规划提出，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推动高中阶段多元录取，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关爱体系，健全控辍保学常态化机制，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依托现有资源加强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加强人口20万以上县市区级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必修课程。
0: 教育发展15五规划中强调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如今

0: 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来看专家解读。
1: 教育改革改到深处是什么？我觉得是观念。

0: 巡裁官、成裁官、教育官。就我倒着说，从教育观来讲，教育怎么能够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支撑我们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支撑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过去讲教育更多的还是讲它的内部功能多一些，现在更加的强调教育的外部功能，这个外部功能就是国家的功能。第二个观念呢，我觉得应该是教育的人民观。教育说到底，它还得这个满足老百姓的上学需求。第三个观呢，我觉得应该是教育的生态观。有了正确的科学的评价观，这个生态就建立起来了。那么就人才观来讲，这一次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提出健康第一，无与并举。要素还是那些要素，但是呢，它的这个权重不太一样。怎么成才？我觉得两个关键词，第一个自主培养，把科技的自主创新和人才的自主培养要进行联动。第二个呢，要融合成才，这个书本教育要跟实践教育、专业学科的这个设置调整要和我们经济社会发展要进行融合，要打破我们的要素壁垒呀，促进教学科交叉呀，在融合当中进行成才。要凝聚一个最大公约数，把观念和制度的这个配合起来。观念是一种倡导，制度可能是刚性的，结合起来 来做这件事情。孩子的兴趣和热爱非常重要，千万别卷的过程当中把兴趣和热爱卷没了。极度热爱对于成才是非常重要的，保护好孩子的那种好奇心、想象力，那种热爱非常重要。是你这个有没有竞争？那当然有竞争，有压力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千万要保护好好奇心。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落实的一些，比如说每天运动2小时，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自主人才的培养，自主培养人才的这个质量，在我们的课程建设，在我们的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肯定是要加强的，内涵建设肯定是加强的。教育的发展观方面，教育肯定是跟我们经济社会的匹配度是越来越好。
1: 眼下呢，正值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期，面对五花八门的专业和瞬息万变的就业市场，不少考生和家长陷入了选择焦虑，一些老问题和新困惑交织在一起，成为摆在考生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AI 时代，文科生还有出路吗？生化环材真的是天坑专业吗？智能时代人才竞争的新逻辑是什么？我们摘录了一线中学校长、教育专家的相关文章，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建议。很多人误以为文科就是背背古诗、聊聊历史，毕业除了考公只能教书。可文科的本质从来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学做人、学爱人。这些能力听起来虚，却是个人独有的核心竞争力。市场上大量快速增长的岗位需要的能力，也恰恰是文科训练所提供的。政策分析需要公共管理和社会学的宏观视野，产品设计需要心理学对人类行为和动机的深刻洞察，内容策略需要语言学和传播学对意义的精准把握，用户研究需要人类学田野方法的系统训练。当然，文科教育也需要自我更新，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建构，从学科壁垒转向问题导向的跨学科学习，从被动接收知识转向主动创造价值。选文理从来不是选前途，而是选自己喜欢、适合自己的路。别被文科无用的杂音吓住，你的同理心、你的判断力、你的文化底蕴，就是这个时代最金贵的竞争力。一段时间以来，生化环材被一些人称为天坑专业。

0: 实验周期长，重复操作多，成果转化慢，就业预期与现实之间存在落差。尤其是最近发生的 Nature 系列论文造假事件也频繁出现在这些专业，这使不少青年学生产生困惑。判断生化环材是不是天坑，不能只看传统实验室里的旧场景，而要看所在学校和平台是否已经完成智能化升级。对于那些具备 AI、机器人、高通量实验、计算模拟、数据平台和产业转化条件的高校来说，生化环材绝不是天坑专业，而是最能承接未来科技革命的专业之一。生化环材专业可以与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化、数据科学深度融合，让学生既懂实验原理，又懂计算建模，既能进入实验室，也能驾驭智能平台，既有科学思维，也有工程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把冷板凳做成硬科技，把基础研究转化为国家竞争力。当人工智能已经能够高效编写代码、开展设计，甚至改变科研范式之时，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这些基础学科还有前途吗？事实上，基础学科是 AI 无法自主生成的源头活水。一个领域如果希望实现原创性突破，引领未来发展，就必须拥有扎实的基础研究能力。面对高考志愿及未来选择，基础学科不是冷板凳，而是面向长期主义、深耕固底的战略性投资。基础学科的公式、定理和定律，正是我们理解世界、驾驭技术、创造未来的底层密码。智能时代应用场景可能千差万别，但基础学科底层逻辑持久稳定。用底层的确定性去锚定未来的不确定性，或许才是这个时代的最清醒智慧。6月26号至29号，由教育部教材局主办、中国教育电视台、嘉兴大学承办的2026年全国教材研究人员培训班在浙江嘉兴举办。本次培训聚焦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以专题报告、微对话、现场教学、分组研讨、微论坛等多种形式展开。教育部、中央网信办、浙江省教育厅等有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围绕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地方重大实践与重要论述进课程教材，加快推进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十五五时期教育规划和中国式教育强国建设路径，人工智能时代人才培养和教材建设策略，提升网络舆情应对能力等做了深入解读。来自全国省级教育科研机构、教育部直属高校及部省核心高校的约110名教材研究人员参训，
1: 通过这样的专家型的权威性的这种解读跟授课，我们了解了教材建设的重大的意义，以及在15期间教材的重要的布局和国家对教材工作的具体的要求，如何结合我们国家发展的需要，尤其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赋能的一个背景，我们把这个教材更加具有接地气实用性，这是我们最希望达成的。
0: 围绕课程教材、教学、评价联动育人、人工智能赋能教材一体化建设，以及梳理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运用于编写实践等主题，培训安排了深入对话与研讨。学员们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教材研究实践，努力打造更多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贡献研究力量。
2: 我们进一步去研究中小学的思想政治教材，我觉得纵向实现贯通，贯通式的研究，横向呢进行以跨学科融通，打通学科边界，进行学科整合的教材研究，我觉得未来是一个方向，也是我想立志来做的这样一件事。
3: 我希望能够把我们之前开发的案例系统化总结提炼，把它凝练成具有中国原创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框架，然后为我们的这个高质量的教材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先一起来看到的是湖南。近年来，湖南将思政课建设作为教育强省十大工程之一，推进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如今呢，构建28个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同步推进26个试点区、100个试点校建设。思政课教师队伍规模从2019年的2581人增至了5000。

0: 1448人，实现了翻番。而岳麓书院、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还有秋收起义纪念馆等80个红色研学基地也串联起了湖湘红色思政数字地图，85项红色资源主题优质教学资源，让大中小学生随时随地都能够便捷地获取红色教育内容。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湖北。今年呢，湖北省聚焦先进制造业、人工智能还有新职业等重点领域，发布了首批105个优质就业创业的项目培训项目，重点呢是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培训合格的学员呢，可以取得人社部门颁发的湖北省就业创业培训合格证书。同时，湖北各地也因地制宜开展了就业创业的培训。据介绍呢，今年的1到5月，湖北全省培训应届毕业生达到了2.76万人，推动培训资源向优势产业进行集聚，完成补贴性技能培训呢是20.6万人次，新增高技能人才是8.1万人次，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劳动者学技能快上岗，也能够稳就业。第三站，我们再来看河北。日前，河北印发了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实施方案，河北省将落实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深入推进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并且呢将会推广职业训练院，开展新型学徒制的培训，放宽技工院校招生的年龄限制等等。同时还会开展就业实训活动，将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还有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以及登记失业青年都纳入到实训范围，增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的就业能力。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1: 从南湖红船到复兴伟业，信仰的光芒穿越百余年，依然照亮前行的道路。连日来，各地各项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迎七一主题活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近日，北京高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彰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会上宣布授予黄铁军等100名同志北京高校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江辉等100名同志北京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党委等100个基层党组织北京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2: 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北京高校的这片沃土，属于每一名高校默默奉献、立德树人的老师们。
3: 也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就是我们下一步，以这个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来用实际行动来诠释，对党的忠诚。
1: 在江苏南京，梧桐论语思想未来青年理论宣讲暨雨花英烈主题沉浸式思政课活动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举办。活动中，与礼同行理论宣讲团、雨花台区沉浸其中志愿团队以边走边演边讲边唱的互动形式，生动还原邓中夏、许褒野、程宜斌等雨花英烈的抉择与坚守。
4: 我扮演的是郭刚龄一角，在深入了解这个角色时，我发现他是一位坚贞不屈，面对敌人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他坚守自我，一心只为着党和人民做贡献。
5: 我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有宣讲、有话剧，特别富有感染力，能够将我们先辈的这些红色事迹、红色精神更好地传达到我们每一位观众的师生的心里面。
6: 和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
1: 在黑龙江哈尔滨，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大讲堂因为信仰音乐大思政课在哈尔滨音乐学院音乐厅开讲。六位主讲人生动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通过12段歌曲创作中的鲜活思政故事，重温12首跨越时代、代代相传的红色经典曲目。
7: 作为龙江学子，我将把对党的赤诚融入每一个音符，用音乐讲好龙江故事，用旋律传承红色基因。
1: 又是一年毕业季，连日来各地高校陆续举办毕业典礼，温情送别毕业生，护航学子逐梦远航。 近日，北京交通大学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以怎样的姿态走向未来？毕业典礼上，校长刘攀送给毕业生两把钥匙，一把是知行校训，助毕业生立身；另一把是交通理念，助毕业生致远。
8: 知行立身是向内的扎根，守住初心，一身向阳。交通致远是向外的生长，连接万物，拥抱世界。
1: 9200余名2026届毕业生将秉承知行校训，奔赴各自的下一站，以实干担当书写属于交大青年的滚烫篇章。
9: 以知为基，将自己所学的深度学习，还有计算机科学技术方面的实际知识，与实际的金融落地场景相结合，以笃行为鉴，切实完善风险管控和数据治理等金融实际落地场景，实现知行的螺旋上升。
10: 毕业后我将去往西藏拉萨从事乡镇基层工作，未来我将扎根雪域高原，以知行合一的校训和弘毅济世的法学精神，不断从事基层工作，履职尽责。
1: 近日，上海财经大学举行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1657名本科生和3351名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临别之际，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以“在变革时代锚定核心价值”为题，为毕业生们送上寄语。他谈到，在第四次科技与产业革命全面加速到来之际，技术冲击所带来的焦虑在所难免。年轻一代既要坚守初心，也要敢于拥抱不确定的未来。
11: 请把握大时代的核心价值，避免活成一个精于计算而丧失温度的人。爱自己的专业，但不要成为工具的奴隶。爱身边的人，但不要忘记同样那刻画人类本性的伟大情怀。
1: 而在上海理工大学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上，变与不变同样成为了关键词。面对8000余名毕业生，上海理工大学校长赵震以“恒守初心，以变逐浪潮”为题，勉励青年学子在时代浪潮中勇立发展潮头。
12: 前路有繁花似锦，也有崎岖坎坷，如何在变局中走好人生之路？答案藏在变与不变的辩证之中。以坚守本心的定力筑牢人生压舱石，以主动求变的勇气应对时代不确定性，以永不止步的追求成就卓越人生。
1: 即将踏上新的征程，毕业生们也期待着在广阔天地绽放青春光芒。
13: 这一段旅程结束了，我们要会开启下一段旅程，所以说可能人生远远没有结束，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是省略号或者是逗号吧。
14: 盛夏始终是有一个代表词叫热烈，我希望这个毕业季是一场热烈的告别，也是大家对于追求梦想一个热烈的开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

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

0: 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

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重评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 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5: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

0: 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

0: 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八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的港口中，中国占六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环比上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 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

0: 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

0: 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古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古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古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古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古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古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

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生对美的悸动。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星罗棋布的供水管道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它们的安全稳定运行关乎千家万户。在安徽省合肥市的地下埋藏着超过13000公里的供水管道，常年运行难免出现暗漏，不易察觉却悄悄浪费着珍贵的水资源。合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雷锋精神听漏队队长张扬，就是在深夜里寻找病灶的听诊师。他常年与星光为伴，用脚步丈量城市的水路地图，用耳朵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用水安全。
1: 张队长您好，首先祝贺您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称号啊！在这之前其实也获得过很多其他的荣誉，这次的荣誉对您来说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
2: 我本人呢，也曾经获得过行业内、省级和国家级的各类荣誉，但是这个荣誉对我来说呢，无疑是最特殊也是最重要的荣誉，这代表着党组织对我们一线基层党员的一种褒奖。但是我相信这个荣誉呢，不仅仅是代表我本人，更是我背后的雷锋精神听漏队，是我们合肥水务集团，更是我们一线的这种党员的一种荣誉和激励啊。未来呢，我会用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继续在一线为我们的人民群众、为我们的用户提供搞水务服务工作。
1: 张队长，您是水务集团听漏队的队长啊，是不是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听漏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2: 由于我们这个自来水啊，它是有压流啊，所以说它如果出现了漏水，它就会产生震动，一旦产生了震动呢，就会出现声音。作为一个形象的比喻，那就是如果说把我们的城市呢比作成一个人的身体，那我们的水管就是我们的血管，那我们的血管由于时间和外力等等因素也会出现生病的现象，那就是漏水渗水的现象。我的工作呢，就是用一定的技术方法、仪器设备，凭借我的技术去找到埋藏在地下的漏水点，为我们这个城市问诊把脉。对于我们居民来说，它可以保障我们居民

0: 频的水质、水压和水量连续不间断供应。对于我们自来水的生产企业来说呢，它可以降低我们的漏损，帮我们企业挽回大量的经济损失。那对于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资源来说呢，它是节约了大量的水资源。
1: 您是在2018年的时候主动报名去的听漏队啊，这个中间有两个变化，一个是工作时间上的变化，原本是可以白天工作的，现在改成要昼伏夜出晚上工作了，还有一个是地点上的变化，之前其实是在运营部是坐办公室的，这个之后是要到户外去工作的。那您为什么会主动报名去到听漏队？
0: 因为在我2015年刚刚上班的时候啊，我上班的第一天晚上就接触到听漏这份工作啊，当时呢对听漏就产生了兴趣。2018年10月，我们集团公司党委呢成立雷锋精神听漏队，我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也作为一名济北水大学的毕业生啊，当时呢就加入了听漏队。一呢是觉得听漏这个工作呢很有意思，第二呢也想用自己的一些专业技术知识为传统的手艺赋能，把我们听漏这份传统的水务行业的手艺传承下去。
2: 听漏犹如听诊，望闻问切之间判断城市供水漏点，但大多数时候听漏工作是个磨性子的活，走路弯腰听，撬井盖再听，打记号再走路，无数遍地重复这些动作，但是大部分时间会一无所获。从听见到听懂，张扬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陪伴他的只有城市的霓虹和耳边的微观世界。
1: 那真的报名去了之后开始工作了，跟您之前想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其实最开始呢，认为去听漏呢就是拿一个听漏棒，背一个听漏仪，在大街小巷到处找漏水啊，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其实刚进队的时候，师傅呢并没有给我听漏棒，而是给我了一把羊镐，让我去开盖子。师傅跟我说，学听漏就得从开盖子开始啊，就这样呢，我就开始跟着我的师傅。师傅拿着听漏棒，背着听漏仪，我就在后面开盖子，从基本功开始去。同时呢，没想到还得是每天晚上得上夜班，有的时候一走呢就是10几公里啊，得靠步行去解决我们的交通问题啊，跟我之前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真正的听到漏水声是我在加入听漏队1个月以后，当时呢，基本功练得差不多了，我的师傅呢带我去听一个漏点，有一点点漏水声，但是当时呢由于心态着急，听了半天感觉什么声音都听不到，我的师傅告诉我呢，就是说别着急，喝口水，你坐在旁边歇一会儿，你就能听到这个漏水声。等我的心态平复了，贴在这个听漏棒上面，就听到了这个漏水的声音。
1: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
0: 其实从现在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种震动声，是一种管道的震动声。当时给我的感觉呢，就像这个风啊吹过门缝呼啸而过的声音，非常非常小，但是可以被分辨。在我的师傅的嘴巴里呢，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漏水声，但对于我来说呢，它是一个全新的感受啊，原来地下的声音是这样子的啊。那个时候呢听到漏水声，我心情呢也非常激动，那个时候感觉很有成就感，感觉自己也可以做一名听漏工。
1: 这已经是2018年8年前的第一次的经历了。我相信这8年里，您听过太多太多的漏水声了啊。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经历？
0: 在2020年的夏天，当时我们面临了我们全队当时最棘手的一个漏点，当时是在我们合肥市的一个水库旁边，有一个埋深有5米的供水管道，当时漏水了，漏的也非常小啊。我们全队呢花了14天的时间，钻了152个孔。最终呢在5米深的地方，在一个直径1.6米的管道上找到了一个小拇指粗细的漏水点啊。从那之后呢，我们就埋下了一个种子，那就是所有的漏点都会被我们找到。从那以后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在攻克这种大型的漏点啊。我们觉得合肥市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漏点就会被我们找到。
2: 凭着这份坚持，张扬渐渐掌握了传统听漏方法，同时他还创新思维，琢磨出很多绝招，鱼滤比色法、钻孔听音法、水质分析法，大大提高了听漏的效率和准确率。实施仅1年，合肥水务集团发现的漏点就从357处增加到1502处，定位准确率更是高达99.8%。通过不懈努力，他和团队为合肥市节约了大量水资源。
1: 您看，您刚才也讲了，说听漏这是一个传统的手艺。那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问题啊，说现在技术发展的这么快，这种情况下，中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技术创新，能够弥补人力的不足的？
0: 是的，我们。

0: 传统的听漏呢，跟中医看病很像，叫望闻问切啊，通过观察、听闻以及分析和最后的钻孔，确定我们的漏水点。但是在这几年呢，我们听漏队呢也研究出了多种的听漏方法，去补充我们这种传统的听漏手段。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研究过这种像余氯闭塞、间接相关间接水质等多种听漏方法，同时呢我们还引入了像国内现在先进的漏湿增线监测仪，在我们城市主干供水管网上安装这些漏水的噪声监测设备，就像管网的哨兵一样，为我们守护管网的这个漏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引入了国际先进的卫星探漏技术，通过这个空中的卫星成像技术啊，为我们合肥市啊进行漏水点的普查。
1: 有了这些创新之后，现在的效果跟之前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0: 之前呢，可能更多的是经验和这个老师傅的手口相传，更多一点。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用一些先进的仪器、先进的技术。第一呢，是帮助我们提质增效，辅助听漏工呢更快、更准的找到漏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缩短了我们听漏的周期啊。比如说以前我们这一个漏水点可能要一个月才能发现，但是通过这些先进的设备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一周、三天甚至24小时之内出现漏点，我们就可以及时的解决，也可以说是对于我们漏点周期的一种大大的缩减。
1: 嗯，有没有过这种您想尝试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法行不通吧？或者您也试了，有过很多的尝试之后才成功的，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0: 就比如说在2021年，应该是一个冬天，我们对我们合肥市一个主干道路叫北一环的一个漏点，我们在进行探测的时候，因为这个漏点找了很长时间都一直没有找到，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旁边有漏点啊，我就带大家呢对周边的窨井和周边的供水管网逐一的搜寻。但是在这个搜寻之前呢，我们已经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怎么说呢，都没有任何的线索吧啊。但是后来就是在我们在路上有一天下午下了小小的雨啊，我带着同事们啊在路边的一个井盖上啊，我说把这个井盖打开之后就找到了大量的清水，原来漏水点就在这个下面。我们找了很长的时间就忽略了这个井盖，但是当时大家都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打开了最后一个井盖，最终找到了漏水点，很快大概半个小时不到就把这个漏点定位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其实很多漏水点定位呢并不是那么难，更多的是要有一定的耐心，要细心，还要有那种钻研的精神啊，去坚持的去把这些漏点找到。
1: 刚开始是靠耳朵去听的，是传统的手艺，后来不断的有技术创新，所以您也讲了一句话，说现在听漏靠的不仅是耳朵，更多的是靠的是脑子啊，怎么解读这句话？
0: 因为听漏工呢，我们耳朵只是我们采集声音的一种工具。听漏工要具备一听即知的能力，就是你听到这个漏水声，你就得知道这是什么漏水了，什么管道漏水了，是否符合这个管道漏水的特征，我们得用脑袋去分析。听漏工最核心的工作，就是要在自己的脑中啊构建出一个声音库，去分辨漏水声是什么种类，是否符合现场的典型工况和漏水量。第二呢，就是遇到一些疑难漏点的时候，我们得去综合分析，要听到声音，还得去看周边的一些管线的情况，以及周边地下水迹的情况，综合的去判断这个漏水点。所以说，听漏呢，其实有点像我们警察的破案啊，从蛛丝马迹中找到漏水的线索，找到我们漏点的来源。
2: 在张扬的心里，听漏和故宫修文物的工匠一样，是一门技术，一门手艺，要代代相传。他参与设计建设了全国首家集抢修、听漏、阀门、受限空间作业于一体的实训基地，组织实操培训数千人。此外，他还带领团队开展专项研究，获得多个奖项和专利成果，不仅在合肥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推动国内水务行业迈向新高度。
1: 这几年当然也有很大的发展变化。您看，您2023年的时候自己先拿了全国冠军，24年的时候成了大赛的技术专家，还带出了很多的这些获奖的选手。从自己听、自己总结到开始带别人、带更多的人，您觉得这个变化是什么？
0: 我觉得一颗星星再亮都没有一片星空美丽。一个人好，不代表每个人都好。所以说，在2023年获得全国大赛冠军之后呢，后面呢我也转型做了教练，帮助我身边的一些年轻的同事在工作中、在大赛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跟他们呢共同的学习进步，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收获。
1: 这是对身边人、对同事、对团队的带动和帮助啊。当然，后来其实这个范围就更扩大了，现在是有一家专门的实训基地的。这个实训基地都做什么？培训了多少人？
0: 我们这个实验基地呢，是我们安徽省首家的集我们的供水管道听漏安装维修和这个阀门检测一体的这种实训基地，这几年呢也是多次承办了国家级省市的各类竞赛，同时呢也接待了各类的这种培训的学员，还有参观的人次呢有1000多人啊。现在这个实训基地呢已经成为我们河北水务集团的一个实训的一个综合基地，也同时呢也是为我们安徽省锻造了很多的管道工方面和水务行业的技能人才的摇篮。嗯，我觉得其实看到这个培训过的人都陆陆续续取得自己的成绩，也有了自己的体会，我心里是很有成就感。但是难点呢，我觉得其实这种初心想传递，这种匠心想传承，还是需要时间和需要身体力行去示范去带动。所以说我也是会不断的在这个培训的基地、培训的这个场地上去做好的我的每项工作，让更多人去真正的体会到一个党员的初心，一个技能人才的匠心啊，把我们的事情做好，把我们的服务做好啊，带动更多的人走向这条路。其实我觉得匠心对于我来说呢，就是8个字，那就是精益求精，止于至善。我对我培训过的这个同事呢，或者是学员呢，也都是这么要求。这个也就是我师父教会我的，我们做事和做工作就得把它做到最好，做到最完美。
1: 现在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我们的城市更新15规划已经发布了，所有的基建项目，无论是新建还是改建，地下管网的布设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您的工作作为地下管网的这个听诊师，您觉得今后还可以做些什么？
0: 城市的管网呢，就是为城市输送养分的这个脉络和血管。那我的工作呢，其实就是维护这些脉络和血管的健康度。我们的工作呢都在深夜进行，很多工作呢其实背后平凡但是也很辛苦，但是这些辛苦呢可以保障这些水管这些养分24小时不间断地为大家提供服务。每当大家打开水龙头有清澈的自来水啊，其实就是我们心中最开心的事情。如果说我们的工作是无感的，让大家感受不到的，那我们的养分和我们的血液和我们的自来水就是连续不间断地为城市输送，那我觉得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是更有成就感和使命感。
1: 是的，没错，正是您跟团队的平凡、艰辛、坚持，还有更多的技术创新，才让大家对这份工作无感。但其实越是无感，就更加幸福。
3: 大家都毫无疑问地说，你选理工科总是没有错的。
4: 就业薪资普遍会比较高，那老百姓都比较实在嘛，就是说，那这个给钱多，那我就去学这个呗。
5: 哇塞，这个幸亏来公司来得早，是吧？如果这几年自己再投的话，可能确实过不了我们的这个筛选和面试。
4: 我会推荐选择自己真正热爱的。如果说没有热爱的话，我会推荐选择，将来出路可能会更多一点这样的专业。
6: 很多都会说女生不适合这个专业，她是真的知道，我就是能学会，她才会来。
5: 这是能说的吗？
4: 我就高考也打了650。
3: 这是可以说的吗？

0: 让专业的人聊专业的事儿，这里是专业秀小会。那每一年呢，在选专业填志愿的时候啊，理工科可以说永远都是全场的焦点，尤其是这两年人工智能、巨神智能、新能源等等吸引了一大批的考生来报考。但是选择理工科的相关专业真的就意味着万事大吉、一片坦途了吗？今天我们可能要说点你不知道的。来，有请我们的三位嘉宾。冯总，
1: 各位同学好，我是冯仲轩，来自荣耀终端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公司的校园招聘工作。
0: 欢迎冯总。蓝哥。
2: 大家好，我是高考蓝哥徐正文，然后呢我是B 站的一个 UP 主，然后有50万粉丝，主要就聚焦在这个教育规划，也非常开心能够参加今天的节目。
0: 欢迎蓝哥。舒彤。
3: 大家好，我是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生舒彤，现在是一名大四的准毕业生。
0: 大四的准毕业生，那接下来的这个安排是什么？
3: 我们因为我所在的未来学院是一个保研全员保研的政策，所以我现在其实是已经算是升学状态了。
0: 所以其实已经是有未来的这个规划了。那其实前面我们讲的这个理工科专业，你看现在又是一年一度的这个马上要填志愿的时候了，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好像一直大家说到填志愿的时候，到了理工科啊，大家都毫无疑问的说你选理工科总是没有错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
2: 理工科最近这些年一直比较热，其实最直接一个原因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它的这个毕业生的就业薪资普遍会比较高，那老百姓都比较实在嘛，就是说那这个给钱多，那我就去学这个呗。然后这是表层原因嘛，深层原因我觉得就咱们国家整个大的这种宏观的调控啊，也是需求也是在

0: 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包括今年的这个考数学题也是特别的难。
1: 嗯，
0: 就国家在有意的去筛选这类人才，因为我们国家发展也需要，包括像互联网啊，
1: 嗯，
0: 包括像军工啊，我们国家近些年这个军工也是发展特别好啊，
1: 嗯、
0: 包括像这个那个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方面啊、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考生或者家长他不明白，是吧？
1: 嗯、
0: 在这个心理学里面不是有一个叫从众现象吗？面对这种比较模糊的，然后模棱两可的这种情境，他就会大家怎么选，我也就跟着怎么选了，
1: 嗯、
0: 也会有一定的这种跟风的这种问题，
1: 的确是这样。就像每一年我们会发现很多学生，他可能并不都知道自己选的那个专业究竟是做什么的，未来要可能从事哪些行业。但是就是因为老师说这个好，同学们说这个好，或者说这个行业普遍社会认为未来的这个薪资会比较高，我就选了。那每一年这个荣耀在招人的时候，冯总您会发现吗？比如说我们这个理工科的学生，这些年来是来应聘的人越来越多了，素质是不是越来越高了？他大概有一个变化的。是什么样子的？
2: 我们有一句话是我们不变的是对人才的追求，
1: 嗯，
2: 变的是对人才的要求，
1: 嗯，
2: 对，包括这些年来呢，投过来的简历，其实我们感觉水平也是在增长，我们自己也在说，哇塞，这个幸亏来公司来得早，是吧？如果这几年自己再投的话，可能确实过不了我们的这个筛选和面试，确实有这个一种现象，
1: 对。嗯，所以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些年，其实你选理选工都开始要被动或者主动的加入这场卷的战争了？
2: 其实我觉得，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1: 嗯、
2: 另外一个，其实包括咱们在上学的时候也是，就是如果想要一个好的结果，那可能自己在学习啊、自习啊，或者是考研想考更好的学校、
1: 嗯，
2: 那可能就是要付出更多的这个努力。
1: 是的，
2: 我觉得可能这个同理，这个道理是相通的。
1: 嗯，
2: 对。
1: 那说明我们这个理工整个能够覆盖到的行业，它其实这个卷的程度应该就是越来越高了。
2: 其实可能，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跟很多同学们对于未来自己期望的一个工作的期望是有关系的，因为大家可能希望自己的工作可能都是薪酬比较高、相对轻松、压力比较小，那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大家对于这种岗位的选择就会更加的激烈，那导致可能会造成的现象就是可能会显得比较卷。对，
1: 是这些年理工科究竟有哪些专业是越来越火热的？
0: 我觉得理工科嘛，其实可以分为三类吧，差不多。首先是理科，理科的话其实一直相对而言也没有那么火热。相对最火热的这个冯总应该也了解，就可能就是数学、应用数学，
2: 对对对。
0: 然后工科呢，其实可以主要分为传统工科和新工科嘛。这个新工科其实也没那么新，只不过它更多的应用在这种高科技啊、新兴行业啊，像这个计算机啊、电子啊、自动化呀、包括像电气其实比较传统，但是大家也都会把它归类到这个新工科里面。然后像传统工科就是像机械啊、然后能源呐、车辆啊、材料啊这些。现在普遍而言，大家这个认可度比较高的更愿意选择就这种新工科这种类型。
1: 有没有哪些专业是特别突出的，就卷得很厉害的？
0: 其实现在最选的，包括冯总他这个在招聘过程中肯定也能感受得到，肯定就是还是计算机。包括像电子、
1: 对，就是老牌的王牌专业可以说是。
0: 对对对对，计算机类、电子类啊、
1: 电子类。那这些专业还值得选吗？现在
0: 我觉得分情况啊、就是如果说高分的考生，然后将来也想这个往这种高精尖方向去发展的，肯定毫无疑问可以选计算机。这个国家在这个尤其像芯片呢，还有一些这个高精尖这个器械的加工方面，还是有很大的这种缺口的人才的需要的。包括它也是可以用到各个行业的嘛。但如果说是低分考生，他以后想直接就业啊，就是去这种市场型的公司的话，我建议就慎选，因为尤其现在这个人工智能比较这个普及，很多的这个前端程序员啊、就已经被大量的这种取代了。但是这个如果说这个同学他学计算机以后是想通过计算机去考公，那低分的考生我觉得也可以选。计算机和电子这两个专业是理工科里面考公啊对口非常多的这种岗位的专业啊，它比像这个传统的机械、车辆、材料这种，像这种就只能考专业不限的岗位。所以说对于一些他如果说分数只够这个民办本科同学而言，因为现在很多省份这个国考、省考它都是这个双盲，其实反而是一个性价比也很高的选择。
1: 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可能尤其是家长帮着孩子填志愿的时候，他可能会在意，就是我孩子选的这个专业他当下可能是热门的，当下看就业也是不错的，但是他未来要是4年之后大学毕业，甚至是在研究生毕业之后，这个行业真的还有这么大的人才缺口吗？就是我们怎么样判断这个专业这个行业它是一个长期的需求还是昙花一现？
0: 嗯，其实我觉得主持人可能提到的就是像土木那专业是吧？就前几年会特别火，
1: 没错，
0: 啊、嗯，然后近几年就一下子这个随着
1: 就感觉就变成天坑了、嗯，
0: 对，就随着这个国内房地产的这种经济下行，啊、嗯，但其实我个人觉得整个咱们国内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宏观的就业市场，
1: 嗯，
0: 啊，它其实各个人才都需要，就包括像土木，它其实只是没有前些年那么好了，但不代表它现在就业不好，
1: 嗯，
0: 啊，它只是相对而言比那些新工科坐办公室可能会辛苦一些，可能。会折返于这个设计院呢，然后那个和这个施工现场之间。
1: 嗯，
0: 其实我们国家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基建项目的，啊、所以其实大家不用过于的去焦虑，就是说这个行业将来没了怎么办？因为这个行业是不可能没的，它只是相对可能没有那么好了而已。啊，然后像这个现在比较火的这些新工科专业，其实大家不需要有这种焦虑，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它其实是也可以应用到各个行业的。你学计算机，你可以去做动漫啊、
1: 嗯，
0: 包括像就张水机车，它也需要啊，去建模啊，
1: 嗯，
0: 啊，包括这个什么这个军工也是需要的啊。这种它其实它涉及到很多行业，它就不用担心说因为某一个行业它衰落了，然后它整个的这种就业面就会变窄了。
1: 嗯，当然我知道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站在风口，并且被那股风给吹起来啊。现在有很多专业是新兴的，但是也非常非常的热门，比如说具身智能，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新能源等等，就是各位也关注到了吧？
2: 对，这个我们荣耀肯定是关注到了，因为今年的这个亦庄的半程马拉松，荣耀的这个机器人跑了冠军嘛、
1: 嗯，
2: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新成立的一个部门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一直想说，这个专业一个是风口，一个是它是有循环和轮回的。像以前机械可能在七八十年代是非常火的，那可能到后来稍微的变成了一个护法专业，对吧？但其实这两年又火起来了。
1: 嗯、
2: 所以那大家也不要一定看现在的火的专业或者现在不火的专业，也许未来可能它又火起来了。比如说土木、
1: 嗯、
2: 是吧？比如说那个水利水电，对，所以像现在这种情况呢，比如说我们的具身智能这个专业，其实它涵盖的内容很多，比如说机械，比如说自动化的控制，
1: 嗯，
2: 包括我们的大脑、小脑、人工智能，包括传感这个 AI 等等，它是非常综合的一个专业，
1: 嗯，
2: 对，所以我觉得它更不像是一个专业，更像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行业的性质，对，它并不是某一个专业的某一个技术点，对，
1: 嗯，所以您觉得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包括荣耀未来也在布局的这些行业的话、
2: 嗯、
1: 它会对应的是哪一些专业？
2: 像我们如果强对应的还是计算机、软件、通信、自动化、机电啊，这个是我们技术相关的这种、
1: 嗯、
2: 相对来说比较对口的这种专业。
0: 总结一下就是
2: 对、
1: 嗯
0: 不推荐直接学具身智能，
1: 哎，
0: 尤其不推荐在本科时候直接学，
1: 嗯，
0: 因为它就像方总刚刚说，它是一个非常交叉的学科，它很复杂，你本科生也学不到特别那什么。
1: 嗯，
0: 如果说你真的对这个方向感兴趣，你就优先选刚刚我们提到那些专业，然后你在研究生时候你再选择这个细分方向，
1: 嗯、
0: 这个是比较推荐的，
1: 嗯，
0: 啊，但如果说你本科生，本科阶段你就直接选了这个具身智能，
1: 嗯，
0: 那你研究生突然间对别的这个方向感兴趣了，你就不能再去跨了，
1: 嗯
0: 啊，那是吧？我们本科先选这些基础的，然后研究生再选这些细分的，这是比较推荐的，
1: 嗯。
0: 而像具身智能这个专业本身，它也在很少的院校开设，
1: 嗯、
0: 啊、
2: 嗯，
1: 对，而且很多都是今年才是第一波
2: 开设，
1: 对，所以你看，有的人就会觉得，哎，那这是不是机会啊？
0: 它其实是机会，但是就我们在招聘，就是像方总刚刚说的、
1: 嗯、
0: 就在招聘的时候不只是看这一个专业，他会看很多个专业，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机会不只是给这一个专业的，
1: 嗯，那如果真的是因为毕竟已经有的而且都还是不错的学校开设这个具身智能了、
0: 嗯、
1: 那会更建议什么样的同学他去报考？
0: 嗯，他已经非常确定我以后就是想往这个方向去深耕，
1: 嗯，
0: 啊，已经做好了这个读研甚至说读博的打算，
1: 嗯，
0: 啊，那他可以去选择这种比较细分的，包括像具身智能、人工智能，
1: 嗯、
0: 啊，
1: 嗯，感觉这应该是就是还挺小众的一波人的，
2: 对，
0: 对，
2: 因为其实具身智能它比如说咱们这个机器人，包括大脑、小脑和这个本体，
1: 嗯、
2: 那其实它非常综合的，就大脑的话有这个比如传感器啊，有这个算法啊。包括小脑的话有这个运算控制啊，甚至本体的话有这个电机或者是材料相关的，都其实它是非常综合的。如果是想深入到某一个领域的话，其实可以单独拿出来这个专业去学也是可以的。
1: 我们来问问书童吧，当时你是怎么样来选择专业的？
3: 我选择专业的话，当时我们那年的高考报志愿的这个政策是96个学校加专业的平行志愿，然后我是先确定了电子信息这个专业，主要是当时也了解到国家可能在信息领域有一些卡脖子，然后希望为国家出一份力，再加上我本人在高中期间也是对物理啊这种学科比较感兴趣，所以当时就是先选定了专业。
1: 那你当时填志愿的时候，你身边的同学们就像你这样有明确的感觉的人多吗？还是可能大家都是处于那种相对比较模糊的一个状态，要听老师或者听家长的建议的？
3: 大部分人可能都是比较模糊的，但是也好，就好在我们当时报专业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是大类招生了，它就是工科大类啊，理科大类这样，所以大家基本

0: 大部分可能都是按照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学科，比如说我可能数学比较好，他们会去报理科，然后生物化学比较好的会去考虑学医学。那可能具体大家进去再选什么专业，就是通过大学一年啊或者一年半这样的学习，再在校内进行专业分流。
1: 北邮是个好学校，
2: 北邮的话里有话呀。
1: 北邮的大类招生它是没有这种比较冷门的专业的，很多学校就大类招生，但是里面也是大部分都是比较冷门的专业，大家一定要去看清楚这个大类里面具体有哪些细分专业。
2: 就像您刚刚说的，有很多这种坑可能是要避的。
1: 对对。
2: 哪些？
1: 那就说了。
2: 先叹口气再说，没关系，鼓起勇气。
1: 就我觉得第一个坑就是大家就有些专业名称它其实很像，但其实它差很多。像机械工程自动化，电气工程自动化，自动化都带自动化。
2: 对。
1: 但其实这仨是完全不同的专业啊，机械比较传统嘛，然后自动化就是新工科的嘛，然后电气工程自动化是这个学习强电的。就是有些专业名称很像，但其实差很多，包括像安全工程、信息安全。这俩也特别像是吧，
2: 是啊，
1: 但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安全工程是非常非常传统的，跟这个生产呢然后大型集会有关的这种传统工科，但信息安全它就属于计算机大类。
2: 在当代时候我们必须要具备的一个技能就是信息搜集和检索的这个功能。究竟每个专业究竟是做什么的，以及我们要有最基本的这个判断，就自己是不是能够适应得了这个专业未来的这个学习。你当时在选这个专业的时候有想到你在学校的学习会是这样子的吗？和你当时的想象一样吗？
0: 其实还是有区别的。我觉得一个是在专业难度上，当时报这个专业的时候很多都会说女生不适合这个专业，会觉得课程难度比较大。
2: 是。
0: 但实际上进来以后发现大学的课程学习和高中差别是比较大的。大学的它这种课程教育方式呢，因为一门课一般就一个学期两个学期就上完了，所以它更需要的是你以一个比较快速的速度去接纳一个新的知识，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在实际学习当中虽然老师上课时候会有拓展很难的东西，但是在实际的考核上它考的其实就是你对这个基本的理解。你只要是把课本上的东西都大致用自己的方式内化掉了，其实学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不是会非常的为难我们。只能说高分确实是肯定有难度的，但是挂科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可怕。然后再一个第二个的区别就是专业认知上。我当时报的时候其实是很多学校都有电子信息大类这个专业嘛，然后报的时候我以为就是每个学校都是一样的，学起来肯定都是一样的，因为觉得都是电子信息能有什么区别呢？结果进了北邮发现不是这样子的，它也是会和通信和计算机这些老师就会强挂钩的。那我们的课程设计上它肯定也会有放大量的通信类的课程啊，软件类的课程。所以说那如果说未来就业啊或者说自己的兴趣上你更偏通信的同学，那可能会更适合来到北邮来学习。
2: 我看还有一种就是大家曲线救国的路线是什么呢？就是我本科的时候我也不太知道自己具体喜欢什么，我也判断不好未来的这个就业风向到底哪个更好，所以我先选一个，然后我到研究生深造的时候我再去看当下的这个就业环境是什么样子的，我再选，这是不是也是一条比较不错的路？
1: 我
2: 不同意，
1: 不推荐，我不推荐这样去选。因为这个像新工科本科时候卷，研究生时候同样也卷，竞争也会很大呀，对啊。尤其像考研，它跟高考不一样啊。尤其我去年我也考研了嘛，就是我本科学的机械，然后我考研考的是这个心理学方向。我
2: 这跨度也挺大的呀。
1: 对，因为我现在是从事这个教育学方教育这个领域了嘛。然后我当时这个就是自己在网上去搜这些课程，就是效率很低，然后也没有人督促你啊，就整个这个还是很难的。如果说跨度比较大，你本科选个传统工科，然后在研究生再考这个新工科，那而且研究生老师在录取的时候为什么要录取你而不录取那些本身这个专业就对口同学呢？你需要比那些本身专业就对口同学做得更优秀才能给老师选择你而不选择本专业对口的这种同学的一个理由。
2: 是这个无形之中其实就是给自己增添了很多的难度。
1: 对，
3: 特别同意蓝哥的这个说法。其实如果说想不卷必卷，结果选了一条更卷的路。对，除了自己要把自己的这个本科专业学好，还要学一门未来要考研的这个本科专业，并且还要比本专业的学生学的还要好。
1: 对，
3: 这个其实是更卷的一个选择。
2: 是你刚刚说到其实你在选志愿的时候你可能会关注到国家在哪些方面是有紧需的这个人才的缺口的。
0: 对。
2: 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是知道我在选志愿的时候需要去参考哪些依据呢？
0: 我可能就是一些外界环境的影响，你看看新闻呀，老师们同学们会聊啊，家长可能会在家里说，他可能会说哎呀就感觉这个行业现在国家缺人才，那你正好你又有这个方面的兴趣，而且可能也会考虑到一些未来就业上面的想法，所以说综合来看最后会选择电子信息这个专业。
2: 的确刚刚舒同说的对于我们同学们来说应该说很有参考意义，第一是要根据自身的这个需求，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要看外部的环境。那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吗？
1: 嗯，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推荐就是，其实我们最应该考虑的是自己是否热爱，是否喜欢。嗯，就是行业有冷有热，就有一会儿这个雷军雷总是吧，说过这个站在台风口，猪都能上天。嗯，但其实你会发现，普通人他其实一辈子也追不上风口啊，普通人永远没有办法去预测风口啊。包括最近爆火有一个国民偶像是吧，张雪机车。嗯，啊，就是他从事那个行业其实是非常非常传统的行业，但是他依然这个凭借初中学历是吧，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他有一段采访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他一年只休息五天，他工作一年相当于别人工作两年，就因为他热爱这个行业，所以说他的工作对于他而言不算工作，他在工作中能发现乐趣。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考生在报考过程中，如果说真的能够发现自己发自生命的那种热爱，嗯，我觉得那你就可以去选择这个专业，嗯，然后你也不用考虑它是不是这个冷门还热门，是国家需要还怎么样，因为国家各个方面的人才都需要，嗯，是吧？然后，但其实很多考生他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上了十二年学，我们不知道自己感兴趣什么，
2: 没错，
1: 啊，其实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他会选择这个出路相对会多一点的这种专业，啊，你像这个就是理工科里面这计算机啊，然后电子啊，啊，它是在包括像数学。它是在各个行业都能够适用的，这样的话，上大学之后，他在实践中发现自己可能到底对哪个细分方向感兴趣，包括像现在很多这个新开的什么人工智能啊、矩阵智能啊、低空这个技术啊等等，它都是可以从这个基础学科再去选到二级学科的，总结一下，就是第一点，我会推荐选择自己真正热爱的，如果说没有热爱的话，我会推荐选择，将来出路可能会更多一点的这样的专业，
2: 就业口径会相对比较宽一点的。
1: 对
2: 其实不管你在哪个行业，你是块金子，你都会发光。但是其实金字塔的终端和底端呢，还是有大部分的同学们，就是被称为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那我可能就是我也没有办法做到一个行业的顶尖，我只想就是稳稳当当的。有没有这样一些专业是，哎，我妥妥的选，肯定是没错的？
1: 那我觉得其实可以去选择偏向传统一些的这种工科，像这个机械啊，包括能源动力工程啊，然后包括像刚刚提到这个土木、水利类的这种专业，它其实没有很多人去选，但是呢，它面临的这种竞争肯定也会小啊。你去找一份安身立命的、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2: 当然，大家就业肯定还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这个薪资嘛。咱们不说荣耀啊，因为这个确实是标准太高了。咱们来说一说普遍的，现在理工科的这个专业，同学们正确的这个薪资期待应该会是多少？
3: 其实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因为一个是供需关系嘛，另外一个还是行业的这个选择。比如说像为什么计算机专业同学薪酬高？因为这个行业想要招到比较 top 的同学的话，他的薪酬一定要达到，这是一个行业内的竞争。但是我觉得其实给同学们一些建议呢，就是说不要过度关注毕业头一两三年的这个工资，因为人生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这个长跑。对，你如果只关注它头一两年的话，因为你要去踩风口，那风口一变就踩空了。对，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要追逐这个风口。另外一个就是把时间放长远，因为比如干到退休，现在干到60岁或者更长的话，你从毕业要干40年，对吧？那可能你把这个每一年的收入乘以40以后，前面几年可能挣得多，但是后面学计算机的后未来压力很大，你要持续学习，持续的要给那个用人单位带来价值，对吧？那有些工作是你到了这个工作以后，你可以长期稳定的去干，那你的这个收入其实放长来看，其实也不一定比计算机的要低。这个是我的
2: 这个观点，我喜欢。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会存在一个疑虑，就是我连这两三年我都没有拿到一个很理想的薪资，我怎么能够敢保证我未来的更长的时间里，我能拿到不错的这个薪资呢？
3: 其实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吧，就是可能一开始，那比如说在选择工作岗位的时候，比如说一些互联网大厂，可能确实一起步的这个工资会相对低一些，但是有一些岗位可能就是需要你在长期的在这里面工作，在这个单位里面工作，能够比如说一些体制内的这个岗位是吧？那或者是一些考工、考编等等，包括一些这个材料化工的这个岗位，其实很多的这个企业也是在招人的，但是同学为什么不去呢？可能觉得收入或者工作环境的这个影响，但实际上这些岗位对于他来讲可以长期的去工作，长期去深耕，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2: 那如果对于就是想要追逐高薪资的这样一些同学们，你有什么建议？
1: 我建议就是不要怕卷，不要怕竞争，
2: 那是必然的，
1: 就要去选择这个热门的这个专业，而且呢要去选择
2: 要选择热门的专业，
1: 对，而且要去大城市。不管是什么分数段同学，你都应该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说想有一个比较安稳的这种工作， 然后呢避免这

0: 种竞争，
1: 嗯
0: 啊，然后也能让自己生活的比较舒服。其实我觉得可以去选择一些传统的这种工科啊，对于分数没那么高的同学而言，啊，就像咱们前面提到的，像机械啊，
1: 嗯，
0: 然后包括材料啊、能源呢，
1: 嗯
0: 啊，甚至说土木和水利类，这些都是可以去选择的。而且正是因为很多特别优秀的人不愿意去往这些传统的方向去走，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才这个更有可能去在这个竞争中，然后去升职啊、加薪啊、发展的可能也会更快一些，
1: 嗯。

0: 然后避免竞争，我觉得这是不太好的一个事儿。
1: 嗯，是。那有哪一些您会觉得比较推荐呢？
0: 其实我觉得像数学啊，就是前面提到的咱们提到的这些那个新工科咱就不那个不再说了嘛、嗯、但是额外的想提就是像数学包括像物理啊这些方向都是很好的。对啊，其实很多这个方向它这个之所以遭遇到瓶颈，也就是在数学啊物理啊、嗯、这种基础学科上啊、嗯、遇到了瓶颈。
1: 嗯，但是要选这样的基础学科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得坐得住这个冷板凳，因为它真的不是说你用几年的时间就能够完成这个学业的。
0: 嗯，我觉得也不用说需要很大勇气，因为这些新工科方向你想研究出成果、嗯、你也得需要坐冷板凳。
1: 嗯，
0: 而且大家也不用说对数学这个专业感觉特别的恐惧或者害怕，因为工科、嗯、所有的工科数学都很难啊，反而是你学了数学之后你能更好的去解决那些工科的问题。
1: 嗯啊，文总呢？
2: 对，其实我特别认同蓝哥说的这一点、嗯、其实从国家的这个需要上，最后其实被卡住的其实都是基础学科。
1: 嗯
2: 啊、包括数学物理包括材料。
1: 嗯
2: 啊、因为很多的工程领域的最后的难题归根到底就是数学或者材料的这种问题。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这个有志的同学，
1: 嗯
2: 包括在未来可能要在这些领域里面发光发热的话、嗯、其实可以放心的去选这些岗位。
1: 嗯
2: 包括像数学解决很多工程的难题其实就是靠数学来解决。
1: 那对于我们有一些同学他可能说，哎，我数学呢也没有那么的好，我的编程能力也相对比较弱，那我还能选理工科吗？
0: 如果说就是高考都没有及格，而且是很努力的学了还没及格，我觉得其实就不
1: 别给自己
0: 对，真就别学理工科了，因为理工科他学的都是高等数学 A，
1: 嗯，
0: 都是最难那个数学，啊，相反我觉得尤其一些男生他如果说这个虽然说咱今天理工科长，但是男生的话、嗯、他如果是这个高中选科是物理类，啊，他如果说去选财会类，啊，包括护理，啊，男护理和男财会都是比女生会更有竞争力一些，啊。
1: 所以你也会认为就是男生和女生在选科的时候是需要注意某些差别的。
0: 对的对的。
1: 书童同不同意？
3: 我觉得就是从就看我们学校来说吧、
1: 嗯、
3: 北邮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男生特别多女生特别少的院校，
1: 这是一个现实情况。
3: 对，那我可能不知道就业是什么情况，但是从我们平常的学习来说，嗯，确实女生是比较少。
1: 嗯，
3: 那可能日常学习当中大家多少会有一点抱团的这种现象，但是可能后来经过四年的学习发现吧，其实很多时候女生也并不一定就是弱，很多时候可能就是源于自己大一的时候觉得自己弱。
1: 嗯，
3: 而且就是在我观察来看，很多敢于选择比难度比较高的这种理工科的女生，反而理工科她反而是非常好的。
1: 嗯，
3: 她是真的知道我就是能学会她才会来、
1: 嗯、
3: 所以在学习啊竞赛的时候其实也不一定会比男生差、
1: 嗯、
3: 但是可能具体就业市场上会不会有这种性别上的差异我就不是非常清楚。
1: 那这个就得问冯总了。
2: 其实从我们公司上来看的话没有明确的要求比如说男生或者女生、
1: 嗯、
2: 对，但是呢因为像这个咱们同学说的学校里面因为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招这个研发类的同学嘛，所以我们相关的这些院校呢可能都是男生多。
1: 嗯，
2: 那最终的结果呢可能就是确实像学技术的话可能会多一点，但是我们没有这个限制男生女生。但是刚才蓝哥说那个我觉得特别同意，比如说尤其一些男生比如说选一些刚才说的护理也好或甚至小语种、
1: 嗯、
2: 财经、法务，对于男生来说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那所以对于女生来讲有没有就蓝哥你观察到的觉得就是更适合女生学习的？
0: 新工科首先是不排斥女生，
1: 嗯
0: 啊，但是像传统工科，像我本科是学机械的嘛，专业的男女比例10:1啊，因为机械它的这个包括像土木这种需要这个就工作环境比较这个艰苦一些的，像新工科主要都是这种坐办公室啊，或者说这个生产线，它也不是那种重体力的啊。你像我之前在这个传统车企工作的时候，我是真的去线上干过活的，我们实习的时候是真的很累，那女孩子是真的吃不消的啊。所以说传统工科的话是不推荐女孩子去选的，但是像新工科包括像理科啊这些女孩子选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就业上也不会有歧视。
1: 就是一定会有那样一些专业它的这个专业壁垒是比较高的、可能就是外行是没有办法渗透进去的。有没有这样一些理工科的专业？
0: 我觉得像其实反而我觉得像材料它属于可能会深一点，
1: 生化环材的那个材吗？
0: 对，材料其实我觉得它已经摆脱四大天坑这个范围了。反而像这个计算机啊，尤其像计算机，我觉得其实计算机它的门槛是不高，就如果说你能通过一些你在校的经历证明你是具备这方面能力的，其实你是可以去从事计算机类的岗位的。像计算机啊 电子啊、自动化，他们本科，尤其本科阶段的学习，其实都是很共通的，会学很多一样的这种基础课。
1: 我特别想听一听，为什么说材料这个你会比较推荐？

0: C 语言 C 加加或者说 Python 一些编程，
1: 嗯，
0: 啊，学电子、学通信、学自动化、学计算机的可能都会学，
1: 学
0: 啊，对，但像材料开展的一些什么高分子课程、这样的课程啊，这些学新工科是不会学的。
1: 但是找工作呢，好找吗？
0: 嗯，本科的话，其实材料类的专业同学他可能更多就是从事跟生产相关的这种工作，
1: 嗯、
0: 就是生产工艺工程师啊，可能会比较辛苦，所以说大家会普遍对材料专业可能不太友好。
1: 嗯，
0: 但其实到了研究生阶段，尤其你如果说选到了一个非常新兴的这种方向，
1: 嗯，
0: 像包括像新能源电池啊，包括像一些纳米材料啊，其实就业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啊，
1: 所以也是需要深造。
0: 对，就是在研究生阶段要选择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这种新兴方向。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给大家上点干货好不好？就是现在我们如果在选择专业，因为马上就要填报志愿了，那么我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有没有哪几个核心的标准是我们可以去看这个专业它未来的发展究竟怎么样？
0: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它未来的这个出路相对比较多，
1: 嗯，
0: 然后第二点是相对选择大众的而不是小众的专业，
1: 嗯
0: 啊，因为小众的专业它其实就面临着它市场的需求量会比较小，
1: 嗯，
0: 然后第三点，我们要优先选择一级学科，而不是二级学科。啊，你就拿计算机类举例啊，计算机类的话就是08、09、01，啊，08是工科，09是计算机大类，然后01就代表计算机大类里面第一个。啊，然后下面的它下面可能还有13、14个专业啊，包括像这个什么物联网啊、信息安全这些，它其实都是属于计算机大类。
1: 嗯，
0: 啊，我们优先去选择这种一级学科，而不是二级学科。
1: 嗯，哦，这个已经是很干货了。
0: 对对，
1: 嗯，冯总，
2: 对我其实我觉得可能未来要挑一些未来可能需求量相对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的养老相关啊，或者是这种新能源相关，我觉得是这些领域反而是可以去选，因为需求量很大，并且这个是可能人工这个 AI 人工智能是暂时无法替代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未来是一定市场会非常大，所以就业是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嗯，就是对于不同分数段的同学们来讲，我们从几个维度，专业、城市、学校，我们有什么就是哪个会更重要，应该怎么来参考？
0: 嗯，我觉得这个分数其实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啊，而是说这个同学他首先要考虑清楚自己大学毕业之后想怎么发展。啊，如果说这个任何分数段同学都适用的，如果说这个同学他将来是想往就业去发展，那我觉得城市要排在第一位啊，因为咱们前面也讲过了嘛，就是大城市你是非常方便找实习的，
1: 嗯，
0: 像深圳大学这所双非院校，但它分儿特别高，
1: 嗯
0: 啊，因为去了深圳，它这个将来就业机会是很多的嘛，哪怕你学了一些冷门专业，可能就业也比较好，啊，其次排在第二点的是专业，啊，因为这个。其实大学也很重要，但是我为什么把这个专业排在大学前面呢？就是在你分数范围之内，你的学校的差别其实不会差很多。
1: 嗯，
0: 好，所以说我会建议在你分数范围之内呢，就是专业是要大于学校的。所以整体上而言呢，如果说一个同学想要找工作的话，我会建议城市大于专业大于大学。
1: 嗯，
0: 那如果说一个同学他是想这个考公啊，那肯定咱就要去优先考虑专业，因为考公的时候你的这个。专业是很重要的，专业直接决定了你将来那个能够报的这个对口的岗位有很多。
1: 嗯，
0: 那如果他将来想保研，那我们肯定就城市可能就没那么重要了。
1: 嗯，
0: 我们优先去选择一个对口的专业和保研率比较高的学校。所以说这个问题本身你要去考虑清楚，自己大学毕业之后要往哪条路径去发展。
1: 嗯，
0: 不同路径它其实是对应着不同的这种选择的一个思维的。
1: 那还有那个就是古话常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到底是当鸡头还是当凤尾的这个问题，就是在我固定的这个分数情况下，我是去找一个相对更好一点的学校，但是我可能是一个相对较差的专业，还是我去找一个相对好一点的专业，但是那个学校可能不怎么样，
0: 就也还是一样嘛。我要想保研，那我就去当这个鸡头啊，因为保研率可能也就是每个学校都是这个最头部的那些嘛。
1: 嗯，
0: 但我要想就业的话，我当凤尾也没问题啊。
1: 嗯，
0: 当凤尾我在深圳大学，我这个或者说我在这个北京的这一些大学当凤尾，我也能找到很好的工作呀。
1: 嗯，
0: 还是需求不同啊，这个选择思路不同。
2: 对，如果我再补充一点点自己的想法，就是如果是大家都去那个热门专业，那热门专业的升学，不管是保研还是考研，都会更加的卷。反而一些相对冷门一点的，那可能你对于你的升学是有更好帮助的。这个就要看每个同学自己的如何去选择。
1: 嗯，
2: 对，这是一个非常个性的问题。
1: 是，归根结底还是要就业的。那前面我们也说到了，你要不断的来提升自己的这个硬实力、软实力，这些能力究竟包括哪一些？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应该可以再做些什么？说。你有为你自己未来的这个就业有做一些具体的努力吗？
3: 在我本科期间，因为是一开始就选择了升学这条道路，所以本科期间做的更多努力可能都是偏向于我如何去到达一个更好的学校。
1: 嗯，
3: 那在这

0: 这个方面的话，可能第一点就是在绩点上，然后再一个的话，可能就是竞赛和科研的选择了。但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绝对的，而且我本人也并不是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的类型。
1: 嗯，
0: 就是运气和这个努力都是要同时存在才可以的。
1: 嗯，
0: 那你可能多去参加一些竞赛，多去尝试去做一些科研，然后可能你说不定在某一次竞赛或者某一个老师那边他就做出来成果了。
1: 嗯，
0: 那研究生期间吧，嗯，如果为了后面的就业，那可能就要考虑我研究生期间是不是要有什么科研上的产出，或者说我研一研二期间是不是需要去找一些大厂的实习，然后我才能为我的简历去一些增光添彩。
1: 嗯，
0: 那可能具体企业需要什么就得问一下冯总是怎么看的了。
2: 对，如果说软的实力的话，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一个要看这个团这个同学的团队合作能力。
1: 嗯
2: 啊，另外一个就是看他的创新的思路思维，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对抗一些困难时候挑战时候的一些这个抗压能力。因为在一个企业里面一个人很难去完成所有的工作，对，一定是要在团队里面的。那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同学们的团队能力，比如说你去打竞赛的时候，比赛的团队当中你是一个什么角色，对吧？如果是你在班级里面或者是年级里面是不是担任过一些这个职务，或者是社团里面，甚至在这个宿舍里面你有没有这个团队大家的一起做贡献，你是成为一个 leader 还是一个成员，这个其实我们会看的能不能在你带领团队一起实现这个最终的结果和目标。
1: 嗯，
2: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创新能力，比如说你在平时实验里面或者科研里面有没有能够突破自己，主动的寻找到一些创新的方法和思路解题的方法，这个也是我们要考察的。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在搞科研或者是做一些项目的时候难免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和困难，那么在咱们这个同学在面临不同困难的时候你是如何去解决的，
1: 嗯，
2: 是自己的去想办法解决，还是向外求助，还是说用什么样的办法去克服，还是说我怎么规避掉，或者是我不干这个了。那其实对于我们考察同学们的话，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当然我们在尤其是大学本科毕业或者即便是研究生毕业的同学们，他们的工作经历几乎都是没有的，那相当于大家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一个起跑线，就是在履历上，
2: 嗯，
1: 这个是同一个起跑线。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筛选简历的时候，我们挑选人才的时候，您会更加着重的是看重他们的哪些能力？
2: 嗯，其实我们也是分不同的岗位，比如说像我们的研发类，包括就技术类的岗位，那可能更多的比如说既然都没有这个工作经历，我们可能就会看比如同学的学习的成绩，
1: 嗯，
2: 是吧，这个你说明你的学习能力，或者你的这个竞赛，
1: 嗯，
2: 竞赛的结果，或者有没有一些高水平的论文，
1: 嗯，
2: 等等等等，这样是能证明你在未来当中是能够快速学习并且能够承担这份工作的。
1: 嗯
2: 啊，那如果是有一些这个职能类或者是我们管培生，
1: 嗯，
2: 或者是我们比如财经法务这种的专业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看同学们是不是有过这种比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啊。因为咱们现在很多同学在面试时都会说我沟通协调能力很强，对吧？那可能我们就会看你的学生工作的履历，或者你在社团里面有没有担任过一些这个重要的职责。
1: 嗯，这个我们是在往上筛的这个部分。那
2: 对，
1: 刚刚我们说到其实还有一部分的孩子，他可能就说我的学校也没有那么的优秀，然后我自己的能力也可能也并不是说那么的出众，
2: 嗯，
1: 那整个对于理工科能够覆盖到的行业来讲，
2: 嗯，
1: 我们的这个入行的门槛大概会是怎么样？
2: 嗯，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咱们那个普通的一些同学来说的话，可能需要循序渐进。
1: 嗯
2: 啊，比如说有一些特别那个大厂的话，那可能是不是可以把自己目标先一步一步的去接近啊，调整自己的目标。比如说一些如果进互联网公司的话，有头部的大厂，对吧？然后有二线的，有三线的，那可能先把自己的一步一步的履历，先到一些三线或者二线的这个相关的经历补完以后，再去冲击自己的这个目标最心仪的这种大厂。
1: 那有没有那些岗位是您觉得其实它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可能暂时还没有被大家所看见？
2: 其实大家可能看到的更多还是计算机、软件或者 AI 这种高薪的岗位。其实像以我们公司为例吧，我们除了像这种这个 AI 类的或者计算机类的岗位，我们有很多比如说结构类的、材料类的这种岗位，还有包括设计啊，包括小语种、财经法务等等这些岗位，其实我们都是有的。甚至我们在招聘的时候不会强行的去匹配这个 专业和岗位。
1: 哦，
2: 啊，比如说有的同学，因为我们招过化工类的做编程，
1: 嗯，
2: 或者是材料类的做编程，因为他在自己的学科当中，比如说化工模用计算机模拟这个化工的反应，或者是这个焊这个材料的这个焊接的反应，那其实他的编程能力是很强的，
1: 嗯，
2: 啊，那他去来做这个编程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对于专业的招聘当中，对于专业是没有卡的那么严格，只是对于岗位能不能满足，我们会有要求。
1: 嗯，如果我们要选理工科，我们最需要具备的这个核心的素养能力究竟是什么？
2: 嗯，我觉得首先就是还是学习能力。就是说，因为作为一个学生来讲，能把这个课程学明白是最基础的要求，啊，而且理工科就需要大量的这种逻辑思维，然后所以这个学习能力，你要保证首先把自己的这些课能学明白，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理工科还需要一些，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创新的想法，因为其实这么多年的积累，其实前面还有很多的前辈把很多事情研究透了。那么在未来的突破的话，可能需要很多的这种创新的点。那自己的咱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包括在未来工作中，能不能把以前的这种东西突破掉，那其实是靠很多的这种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想法。
0: 嗯，我可能再加一点吧，也可能这个可能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理解了，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对一个道路的坚定的能力。因为你像现在我们作为学生，我们在上升的期间就会一直听到外界说今年这个行业火，明年那个行业火，可能你转专业啊或者是转方向，它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但是我又觉得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它的发展一定就是永远会热门的，所以我觉得一定是在夯实自己的专业技能基础上，也要相信自己所在的这个专业，对它的前景自己是要有自信的，就是一定要能够坚定的走在自己已经选择这条道路上。
1: 那我也特别想要问啊，如果说两个差不多这个履历的同学，可是呢一个举个例子啊是清华的，另外一个呢是一个不是那么知名的学校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放在一起，毫无疑问一定会是清华的那位同学胜出吧？
2: 也不一定。
1: 那会有什么意外因素？
2: 名校或者一些普通的院校，那其实在名校里面，如果说他仅仅是在学校里面把这些课程学完了以后，没有自己其他的任何简历上闪光点，有可能他也是通不过企业的或者用人单位的这个要求的。并不是说进了名校，进了好的专业，进学了理工科就一进了保险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要不停地提升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
1: 那对于学历呢，比如说两份同样差不多的这个简历，一个是硕士一个是本科毕业的话，会有差别吗？
2: 我们还是从这个岗位的需求上来看，本科硕士至少从我们的这个起薪上来讲是框架是完全一样的。
3: 正态分布嘛，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否认，就是说研究生他的平均薪资是比本科生高，
1: 没错。
3: 我们也不能否认说名校生的平均薪资比这个普通双非院校的这个同学的平均薪资要高，但是这个正态曲线它是有交叉部分的，我在双非做到了头部，我可能就已经超过了名校的这个平均数，所以说尤其就业这个事儿，你去看平均数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包括就业包括考研，其实具体是要看你自己个人，是吧？这个企业录用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说你们学校的或者说你们学校的平均水平。
2: 对，
1: 所以是不是要比如说建议一下同学们，如果本科毕业能够去试着找工作，且能够找到工作
2: 非常重要。主持人说的这个特别对，其实这个也是我想跟同学们分享的，尤其是有一些同学像本科时候可以找一份实习，然后本科毕业的时候可能可以找一份工作，对吧？可能能签。然后呢，如果读到了硕士可以一定要提前找实习，然后去找这个工作，可能有四次机会。如果说错失了本科的那两次机会的话，那可能错过了会很多很多的这种岗位和机会，因为有一些岗位吧，就是他本科毕业能去，硕士毕业可能也是去这些他心仪的这个企业，所以不妨在本科的时候多试一试，如果投中的话，那其实可以毕业本科毕业直接去到这个公司去就业是可以的。
1: 是的，因为现在感觉大环境也好，社会的舆论也好，大家总是倾向于本科毕业之后，我要是能读研我就读研，我就再晋升一下自己这个学历，但其实如果从就业市场来看，应该也不是那么完全的对的，不是那么回事。
3: 其实近些年这个读研热它已经下降了很多了，去年已经就是考研在下降，然后那个考公在上升。如果说你本科能去的话，我觉得就是能本科去也是很没有很好的。
1: 所以对于选择理工科的同学们来说，院校学这个院校学历还有能力，这三者对于他们未来的就业，哪怕是薪资的这个体现，还有这个上升的通道来说，这三者的影响究竟分别会有多大？
2: 其实我觉得这三个并不是说黑与白的这个关系，不管从一个用人单位和或者企业来说，可能是综合的去评判这个人是不是合适，更多的还是这个能力，对，跟岗位的匹配程度。
1: 所以说从来都没有你选择了理工科就等于万事大吉，等于一片坦途，也不意味着你在一个相对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学校来学习理工科你就一定没有了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于你如何把自己变为不可替代的那一个人。今天非常感谢三位给我们贡献了这么多的真知灼见，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专业秀小会，再见。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爱的同学们，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欢迎大家来到全国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思政大课的现场。我是初中思政课教师金一卫。我们眼前的这座雕塑啊，名为信仰，它塑造了71位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的人物，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员庄严宣誓的画面，尽显一代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勇毅前行、接续奋斗的精神，以及带领全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壮志豪情。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是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党。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展览馆，去感悟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赤诚与担当。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文物部门接管的第一件革命文物，被编为0001号。一个如此特殊的编号，为何会给了这样一件冰冷的刑具？1927年4月28日，一位伟大的共产党人就站在这座绞刑架下，走向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敌人说，放弃信仰你就可以不死。他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他就是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1: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人人志士奔走呐喊，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失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0: 1917年10月革命一声炮

0: 构想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李大钊接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这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李大钊是中国大地上第一位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人，他不仅积极翻译并介绍马列主义著作，还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在上海法租界的石库门内，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一批怀抱同样革命理想的青年相聚在一起，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犹如擎起一把熊熊火炬，给近代饱受战乱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送来了光明和希望。同学们来看，这是我们目前唯一能够看到的李大钊先生的动态影像资料。1924年6月，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期间他发表演说，向全世界慷慨激昂地宣告，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一定会争得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同学们不要忘记，当时中国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进一步加剧中国社会危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行动被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27年4月，李大钊不幸被捕，入狱后敌人软硬兼施，企图让他写悔过书，李大钊却挥笔写下毕生心志：钊字束发寿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同学们，你们从这段自述中读到了什么？
1: 老师，我看出了他不怕牺牲，而且坚信民族解放事业一定能成功。
0: 是啊，李大钊曾经说过，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正是这种雄健的精神，让他站在绞刑架前坦然自若，慷慨赴死，也激励了无数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惜抛头颅、洒鲜血。
2: 身陷囹圄的赵一曼，受尽酷刑却坚贞不屈，诀别幼子仍心系山河。跋涉绝境的长征将士，风雨尽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展现了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浴血为国的抗战将士挺身而出，死守疆土，在烽火中奋勇杀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广大人民支持下，结束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0: 守望黎明的红岩志士，身处至暗时刻，以血为针，以魂为线，绣出信仰之旗。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刘老师来为我们讲一讲这面红旗的故事。
3: 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面特殊的五星红旗。今天我也把这面红旗的复制品带到了现场，也请老师和同学们给大家展示一下。1949年的10月1日， 在天安门广场前升起了举世瞩目的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是那个时候重庆却尚未解放，还有很多的革命志士还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这两所国民党的监狱里。就在1949年10月7号这一天，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进了白公馆南牢二室，关押在这里的卢广斌、刘国志、陈然等六位男同胞，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彻夜难眠。他们商量说要来制作一面属于自己的五星红旗，来迎接重庆的解放。可是同学们，在监狱要来制作红旗，没有材料，用什么做呢？这个时候他们拿出了一床红色的绣花被面，然后再把黄色的草纸制作成了五颗星。材料准备好了，可同志们又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只知道国旗的名字，并不知道国旗的样子，这五颗星星应该如何摆放呢？于是同志们展开了讨论，他们凭借着跨越时空的想象，最后决定这样来摆放。大家看，就是把一颗大星贴在这被子的正中间，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把四颗小星分别贴在这被子的四个角上，象征着全国人民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红旗制作好之后，大家把它藏在了牢房墙角的地板下面，他们期盼着能够在重庆解放的时候再挥舞着这面红旗去迎接胜利的到来。但是万分遗憾的是，就在距离重庆解放仅有3天的时候，刽子手对关押在狱中的革命者实施了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革命者们没能看到天安门城楼前那面真正的国旗，他们也没能亲手挥舞着这面红旗去迎接到胜利的到来。如今这面特殊的五星红旗就陈列在重庆红岩博物馆的展厅当中。我想它不仅仅只是一件文物，它更是革命烈士用生命守护信仰、追求光明的见证，它更时刻提醒我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永远铭记英雄。
0: 谢谢刘老师。同学们，这面红旗诞生于阴冷潮湿的牢狱，却书写着一群共产党人向死而生、奔赴黎明的滚烫信仰。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
2: 在那个山河飘摇、风雨如晦的年代，以李大钊、赵一曼、江竹君等为代表的革命先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超越苦难，超越生死，把个人命运彻底融入民族复兴的征程，理想立心，永远熠熠生辉。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1949年10月1日是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刚才啊，同学们在画面中看到的开国大典上升起的五星红旗，毛主席使用过的话筒就在我们眼前。新中国成立之初啊，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中国人民无比渴望和平安宁，但是中国人民的这个愿望却受到了粗暴挑战。
2: 1950年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党和政府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最终用伟大胜利向世界宣告， 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

0: 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1: 我们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但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核讹诈、核威胁，要真正守住山河安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原子弹这些大国重器。
0: 在党的领导下，一场惊天动地的攻城秘密展开了。当时苏联撤走了援华专家，带走所有设计图纸和技术资料，并断言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党中央横下一条心，无论如何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一声令下，无数科研工作者告别家人，隐姓埋名奔赴大漠戈壁。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打，没有资料就自己推导。
2: 3、2、1，起步。
1: 1964年10月，罗布泊一声巨响震惊世界，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到氢弹研制成功，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后，仅过了3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当黑色巨鲸奔向大海之际，在场的人无不热血沸腾。自此，我们有了护卫国土的水下移动长城。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黄旭华小时候家乡遭到日寇入侵，老师告诉他，国弱就要受人欺负。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考入交通大学造船系，在地下党组织的引导和培养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黄旭华受命投身绝密的核潜艇研制工程，从此人间蒸发，隐姓埋名30年。由于核潜艇研制工作高度机密，黄旭华渐渐和家里断了联系，连父亲去世他都没能回去见最后一面。1987年，上海文汇月刊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黄旭华把这本杂志寄给他的母亲，直到这个时候啊，他妈妈才知道这个不孝之子沉默30年的秘密。有人曾问黄旭华，忠孝不能两全，你怎么看？他回答，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同学们，两弹一星也好，核潜艇也好，我们为什么能在一穷二白、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将这些大国重器研制出来？
3: 老师，我觉得是因为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一心想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与挑战，才成功研制出大国重器。
1: 没错，
0: 除了黄旭华，和他一样赤诚的还有他们。郭永怀在飞机坠毁的生死时刻，将公文包紧紧夹在自己和警卫员中间，为祖国留下了一份绝密资料。邓稼先告别妻儿，隐姓埋名28载，他引用毛主席的话表明心志。陈谦、陈曼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于敏带领团队独创于敏构型，以世界最快速度从原子弹跨向氢弹。千千万万的建设者，在大漠深处，在荒原之上，在城市街头，在田间地头，以高卢卫士孟泰为代表的钢铁工人，为抗美援朝前线源源不断输送钢铁物资；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0: 一举甩掉了中国平油帽子。人民解放军战士雷锋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甘当螺丝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学们，你们能不能用一个词来概括他们的选择？
1: 以身许国。
0: 还有吗？
2: 无私奉献。
0: 对，以身许国，无私奉献，不是高不可攀的道德感召，它就在每一个平凡岗位的执着坚守中。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难岁月里，千千万万奋斗者将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建设的洪流，把崇高的革命理想深深扎根在新中国每一寸土地上。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20世纪60、70年代，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啊日新月异，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是唯一出路，否则啊，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场伟大的历史转折离不开勇字当先、敢闯敢试。小岗村村民按下手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百姓寻得新路。深圳蛇口时不我待，高阳效率就是生命，为发展闯出通途。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压力啊越来越大。今天的浦东高楼林立，璀璨繁华，但是那时上海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当时浦东有一条路，名字就叫烂泥渡路。同学们能想象出是什么画面吗？
3: 我觉得就是路上全都是烂泥巴，下雨天根本走不了路。
0: 老师小时候啊，浦东与浦西之间的主要交通方式是轮渡，交通极不方便。改变发生在1990年，中共中央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党中央高度重视，邓小平亲自倡导，寄予厚望，要求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一时间，数条黄浦江地下隧道和南浦、杨浦等数座跨江大桥，把浦东和浦西联系在了一起。1991年，当我国自主建设的最大斜拉桥南浦大桥建成通车时，邓小平曾问：“这座桥是不是世界第一啊？”大桥建设总指挥朱志濠如实回答：“不是第一，是世界第三。”邓小平啊，轻轻点了一点头，这件事就深深印在了朱志濠的心里。当得知上海要筹建第二座跨江大桥杨浦大桥时，他不顾身体亮起的红灯，毅然写下请战书，核心只有一句话：继续干。2年后，杨浦大桥建成，邓小平再次来到上海，专程登上了大桥，又见到了朱志濠。这一次，朱志濠满怀自豪地向小平同志汇报：杨浦大桥主跨度602米，是当今世界同类型斜拉桥的第一。邓小平听了以后，紧紧握住朱志濠的手说：“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浦东的开发开放不仅促进了上海的迅速发展，而且对长江三角洲以及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什么是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正是杀出一条。

0: 血路的打破，让中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很多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
0: 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需要榜样的力量，信仰的支撑。
1: 同学们，这些勋章都是颁发给为党和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
0: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勋章是国家勋章和最高荣誉勋章。获得这枚勋章的都是为党和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士。他们中有许多是科学家，破解了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科技难题。
1: 早年间，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长期被国外垄断，小到手机导航，大到物流运输，处处都要看别人的脸色，卡脖子的滋味十分难受。2020年，北斗完成全球组网，我国拥有了自主可控的导航系统。这一成就的背后，站着一位可敬的科学家，他就是孙家栋。1957年，28岁的孙家栋在莫斯科大学听到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孙家栋后来回忆说，那一句话让他浑身热血沸腾，他当时就想，这辈子就交给国家了。
0: 回国后，他作为总体设计负责人，参与研制了新中国首颗卫星东方红一号，后来又主持设计发射了数十颗卫星，覆盖通信、遥感、气象等多个领域。1999年，他和于敏等科学家一道荣获2弹1星功勋奖章。
1: 20世纪90年代，我国启动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世纪之交探月工程也相继启动。孙家栋先后担任了北斗系统和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这使得他早已功成名就。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接下这些充满挑战的任务，他说，国家需要我就去做。研制北斗时，高精度原子钟、导航芯片是最难啃的两块硬骨头，原子钟被誉为卫星导航系统的心脏，属于研制难度最大的产品之一。孙家栋提出，核心原部件必须100%国产化，原子钟一定要自己造。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正是这个信念，支撑着科研团队一路披荆斩棘，经过反复摸索、仿真、验证、调试，我国第一台符合要求的星载原子钟研制成功。我们的北斗系统装上了中国星。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为孙家栋颁发了共和国勋章。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强调，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国家需要，我就去做。这8个字，孙家栋用了一辈子去践行。在他83岁那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孙家栋星，它与袁隆平星、屠呦呦星、南仁东星、樊锦诗星等这些闪耀夜空的群星，无声诠释了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 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而是脚踏实地的奔赴；不是夜观北斗的浪漫，而是把国家需要扛在肩上，把民族复兴刻进血脉的那份赤子深情。同学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七一勋章，是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党员。2021年，在建党百年时，云南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张桂梅校长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发言。年轻时的张桂梅曾目睹大山里的女孩小小年纪便辍学在家，世世代代被困在大山里，因此她很早便有了教育报国的坚定信念。她曾说，我小时候看了《红岩》这部小说，从此江姐那样的共产党员就成了我一生的追求。
0: 2002年，张桂梅开始创办学校，把想法变成现实，困难重重。建校不到半年，女高的老师流失超过一半。最艰难的时候，张桂梅把剩下的6名党员教师召集起来开会，说抗日战争时期，只要阵地上还有一个共产党员，阵地就不会丢。今天我们这么多党员在，还能把这块教育阵地弄丢吗？老师们在教学楼墙上画了一面很大的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当大家念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时候，每个人都哭了，坚信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建校至今，华坪女高已有2000余名毕业生考入大学，他们中很多人成为教师、医生、军人、警察。
1: 同学们，从张桂梅老师身上你们看到了什么？
2: 老师，我看到了张桂梅老师对教育的坚持与热爱。
3: 老师，我看到了张桂梅老师对学生的关爱，我也感觉到她特别的伟大。
1: 张桂梅老师听从党的号召，扎根边疆50多年，把美好人生全部奉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在平凡岗位做出了极不平凡的贡献。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我们的时代呼唤千千万万个像张桂梅一样的平凡英雄，我们的时代也为千千万万的追梦人创造了成就梦想的机遇。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建设未来之城，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曾经放眼华北，一面是京津两极肥胖，大城市病突出，一面是周边地区过于瘦弱，差距显著。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共同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这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0: 2019年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雄安新区规划展示中心，连线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建设工地时说，你们正在为雄安新区建设这个千年大计做着开路先锋的工作，功不可没。
1: 开路先锋这个词的背后意味着什么？是零下10几度泥浆没过脚踝的深坑，是为了那3769根桩基技术骨干在工地一住就是4个月，是穿着结冰的工服在实验室里上百遍的试，只为确定混凝土的最佳配比。同学们，你们可能会想，革命理想高于天和未来之城有什么关系？数万建设者把风雨无阻、日夜兼程刻进行动，为了每一条管线、每一片千年秀林反复推敲论证， 一定要交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雄安质量。

0: 下个人得失，把青春压在一张蓝图上，只为那句留给子孙后代的历史遗产。
1: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千年大计离不开千千万万的建设者。京津冀一体化不仅拓展首都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空间，更诠释着开路先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念与担当。
0: 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各行各业的先锋模范都在以平凡之躯成就伟大事业。有人深爱讲台，浇灌桃李，托举少年梦想；有人扎根基层，用青春热血奉献乡村振兴；有人戍守边疆，用清澈的爱守护山河无恙；有人逆行出征，用医者仁心守护人民健康。
1: 回溯近代中国，从各阶层人人志士的上下求索、救亡图存，到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擎起使命，有人不惧生死坚持信仰，有人隐姓埋名为国铸建，有人敢想敢试闯出新路，有人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我们能看到一种共同的精神，那就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
0: 同学们，今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政课，馆中的每一件文物都映照着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每一处场景都诉说着革命先辈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执着坚守。这份穿越时空的信仰，需要我们一代代青少年去读懂、去传承、去践行。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在广大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今天，中共一大纪念馆的杨玉老师也来到了我们这里，你们有什么想问问他的？
2: 杨老师，我听说红喇叭小讲解员平均年龄才10岁，比我还小，为什么要让这么小的小朋友去讲党史呢？
3: 同学们好，我作为一名校外辅导员啊，可以说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孩子用纯真童声讲述党史故事，也真切地感受到了红色教育直抵人心的强大力量。所以老师想说啊，我们每一个中国孩子都要铭记，当下的和平环境和民族尊严是无数的革命先辈倾尽心血、舍身拼命换来的。读懂历史，才能不忘来路，才能在未来人生道路上保持清醒认知，锚定方向，脚步坚定。
0: 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让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嘱托，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七星不化元剑，数年才会被斩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七星不化上的多处改会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薄化，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他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屋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

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1921年3月，日本近代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以大阪每日新闻海外观察员的身份访华。芥川到达上海时，一位西方友人约翰斯特提醒他说，到中国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见一见辜鸿铭啊。不久，芥川龙之介如愿以偿，他在北京登门拜访了辜鸿铭。事后芥川坦言，约翰斯特真不我欺。芥川在他《中国游记》中的《北京日记抄》一章中写道，论及时事时，先生可谓意气风发，眼光越发如炬，脸庞越发似蝙蝠。问他道，为何先生感慨于时事而不参与时事？先生便似有所恨地在粗纸上大书曰，老

1920年11月12日，辜鸿铭在给好友骆任庭的信中写道：最近无论是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还是我的个人生活里，都发生了许多事情。我在北京大学所挣的薪金为交通银行纸币280元，最近学校向我发出通知，要求我辞职。此外，我也不得不去医院来治疗自己的肺炎。现在我手中有一份聘书，可以到日本的一所大学任教，但我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这一聘请。原因是以我现在的年纪，流亡于异国他乡是非常艰难的，尤其是考虑到那里的种种不尽如人意。

0: 的状况。我爱中国，我爱中国的人民，但就像孔子乘浮浮于海一样，我或许也不得不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去。1921年，英国著名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访问中国，在北京叩开了辜鸿铭的家门，专程拜访了他。第二年，毛姆在其所著的《在中国的屏风上》一书中，以哲学家为题，记述了他与辜鸿铭这位儒者的会面。毛姆写道，辜鸿铭曾激昂地对他说，你们凭什么理由认为你们比我们高出一等呢？你们的艺术或文字比我们的优秀吗？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的深刻吗？我们的文明不及你们的精巧，不及你们的缜密，不及你们的完善吗？当黄种人会造和白种人所造一样好的枪支，而且也射得一样准的时候，你们的优势便要怎样了呢？你们喜欢机枪，你们也将被机枪审判。
1: 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文化精英主义者，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之间最好的那一部分文化、最精英的那一部分文化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哪怕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还不发达，还是很弱小。这个思想在辜鸿铭的思想当中，我觉得很了不起的。
2: 辜鸿铭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是很自觉地站在这个世界的反资产阶级、反帝国主义扩张的这个第一线，所以他是跟那个俄国的托尔斯泰、跟这个印度的泰戈尔啊，他们是同一条战线的人。当时他们三个在世界上的名声是一样的。
0: 在崇洋巨洋成风的年代，辜鸿铭坚定地认为，爱国首先要爱其文明。他穷极一生都在致力于把中国文化出口到西方世界，都在教导后人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1924年9至10月，应朝鲜总督斋藤石和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辜鸿铭赴朝鲜、日本讲学。他先在汉城待了20多天，然后至日本，准备做长时间的学术讲演。在今天的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的前身正是1923年创建的大东文化学院。学院成立伊始，就招募国外有识之士来校讲学。1924年10月初，辜鸿铭由朝鲜乘船抵达日本下关港。前来迎接的是曾在北京留学过的萨摩雄次。此次接待，萨摩已是大东文化协会的干事及教化部主任。自觉以弘扬东方文化为使命的辜鸿铭，又有了施展抱负的舞台。他在日本东京、大阪、神户、静冈县滨松等地巡回讲演，讲演的题目远远超过他原先准备的。大东文化协会后来选取了其中的6篇，在1925年汇编为《辜鸿铭演讲集》出版。
1: 辜鸿铭他到日本去，是确实是进一步的传播宣讲，就是他的思想，而他的思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块，也就是儒家思想的这一部分。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有他这个提醒和反思现代文化、现代文明的这一块。
0: 在东京商工讲历馆，中国的学者辜鸿铭发表了《东西文化异同论》的演讲。辜鸿铭说，因为常常批评西洋文明，所以有人说我是个攘夷论者。其实我既不是攘夷论者，也不是

0: 那种排外思想家，我是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从而消除东西界限，并以此作为今后最大的奋斗目标的人。在孔子的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叫责备贤者，他的意思就是高尚的人，领导社会的人，站在社会前列的人应负有更大的责任。诸位是社会的指导者，因此诸位不要忘记，你们身负有比一般人更大的责任。大阪是辜鸿铭的日本妻子吉田真生活过的地方。他在大阪每日新闻社主办的中之岛公会堂讲演会上做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真谛的演讲。演讲中，他把吉田真比作仙女，在18年里照顾贫困的他，帮他解决后顾之忧。回忆往事，他言语中满是对吉田真的缅怀。在我妻子还活着的时候，他让我为穷人的孩子开办了一所学校，到此来上学的孩子们没有衣穿，我妻子就亲自做了衣服分给他们穿。我的妻子对我说，若你成了富翁，请想着这些孩子的事情，如果你成了杰出的官吏，则要为你的皇帝尽忠竭虑。在大阪，辜鸿铭提出想去新斋桥散步，萨摩雄次陪他一道前往。在《追忆辜鸿铭先生》一文中，萨摩雄次回忆说，先生伫立新斋桥畔，含着眼泪说道，与我在汉口成婚的贞子是鹿儿岛的世祖，出生于大阪，长在新斋桥附近，他经常向我提起新斋桥，现在我就站在这座桥上，格外思念亡妻贞子。对于辜鸿铭同妻子吉田真的感情，萨摩雄次回忆说，先生很是健谈，谈笑风生一词用来形容先生再合适不过了。能够抑制其喋喋不休的唯一法宝，是先生自己左手无名指上戴着的刀锋形金戒指。那是贞子夫人见先生有时言语过多，其全部都是十分激烈的忧国愤世之论，担心他因此招来不测，特意为劝诫他而送的纪念戒指，并对先生说，您攻击性言论过多，届时请务必看看这枚戒指，您就会想起我对您的牵挂而慎言。1924年11月22日，辜鸿铭应台湾族亲邀请，由日本乘扶桑丸客船抵达基隆，开始在台湾的讲学之旅。此时的台湾虽已被日本割占统治了近30年，但一到这方华夏故土，辜鸿铭骨子里的春秋大义就倏然复活。
1: 在辜先生心目当中，文化本身是有连续性，所以他在台湾，他其实在一个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他就是要表示他对这个文化本身，对这个中华文化本身的一种强烈的一种自信心。
0: 1924年12月6日，在台北医学专门学校礼堂，辜鸿铭以东西教育的异同为题进行公开演讲，有1200多人聆听。台湾《日日新报》对此做了报道。演讲中，辜鸿铭首先宣扬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欧洲的战乱留下极其残酷的战绩以后，招致思想上的一大变动， 其恶化的思想所到之处，一直不停破坏善良的道德。善导如此混沌的社会思想，就是当前的紧急任务。
1: 胡先生回过头来强调说，人性是什么？人性的真实是什么？教育应该要面对人性是什么这个议题，我觉得这地方很可贵，所以我们不能够忽略他在谈某些东西当中，其实他是具有一个高度的，具有一个普遍意义的价值。
0: 1924年12月11日，辜鸿铭在台南公会堂公开演讲，名为《道德教育之必要》，听者达4000多人，盛况空前。当时日据时期的台湾推行皇民化教育已久，社会生活的整体情境与辜鸿铭宣扬的价值理念落差极大。辜鸿铭始终不置一词，只是一如既往地四处演讲、考察教育和参观孔庙等名胜，极力宣扬孔孟之道和中国文化救世论，发表对中国和世界时局的看法。台湾省彰化县鹿港与福建省泉州、漳州隔海相望。1924年12月13日，辜鸿铭来到鹿港，这里是台湾辜氏的祖地。辜鸿铭在这里住了3天。鹿港辜氏祖宅一部分是辜家18世纪的古厝，传统的闽南建筑风格；一部分是辜家后来兴建的西式建筑。1973年，辜振甫先生将其捐献给了地方，改造成鹿港民俗文化馆。辜家往昔的生活场景、台湾民俗风情几乎原样呈现在这里。辜鸿铭手书的《黯然日章》等匾额也悬挂在厅堂。对于辜鸿铭的手记《黯然日章》，辜振甫在台湾海峡基金会董事长任内曾回忆说，当年辜鸿铭唐伯父在他们台北家的2楼下榻，亲见唐伯父题写《黯然日章》四字。1924年12月21日，辜鸿铭结束了在台湾的讲学之旅，由台湾乘船抵达厦门，回到中国大陆。4个月之后，1925年4月下旬，辜鸿铭携夫人毕云霞和次女纳娃，以年仅7旬之身，再次东渡日本讲学。萨摩雄次回忆说，5月20日至28日，先生每天下午和晚上演讲2次，当时担任翻译的是元帝与四松氏。由于先生年事已高，牙齿也多有脱落，元帝氏翻起来颇为辛苦。先生每晚都要将次日的讲稿写好，元帝氏与我则在旁边将之译成日文。先生独特的英文和深邃的文艺，直到今天仍然记忆犹新。毋庸置言，演讲会场总是爆满。日本国会图书馆是日本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在数千份被微缩胶片保存的东京日日新闻中，辜鸿铭访问日本的轨迹一一呈现出来。1925年5月19日和20日，东京日日新闻发布了《中国硕儒辜鸿铭将于22日下午1时在仙台市公会堂进行演讲的公告》。仙台是宫城县的首府，日本东北 最大的城市。现代化的仙台市民会馆位于城区中间，由当年辜鸿铭演讲过的市公会堂改建而来。辜鸿铭到达这里时，依旧是一袭长袍马褂，在萨摩雄次的陪同下，被日本民众簇拥其中。1925年5月22日，东京日日新闻报道说，先生乃极少数能给欧美思想界带来影响之人。先生去秋后来日本，朝野人士为聆听先生演讲蜂拥而至，无论是公开演讲还是系列讲座，常超过预定人数。本次先生演，我所住之地为以皇室为中心的国家，为永居日本，以举家来到东京。离开仙台，辜鸿铭前往岩手县首府盛冈。瘦削的辜鸿铭头戴瓜皮小帽，拖着长辫，略显佝偻地站在讲台后，台下听众挤挤一堂，连观众席过道和演讲厅二楼的平台上都挤满了听众。
2: 辜鸿铭他说了，说现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有着贬低中国文明而言过其实的夸大西方文明的倾向。他说事实上呢，中日两国的青年都是通过望远镜来看西方文明的，来观察西方文明的，这就把西方欧洲的一切看得比实体更伟大。而他当反过来看东方，看中国，看日本的时候呢，他把望远镜倒过来，这就把一切都看小了。所以这样一种他要平视东西文明，要正视中国自身文明的价值。
0: 眼前这座红砖砌成的两层建筑是山形县议会的议事堂旧址。1925年5月底，辜鸿铭就在这里发表演讲。东京日日新闻连续两天刊登预告，并配上照片，预告的标题尤为抢眼，听听学贯西洋的辜先生的狮子吼式的思想宣讲。今天在议事堂拱形穹顶的宽敞会堂，仿佛还回荡着辜鸿铭阐述中国文明的声音。
2: 他说我们中国文化之所以好，是因为是有人类的共同价值，他是强调他的永恒价值和意义，不是强调他因为是中国的，因为符合中国民族利益的才是好的，他不简单是这么讲。
0: 在东北五县的巡讲途中，辜鸿铭与新系收到了东京转来的电报，东北保安总司令张作霖有请，拟聘任他担任政治顾问。于是辜鸿铭回到东京，启程赶往奉天商谈。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辜鸿铭与东北王张作霖面晤了四次。7月中旬又回到日本。萨摩雄次曾问及辜鸿铭与张作霖会晤的情况，辜鸿铭说，张作霖只不过是个马贼，他哪里懂得政治和文明。辜鸿铭没有透露他与张作霖谈话的任何细节。萨摩雄次回忆说，先生独特的风格和敏锐的观察力深得青年学子的爱戴，然而先生的境遇却每况愈下，每天我都从先生那里听到各种不如意的事情，显然先生日渐忧郁和愤懑。1926年12月25日，日本家人天皇驾崩，大正时代结束，日本进入裕仁天皇的昭和时代，右翼力量迅速壮大，更加富有侵略性，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3: 郭鸿明是把亚洲看

0: 那是一个团结起来的一个反帝反西方殖民的这样一个契机啊，所以他去日本的话抱有这样一个想法。
1: 他的一个思想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他的个人的一个思想逻辑，他就是要实现一个全球范围内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文化当中的最优秀的文化之间的那样的一种这个对话，然后是这个结合，这是他一生的梦想。
0: 但是到日本以后，尤其是这个大正年结束昭和年开始的时候，他发现了日本他们喊出的亚洲是亚洲的口号后面掩盖的是亚洲是日本的亚洲这样一个侵犯性的这样一个动机。
2: 1927年6月2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开内阁东方会议，制定了侵华战略的总纲领，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史称田中奏折，其核心要旨是唯欲征服支那的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大陆政策。
0: 当时日本的军队是源源不断朝中国开过来嘛，当日本的那些军人要出征的时候，这个日本人的狂热，这个在日本的这个顾鹤明是看在眼里面，所以他当时写那篇文章是非常关键，就是批评昭和时代的日本人，让日本人再去想想什么叫大政啊，就是他当时写的文章。写了这篇文章以后，他在日本也不受欢迎了。
2: 随着战争的氛围在日本国内逐渐升温，辜鸿铭对日本的美好期望也彻底破碎，他随即改变了侨居日本的计划，于1927年10月上旬携家眷回国，在离日的横滨码头为他送行的只有萨摩雄子一人。1927年10月，辜鸿铭返回北京，住进干面胡同新密的居室。10月12日，北洋画报登出他与其妻碧云霞和次女纳娃在家中的合影，照片里的辜鸿铭形销骨立，神情颓然。辜鸿铭从日本回国以后，他马上应邀担任了张作霖的顾问。他在日本演讲时说过，我不是新派，也不是旧派，如果一定要给我一个派，我就叫做真中国派。
0: 1927年10月份到28年的4月份啊，他一下投到了一个反日的一个张作霖的这个集团里面去了，所以完全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不是说是亲日的，而是他是以中国的利益需要作为主要的一个出发点。
2: 1928年2月下旬，山东省省长、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派人来请辜鸿铭，意欲聘其出任山东大学教务主任。搞教育是辜鸿铭愿意做的事，但那时他的身体状况不佳，已经力不从心。他当时患了感冒，久医不愈，最终转成肺炎。1928年4月30日下午3时40分，缠绵病榻一月之久的辜鸿铭在北京家中逝世，终年72岁。海内海外许多报纸登出辜鸿铭逝世的讣告。辜鸿铭的晚年清贫如洗，生活艰难，由于安葬费迟迟没有着落，凭吊出殡日期一再延期。半个月后，报纸才向社会公开发丧，定本月19日在干面胡同本宅开吊，念日出殡，灵柩暂坐崇外大街法华寺。
0: 张之洞他们这个整个这个圈子啊，他们都是比较廉洁的人。辜鸿铭一生都没有过太多的钱啊， 他的两个

0: 女儿是去那些熟人家借了点钱，才把郭鸿明下葬啊。
1: 出殡当日，郭鸿明子女披麻戴孝走在孝围下，送葬的队伍里还有张作霖班次的匾额和训帝溥仪所赐皇帝红字的匾额。当时，废帝溥仪也出了些银两帮助治丧，才不至于显得过分寒酸。郭鸿明的家人和他的学生将他安葬于北京西郊的八里庄。如今，郭鸿明的最后安息之地已无处寻觅。郭鸿明去世后，接连数日，日军在山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仅仅过了一个多月，6月4日，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行至奉天附近的黄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毁，张作霖身亡。北洋军阀的时代过去，全国又扬起青天白日旗。1931年，9·18事变爆发；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按照田中奏折的步骤，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郭鸿明离开日本14年之后，1941年，郭鸿明在日本的演讲稿被萨摩雄次译成日语。他又选择了郭鸿明其他一些文章，合为《郭鸿明论集》，由日本皇国青年教育协会发行。此时，萨摩雄次已官至日本众议院建设委员长。彼时的日本已占领东亚大片地区，正准备对美国开战。为加强在占领区的殖民统治，为自己在亚洲的侵略行为辩解，日本大力倡导大东亚共荣圈。在《郭鸿明论集》的译序中，萨摩雄次谈到出版动机时说："这不仅仅是时局的需要，还由于在东亚新秩序的建设过程中，迫切需要像先生这样的人物和思想。为配合东亚新秩序的建立，日本右翼利用了辜鸿明之前在完全不同的国际关系语境中的言论，将它包装成了一个亲日派。辜鸿明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他在深感中国文化之美的同时，也为中华传统之段落而忧患，为中华文明之涂炭而愤懑。1906年6月15日，辜鸿明在给他爱丁堡大学的校友、时任威海卫行政长官骆任庭的信里，曾这样说过："在我死去之后，人们来评价我毕生的功绩，他们应该牢记，我这一辈子都只能凭借一己之力来孤军奋战。作为一个被欧化了的中国人，我自然无法获得来自本国同胞或是外国同仁的丝毫同情。从来没有一个人，哪怕是伸把手来帮我走出困境。我所面对的，只有用不停休的辩论和针锋相对的斗争。您或许并不知道，我有多么的孤独。"
2: 西方文化大量的输入中国，而中华文明呢，不为世人所知，所以郭鸿明才为此呐喊努力。
3: 就是因为他这么优秀，所以他才可以做好这样一份别人做不来的那工作。跟郭鸿明同个时代的很多中国人也从这西方回来嘛，有谁可以做到的郭鸿明

0: 一样这样伟大的事业。
1: 在辜鸿铭以前，很少有人，或者说完全没有人，能够以他的这样一种外语水平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的程度，来向西方世界宣传中国文化，弘扬中国文化。
2: 孔子一生修诗、书、定礼、乐、许周易、作春秋，被后世尊为圣人。儒家思想核心的礼与仁，一直为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的主脉，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431年，明宣德六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迁徙，在福州长乐立下“天妃灵应之祭碑”，碑文中描绘了前六次下西洋的种种经历，道出七下西洋的目的就是宣德化而柔远人。
0: 那德是什么呢？德就是宣扬儒家的教化，中华的思想，礼治天下的这些概念哦，所谓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我们都是兄弟，我们和平友好，这个概念是很明确的。
3: 中国的文化是反对啊，去占领人家啊，或者欺负人家啊，或者讨便宜啊，这些是礼义之邦的人的讲的是礼貌，也希望天下太平。平天下就是天下太平嘛，而不是把天下占领为己有嘛，这些就是儒家文化里面的一些精华。
2: 在欧洲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一场中文嵌入式中国文化思想教学正在首都蒂拉纳三期小学的课堂进行。

0: 我们把这首歌交给他们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有一种有一种仁慈、一种有爱的传递。和而不同，天下恰是像孔子所说的一样，孔子他是希望建立一个天下大同一个这样的社会。
1: 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中，在辜鸿铭的脑海中，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中国人正是这样，有温良的力量，有共情的力量，有隐忍的力量，有团结的力量，更有互助的力量。作为一个立场坚定的文化守成者，100多年前，辜鸿铭把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第一次正面地推向世界，他已成为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一道别样的风景。
2: 啊，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中国是发展道路，我们如何从自己的传统上啊开出新芽，如何把中西文明的精华部分啊结合在一起，站在今天的高度，我们来认真的、细致的、冷静的、平和的去思考的、反思的时候，我想我们会受到啊更多的教益。这就是辜鸿铭在今天，我觉得还有特别的价值的一个重要原因。
3: 我们中国人的文明之所以高，就是因为它是心与智的结合，所以我们不要事事做一个对立，做一个比较，做个高低之争，而是说我们看到所有优秀的东西本质上都是相通的，我们要去触摸这个相通之处。
1: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辜鸿铭研究方兴未艾。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张旭教授，从2012年开始，通过艰辛的知识考古发掘及国内外辜鸿铭研究的最新成果。

0: 编撰的《辜鸿铭年谱》即将复制。
1: 中国在谋求现代化过程中，有很多的先贤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只是他们的名字一直是隐形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挖掘出来，还原于它真正的地位和价值。
0: 全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辜鸿铭一生在中国政治界、外交界、学术界、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发展轨迹，为国内外学者进行辜鸿铭研究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和线索。《辜鸿铭年谱》成书达百万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研究辜鸿铭的必备的工具书。
1: 辜鸿铭毕竟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他曾经做了不少努力，而且站在了时代的浪潮的前列，他确实不是一般的人物。那么如果能够从这样的巨人身上来挖掘一些的东西，对我们当今，我想是很有其意义的。
0: 2023年3月，在辜鸿铭祖籍地的闽南大地，泉州华光职业学院的山岗上，辜鸿铭研究院及辜鸿铭纪念馆落成，来自海内外的辜鸿铭研究专家和学者齐聚泉州，信息直通，学术互动，成果交流，辜鸿铭研究迈向新的高度。与此同时，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的石雕像在校园伫立，坚硬的花岗岩上镌刻着孔子的格言：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义。这是校训，亦是校歌，是师者和学者的精神坐标和目标志向。
2: 孔子教育思想的宗旨是主张教育的境界不能仅仅满足于知识的传授，最核心的价值趋向是造就人格健全、品性完善的人。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道德文章堪一流，智商情商都完美。

0: 中华民族既经历过历史上最鼎盛的辉煌，也蒙受过历史上最惨痛的羞辱。代代中华儿女开启过民族胜利、复兴、改天换地的时代之门，也保卫过这片土地上最伟大的文明。
1: 其实没有一种文明啊是始终如一的，它都是不断的冲进外来文明的，接受外来文明中不断的完善或者调整自身的一个内涵啊，但是它又没有完全丢掉自己的传统，它是在不断的融会过程中啊，中西互动、中外互动、古今互动，同时又是古今交融、中西交融。
0: 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重拾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当人们回望辜鸿铭清瘦的身影，想起他桀骜不驯、超凡脱俗的坚守和穷尽一生的全部经历，把中华文化传播到西方的执着追求，是否应该心存敬意？1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是否已经读懂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3: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4: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5: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6: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

何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

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
9: 城
8: 火车站，
9: 翘首。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是凭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又见面了，观众朋友，大叔的公益栏目等着我。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幼年被拐，他不知道家在哪里，命运坎坷，遭遇多重打击，内心却始终坚守一个信念。今天他来到等着我，是否能够将愿望实现呢？
0: 找谁呀？
2: 我找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兄弟。
0: 哦，你多大离开他们的？
2: 我有13岁了。
0: 13岁是被人拐的吗？还是自己走的？
2: 是别个曝光卖山东烟台，是我们一个邻居了。
0: 是你们邻居？卖的这个人你们还认识？
2: 认识的。
0: 男的女的？
2: 两口子。
0: 两口子。怎么卖着你啊？他带说带你去哪儿啊？
2: 他说叫我们去出来去买吃的。
0: 买吃的。
2: 买穿的。
0: 那时候你上学了吗？
2: 没有，没有上学。
0: 你老家是哪儿你知道吗？
2: 我是云南的。
0: 云南的少数民族吗？
2: 佤族。
0: 佤族的啊。
2: 买给老头，
0: 买一个老头，
2: 60几岁的老头。
0: 60多岁啊。他家里也没有任何人。
2: 没有。
0: 这老头一生没结过婚。这个老头对你好吗？
2: 不好。他打我，拿那个铁棍打我。
0: 铁棍。
2: 打我。
0: 你不是他想娶你吗？
2: 他大哥他也打我，那个老头也打我，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打我。
0: 你不敢反抗？你跑出来了。
2: 跑出来。
0: 跑出来是哪一多大？
2: 那个时候能有17、18、19岁嘛。
0: 跑到哪儿去了呢？
2: 跑重庆来了，就找一个工作。我们老乡把我骗了嘛，哈，叫我走那个云南去看爸爸妈妈，找爸爸妈妈的。所以我就跟老乡一块走了嘛，哈，走到这个重庆来了嘛。我老乡一直就对我不好，打我。
0: 就老乡打你？
2: 打我，骂我。他用那个汽油要到我身上，用火机把我给烧死了。
0: 天哪！
2: 把我捆到，说特别可怕的话。我没有跟他一起回家，我就跟这个重庆这个男人认识了嘛，哈，就是从去年我得了脑梗死，
0: 使得您的影响视力。现在看我清楚吗？
2: 我现在看得清楚。
0: 他从被拐卖到这个老头家，到自己跑出去跟这个老乡，是真的是受尽了折磨。
3: 你那个人贩子就拐你那对夫妇叫什么名字？
2: 拐卖我那个人他叫艾婷。
0: 你像他这个就知道谁拐卖的他？
3: 这个需要进行调查。因为他是27年前被人拐卖，依法来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0: 也就是他烟台这个老头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3: 对。
0: 但他现在这个丈夫对他非常好，是吗？
2: 对。看病呀，都是老公给我看病，拿吃药啊，住院都是我老公。我老公一天就找几十块钱的。
4: 他自己舍不得穿的，他舍得给孩子老婆穿好点吃好点。
2: 现在没有钱了，我老公都是结束了去找钱。

0: 舍不得用钱，不是接下来要给我看病治疗费。
1: 你一直就在没上班吧？
0: 没有，
1: 没工作哈。哎，孩子几岁了？
0: 孩子才5岁多。哦，
1: 哎，你是因为要看不见了，所以要急于找你母亲是吗？
0: 啊，对。
1: 知道云南哪儿吗？
0: 云南那个西孟县嘛。
1: 西孟县，再具体的还知道吗？
0: 知道西孟县，我真正的住那个地方嘛哈，就是爱城。
1: 你家里除了爸爸妈妈，还有兄弟姐妹吗？
0: 我是老大。
1: 你是老大，下面还有什么弟弟妹妹？
0: 我还有3个弟弟。哦，
1: 你老公是重庆人？
0: 他向我苦的时候叫妈妈、爸爸哈，还有我的弟弟，他就特别就给我开眼睛水呀，抱着我，哄着我，不让我哭。不要叫小妈妈，有钱你定会钱给你找爸爸妈妈。他就说，
1: 就你老公特别理解你，想爸爸妈妈，他还帮着你一起找是吗？今天他来了吗？
0: 来了。
1: 那我们能请他上来吗？
0: 好的。
1: 老公在哪？你能看见吗？哦，来，弟弟来，领着孩子来。娶他之前知道他这么苦吗？
2: 知道，他也跟我说过，因为他没有亲人啊，一直就是他，但是在我们这里就是只有唯一的亲人就是我一个人了、我心里想，我是不吃不穿都好，我也一定要把他的父亲母亲能找得到，还有他的3个兄弟一哈找到，找到那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也是他的一个最大心愿。
3: 现在让他不要再受第二次伤害，我一定要保护好他，爱护好他，我再也不让他受到第二次伤害。
1: 对对对，哎呦，这孩子真乖，妈妈哭了哈。
4: 阿姨给他唱歌。
1: 哦，你给妈妈唱个歌。好。
4: 爸爸回到家，劳动的一家，多么辛苦啊！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让我亲亲你吧，让我亲亲你吧，我的好妈妈，我的好妈妈。
1: 为了孩子，你也得坚强，哈。医疗费是一方面，你的心情很重要，别自己把自己吓唬倒了。啊，妈妈爸爸也一定能找到，而且我也相信他们也一直在找你，这个你要坚信。哪有天下做父母的不着急找孩子。妹妹，老公领着你孩子看看妈妈弟弟是否在大门里边，我们称之为这是希望之门，希望他能给你带来幸福。好吧，
0: 好，
1: 现在去吧。

0: 会有一天看不见爸爸妈妈。
1: 那个是我的一个最大的心愿，也是他的一个最大心愿。

0: 们好。
1: 你们好，
0: 我是寻人团的舒东。
1: 哦，谢谢，感谢感谢。
0: 我今天出来呢，其实并不是说没有帮你们找到家。

0: 啊，不要告诉江大姐。
1: 我的家在西蒙县，姓西蒙。
0: 是的，我们帮你找到家了，而且我们还找到了一个你其实并不清楚的你的身世，你并不是中国人，你是缅甸人，家里有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兄弟。当然，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包括这个边界的一些身份的原因，他们今天不能过来。我们送你回缅甸，跟家人去团聚。
2: 谢谢。
1: 爸爸，我想你哦，爸爸。
3: 来，弟弟妹妹，来。不管是哪儿的妹妹啊，把眼睛治好，你的未来一定很幸福。孩子很快就会长大，然后中缅来回走一走，也把他们接到重庆去看看，挺好的。别压力太大。嗯，
1: 好的。
3: 满意吗？今天的结果？
1: 满意，
3: 满意，
1: 好满意。多谢大家，多谢。
4: 我说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啊，就是拐卖犯罪啊，它实际上是目前全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犯罪问题，不光中国有拐卖，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全部存在拐卖犯罪问题。缅甸这个边境啊，实际上没有天然屏障的，所以确实呢是有一些这个周边国家的妇女儿童啊被人贩子拐卖。目前呢，我们和相关国家的警方在组织联合的打击，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对跨国拐卖犯罪的打击的力度。
3: 妹妹不哭，这样哭就把脑子哭坏了，知道吗？
1: 我想爸爸了。
3: 想爸爸，对，爸爸也想你。好，
1: 这几十年没看见爸爸，我非常想看到他一眼。
5: 节目录制结束之后，栏目组即刻带着江叶恒赶往缅甸和家人见面。经过和当地领导沟通，我们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中缅边境。
0: 我们带着江叶恒他们一家人呢，现在是来到了云南西蒙的边境。跟我们的边防的这些相关的人员进行沟通，他们进行协调以后呢，也是从边境外不远的江叶恒之前的老家的村庄里把他们的村庄的人找过来了。但是他们在一起沟通的时候呢，老家的人说，他们现在家里剩的家人呢，就在不久前刚刚已经搬去了南部，接近泰国的地方，等于现在离我们边境呢要还有两三天的路程，所以短时间内我们看江叶恒可能是没有机会亲自见到他们家人了。不过呢，他们也留下了相互的联系电话，相信他们不久之后就能迅速取得联系，然后见面。
5: 在得知他还有一个亲人在西蒙县的月宋乡，栏目组立即赶往西

0: 见到亲人这一刻，他是幸福的。阔别二十几年的亲人终于团聚，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眼中的辛酸和喜悦。父母在不久之后也能很快和他取得联系，我们祝愿他和家人能够开心幸福，也希望他的病情能够早日康复。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0: 他曾经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备受疼爱。
2: 以前我在家的时候过得很幸福，爸爸妈妈对我像一个公主一样。
0: 被骗离家后开始苦难的生活。
2: 我13岁那年跟那个男人走了，猪狗都不如，生不如死。
0: 他受尽欺负，只想回到那个温暖的家。
2: 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回家。

0: 么，孩子啊？什么事委屈着你？你找谁呀？
1: 我找我爸爸妈妈。
0: 你什么时候离开爸爸妈妈的？
1: 13岁。
0: 13岁，今年多大了？
1: 今年24岁。
0: 为什么离开家呢？
1: 是那里来个贵州卖猪饲料的。他说要给我在镇上去办身份证。
0: 给你去办身份证？就把你带走了。
1: 就把我带到贵州。
0: 你认识他们之前？
1: 不认识。
0: 你爸爸妈妈知道你走吗？
1: 知道。爸爸妈妈家庭很贫困，
0: 很穷。那你走的时候是
1: 十三岁、
0: 就应该记着家里自己能找回来，知道受骗以后。
1: 他不回来。
0: 不记得家里是哪儿？
1: 不记得。
0: 现在知道吗？
1: 现在就不知道。我当时在那个他那个卖猪饲料的嘛，说照身份证把我撇在贵州。
0: 就在猪饲料那家打工了。
1: 就在
0: 那儿了。
1: 住在他家了。到我17岁那年有小孩了，我跟他说我有小孩，他们不相信，拒绝让我干活。到5个月的时候，鞋也没有穿，打着赤脚去过猪槽，就摔了一跤。摔了一跤，我当时摔了，我肚子很痛，怕孩子摔掉了，他们也打我。你看，我的手都现在都是那个伤，
0: 满手都是疤。
1: 后来孩子生了。他们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做过饭。

想让孩子开口说话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跟孩子

0: 生了男孩女孩？
1: 生了女孩。
0: 哦，现在多大了？
1: 现在对，可能有七岁了。
0: 怎么还可能不在你身边了？
1: 不在。
0: 逃出来了？
1: 不是我想逃出来的。
0: 是他们赶你出来了？
1: 是。
0: 没让你把孩子带走？
1: 没有，当时将我去的时候，他们把我的名字却改了，他说我爸妈都死了，把我名字都改了。
0: 那每个月吃穿怎么办？
1: 我现在没有身份证，养活自己是领养不起的。我碰了一个男朋友。
0: 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来来，小伙子坐这儿。
2: 曼迪拉斯卡。
0: 你坐。你在跟他好之前知道他的身世吗？
2: 就是那有一天那个我在山上采蘑菇，然后呢碰见他在山上砍柴，然后就在那里哭，然后我就过去问他，他问他那怎么了，然后他就说了他在那个家受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那种苦，然后就他就要我把他带出来，然后带出来，然后就再帮他找家这样。
0: 这么好的男朋友。

0: 剩下没有什么弟弟妹妹吧？
1: 没有，只有我最小。
0: 嗯，你的性格在家里属于什么样呢？
1: 我在家里性格很软弱，都经常被姐姐都欺负我，妈妈都叫说不要欺负，
0: 先护着你哈。
1: 嗯，
0: 来，也许爸爸妈妈真的就在，哥哥姐姐也都在来接你了。

0: 时候过得很幸福，爸爸妈妈对我像一个公主一样。我13岁那年跟那个男人走了，猪狗都不如，生不如死。
1: 你准备好了吗？
0: 爸爸妈妈，我想回家。爸爸妈妈，我想回家。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的姐姐，来，你到这儿来。哎呦，这姐俩还真像。这是姐姐吗？这是哥哥吗？
1: 对。
0: 照片上是爸爸妈妈。
1: 是的。
0: 你还认识爸爸妈妈吗？回头看看，这是爸爸妈妈吗？是吗？
1: 是。
0: 是啊。给哥哥姐姐介绍一下，旁边坐你男朋友，认识了。
1: 这是我男朋友，那就是舅母。谢谢。
2: 那我的舅母，
0: 谢谢你救我妹妹呀、
1: 谢谢。

0: 记得妹妹当时是怎么，到底是卖猪饲料的还是办身份证的？
1: 是卖猪饲料的。
0: 哦，那你爸爸妈妈怎么同意？
1: 没有同意，我爸妈都不知道，因为他我爸妈干活去了，我去读书，他一个人在家，我们都不知道他走了，到晚上然后都没看见他回来，因为他手小，他又喜欢跟去玩，有时候都玩得很晚。然后我们第二天后来我回到家，然后我爸爸才说妹妹不见了，然后就到处去找，还去那个街上到处问，都没问到。
0: 谢谢你们，
1: 真的谢谢你们。
0: 好，手拉着手回家，回家去看父母去，走吧孩子。嗯，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坐。
2: 谢谢。
0: 你找谁啊，孩子？
3: 我叫韩雪冰，来自广西，我来这里是找妹妹的。我妹妹离家出走有五年了。
0: 妹妹多大丢的？
2: 29岁。
0: 那她是怎么离家出走的吗？
2: 在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父母都不在我们身边，把我们俩丢在跟爷爷还有个大伯生活的，小得很穷了，跟妹妹一起生活几年之前。16岁那年我就去打工了，就在我打工的那年，妹妹也被拐了。
0: 被拐了，弟弟呢？
2: 弟弟在家里。
0: 哦，被谁拐了，知道吗？
2: 我出去打工之后，没有跟妹妹没有联系。
3: 然后大概3年左右，我就接到妹妹的来信，她说：“姐，我被变了。”她说我变到江苏。我在这里也生有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生活的不好，你能来救我吗？她说，当时我看到那个信里面，我也很紧张很痛苦，我哭了，然后我也给她回信了，我说我会去找你的，我说你放心吧。
2: 在爸爸还有家人的劝说之下，说为了孩子，妹妹又一次跟她回去了。然后爸爸就管他们要20000块钱，
0: 就把妹妹送回去了。
3: 我有恨过，我说不行，不应该把妹妹送，再次送手，也不应该要他们的钱。我觉得父亲不负责任。
0: 爸爸上场好吗？来，爸爸请。你们夫妻俩为什么把孩子都扔了？
4: 阿玲，我实在对不起你啊！啊，我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父女还是在一起。从小的时候，我是在外面，假如我没有体验到我们的子女生活的什么样，周末回来的时候也不问，不问。
0: 二女儿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你亲家给了你20000块钱吗？
4: 是的，我估计他是肯定恨我了嘛。但是当时的心情我没有想好，因为他是不情愿的回去的。
5: 当年的20000元让妇女从此形同陌路，父亲后悔当年所做的错事，一直想要向女儿忏悔。女儿，对不起，让你寒心了，可不可以给爸爸一个机会？爸爸很想你。
0: 带着希望来，姐姐和爸爸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妹妹就在里头。准备好了吗？
4: 现在你们来吧，我们一家团圆吧。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而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

0: 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 味道。

0: 出汗
1: 的味
2: 儿，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哎，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2: 不能，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1: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按着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1: 140，身高呢？
6: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哦，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人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

0: 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就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人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

0: 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0: 对呀、啊嗯，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使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

0: 为了回家，他咬紧牙关，努力生活，一步一个脚印，是要找到回家路，却也是为了回家，他误入歧途，迷茫无措，不知归途，无颜面对父母。虽两度放弃寻找，但却无法抑制对家人的无尽想念。离家36年，他都经历了什么？今天来到现场，他能否如愿踏上那条魂牵梦绕的回家路？
1: 掌声有请。
2: 主持人好。
1: 您好，
2: 我叫李先成。
1: 来来来，不着急不着急。来，有点紧张吧，这位大哥？
2: 是啊。
1: 你认识我吗？
2: 认识。
1: 我是谁啊？
2: 你是苏东，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1: 今天来跟我们，
2: 就是我来找我爸爸妈妈。
1: 找爸爸妈妈。好，我们慢慢说好不好？
2: 好。
1: 你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伤疤是吧？
2: 啊，对，这个伤疤是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砍柴的时候，我爱跟着玩，当时爬山那个手没抓住那个草，手滑了，从山上摔下来，磕到一个石头角上，当时磕了个窟窿，我父亲抱着我上医院看的，
1: 当时留下的一个伤疤。
2: 对，我爸爸妈妈都记得我这个伤疤。
1: 所以你刚才说来找爸爸妈妈，来找家，如果爸爸妈妈看见你的伤疤，应该就能认出你是儿子。
2: 对。
1: 这样，李大哥，你从头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后来是怎么跟爸爸妈妈分开的？
2: 我小的时候大约也就是6岁，我在我家门口玩，是有一个人骑了个自行车。嗯，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我没见过，就是好奇嘛，我都往跟前去看，然后那个人呢，他说小朋友你要不要坐上来玩玩，所以当时我好奇，我就上去了，这个人呢就骑着这个车就开始跑，我要看离我们家那房子越来越远，他们把我卖到河南省新乡市，有一户把我要买了。
3: 到他们家一开始他对我还行，后来他给我添了个弟弟，他们家都开始虐待我，他也不让我上学，他叫我去放羊，那羊吃人家别人家的庄稼，我养父就打我，我拿着铁锨都往我身上打，大概也就是放3、4年羊吧。
2: 到第4年的时候，养父说的，你不是我亲生的，你是我买的，啊，我现在不要你了，你愿意上哪去你上哪去吧。
1: 他这是说气话还是说这真不想要你？
2: 一开始我认为我那个养父是说气话，但是到后来我在梅杰多里睡了四五晚上
1: 都不让回家，
2: 所以我从那次我放弃了，我身上越痛我就越想我的爸爸妈妈。嗯，从那个我都发誓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爸爸妈妈。嗯，从那开始我都开始往外跑。
1: 那时候你已经有10几岁了吧？放了4年羊了。
2: 啊，对，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是说11岁半，将近12岁。嗯，然后我就坐了一辆车。嗯，我就看着别的大人坐车，跟着上车了，我也知不道上哪，我就只那个时候就一个心思，我上我家去，我去找我爸爸妈妈。但是呢我不知道我家是叫什么省，也不知道哪个县，等到车走到地方人都下完了，我也跟着下来了，我一问别的人，人家告诉我这是新乡市，
1: 就是，到市里了。
3: 你白天就是要点吃的，干那晚上那时候天已经冷了嘛，就是找那修路的那种那个水下水道管子，就那水泥管子，钻在那水泥管子里边。当时那水泥管子也是冷啊，我就没办法上那垃圾桶那。

0: 捡人家扔的那衣服，那有的能穿的衣服我都穿在身上，有的不能穿的我都把它铺到那水泥管子那底下那取暖嘛。
1: 那个时候我在想，我啥时候能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要是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不可能受这罪，我也不可能在养父家挨打，也不可能是现在睡大街。那个时候也都过年的嘛，因为过年的街上没有人呢，我就上农村去了。
0: 走到一个村子里，当时正好赶到吃饭的时候嘛，人农村人吃饭都在大街上吃。当时有一个老太太，她说：“小孩，你不是俺村的人？”我就说：“大娘，可能我饿了，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她说：“那你跟着我进俺家去吧，给我盛了一碗。”回彩，这个白彩粉条，有肉，赶的话，给我盛了一大碗，当时还给我拿了个馒头，然后我都把我经历的事跟他说了，我咋出来的。他说那不要紧，他说你在我们家住着吧，你养父不管你，赶的话，我管你，大约也就是一个月以后吧，我无意听见的。他有一个儿媳妇说：“咱们家这么困难，你再留个外人，你咱这日子还过不了。”我觉得怪过意不去。我说我想出去打工，我自己干的话挣钱养活我自己，然后我有了钱，我才能有机会找我亲生爸爸妈妈，他正找我的家。
1: 当时我走的时候，你听得特别难过，然后我一转身。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就忍着心里的痛，我就转身走了，又回到濮阳市里头，买了一个三轮车，就是脚蹬的那个人力三轮车，拉一轱辘一块钱，有的时候远了都给一块五，就那样我买个车，拉人，来一天那个时候。能拉17、18块钱，最多是拉过20块钱。
2: 可是你那时候是一小孩啊，还13、14岁吧，也就。
1: 对呀、啊，
2: 你骑得动吗？
1: 硬骑啊，
2: 就直接
1: 站在那车上往前硬蹬，真蹬得满身大汗，就是勉强蹬得动。但是那个时候，你为了生活，为了挣钱，为了找家挣钱，你就得拼命的干，没有办法。后来我发现一个医院门口卖早点，我看人家卖早点挺挣钱，我不是干了半年拉人嘛，攒的也就是200多块钱，我又买了小米，买了铝锅，买了煤球炉子，买了煤球，这把这半年多了这钱都花光了。
2: 你想弄个早点摊儿？
1: 哎，我想到干的话，早上，卖小米稀饭。开始干那个时候，大概几点的时候？2点多，将近3点那个时候就得起来。
2: 生意怎么样啊？
1: 那个时候还行，一天最多的时候，弄过40块钱，最少的时候弄过16、17块钱。
2: 13、14岁的小孩儿，蹬三轮车卖力气。起大早摆早点摊，一天挣10来块钱20来块钱，就觉得很幸福了。
1: 对，最多的时候挣过40块钱我就高兴了。
2: 高兴？为什么高兴啊？
1: 那我挣钱挣得多了，我就有钱坐车去找我爸爸妈妈。就这么干了，讲到也就是快一年了。突然有一天碰见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箱子给我抱走了，
2: 把攒的钱就给抢走了。
1: 啊！
2: 当时里面攒了有多少钱？
1: 2、3百块钱吧，就是大概就是。
2: 啊！
1: 我什么都没有了。当时我在大街上走啊，我越走越苦恼。正在苦恼的时候，有一帮子盯上我了，他让我参加他的组织。有吃的有喝的，也有住的地方。当时吧走投无路了，刚才有收留我的就跟着他们干吧。反正就

0: 是说破罐子破摔吧。
1: 你当时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
0: 不知道，我就不管了，然后就跟着他们干，就想着破罐子破摔吧，跟他们偷，实在偷不着了，那还是抢吧。
2: 这个比偷可更严重，这个犯法。
0: 对呀，就是因为我抢人家东西，就直接判刑了。
2: 那时候你多大呀？
0: 我那时候都18了。
2: 18了。判了多长时间？
0: 当时判的选判的时候，说判我11年刑。我当时我一听判一下判我11年，我这辈子都在监狱过了，我也别想找家了。
3: 我现在成了罪人了，就是要找家，叫爸爸妈妈知道这多丢人呢，干脆就把找家这个事放下来了。监狱里边让我那领导让我干活，我也没心思干，就这样吧，反正是。后来就有一次快过年的时候嘛，家里边包那个饺子，去叫我那个狱友带到监狱里头了嘛。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在家的时候，我妈妈给我做的腊肉炒那个咸的那黄豆那个饭，都像在我的嘴边上那个香味，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想我的爸爸妈妈，我想早点这减刑出去，我要找我爸爸妈妈。后来我就好好在监狱里干活嘛，给我减刑了1年半嘛。当时释放那一天，放了好几个人，他们都有家里人去接他们一个人，我感觉特孤单。
2: 这回知道得好好干了吧，不能再动歪念头了吧？
0: 对，我如果想找家，想早点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就不能再跟着人家偷了。如果我再偷，我再进去，我彻底完了。后来有一天呢，没有电了，老板他说你上去检修一下。上了三楼房顶，我往下续那个铁丝的时候，当时刮了一阵风，把那个铁丝挂在那个高压线上了。
2: 哎呦喂！
0: 当时我一身上一中电，整个身子掉下来了。然后因为腿先着了地，到现在我这个腿就这样
2: 摔折了吧？当时
0: 不是这个腿，你看这里是好的，这个是废腿。
3: 我现在我又落了残疾，我腿又不能有断的，我要找到家人，这还得叫家人照顾我，那我还找家干啥呀？所以我就放弃了。那个时候我就是27、28岁，大约那个时候，我都想起来，我住监狱以前，大爷大娘不是救过我吗？所以说，都快过年了，我身上也有钱了，我就买点东西去看看我的大爷大娘。
0: 给我大娘买了棉衣棉袄嘛，然后给我大爷买了2条好烟，又买的在就是农村那集上没有卖的那柚子啊，还有那个哈密瓜呀什么东西。
2: 看大爷去，
0: 当时一敲他那门的时候，大爷大娘开开门，当时没认出来我，我说你是谁呀？我大爷大娘说了，然后我说我是县城的，一说我这个名字，我大爷大娘想起来了，哦，他说这孩子这么多年也不说往家来，也不说句话，这么多年都在外边干啥了呀？然后我不好意思，我都说在监狱里待着呢。一说这个，我大娘眼泪都掉下来了。他说这傻孩子，你住监狱了，你也不说，叫人捎个信或者找人帮忙写个信。说你住在监狱里，叫最起码让家里人给你送个被子、送个衣服啥的。
2: 这拿你当亲人看的
0: 啊，就把我当成了自己孩子似的。我那个时候心情相当于说都跟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似的，把他们当成亲人了。
2: 李大哥，后来你从大爷大妈家出来，你现在是在哪个城市待着呀？
0: 我现在在山东淄博市。
2: 做什么工作呢？
0: 我现在是给人家扛沙子水泥，那一带的人就是150-160斤嘛。一开始我没有人家力气大，人家给我往上一抬，往肩膀上一落，把我压趴下了。然后你那个领头来说的，他说你扛不动你就走吧，你挣不了这个钱，这个活太累了。 然后我还不想走，我就跟他硬扛，跟人家商量嘛，我说我扛半袋，那时候扛一立方30块钱，那样扛一天人家都分100多块钱，我那个时候分40块钱，
2: 这是纯卖力气
0: 啊，纯卖力气，干3年我攒10000多块钱，到了山东呢，我就又买一个就是烧柴油的那个农用三轮车，我开始跟人家拉货。
2: 这些年就自己挣钱，自己一个人过。
0: 对。
4: 10年的牢狱生活，腿部落下的残疾后遗症，让李宪成觉得愧对父母双亲。那条日思夜想的回家之路，如今已是望而却步。出狱后，他不敢再动歪念头，踏踏实实地挣钱，本本分分地生活。虽然放弃寻找，但是他对家人的思念和渴望从未停止。也正因此，他把对亲人的向往全部投射到了曾经给予他片刻温暖的大娘家。原本以为此生的回家路也就止步于此，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时隔10年，最终又踏上了寻家路。
2: 你说已经放弃找家了吗？那为什么现在又想起又想找家了？
0: 就我租房子那个地方，干完活没事了，上房东家看电视，突然看见你们这个节目叫《等着我》这个节目，我看有一个老头老太太在寻找他的儿子。当时那老头说了，钱花完了，看人家路边有那卖小吃的，吃人家剩饭，我就想起来，我当时从我养父家跑出来的时候，在车站上吃人家那个剩饭，那个味道确实难过。然后我在想说，如果我爸爸妈妈也在找我，像他一样吃这些东西。我作为儿子是不是太不孝顺了？
2: 我发现他对爸爸妈妈的寻找这两个阶段是变化的，前面他是觉得我想家，我想爸爸妈妈，我要去找，但是曾经放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现在变成我要去孝顺他们，如果爸爸妈妈再找我，他们找不到的话，我做儿子的我不忍心看着老两口受着那样的罪，所以他现在又重新想要找爸爸妈妈，他想的是去报答爸爸妈妈。孟初，我看您有想说的。
5: 当年你因为想找家，想走捷径，已经犯了错误，触犯了法律的威严，你已经得到了教训，所以希望在你今后的生活中，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坎坷，遇到再大的事情，也不要去对抗法律，去挑战法律的尊严。我们相信在正义的路上，我们会越来越强大，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帮助你。宪成，我们再勇敢一点好不好？
0: 好，
5: 大家给他一点掌声鼓励他。
2: 过去犯过错没关系，但是他现在知道，我靠我的力量，靠我的卖苦力也好，我要活下去。
0: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有我的双手，我有满身的力气。
2: 对，
0: 我足够不用去偷，不用去抢。
2: 对，
0: 我照样能养活我自己，照样我能养活我的爸爸妈妈。
2: 那这样，李大哥，我们就一起看看今天真的能不能帮你实现这个团圆的场面，好不好？
0: 好。
2: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李宪成寻找的。来，有请。
6: 李宪成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的老家应该是在山区，父亲的名字叫王兆准或者是汪兆准，母亲姓卢。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7: 根据你报名登记时提供的信息，你的家乡应该具有川陕地带明显气候特征的植被和地貌，你的家乡可能处于汉江流域小平原区域， 我们志愿者立刻向安康、汉中一带的各县铁吧发布信息，但是一点信息都没有。随后立即求助警方，继续帮助寻找。
8: 立即展开寻找，我们将排查范围从陕西安康扩大到与湖北、四川接壤的秦岭南麓与大巴山交界一带，并进行实地走访，最终在湖北诸暨县发现了与您描述风俗接近的地方。经过多天的走访，最终锁定一户疑似度极高的王姓人家，我们立即跟这户人家询问情况。
6: 那么究竟警方找到的这户人家是不是你的家呢？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妈，我不应该看到上人家那个车子，我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受罪了。
1: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有我的双手，我照样能养活我自己，照样我能养活我的爸爸妈妈。

0: 谢霆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先别急着悲伤，我要先给您看一张照片，来，咱们转过来，看大屏幕。你看看大屏幕上这两个人是不是你要找的爸爸妈妈呀？
1: 是。
0: 是吧？
1: 嗯。
0: 别着急。
1: 这个是我妈妈。
0: 那边那个呢？
1: 那是我爸爸。
0: 爸爸是吧？你先别着急，我们在湖北省的竹溪县找到了他们，他们还健在。还健在，但是呢，我们在找到他们的时候还得知了一个消息，所以接下来我要跟您讲的话可能对您来说非常的重要。你记忆当中这个爸爸和妈妈，其实他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1: 那我不知道。
0: 你的亲生父母呢，是在你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后来呢，你是跟着你的叔叔，也就是爸爸的弟弟生活。两年左右的时候，叔叔家有五个孩子，实在是不能让这五个孩子都吃饱，于是呢，叔叔就把你寄养在了好心的邻居叔叔阿姨家。所以你印象当中的这个爸爸和妈妈，就是这一家好心的邻居叔叔阿姨家。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他们没有办法到北京来了，但是呢，你的亲叔叔他在得知你在找他们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要求来到现场和你见面。我们把叔叔请出来跟他见面，好不好？
1: 好。
0: 来，来，请打开希望之门。看看叔叔，叔叔很老了。

0: 叔叔年纪很大，咱们坐过去聊好不好？
1: 好，
0: 啊，跟叔叔说说话啊。叔叔年纪已经很大了，
1: 咱们坐下来。
0: 好吧。还好还好，走，
1: 咱们坐下来。
0: 扶着叔叔走过去，走到沙发那边，叔叔不哭了啊。
2: 走上去，
0: 来，走吧。慢点慢点慢点，叔叔腿不好，慢一点。
1: 慢点走。
3: 老伯，您慢点，老伯。您好，来。
0: 来，坐吧。县城大哥，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叔叔，这一位呢，是你的堂嫂。
3: 老伯，您多大岁数了，老伯？
2: 76了。
3: 哎呦，
2: 其实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堂弟在我公公心目当中是一个坎儿，说实话他很惦记他，他老是就跟我们提起，只要提到他就会流眼泪，就会哭。
3: 跟他寄养的那刚才照片里那两位老人家经常还来往来，关系挺好。
2: 对，其实挺好的。他走失的时候啊，就通知我们公公，我们公公我们这俺这又去找，找了好久。说实话，这几十年我真的他挺后悔。
3: 大伯，您能不能告诉他的确切的年龄？
2: 他的真实年龄是76年的，
3: 所以今年应该是42岁。他的真实姓名？
2: 姓林，他没有小，那个时候
0: 一个小名，
2: 叫的名字就叫简娃子。
0: 对，
3: 简娃子。
2: 对，
0: 个乳名。
2: 乳名起，小的时候给起的就是简娃子。
3: 找着家了，42岁。
2: 放心，你二叔接你回家。
3: 虽然说这个家没有像李大哥想象的那样，但是我相信能给他带来一丝的这种温暖。但是我觉得你千万不要忘了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有力气，我有力量，我靠着我的双手，我能养活自己，我能养活这个家。
1: 对，
3: 对吗？
1: 对，
3: 这个家你能扛起来吗？
1: 我能撑起来。
3: 那我们就回家，回家。啊，
1: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4: 这条回家路，李献城走了36年。虽然爸爸妈妈早已去世，无法回到他们的怀抱，但从今天起，他将成为一个崭新的自己，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生活，用自己的双手和。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嗯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了您的得意门
5: 羹。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

0: 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

0: 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0: 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 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6: 哦，两种花，
0: 哦，有花，
2: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弱的。
7: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0: 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2: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2: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1: 嗯，
4: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4: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0: 对呀、
4: 啊，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

0: 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河北武安市城南有一座千年古镇。据武安县志记载，早在距今36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北宋年间建村时，因村庄形如大雁而得名博雁，后改为博岩。穿越历史的时光，如今的古镇更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150多座明清时期的老宅院静静矗立，悠闲的人们坐在门前聊天，孩子们在幽深的巷弄里嬉戏玩耍。
1: 走进博岩古镇，可以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质朴。青石板铺就的街道纵横交错，一道道拱门连通着古镇人家，人们在这里过着安逸自在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北方小镇，却因为一段传奇的往事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0: 上世纪60年代初，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探索阶段，3年困难时期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为了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来到了博岩。
2: 当时总理来的时候，树叶都没有了，榆树皮都拔光了。
0: 在博岩的4天时间里，周总理实地去百姓家中了解情况，但在当时，没有人敢对集体食堂、大公社等国家政策提出反对意见。一次调研会上，当周总理问到大家对集体食堂的看法时，会场一度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一个叫张二庭的农民突然站了起来。
2: 二庭当时说：“你是想听正话的，你是想听假话的？”很激动。那个时候，总理说：“我听正话。”说：“你要听正话，要叫我说，办食堂不好，吃不饱。如果这个问题要不解决，几年以后，总理你要再来，你就连活肚也喝不上了，你也得挨饿的。”
0: 张二庭的话一出口，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一个普通农民竟然在总理面前对国家的政策提出反对，这在当时是让人不敢想象的。

0: 当时周总理就问二天，你必须要给我刷个理由。当时二天就说了，我是个文盲，我也不识字儿，我光知道刷个这个折柳。你再顶几年来，我们这些人就想整个继续下去，就没劲儿干活了，地里边倒不上来，不能交公粮了。我知道能有仓库，那个仓库不能涨粮食呀，能吃啥嘞？
1: 张二庭的话让总理陷入了沉思，会场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大家都觉得张二庭闯了大祸，但周总理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大家都吃了一惊。
0: 总理目的站起来了，两手抓住二庭两手，说二庭啊，说我是第一个遇到叫你刷着我的人，说再交个朋友吧。
1: 总理的一席话就像热油锅里滴进了一滴水，会场的气氛立刻沸腾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发言，说起对集体食堂的种种感受。周总理详细了解了当地食堂的问题后，在5月7日凌晨3点向毛主席电话汇报了情况，并提出了解散集体食堂的建议。
2: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二庭的一句真话也算救了当时博言人？
0: 确实是，不是博言人，而且是全挂农村那个时候都是大食堂，因为张二庭一句实话，总理给毛主席汇报了以后，他大食堂散了。
1: 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一句大实话，在当时的环境下却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就在总理要离开博言前，张二庭又一次说了大实话，这句话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命运。
3: 正下来我手下再见二庭，我不行，再也见不着了。他再见不着了什么意思？这个东西他也不懂这个话，他你们一走，那个喝的枪都把我害了，把我枪毙了嘞。
2: 那时候其实也担心，
3: 后来中午了掉了头开车又回来，到这儿又开了一晚上会。哎，这后来第二天总理走的时候，他就放心二庭，啥问题宾馆我全部由我负责。
1: 周总理在博研的调研成果对完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产生了积极影响。1961年6月，中共中央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年后全国相继解散了公共食堂，解决了当时亿万农民的吃饭问题。
4: 一个说老实话的农民遇上了一个办实事的总理，这两个人都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实事求是的精神时时刻刻发挥着他自身所具有的重要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是在战争和困难之期，就更能够彰显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力量。
1: 离开博言后，总理一直牵挂着这位说实话的农民朋友，每年都派人到张二庭家里探望。对这个敢说真话的朋友，周总理想要帮帮他。得知张二庭老婆去世，孩子多，生活困难，就提出要帮他抚养一个孩子。但是善良的张二庭却不愿给总理添麻烦。
3: 因为我们准备四个嘛，说我笑，说我笑说我给你带一个小孩走。哎，这我妇女说，我老伴领个死之前，你必须把我的四个孩子尽量到，不能给别人。所有妇女听了我母亲一语言，无论如何就把他带家，不给你周总理当麻烦。
2: 一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改变的不仅是古镇人的生活，也把小镇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其实博言人实事求是、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些传统的街巷和宅院里。这一座座古老的院落就像一位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记录着古镇曾经的往事，也把这些充满智慧的故事讲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1: 战国时期，博言所在的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

0: 长达158年。在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无数金戈铁马的战役，
1: 战争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因为每一个信息都决定了战争的成败，决定了家园的安危和沦丧。
0: 为了捍卫疆土，守护家园，燕赵大地上的人们在战火的洗礼中逐渐形成了慷慨侠义的气概，也铸就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性格。西汉年间，汉景帝的二子刘德为了收集古籍经典，走遍了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只要听说哪里有古书，刘德都会亲自前往，花重金购买。买回的书籍他每一本都参与整理，为后世留下了《左传》《毛诗》等多部经典之作。在班固所写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就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来形容刘德，而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成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种风骨，代代相传。背靠太行山，面朝华北平原的博岩镇，历史上一直物产丰饶，不但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还特别适合棉花的生长。每到农闲季节，博岩人就推着家乡的土布药材走南闯北，进而带动了整个武安的商人都开始外出经商。几年时间就闯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
2: 说在东三省有句话这样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武安人在卖药，就是整个东三省卖药的几乎90%以上都是武安人，他整个就是垄断了东北市场。
0: 清嘉庆年间，博岩人徐敬修在东北做药材生意，有一次总店的一位小掌柜因为贪图便宜，趁徐敬修外出借了一批次品药材，卖出去之后为店里赚了一大笔钱。徐敬修回来后，小掌柜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3: 徐敬修当时就恼怒了，当场指着他，你这样卖，你是坑客户，砸我的饭碗，你赶紧把这个货追回来，把货快退了人家。
0: 货物追回后，徐敬修不但辞掉了那个小掌柜，还当众销毁了次品药材。看着几千两银子付之一炬，人们都说徐敬修是徐疯子，但是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的买卖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
3: 我徐敬修在东北为什么哈哈都赢，我就是明明白白的做人，坦坦正正的卖药，没有这个前提，你这个行业做不好。
0: 从此以后，徐敬修对药品的品质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订立了四不原则，凡是违反四不原则的店员都要严惩。
3: 第一不中，就是你这个药材没有调研好的不中经；第二个，这个药材没有炮制好的不中经；第三个，没来的药材不中经；第四个就是货路不对的，不是原产的货不中经。
0: 实在踏实的四不原则为徐敬修赢得了口碑。最辉煌的时候，他在东北开设了72家总店和不计其数的分店。
1: 他们呢，宁肯给自己造成损失，绝不给客户造成损失，讲究货真价实，这既弘扬了当地人的精神，也给他们带来财富。实事求是是他们待人处事生存的信条，是他们战胜各种困难的法宝。有了这种精神，弱小可以变强大，贫穷可以变富裕。
0: 南筹北要的生意越做越大，博岩人把在生意上赚的钱源源不断地汇回家乡， 建起了许多深宅大院，广亮门、明楼院、文昌阁、文华楼、九门香罩、珍珠倒卷帘，从这些建筑的名字中足见当年的辉煌。这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徐家大院的九门香罩，一进四的院落建在同一中轴线上，四个院落九门贯通，据说当年是仿照故宫格局而建。故宫有房9999间，徐家建房99间。站在门外向里望去，可以看到四进院落中的九道门层层相叠。宅院的主人当年为了修建这座院子，曾三次去北京考察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十分严谨和认真。百年的时光过去了，当年建房的细节已无从考证，但这种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却被镌刻在一座座老宅的门楣之上，时刻教化着后人。
4: 这外面是用之成囊，里面是寒门作镜，它的含义就是要博采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达到明察秋毫，明断是非，要实事求是。
0: 运至成囊，寒明作镜，不仅是为官之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同时也成为徐氏后人做人做事的准则。
4: 我们就是从这个门经常进进出出，就可以经常看到这几个字，它成了我们家这个家训一样，成了我们就是在外边做事情做人的一个行为准则，要实事求是，
5: 就不能混淆
4: 啊，不能对，
6: 不能欺骗，
4: 是。
0: 承袭着燕赵古风，坚守着古老的文化，数千年的时光中，一代代博言人始终把求真务实、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伍伦佩1900年出生在博言一个世代从商的家族，祖辈们求真求实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1925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伍伦佩，看到中国各地军阀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寻求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他毅然投笔从戎，进入了东北军骑兵部队。
7: 可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
5: 为什么这么说呢？
7: 东壁沦陷以后，蒋介石的命令就是不抵抗政策，最后东壁三省就都叫日本占了。他对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不满，辞职不干了。
0: 回到家乡的伍伦佩组建起一支小规模的自卫队，他以博言镇为基地，联合周围20多个村镇一起抗日。就在这时，伍伦佩的外甥回到家乡，他给伍伦佩讲起了在外面的所见所闻，告诉他只有八路军才是人民的队伍，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接受了进步思想的伍伦佩多次派人去寻找共产党的队伍，几经周折，终于在山西找到了八路军。
7: 其实他一个政委叫吴福山，认为他这个人为人正直实在，是一个确确实实想抗日的。当天就来到北岩，给伍伦佩亲自座谈，座谈了一晚上，两人谈得很投机。
0: 在那次谈话中，伍伦佩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救国之路，立即决定要加入八路军，加入共产党。几天后，伍伦佩的自卫队改编为中共冀豫边区独立游击大队，伍伦佩担任大队长。1938年9月的一天，伍伦佩率部袭击日军，击毙了10几名敌人。撤退时，伍伦佩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8岁。但是

0: 被激怒的日军并没有善罢甘休，到处搜查武伦佩的遗体。
1: 日本人呢，准备在三天以内把武伦佩的头割下来，挂到南门楼上，销售示众，镇压抗日力量，秘密的转移。我们老百姓谁也不跟他说。
0: 武伦佩为他毕生所追求的真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守护这位家乡的英雄，博彦乡亲们冒险多次转移他的遗体，并最终把他安葬进武家的祖坟。
2: 这是武伦佩在北大读书时的一张照片，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是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追求人生真理，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却依然让人感动。
0: 动荡的年代渐渐远去，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聆听着小镇的故事，也感受着小镇的魅力。博彦三道饭是古镇人家最隆重的宴席，21道菜中7凉8热，3个汤3份主食，因此得名三道饭。
2: 那咱们当地一般什么时候吃这个三道饭啊？
1: 娶媳妇了，有个喜事就做满月了，吃这个饭。
0: 赵书本是博彦镇做三道饭的一位老师傅，谁家有个婚丧嫁娶迎来送往，都会请他去掌勺。几年前，镇上一户人家要办喜宴，邀请赵师傅去做三道饭。去了之后才发现，主人家少买了制作甜饭的江米，提出可以用大米替代。来参加婚宴的都是自家人，不会介意。赵师傅听到这话，有些生气。
1: 咱是少是少，咱不能糊弄。稻米长得再跟江米再像，我不能做。这个甜饭啊，只要醒过来以后就是江米做的，就没有点顶替的。所以说你做饭就十一十二。
0: 因为赵师傅的坚持，那次喜宴上少了一道甜饭。大伙知道后，非但没有埋怨他，还纷纷来敬他酒。大家都觉得吃他做的三道饭心里踏实。这场不完美的宴席只是赵师傅几十年厨师生涯中的一件小事儿。在他看来，一是一，二是二，是做人的本分，也只有这样日子才能过得踏实从容。这一天，作家徐军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古街中，感受着来自乡亲们的那份浓浓亲情，让他感慨万千。
3: 别人来参观时，他们看到的都是古文化，埋怨的是欢声笑语。我能看到老爷爷当时一步一个。
0: 博彦人诚实认真的为人之道，对徐军影响极大。12岁那年，年少的徐军因为说谎话被父亲发现了。一向疼爱他的父亲大发雷霆，让他跪在祖宗牌位前反思。3-4个小时后，当年少的徐军要站起来时，腿一软，额头磕在了香炉上。
4: 当时是血流满面，长大之后呢，就留下了这个疤。你看，月牙疤。嗯，我爸说这个疤叫记性疤，说你那个长大之后呢，你每当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你都多照照镜子，看看你那疤，以后遇到什么事儿呀，都要学会诚诚实实的去做的。坦坦荡荡的。
5: 徐金秀是在三战这个
0: 额头上的记性疤，时刻提醒着徐军做人做事不欺不骗。长大后成为职业作家的徐军琢磨着要把祖辈经商的故事写

0: 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为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他多次往返东北，但要找到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却十分困难。有一次，徐军接到一个电话，说在东北的一座大山深处找到了一位曾在徐家药铺当过伙计的老人。联系人对徐军说，大雪封山，路途艰难，打个电话聊一聊就行了。但徐军却坚持要见到那位老人。
1: 因为这个书要经得起后人推敲，必须要是一个一个脚印去走出来，去写出来。如果我没有他的真实性的东西在里边，那么我写出来这个东西也是枯萎了，没有生命力了。
0: 经过30多个小时的行程，徐军终于见到了那位曾在徐家做过伙计的老人，并顺利完成了采访。就在徐军采访后的第二年，老人就离开了人世。就这样一次次的求证，一遍遍的推翻重来，7年的时间，徐军才最终完成了这部大山号。在书中不仅记载了商帮的历史和文化，也把古镇人实事求是的精神品格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次回到故乡，徐军就是要用这部作品来告慰故乡的先人，回报家乡的山水田园。古老的戏台上，咿咿呀呀的老戏还在唱响，深邃的宅院里不时飘出三道饭的馨香，幽深的巷弄里留下无数人儿时的美好时光。博岩古镇承载着燕赵大地上那份浓浓的乡愁。
2: 历经数百年的时光，曾经因商帮而兴起的博岩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辉煌和喧闹，却留给今天的人们一个个发人深思的故事。这些故事所蕴藏的古老智慧，让一代代的博岩人养成了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无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他们总能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而这样一份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也成为了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初夏时节，石塘古镇里的人家开始忙碌起来，压水、洗米、烧柴、上屉。对于酿酒人来说，米酒是否美味，全靠这段时间的辛劳。一斤糯米经过洗、蒸、晾、堆等十几道工序，能酿造出两斤上好的米酒。几百年来，醇厚甘甜的米酒陪伴了一代代石塘人，成为最难忘的家乡味道。
1: 青山叠翠，绿水环绕，历史上由于水运交通的便利，石塘成为了连接闽浙赣皖四省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因山而兴的古镇也因此有了武夷山下小苏州的美誉。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街巷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的繁华盛景。一座座古朴的院落在岁月的磨砺中被完好的保留了下来，成为古镇历史的见证，而里边发生的故事也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江西盐山县石塘镇位于武夷山北麓，一条盐山河穿镇而过，汇入信江。青山秀水间，小镇走过了一千多年的时光。早在五代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周边有十口池塘，故而得名石塘，后改成石塘。元代起，当地的手工造纸业逐渐兴起，成为中国南方地区纸张生产和销售的集散中心，被誉为江南纸都。如今石塘古镇依旧保留着明清时期三纵十横的街道布局，200多栋古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修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水渠清澈见底，宛如蜿蜒的玉带穿街过户。人们在渠中洗衣洗菜、提水劳作，孩童的嬉闹、邻里间的闲聊，伴随着木杵锤衣的清脆声荡入远山，成为千年古镇的生命律动。

0: 祝家是石塘历史上的名门望族，至今仍是这里人口最多的姓氏。在古镇的老街上，保留着两座祝氏宗祠，里面珍藏的族谱记载了这个家族曾经的过往。南宋年间，石塘人祝克久跟随名将刘子宇北抗金兵，南定叛乱，立下赫赫战功。有一年，正在贵州任刺史的祝克久回石塘探亲，顺道去福建探望哥哥，却发现哥哥身患重病，卧床不起。
1: 哥哥就跟祝克久说，要是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是吧，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嫂子跟你两个侄儿，他说你不会有事的，啊，即使有事你放心，有我在，按照你说的去做。
0: 让祝克久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短暂的相聚竟成了永别。半年之后，噩耗传来，祝克久的哥哥因病离世，嫂子也因伤心过度在不久离开了人世。听到这个消息，祝克久立即辞去官职，行程千里赶到福建，把两个侄子接回石塘。
1: 当时他家里人呢也很不理解，只是想你官当得好好的。当时呢，祝克久他就跟他夫人讲，我当时呢既然答应了，我一定要信守我自己的承诺。
0: 为了不辜负哥哥的托孤之举，祝克久放弃了前程似锦的仕途，带着两个侄儿回到家乡。当时两个孩子年幼，十分贪玩，常常逃课去河里游泳。
1: 祝克久当时 也挺生气的，但是一想到自己对哥哥的承诺，他就静下心来。于是晚上的时候就把两个侄儿叫到了房间里面，教育他要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一定要把书读好。
0: 为了给两个侄子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祝克久拿出全部积蓄，在石塘建起了一座占地八亩的龙教学院。学院内设六个书斋，凡是贫苦家庭的孩子都能免费入学。一时间，石塘文风大盛，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在浓郁的学习氛围影响下，祝克久的两个侄儿也开始发奋读书，先后考取了功名。但是他们并没有登科入仕，而是留在石塘担任学院的老师。在祝氏家族的苦心经营下，石塘成为当时皖浙赣一带的文化中心。当年一代理学大家朱熹年少时曾就读于龙教学院，学业有成之后又多次回到这里开坛讲学。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也因仰慕祝克久的高尚品格，专门赴石塘为祝氏家族的族谱撰写了谱序，称颂祝克久始于不孝而为贤治矣，可久之有功于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无数文人墨客循着先贤的足迹纷纷来到石塘，为这座千年古镇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2: 《说文解字》里讲，人言为信，人说的话就是说你先掂量掂量做不做得到，所以不要轻诺，如果是做了，哪怕赴汤蹈火，我自己蒙受艰难困苦，我都一定要做。所以以前叫一诺千金嘛，这是做人，也是我们立足于社会做事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0: 以信立誓的为人之道在古镇中世代传承，成为石塘延续千年而不衰的奥秘所在。依山傍水的石塘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从元代开始，人们就利用漫山遍野的毛竹来制作纸张。发展到明清时期，石塘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最重要的造纸中心。尤其是这里出产的莲四纸，以柔软坚韧、不易变色而名扬天下。当时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很多古籍都是选用莲四纸印刷。繁盛时期，小小的古镇密布着500多家造纸作坊，

0: 码头上每天都有上百艘满载纸张的货船进进出出。江南地区也就有了药不过樟树不灵，纸不过石堂不齐的说法。如今在古镇上的造纸作坊里，依旧保留着最传统的连四纸生产工艺。
1: 我们老艺人啊，他有一句话叫片纸不易得，错手七十二，也就是说一张纸从毛竹到最后纸，这张纸成的话，它大的工序有七十二道。
2: 哪些环节是特别要谨慎的？
1: 制浆到最后下了槽了，这一段过程是非常要紧的。比如说五勺纸浆兑五担水，如果水浅了它就要下去的，这个纸就厚一点了，它都会对这个纸的这个质量造成影响。
0: 一张连四纸是否合格有着严格的标准，多一毫则厚，少一毫则无法成型。精细而严谨的制作工艺成就了连四纸寿纸千年的美名。数百年来，这些手艺人如同他们的先辈一般，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尽心尽力地守护着自家的金字招牌。明朝末年，古镇上有一个姓李的年轻人接手了父亲的造纸作坊。为了扩大经营，他向当地纸商预支了一大笔钱，在山上开挖做纸浆的新槽，商定好日后用五十担连四纸还账。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眼看纸浆就要出槽，却连续遇到几天的暴雨，
1: 所有的纸槽都给毁了，借来的钱都已经投入到这个池子的改造，这个毛竹的砍伐等等都用进去了了。不光是我不能提供纸，我还欠了他的钱。
0: 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刚刚独立门户的年轻人欲哭无泪。由于制作连四纸的原料只能选用初夏的嫩竹，大年恢复生产已经没有可能，这就意味着他无法按时还清欠款。在食堂不信守约定，以后是没人愿意和他做生意的。年轻人思前想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1: 就把自己的房产变卖了嘛，把这个钱筹足了还给这个老板。这个老板看到这个小伙子这么年轻这么有诚心，因此第二年多借给他一点，让他再重新搞。
0: 宁可变卖家产也要遵守约定的举动，让年轻人在古镇上赢得了名声。第二年有更多的纸商提前付钱向他预定连四纸，年轻人得以重整家业，生意越做越好，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造纸大户。
3: 余宁去世，一等人削发就双数，二等人就是削死为数，三等人就是削发削死都不双数，而当体人呢都以做一等人为光荣。
2: 大家尽量都去做一等
3: 人。哎，对对，一等人。比方明天我答应你的纸张，卖给你多少？明天分的，明天后天涨价了，你还没来提货，那这个纸张涨价以后，我这纸张还是我的原价，你前天讲的价钱给你，形成了一个相属。
0: 做说话算话的一等人是食堂为人处事的标准，在古镇制样会馆的遗址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副楹联。本忠孝做神仙，何用练道？凭信义连桑梓，世乃合群。数百年来，正是凭借着重信守诺的传统，食堂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凡是当地生产的纸张，只要是盖上食堂二字，就能成为通行四海的免检产品。
2: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食堂的先人们始终把重信守诺作为安家兴业、家族传取的根本。他们把这种文化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建筑上雕刻的纹饰，也都是充满着寓意，

0: 时刻提醒着后人。
1: 作为历史上的文化商贸重镇，石塘曾经汇聚了天南地北的文人和客商，很多人在这里安家落户，开设商号，他们按照自己家乡的风格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虽然形态各有不同，但门楼上却大都雕刻上莲花和白菜的纹饰，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清白做人的家风。2017年，有着百年历史的玉康号进行整修，修缮的重点就是客厅里的18幅壁画。借着这次机会，程波从上海回到了家乡。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曾祖父程秀文经常指着这些壁画给他讲述当年做生意的传奇故事。20世纪40年代，玉康号接到了一个杭州书商的订单，要购买2船联4只。当货船开走的第二天，程秀文却发现由于伙计的疏忽，成捆的联四纸还在仓库，发给客商的是价格低廉的图纸。
2: 当时很紧张嘛，就发电话给客商，客商也没收到，因为降落嘛，信息发不出去。
1: 程秀文接连发出10几封电报，却始终没有回信。如果客户发现收到的货物不对，不仅玉康号的信誉毁于一旦，也会让整个石塘纸业的名声蒙羞。心急如焚的程秀文马上装了2船联4只，让手下的伙计随船一起赶到杭州，当面说明事情的原委，并且把发错的2船图纸作为礼物送给书商。
2: 那个客商觉得就很感动，他就依然想把那个我们发错的那张船纸的钱也给我们，但是我老爷爷说坚决不收。
1: 事情过后，程秀文还亲手写下了家训：以诚为利，以信为盈，以善为德，以真为达。从小听着前辈故事长大的程波，也就把这种为人处事的道理记在了心里。2005年，30岁的程波在上海打拼，当时他看好一桩生意，可手中的资金不足，于是找了几位好友寻求合作。
2: 大家说，哎，这项目不错，要不我们一起来共同投资这个项目。当时呢，正好我是比较可以全职去管理这个公司的。
1: 然而，由于市场的原因，不到1年的时间，新成立的公司不但没有盈利，程波的本金和朋友投入的20万元就全部亏完了。到了年底，程波把朋友们请到家中，告诉他们公司破产的消息。
2: 我说失败了，然后他说经营中肯定会有失败嘛，输和赢嘛，我既然选择你，我们也相信你嘛。
1: 朋友们的豁达让程波更加不安，虽然大家不追究他的责任，但程波却觉得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儿，于是他开始四处打工。2年之后，拿着辛辛苦苦攒下的10万块钱，程波找到了当时给他投资的朋友。
2: 我说把这个钱就还你一半起，我说过一年再还你一半。他就觉得很惊讶，这怎么能还呢？过我们投资的钱，过风险承担的，我说我应该承担一些的。
1: 用了3年多的时间，程波还清了朋友们投资的20万元，这让大家既感动又钦佩。不久之后，其中一位投资人找到程波，邀请他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自己新成立的公司。
2: 我手上钱不够，他说没关系，只要你钱自己给他，可资金我来垫无所谓。我觉得他一句话蛮感动我的，我相信你。
1: 一句我相信你，让程波感慨万千。成为新公司的合伙人需要投资300万元，可程波手中只有几10万元，靠信誉结交的朋友替他垫付了投资款，让他用每年收益来补上。如今程波成为这家公司的副总裁，年收入有上百万元， 在他看来，正是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才让他赢得了今天。

0: 的成功。
1: 一个人他只有真诚不欺，他才能立足于社会，他才能被人所相信。周易里面说了，人之助者信也，就是人能得到周围人的帮助，一定是由于一个原因，就是你这个人诚信，你真诚，你不骗人，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0: 千年时光悠悠走过，如今的石塘古镇虽然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和喧嚣，但依然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清晨，早点铺里坐满了人，一碗正宗的石塘烫粉，浇上浓郁喷香的汤汁，给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色泽艳丽的灯盏果，鲜香柔糯的烧麦，各种家乡小吃，挑动着食客的味蕾。老街上古朴大气的建筑，精美传神的手工艺，则吸引着往来的人们驻足流连。在新的时代中，这座古老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慢慢蜕变，石塘再一次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2: 街巷上各色的美食摊和杂货铺，演绎着市井的繁荣和生活的百态，古老而质朴的景致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访古探今。千年古镇在岁月的变革中不断向前发展，然而对于石塘人来说，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血脉中传承下来的古老文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历久弥新。
0: 72岁的徐方锦是石塘有名的竹编艺人。20世纪80年代，他开了一家竹编厂。工厂成立的那一天，他就向所有工人承诺，只要自己有一口饭吃，就绝不会饿着大家。1995年，一个外地客商预订了40000多元的竹编，老徐带着工人们每日每夜干了一个多月，按时把竹编交给了对方。可是对方收到货后却迟迟没有付款，
3: 对方那边没拿到钱，他也不给钱给我。
2: 差你们多少钱呢？
3: 40000多块钱。啊，何止这样着急啊，真的睡不着啊。
0: 货款收不回来，没有钱发工资买原料，工厂面临着破产的危险。那段时间老徐心急如焚，眼看发工资的日子就要到了，他翻来覆去一夜没有入睡。第二天，徐方锦早早就来到银行，用自己的房子做了抵押，贷款40000元，按时给工人发了工资，付清了原料款。
3: 到时候不给工资给人家，人家工人下次你不理你的。信用是最关键的一点，你没有信誉不行。
0: 贷款发工资的举动让徐方锦赢得了工人的信任，更赢得了古镇人的尊重。在那之后，很多人慕名找上门来跟他学习竹编。几年的时间，徐方锦的工厂里就招收了100多个竹编艺人。老徐不但还清了贷款，而且每年还有不错的收益。时代在发展，生活在改变，但古老的文化却在古镇人家中世代传承。即使他们远离故乡外出打拼，那份流淌在血液中的精神也依然存在。

84岁的姚小舟是从石塘镇走出去的一名诗人，他的作品《唱支山歌给党听》曾经红遍中国大江南北。这一次，姚小舟的侄女儿特地接他回到家乡看望亲友。虽然离家多年，但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依然有不少当年的街坊认出了他。

0: 昨天来了，啊，
1: 你们跑这么久，
2: 啊，李艳老师看看老家，
1: 不管怎么样，这是生母养母的故事，
0: 啊，
3: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0: 好几家好几家，就是好像特别新搬来的同志啊，有时候就是各个邻居去借锅啊、借瓢、借碗，家乡的这种农村的这淳朴、善良、诚信。
1: 姚小舟出生在石塘，1949年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离开了家乡。抗美援朝期间，他在朝鲜战场结识了一位河北籍的战友，
0: 年龄跟我差不多，这个脾气很相投。他每次回写信回家的话，他是给他父母亲，但写信时候我们床对床睡觉的嘛，对吧？所以就是他看我的，我看他。
1: 在朝鲜的2年时间中，姚小舟和那位战友同吃同住，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回国后不久，他的战友突发重病，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战友委托姚小舟代为写信回家报平安，并希望姚小舟答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一直写下去。
0: 他意思说，如果不在了，给一段时间，他说一段时间你给我写信回到这个家里安慰我母亲。
1: 几个月之后，战友因病去世，姚小舟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替战友寄回一封家书，随信寄出的还有赡养战友父母的生活费。这样的书信往来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战友的家人得到了亲人离世的消息。虽然完成了战友的嘱托，但姚小舟始终难忘对战友的承诺。很多年里，他依然定期给战友的家人写信，给老人寄去生活费，直到他的父母百年之后。夕阳西下，姚家老宅里热闹非凡，亲朋好友端出最有家乡特色的美食，灯盏果、笋干烧肉、芙蓉糕，熟悉的味道慰藉着老人的乡愁。古宅里温馨的家宴上演着浓浓的亲情，老街上百年之后的门楼前，孩子们在嬉戏打闹，尽情玩耍。这是游子眼中最动人的家乡画卷，也是他们内心深处最魂牵梦绕的地方。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2: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0: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1: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0: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0: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像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角色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那条那个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的。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是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2: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爸爸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2: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一盘弄丢了，交给你，就放下。喜欢吗？
2: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分子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是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4: 盼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5: 头可断，志不可留。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1: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2: Kipina sara vos bono shoni, vispirni boi vistika to, vispirna sidemuras to.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

0: 也差着，就说你还没是有包种呢。
1: 你还没一直邮包中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着，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直邮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住，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让你退休了，你要不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物理邮表，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两句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它是纵深的啊，它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它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
7: 党员，
6: 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6: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8: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

0: 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这程度秀是什么人？程度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的，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程度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1: 伙计，
2: 哎，您说
1: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2: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猎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3: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1: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2: 哎，里边请。
0: 所谓猎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度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程度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来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4: 真对不住啊，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5: 合着怎么用啊？
4: 你瞧着，你看，哎，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舟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5: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
6: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程度秀看呆了啊。那王孟舟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程度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7: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仲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7: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8: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9: 怎么会怪呢？
7: 那不觉得冷吗？
8: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7: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度秀可惜今天没酒。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7: 这酒可是花雕。
8: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7: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 就能展现。

0: 钟复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
1: 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觉醒年代，蓝胜蓝湛，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 这一点不了，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铭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铭，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个老头帽，油头晃脑的，知乎者也是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 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2: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
1: 与礼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铭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
3: 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4: 君去也，还斗否？”
1: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笑>四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 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谷子，只是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做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5: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6: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
7: 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我们现在要做的。
0: 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8: 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大学要退了！快，

0: 首先是大事不寻，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2: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3: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1: 您这是祭奠朋友？
4: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儿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4: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2: 主张，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

0: 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1: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2: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血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的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

0: 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1: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2: 这一年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

0: 戴绿帽，举案齐眉的。高静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润南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5: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3: 不是黄鼠狼，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6: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润南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6: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7: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土地。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四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

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夺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名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

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片丹心赵汉卿。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广西泉州县往南50公里有一个卤水村，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黄令仪祖辈生活的地方。
1: 卤水是有快近1000年的历史了，他人都是靠读书的，

0: 不素为重，科甲第嘛。我们那出了好多进士啊，举人的。
1: 黄令仪原名廖文帝，1936年出生于南宁。他的祖父廖藻于光绪17年（1891年）乡试中举，后修习于两广总督、洋务运动先锋人士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结业后任湖南工程书院院长。
2: 这是我爷爷的座右铭：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就实行道为先。这就是报国情怀呀、啊！这种报国情怀，我们是讲是四川的，是强传四川。
1: 黄令仪的父亲廖葛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西博物馆的创始人，母亲高亚丹北京大学毕业，是广西化纤所的创业发展及科技工作的元老之一，曾在1956年被评为全国科学普及积极分子。书香传家，耳濡目染，是黄令仪躬身报国的最初底色。
0: 黄令仪的成长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么个人，不是我们家庭，不是我们家的功劳，是整个社会的功劳。但是呢，他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家风；第二点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抗战时期那种屈辱；第三点呢，当然是他自己本人的努力了。
1: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的序幕。1939年，日本侵入南宁，正值童年的黄令仪跟随父母辗转逃难，目睹战火纷飞，硝烟四起，他在心中暗暗发誓，要好好读书，发展科技，让祖国人民不再被外敌欺辱。

0: 在东海和南海的交界处，有一座形似蝴蝶的小岛，东山岛。300年前，东山只有一个户口本，户主名叫关永茂。可岛上数千户人家，却无一人姓关。明末清初，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曾长期驻军东山岛，据守着反清复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为了切断沿海民众对抗清义师的供应支援，清廷统治者在东南沿海强令推行迁界禁海政策。
1: 从山东到广西近海的这一带的老百姓内迁30到50里，从此禁止人们的这个海上贸易和生产，打鱼也不行。东山的老百姓主要是迁往潮州和漳州等地。
0: 片帆不得入海，寸土不留烟火。清朝的迁界禁海长达20年，直到康熙19年，清廷终于宣布东山岛复界。可岛上居民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被视为奸民逆贼，不准入籍。
2: 本来呢，东山老百姓呢，在明代呢，所有的人呢都是军籍，可是回来以后呢，就失去了这个户籍，失去了升学、考试、诉讼、入职等基本的生存权利，只能呢到了关帝庙来求关老爷给予伸张正义。传说就有一天，关老爷显灵策马，阔海

0: 到了张府县衙跟县令陈汝贤申辩，叫他呢一定要给东山老百姓呢恢复这个户籍，同时呢又托灵给东山各大县的族长们，请他们呢隔天早上呢一起就汇集到关帝庙来重新会商这个入籍的事。康熙五十二年，清廷终于批准了东山老百姓这个重新入籍。
1: 300年前的那个上元灯节，摆脱了无户无籍苦日子的东山人，为感念关老爷恩德，决定一任关帝为祖。全岛27姓共立关永茂为总户主，世世代代做关老爷的后嗣裔孙。这段传奇的情缘被镌刻在东山关帝庙康熙52年所立公立关永茂碑记中。永茂寓意人丁兴旺，家族繁盛。300年来，东山岛家家贴关帝像，户户设关神龛。在每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会祭告先祖，祈求福佑。以至于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利斯·里沃维奇·里弗金曾这样惊叹：神奇的东山岛，家家都是关帝庙。簪花起舞，对镜新妆，新娘的盛装里装着吉祥美满的祝愿，也装着生命繁荣的期望。新婚时，舅舅送一尊地祖像，赠一幅母舅莲，传承敬地四祖的家风，也必印子孙后代的平安。
2: 初一十五了，还有每一艘船要开船的时候，一定会敬奉给关老爷。关老爷是我们东山的那个保护神。
1: 海水滋养的东山人，却被一条黄河孕育的根脉，紧紧的、久久的牵系着。根脉相连，连着一湾浅浅的海峡，连着海峡那头的骨肉同胞。
3: 我手中的这两块鹿角化石是我们东山渔民出海捕鱼打捞上来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东山博物馆有陆陆续续从东山渔民手中收集了3000多件各种动物化石，经过海峡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和鉴定，一致认定东山海域产出的这个动物化石和澎湖台南产出的动物化石属于一个动物群，同时这也证明了东山鹿角的存在，它曾是我们大陆连接台湾的纽带和古人类动物迁移到台湾的主要通道。
1: 在中国人的精神版图中，这是一湾特别的海峡，月圆水满，乡愁如潮，游子的目光里装着向西的执着，他们炽热的情感燃续着海峡那头1000多座关帝庙不灭的香火。

0: 在台湾目前人口到现在已经是2300万了，关帝的信众超过1000万人以上。
1: 一尊神像跨越海峡，随着历史的航船从东山驶向台湾，让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

0: 在共同的信仰图谱中紧密相连。
1: 康熙三年啊，二月，那就是南明政权的临靖王朱淑桂从铜山撤到台湾，就请了关老爷的香火，一路保佑过去的。那这个四点五庙里面有一个碑，明确就写了本庙的香火源自福建东山，这是应该说是历史上以官方的渠道进入台湾的第一尊神像和第一个庙寺。
0: 蜀定三分，福延汉，平无萧魏，辛苦备尝，未了一生事业。三百年前，抗清英雄黄道周为东山关帝庙撰写的这幅颂联，后来也被悬挂在了台湾关帝庙内。三百年间，关帝的香火和精神，随着历代收复台湾、戍守台湾、开发台湾的足迹播撒着，也随着两岸渔民的船舶，在海峡之间传递着。在宜兰关帝庙，临庙而居的人们用“忠义”二字为他们的村庄命名，大忠村、大义村。
2: 今天海峡两岸能够这么的在不断的交流啊，关帝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都是同个血脉、同文同种。
3: 因为只有文化的认同，才有民族的认同，也只有民族的认同，才有这个国家的认同。它这里还有一个水源的认同的问题，水源的认同呢，使得这个纽带会特别的这个坚固。
0: 割不断的地缘，斩不断的血缘，剪不断的情缘，都化作一脉香缘，绵绵不绝，生生不息。

0: 藏历三月，春的讯息迟迟没有从天上传来。白雪淹没的青藏高原，已迫不及待要把沸腾的生命唤醒。唱诗的歌声里，想起970年前的马蹄与嘶鸣。相传，公元1051年，高原之巅展开一场激烈的赛马角逐。与其说是赛马，不如叫做豪赌。赌彩是一串珍贵珠宝，一位漂亮的藏族姑娘，外加一座至高无上的王位。没想到，所有热门的夺冠悍将，都通通败给了一个年仅12岁的穷小子。凭借一匹神兽的宝马和一身精湛的骑术，他登上了黄金宝座，被尊称为世界雄狮大王格萨尔洛布扎堆。30年前，立志走遍世界访关公的朱正明，踏上了寻找世界海拔最高关帝庙的旅程。雪域高原有天地间最辽阔的舞台，极目远眺，是谁正身骑宝马从历史的风景线上结伴而来？
1: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雪域高原，我发现西藏地区的关帝殿堂，它同时都供奉着关公和格萨尔。
0: 传说那位蓄着小胡子的藏族战神格萨尔，神似汉民族的战神关羽。

0: 一轮明月照两厢。曼哈顿的月光此刻是否正漏进广东开平赤坎古镇的屋檐下？
1: 游览车来啦，在那边啦，还不看到？
0: 温杯烫盏，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味道和时间的沉香。105年前，一封从美国纽约寄往广东江门的家书，从曼哈顿的邮轮上漂洋过海，数行家信抵千金。一同寄来的，除了对亲人的挂念，还有对乡子的深情。信中夹着一张手绘的建筑图纸，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汇款单。
2: 因為我哋廣東江門地區咧係一個橋鄉，當佢哋陸陸續續從18世紀嘅中期向海外移民，有啲積蓄咧就見到外國嗰啲樓都好靚咯，咁啊想方設法就將嗰個樓嘅圖紙啦，嗰啲咁寄翻鄉下，寄啲錢翻下，除咗養家啦，除咗俾呢個學校啊、醫院啊。
0: 此后百年间，图纸上的建筑变成了1800多座中西合璧的碉楼。从这里走出的华人，也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远隔重洋，他们把每日目光所及的异国风情，雕刻进家乡的小镇。

0: 乡愁便不再是一枚窄窄的船票，而是落在故土上的一砖一瓦。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关公的神像被请进中国城的宾馆、餐厅、民宅。这份源自故土的精神契约，正在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交融，成为构建共同商业伦理与和谐社群的重要精神资源。
1: 海外的华侨华人呢，他们最初其实是伴随着关公信仰一起到了海外，这个关公信仰让他们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当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他们不仅仅生存下来了，而且也为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当他们发展到很好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还要回报他们的故乡和故国，所以他们又把外面的文明通过他们的渠道又传回到故乡和故国，架起了一座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所以他们的这样一种贡献，我们也可以把它记在关公信仰的册子上。
0: 在旧金山，那位祭拜关公后赢了竞选得了民心的布朗市长至今传为佳话。在巴拿马，在古巴，华商之间化解矛盾纠纷，请出关公牌位扶正压邪。在真油之乡马达加斯加，爱你就要把你印在邮票上。在隔海相望的毛里求斯，关公的神庙是裁决纠纷、疏难解困的帮扶中心。在法属留尼汪，下南洋的客家人把关公信仰沉淀为人格力量，滋养着这座海外仙岛。在新加坡，7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竟遍布着30多座关帝庙。在印尼爪哇岛，越小的关公像越珍贵，因为那是漂洋过海怀揣而来，至今留存着故土的温度。在日本横滨，这座豪华的海外关帝庙斩获神奈川建筑竞赛优秀奖的殊荣。在韩国，虔诚的信众用关公的名字为他们的祠堂注册地权，以求这块土地专属于关公祭祀。而汉城关帝庙还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韩国宝物142号。信仰无界，流荡天下，他把世界上每一个生僻的角落都变成了心中的故乡。法国巴黎，塞纳河畔。
2: 你们还记不记得法语是怎么说的呀？中式 Loyer de Li Vispis Yon。
0: 法国全球关公文化联盟的林鹏邀请来法国各界友人，共赴一场比肩会中意的体验。
3: 我们就是今天画的这个脸谱啊，红色代表什么？我们刚刚说了 Royalty。对，我们代表红色的话，代表这个人很忠义、很正直。然后黑色的部分呢？
0: 笔画勾勒威武之势，油彩渲染忠勇义气。此刻，关公文化不再是遥远的东方符号，而是化作了异乡触手可及的国系风华。在欧洲大陆掀起一股对东方忠义精神的热情。
4: J'ai appris que et j'ai aussi appris que justement le rouge c'est loyauté et courage, par exemple. Si c'était difficile à faire ça.
5: En tant qu'un fils moitié chinois, je crois qu'il est très important pour lui d'apprendre.

0: sa propre culture. À travers de cet atelier très intéressant, on a découvert un petit peu à la fois la technique des peintures, la culture et l'histoire sur le personnage dont on parle.
1: 我们今天将关公文化视为国与国之间、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关公所代表的忠义、仁勇、礼智信、齐大美德，是东方价值观的核心精髓，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三国剧迷变成了关公迷弟。 这位去战场就像逛超市一样轻松的东方盖世英雄，掀起了一场跨越国界的狂热崇拜。有人举着青龙偃月刀苦练中国功夫，有人安利关公牌发油，有人发布关公神像的摆放攻略。在这款风靡欧美的格斗游戏中，战神关羽与圣诞老人一同上岗。平安夜，索性请一尊关公像回家，镇宅护符。 四海同济，五洲焚香，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每一寸空气里都融入着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朴素哲学与价值理念。他弥散万里，无爱无涯。王公
2: culture is not only about history. His culture represents a set of values. Important values for every person to possess in order to build a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untries. These kind of qualities could benefit every person on this planet, no matter from what country you're coming from.
1: 生命如烛，1800年后的我们再次点燃这把忠义的心火，从运城关帝祖庙出发。 经过他大义归天、身首异处的河南洛阳、湖北当阳，一路南下到达福建铜陵关帝庙，再一直传递到中国台湾、澳门、香港。
3: 忠义兴亡，下南洋，关公归城，永流传。圣火经过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新加坡等国家。 最终在马来西亚柔佛州点燃。一位三世纪的武将，从东汉末年的中国启程。他用一生的悲心交集，写下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一部英雄史诗。 忠义仁勇，字字千钧，是英雄生命意义的提纯，也是中华文明捧给世界的精神圭臬。任物换星移，任四海八方。 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方向。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异世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 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陆游虽长期寓居乡村，但常常外出闲游，近路步行，稍远之处则是泛舟或骑驴，兴致所致可以一连走上数十千米。距离陆游另一处居所十番别业不远，有一条建于南朝齐梁年间的古道，陶阴陵古道。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这里隐居，陆游到访时它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古道依山势盘旋而建，沿途可以观赏巨石、古树和常年不枯的水源。不过陆游喜欢来这里，不仅因为景色，更是为了看人。陶阴陵古道当时是绍兴通往嵊州、新昌的必经之路，无数商旅带着山货物产行走在古道之上，翻过山岭到达最近的码头。

0: 商旅往来的喧嚣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几十年前，现代交通延伸至此。冯菊妹和董新根夫妻二人生活在陶渔民古道的最高处，他们还记得曾经热闹的光景。
1: 你外面在哪里弄的？不管在哪里弄的，但是这经常到了在那天下来的茶，那就到城里去卖。这边在另一个这边卖烧鸭店，这过来人他坐一下。
0: 如今邻居们大都已经搬到山下居住，夫妻俩因为负责古道的修缮与卫生留在了山上。不过山上很多菜园竹林仍在，已经搬家的村民还会时常往返照料采收。
2: 爷爷，你早上几点钟来了？
1: 我明天不来了，
2: 我要去吃。啊，五点半。
0: 暑假来临，山下读书的孙女儿要上山来，冯菊妹要提早准备。很多物资还是要下山采购。徒步穿越古道，就到达了陆游笔下热闹的平水集市。
3: 一个人，一个家伙，弄了一斤干的。

0: 见。古董啊，捡古董。
1: 我上次没有空哦。米有，爷爷娘想的嘛。
2: 只靠一根扁担，冯菊妹可以背起几十斤的货物往返山道。儿子一家在古道上的往返，恍然与800多年前陆游探访祖父故居的时光交错。变的是衣冠相貌，不变的是景物和人情。离开古道，可以乘船回到绍兴。桥如虹，水如空，一夜飘然烟雨中。陆游笔下的一叶小船，正是江南通达水脉的灵魂。山块平原河网密布，捕鱼出行都需要船只。陆游曾为自己一间狭长的居所起过一个特别的名字，烟亭。在《烟亭记》中，陆游甚至想买一叶舟浪迹江湖。这是陆游理解的通达之道，不在庙堂之高，却在江湖之远，不赖外在功名，而凭内心旷凉。不过

0: 乌篷船的船篷是密实的竹编，漆成黑色，既能避光又能遮风挡雨，乌篷船也因此得名。在烟雨江南，乌篷船是平民百姓的交通工具，也是陆游诗意时听雨感怀的避风之所。距离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是东湖镇松林村。自古以来，这里的造船业都最为兴盛，代代相传，成就了一大批造船的能工巧匠。早晨七点，76岁的沈水虎从家里出发，前往松林船厂内的乌篷船制作工坊。
1: 家务都要行了，我爷爷父亲全部都在这边行业。
0: 沈水虎的造船手艺来自家传，之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徒弟。乌篷船的船身选材要兼顾硬度和韧性，还要耐腐蚀，传统上多选择杉木或樟木。
1: 看，一只桩子来写的。
0: 在经过定位、钻孔、耦合船板等一系列工序之后，进入最后一道上油码。桐油与麻丝交织，一寸寸垂入板缝，不能留一点空隙。

0: 同样是绑缚的，既能够绑水，又能够绑缚。
1: 船体刷好桐油，静置风干，之后再与乌篷船的标志性部分——船篷组装成型。

0: 常见的乌篷船需要大小不等的七扇篷。张云生是有经验的师傅，全部制作完成需要10天时间。乌篷的主要材料是竹篾和箬叶，竹篾编织要紧密、均匀、规整，箬叶则有防水防晒的性能。之后还要涂上多层桐油，干燥后才能形成一层坚硬的保护膜。乌篷船浪漫的背后是靠一丝不苟的手艺支撑。
1: 先下雨，你都要准备了个这两口把东西我都冻了我两个。
0: 在数百年不息的江陵鲁生里，乌篷船在流动的历史长卷中诉说着绍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江南的水陆交通早在宋代以前就已经非常发达，陆游出远门时会先从绍兴沿南宋时期重要的航运通道浙东运河到达临安。浙东运河最先开凿于春秋时期，当时的位置恰好就是陆游故里的山阴固水道。到了宋代，浙东运河全长已经达到了239千米，山阴水面可以通行载重500担的大船。往来的商船把运河繁荣的程度推到了极盛，经济的繁荣会激发出更多的奇迹。在绍兴境内有一条贯穿东西的古堑道，由10吨和数十座拱桥组成，绵延40余千米，这是专为人力背堑引导船只前行修筑的通道。船上装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会通过浙东运河的终点宁波港远销海外。大宗商品的流通需要畅通的道路，也需要存放货物的中转站。82岁的于跃钧从出生之后就一直生活在浙东运河的起点杭州西兴镇，他家的祖屋已经超过了100年，房子有一个专门的名字，渔任园过堂行，
1: 就是一个客栈了，就是个中转站。
2: 客人到了啊、哦，那么他要有东西啊，是不是有带货啊，到我们这个过堂行里来。为什么叫过堂行？要过个堂，要过个提堂，你就叫钱塘江了，你到杭州了就活了，对不对？
0: 渔任园过堂行是渔家祖辈的店铺招牌，这种依托水路枢纽设立的从事货物中转及配套服务的专业航站，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末明初，但追溯其来源则是陆游生活的宋代。宋代商贸兴盛催生了仓储业，储货的仓库被称为塌房，运河沿岸建了很多塌房，客商存货于此，离开时再凭帖子提取，安全便捷。规模大些的塌房除了储物，还会增加住宿与交易功能。陆游携家带口远行时应该也曾留宿过西兴塌房，修整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行程。

公元1170年，正值壮年的陆游从故乡山阴出发，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在镇江转入长江，远赴夔州上任，开启了他官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农历闰5月18日从山阴启程，10月27日到达夔州任所，2500多千米的路程，走了160天。一路下来，陆游写下了6卷日记，取名为《入蜀记》，这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熟的长篇日记体游记。800多年过去了，后人发现，如今从绍兴出发的货船，依然航行在当年陆游走过的水道上。

0: 金衡水一直和歌嗓一起跑船，从绍兴港新装的这批货物将通过浙东运河到达杭州，再从钱塘江进入嘉兴，最终送抵上海港。
1: 这个前方车是吧？
0: 趁装卸货物的时间，金衡水的哥嫂下船去购买了三个人一周需要的蔬菜和肉类。傍晚时分，船只起航，从绍兴到杭州，这段航程千年未改。和陆游当年不同的是，金衡水兄弟是这艘船的主人，他们在船上种菜做饭，把它变成了一个流动的家。
1: 小炎帝，这小杨氏长得蛮好的啊，你看这长怎么样？黄瓜、茄子、韭菜，现在我们船上跟岸上是形势起来是一样的。

0: 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金衡水的货船即将驶出浙东运河。在排队通过新坝船闸之后，正式进入钱塘江。而这段水路，当年陆游用去了12天。
1: 等的时候呢，如果说有船呢，大家靠在一起，就是大家可以聊聊天。
2: 那串串门呀，都是搞船都是一家子呀。
0: 陆游排队过船闸耗费了1天的时间，金衡水通过新坝船闸只用了2个小时。但是这套完全现代化的精密设计，在理念上其实与中国古人的智慧一脉相承。宋代创造性地发明了复式船闸，在闸室的两端各设有一道可以开关的闸门，分别连接着上游和下游水位不同的河道，通过闸室水位调节，使船只在运河江海自由通行。这就是现代船闸的基石。闸门开启的一刻，时空的甬道被打通了，在此处完成了跨越千年的接力。陆游在《入蜀记》中说，他在途中遇见了恣意燃烧的火云晚霞。800多年后的这个傍晚，金衡水一家竟然与陆游的所见奇妙重合。石板道、摇橹桥，走出门就通天道。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通达之路不仅是现实中的舟楫往来，也是面对周边天地的豁然开朗。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达之道也从来不止在脚下，更是代代相传。

水路通达，让陆游虽然身隐乡野，却可以随时走出，观览天下。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坐落于兴安岭海，依傍于龙江之源，地处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邂逅极光的神奇幻境。这个昔日安静沉寂的边陲之地，在理念引领和政策赋能下，如今已变成声名远扬的旅游胜地，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故事，正在这个最北的村落里，与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间鲜活绽放。

0: 北极村的村民郭大勇近来正被父子间的隔阂所困扰。
1: 孩子今天干啥去了？
2: 带客人。
1: 一干活就有事儿了，指他是指不上了。
0: 儿子郭好天在外闯荡多年，几年前决定回乡创业，将自家的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虽然经营的有声有色，可儿子带回的理念和想法，身为父亲的郭大勇始终无法接受。
1: 从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变成了人人眼中能干的人了。你说这变化太快了，为了孩子。哎，这个编啥的，那时候多稳当啊，省得操这些心了。

0: 爸啊，那个家里的房产证现在在哪儿呢？
1: 房产证在你妈那儿呢。你这帽子把耳朵遮上点。你问房产证啥事啊？
0: 在贷款吗？
1: 你要整哪儿贷款呢？
0: 整房子贷款呗，想再整。
1: 整哪个呀？
0: 整下个店的时候整呗。
1: 那你姥爷活的时候就说过，说一个好铁能粘几个钉啊？你自己看看你这点水平，是现在干的还行，但是你干不过来，
0: 干过来先研究研究呗。
1: 左脚自己多能，那时候在新疆。
2: 郭浩天的民宿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他想贷款继续扩大规模，可父亲却不想让儿子再折腾，他更希望儿子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1: 你说这个卫生，你妈成天跟着看，成天跟着看，都快整出精神病来了。咱们就是一家三口干了一年，你说我这腰就废了，现在你看这两天又要犯，又要疼，你这样子量力而行，看菜吃饭，这事你必须不能干。
0: 哪有啥事非是一定必须的呀？说不整，那你不试试哪知道啊？
1: 那你就试吧，你试吧，试吧，你没人管你。
0: 有啥不能必须？
1: 你这样式，你万一有点不可控的东西，全家都让你拖下水了。哎，这么不给人管了，我也不管。
3: 马上开春了，要干事很多，我都急懵了。谁家饭都吃过，谁家都住过，拎个小兜儿。
4: 是，哎呀，
3: 就你们照顾我了，有啥你跟我说啊？需要啥跟我说。那走，大娘。
2: 文竹，北极镇党委书记，漠河市有史以来年纪最小、学历最高的大学生村官。2016年，文竹来到北极村，

0: 十年来，他把根深深扎在了这片最北的土地，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镇党委书记。
1: 保重身体啊。
0: 这些年，北基村把最北打造成了品牌，依靠独特的生态资源热了旅游，富了村民，这给文竹带来了成就感，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1: 得有那股劲儿吧，咱们现在再吃老本，不进则退，重点工作该干点啥？
2: 用电路改造这块，
3: 扣个船坞吧，有乘船，咱们旅游船不有个停靠的地方吗？
1: 能干点啥，想干点啥，整体思路拿出来。
4: 那个时候冬天没有客人吗？
5: 应该说一个都没有。那个时候冬天就是纯休息，
4: 纯休息。
5: 对，
4: 那那个时候冬天你们都是做什么呢？
5: 基本上就是冒冬，没啥事，没啥收入。对，你想干啥，没有啥干的呀。当时我们不知道啥叫。
0: 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史瑞娟是土生土长的北基村人，也是村子里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创业者。就可能从我这几年，村里游客越来越多，他家的民宿规模也从3间房发展到28间。
5: 当时刚修好的时候，头两年是没有客源的，2-3年以后。慢慢的就是越来越好了，完3个房间就可能不够用了，才想着去扩大增加房间。就后来就是不是不愁客源了，后来我愁啥？客人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房的一个状态。
6: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开一个连锁店，雪人木屋绿水阁今天正式开始营业了。
7: 收拾完这院还有那院呢啊！
8: 行，
7: 一会儿客人就都上来了。那个就一种以前那种老土布的那种乌了巴土的感觉。
8: 乌了巴土，
7: 乌了巴土，东北话乌了巴土就是埋埋汰汰的意思，不清亮的意思。
8: 这里的人都好，
5: 是吧？是不是我也挺好？
8: 你唱
9: 去吧，放点行李就上。
7: 那个俄罗斯的山来，从山后出极光。
9: 今晚是不是看不到我？
7: 看运气呗，没准今晚就有呢。
10: 这鞋太滑了，你出去玩得小心一点。
0: 新民宿刚开张，客人就络绎不绝。
11: 谢谢你的款待。OK，
5: 一二三。你看我一猜就是你俩。
12: Hello，
5: 凤儿，谁是燕儿，谁是凤儿？我光喊燕儿跟凤儿，谁是燕儿，谁是山东青的统青？来，统青猫儿走，走，慢点啊，咱家搁这边，从这边走。
13: 我到这边能吃那个生菜吗？那你们那个生的叫啥？那个大葱，
5: 生的菜啊？你想体验一下呗？我们东北的蘸酱菜，安排一会儿超市大葱大酱，买完鸡蛋。
14: 房都裂了，全裂纹。这实的？
7: 你问谁呢？吊不吊棚？
0: 刚热火朝天的把游客接回民宿，史瑞娟就傻眼了。丈夫告诉她，刚开业的房子出了问题，地下室的房顶渗水了。
7: 这一会儿弄这点感觉。
14: 这好像是漏的不是一天两天的。哎，特意嘱咐你好几回，我说把那个自来水和供暖那个水让它画张图纸，将来咱们好维修，它就保你一年，以后你咋整？
0: 当初是自己执意做的地下室，现在只能让丈夫想办法补救。
14: 没招，咋告诉你不听啊？
15: 干了。
14: 漏的我估计也不那么厉害，
16: 准备4块5块6块砖，
7: 我还寻思家伙得整个刨了呢。
14: 不会，
15: 不会，
16: 能接。
0: 每年当第一场雪轻轻飘落在北基村，这片土地便被冰雪紧紧包裹。最低-50多度的极致严寒，长达7个月的月均温0度以下。让这里不仅拥有着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季，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北国风光。
14: 喝的时候你在心里

0: 默念，你说泼出一个五谷丰登，泼出一个吉祥如意，泼出一个盆满钵满，
1: 听
0: 见了吗？搁心里面念一遍啊，搁心里面念一遍，你说明天我泼完我发财，我嘎嘎发财。
1: 行。
2: 这杯
1: 敬
2: 墨盒，
1: 这杯敬派派。
3: 李雨欣，网名派派，漠河文旅推荐官。
4: 三二一，走你！
3: 几年前，派派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起来，通过线上下单与线下深度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将森林穿越打造成一种充满活力的旅游产品。
4: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走到我的家乡漠河。今天呢，带着你们驶向我们的原始森林，感受我们的林海雪原。那么现在左右两边呢，就是我们的白桦树。
3: 行进途中，由于积雪太深，一辆车陷到了路边。
4: 我先去救他。厉害了，我的哥！咋给人开的？都老司机、老领队了，这么低级的错误还能犯呢？比个耶来，咱是往前开，啊，还是出不来。应急救援保障组，
3: 派派总能把每一次遇险变成一种特别的体验。
4: 啊，当缆骑给他系一下吧，咱俩对讲机喊一下，你准备好了我就拽你。
5: OK。
4: 走，OK。继续前进，快把衣服给我摘下来，我衣服都给我压底下了。家人们集合了，来，我希望用这条特色的线路打造好我们漠河以及北极村整个冬季旅游的这个牌，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漠河，让他们走进漠河，走进北极村。我在北极村等你。
6: 老板在吗？老板在不在家呀？
7: 呀妈呀，你啥点回来的呀？哎呦我天哪，想死你了！咋这么突然的回来的？
8: 前天刚回来。
7: 前天刚回来。哎妈，你昨天咋没来看我呢？前天刚回来。
8: 我昨天不得休整一下呀？
7: 快走。
3: 隔了一个春节假期没见，听说史瑞娟新开的民宿已经开始营业了。
7: 你要不
3: 文竹惦记着抽空过来看看。
8: 快进屋。我跟可心说，我说在不在家？
7: 是是，这是早点，一会儿又上那边去忙活去了。快坐。
8: 哎呀，咋样？游客多吗？
7: 哎呀，今年游客老多了，就是从夏天开始到现在，就中间没断溜、
8: 没断溜。
7: 我一直干到现在，一直没放假。
8: 我看出来你瘦了，
7: 这不为了赚钱吗？
8: 不是，还都是你自己整啊？你家姐夫呢？
7: 他天天的马拉爬犁吗？
8: 啊，爬犁他生意挺好啊。
7: 忙的时候，只要从早上出门都没有休息，跟我中午想吃口饭，游客都着急，快点快点，拉我们去逛去。
8: 我发现了，他又愿意干这些活，他不愿意当老板。那坐家里边收钱他不愿意，他就愿意跑这个活。
7: 家里活他也不会干呢，就你在外面一天不着家。
8: 你也不让人干的，我嫌人干不好。
7: 我是老板嘛，我得支持他。他是干活的。
3: 当年文竹刚到北极村时，史瑞娟的民宿也刚刚起步。
8: 但是，
3: 在文竹的支持下，史瑞娟坚定信心，越做越好。还带动了更多村民发展旅游，经营民宿。
8: 引领了特色的，为啥叫雪人木屋？雪人木屋是个连锁，它是个品牌，新店也得有它的元素在里面。未来的北极村里面会来很多高端的游客，那就肯定要选择出像雪人木屋这样品牌型的、有价值的、感觉住得很舒服的这样的民宿去体验去住。
9: 咱们现在不一路向北吗？
10: 啊，往北走呢。
9: 啊，对，再有个300-400米就到最北点了。
3: 史瑞娟的丈夫孙彦龙加入了村里组织的马拉爬犁协会。
10: 就是来找那个石头的。
9: 对。公主有没有对象呢？公主？
10: 没有。
9: 这回回去，下次回去领对象再来啊。
10: 行，
11: 下吧，夏天来。
9: 如果要是在我们这地方不愿意来，可以留在这儿。大哥给你们介绍个对象。进门就当家，当老板娘。
10: 真的、
9: 那你看看。

0: 看人家有没有那个想法。
1: 他这么说的话，我把票退了。
2: 尽管民宿忙得不可开交，孙艳龙却很少插手经营。更多时候，他喜欢拉着游客在这冰天雪地里，带着他们一路找北。
3: 哎，这回排到了。哎，
4: 你好，来，这是送给咱们品尝的我们东北特色的冻柿子和冻梨。
5: 冻的
4: 吗？啊，送给你们，免费品尝。
6: 好，谢谢。
7: 这玩意谁研究的？
6: 谁研究的？那这谁研究的？
8: 谁发现的？
4: 嗯。然后慢一点，就是吸里面的汁水，它就是在这种半软不硬的时候吃的。有点凉凉的，像冰淇淋一样。对，
9: 哦，好甜啊！
4: 因为以前这个物流不发达的时候，就吃不到新鲜的水果，只能这种方式来补充一下冬天的维生素。哎呀呀呀！
3: 哇，我这也是吃这么好吃的冻梨啊！
7: 我们今天吃上了冻梨和冻柿子，耶！

0: 总是能让住客满意的郭浩天却得不到父亲的认可。经营理念上的差异让父子二人这几天都挺闹心。
1: 咋的呀？又跟你儿生气了？
2: 好高骛远，一天天的。
1: 你儿脾气就是挺犟，现在这年轻人都有个性，你跟他一样的干啥？
2: 啥个性？有时候个性就是不懂事儿，俺找好听的说个性。
1: 你年轻时候不也那样吗？
3: 他愿意咋咋咋地吧。
0: 对。面对儿子的不懂事，作为父亲的郭大勇心里不好受。
1: 操心了。
0: 平时爽朗外向的他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1: 一样的，你说你跟他生啥气呀？现在年轻人他喝，哎呦，快快快快，这咋的了？这是，你可真行，瞅你给我整的，我真是的，还激动上了。哎呀妈呀，你瞅你给我整的，
2: 这年轻人啊，咱们给他瞎操心，但是活着比咱们都活得好。现在行了，
1: 对呀，
2: 这可以。
1: 行啊，你也别生气了，你儿子现在做的不也挺好吗？
2: 挺好
1: 这民宿开的不也挺好吗？这猫狗不都是他养的吗？
2: 这思路是对的，你看咱家那狗很大一部分人来都冲着狗来。行，这点达到预期目的了，还真不是说啥水平没有，这点挺舒心。
4: 入住两晚，I like to double room for two nights。
5: 哎呀妈呀，你这老快我也学不会呀。面稍微带点微笑，你别板脸好像训我似的。你搁这儿，你就面带微笑，你说我告诉你咋读就完了呗。
0: 北极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游客络绎不绝，海外游客也慕名而来。史瑞娟利用空闲时间跟着两个女儿开启了英语进修模式。
5: 这个单词我姑娘都不会，这是啥？check in 是提前入住是吧？
6: 对。
5: 那这个 check out 是提前出去？
6: 就是退房。从哪儿确认人家
5: out 吗？要么 come out。
6: OK
5: 就是这个我会。
6: 就是如果有人来说这单词，就是代表他在咱们网上订的房间。
5: reservation。
6: 对，然后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5: reservation。
6: 可以，
5: 聪明。
6: 你
5: reservation，
6: 你是不是装不会呢姐？啊，你这念的多好。
5: 不是，聪明。你能比划明白吗？
7: 妈，你下载一个什么软件不好？
5: 翻译不明白，就是我都跟他说不明白，有他翻译那个就翻译不对。
6: 到现在还没教我东北话，我说我来我就想学东北话，你没教我
5: 是吧？一会儿干啥去？
6: 干啥去啊？
5: 干啥？一会儿我用英语的口音教你东北话啊！
6: 行。
8: 真的，我俩坐在这儿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地方吗？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
0: 面对父亲的保守和质疑，郭浩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和父亲的话越来越少，反而是遇到懂他的客人，他的

0: 话才会多起来。
1: 但当时父母不太理解，对民宿的定义也不太懂啊。然后前年回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已经说服父母了，他们也慢慢了解这个东西了。但是在我装修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村民来，长辈过来，都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我弄的东西不行，不适应当地市场，啊，这个风格他也不太能接受。房间里的这些个，家居用品几乎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2: It's handmade. Everything is handmade.
1: 你看这个墙面，五道工序啊，有底漆，然后要再刮腻子，于是是我学着我自己做的。
3: The concept is fits, the color fits, the idea fits, really good. I like good.
2: 非常好。
3: Very good.
1: 谢谢。
4: 就那个小抢子不好使吗？那个小抢子，
5: 好像是了。
4: 包括那个七星广场前面那条桥那块那个街口那位置啊，那块也是。
0: 正月十五临近，北极村要为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准备一场活动，热热闹闹过元宵。
4: 然后那边转弯那块就
0: 文竹走在街上，仔细检查着每一处可能打滑的路面。
4: 就一蹬就行，是不是？
0: 晚上六点，活动彩排准时开始。文竹全程跟随，确保各个环节万无一失。
4: 那个冷扭的时候，在中间这个正对的舞台这儿，就转一个圈，这么扭转的比较好看一些。从哪里来的呀？
6: 青岛。
4: 青岛呀？
6: 第四次来了。
4: 第四次来北极村。
6: 对。
4: 夏天来过。
0: 在路上，文竹热情地跟游客打着招呼。
4: 这啥这么吸引啊？
6: 这次自己来。
4: 自己来的，自己当导游了是不是？您第五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给您举行个欢迎仪式。
6: 肯定能来
4: 啊！第五次再来欢迎仪式。
6: 第五次、第六次都有可能来。
0: 元宵节终于到了，北极村处处张灯结彩。史瑞娟、郭浩天和在北极村创业的朋友们也赶来参加元宵节的活动。
4: 有没有感觉在这边有种家的感觉了？
7: 真热闹，
8: 这边年味比别的地方要重。
4: 真的，
0: 暖心开朗的文竹在他们生活和创业的路上给了很多帮助和鼓励。
4: 就都变成了好朋友，是不是？
7: 超级好的朋友。
0: 大家写下新年愿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为了这片土地更美好的明天。

0: 七星广场上，绚烂的烟花点亮了最北的夜空。在这片最冷的冰雪里，埋藏着一个个滚烫的梦想，每天都生长着热气腾腾的故事。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5: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秋日的暖阳透过淡淡的晨雾，洒落在六盘山西麓的将台堡镇。一大早，人们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擦拭锹铲，准备农具。十月的将台堡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铁耙挥动间，一颗颗马铃薯破土而出。将台堡人坚守了千百年的土地，年年带给他们丰收的喜悦。趁着休息的时候，人们在地头上搭起了锅锅灶。不一会儿的功夫，土豆已经外焦里嫩，飘香的美食让一天的辛劳得以缓解。这是一种质朴而简单的幸福，也是每一个将台堡人内心深处最惦念的味道。
1: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放眼望去啊，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将台堡镇，当地有句俗语说，山势和胜头，沟里无水流，十年久有旱，岁岁人发愁，就是对这块的自然环境最形象的比喻。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将台堡镇的祖先们依靠顽强坚韧的精神，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垦出一块块良田，让这座千年古镇始终焕发出勃勃生机。
0: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的将台堡镇，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左临葫芦河，右靠马连川。当年这里的先民们在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土堡，聚族而居。在漫长的时光中，这些土堡渐渐被风雨剥蚀，镌刻下岁月的沧桑。如今将台堡人围绕着土堡修建起新式住宅，虽然古镇的样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浓郁的西北风情却始终没有改变。暖暖的日头下，三三两两的老人临街而坐，孩子们在一旁嬉戏玩耍，闲话家常间娓娓道来的是古镇的往事，祖上的荣光。将台堡古称西坝亭，历史上是连接内地和河西走廊的重要关口，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2200多年

0: 年前，秦昭襄王就曾派人在此夯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汉武帝刘彻也曾来此巡视边防。当时为了夺回被匈奴长期占据的河西走廊，汉武帝任命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年轻的霍去病临危受命，怀抱着一腔报国热血，率领大军来到了这座边陲小镇。
1: 他说，匈奴未破，何以家为？他抱着这种报家卫国的决心，从这里出发，一直向西收复了河西走廊。
0: 霍去病大破匈奴，不但打通了西汉王朝和西域各国的通道，也让保家卫国的精神在这里世代流传。从那时起，朝廷开始在将台府扩建土堡，整修长城，屯兵戍边。唐朝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还曾来此巡视民情，推行马政，训练骑兵，将台府逐渐发展成一座军事重镇。战时父前子后，何时男耕女织？虽然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但戍边的将士和他们的后代却始终没有离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耕耘，干涸的土地上打出了水井，荒坡上开辟出了成片的梯田，将台堡成为了黄土高原上一颗熠熠生辉的绿色明珠。如今在将台堡镇周边还保留着20多公里的长城遗址，这一段历经2000多年风雨的长城，如同古镇的一座精神丰碑，默默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悠久的历史和传承千年的不屈风骨。直到现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家国的寸土不能丢。这是古镇人守望故土家园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不变的赤子之心。相传北宋时期，西夏的军队多次侵扰边境，宋仁宗派穆桂英做先锋，率军出征。然而大军刚到六盘山时，就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伤亡惨重。就在穆桂英和将士们商讨如何应战之时，一些当地的居民来到军营前，提出要拜见元帅。
2: 这个穆桂英说了，说我们这祖先嘛，就是讲什么这长城守长城再高防守，又报效国家的这个精神。老年人传说哦，有10个大字，胸有凌云志，前高也敢排的这个精神，所以我们这个有这个精神就能击败夏王。
0: 胸有凌云志，天高也敢攀。古镇人熟悉地形，又骁勇善战，在他们的支持下，宋军士气大振。半个多月后，穆桂英再次点将出兵，一举击溃了西夏的军队，将台堡也因此得名。为了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人们把它编成了戏曲，在古镇里年年上演。数百年来，将台堡人早已对戏文烂熟于心，但是每当锣鼓响起，他们还是聚集在戏台前，一同回味着那段金戈铁马的烽烟岁月。对于古镇里的人们来说，家园的安宁就是他们得以繁衍生息的根本所在。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有外敌入侵，将台堡人总会挺身而出，浴血沙场。而战争平息后，他们又竭尽全力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历史上凭借着地理优势，将台堡成为一处重要的通商口岸，内地的茶叶、盐巴、布匹源源不断地运往这里，用以交换关外的马匹、牛羊。随着商队的聚集，人口的增加，将台堡逐渐热闹繁荣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开始了一场剧烈的变革。

0: 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化为燎原之势，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又一次迎来了新的蜕变。
1: 在古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红军会师纪念碑。早在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这里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将台堡镇这个地方。
0: 1936年10月，贺龙、刘伯承、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这座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在红军到来之前，将台堡一直处于纷乱和动荡中，当地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经常有军队到镇里抢粮草、抓壮丁，搞得人心惶惶。为了让当地百姓了解红军，战士们挨家挨户宣传政策。白天他们在古镇里帮着打扫街道和院落，晚上就铺一个草垫子睡在街头。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感动了将台堡人，原本躲在山里的百姓陆续回到家中，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依旧拿出所有的粮食送给红军。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口水井，它是那段军民鱼水深情的历史见证。当时将台堡只有一眼小水泉，当地人的生活用水一直很紧张，红军驻扎下来后看到这种情况，便决定不给百姓添麻烦。
2: 红军就把水呢就让给百姓喝，就有些战士呢很渴，就坐在那儿干坐着，老百姓看不下去，就把水送给他们，他们还是不喝。
0: 那段日子里，战士们不但每天要往返数公里去葫芦河挑水喝，还组织了一支队伍，在原来小水泉的位置向下深挖了10多米，建成了这口水井。
2: 这个井打成以后呢，水呢很旺，对当地的百姓呢，就可以说是生活上的起了很大的作用。老百姓为了纪念红军呢，就把这个井叫做红军井。
3: 收集过来了啊，就把它安到这儿。
0: 如今将台堡的居民早已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人们还是特意保留下这口水井，并且在旁边写上“饮水思源”4个大字，提醒着后世的人们铭记历史，不忘恩情。红军在将台堡只停留了40多天，却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为国为民的初衷，为百姓谋福利的一举一动，让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将台堡人感同身受，也让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当红军离开的时候，有上百名古镇居民跟随红军参加革命，一同踏上了新的征程。
1: 对于那段红色往事，古镇人至今难以忘怀。在红军会师的纪念碑前，经常有人献花来缅怀那段红色岁月。如今远离战争硝烟的古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0: 当红色的记忆融入千年的古镇，将台堡便有了不一样的底蕴和气度。红粉是古镇最有特色的小吃，当年红军到来时见这里盛产土豆，但百姓却不懂加工方法，做出的粉条色泽发黑，口感粗糙。一些来自南方的士兵便把家乡的制作技术交给了古镇人。从此之后，将台堡生产的土豆粉条不但晶莹剔透，还十分美味，成为家家户户最喜爱的食物。古镇人也因此亲切地把它称为红粉，既是对红军的感恩，也寓意日子的红红火火。每逢农历的单日，周边的居民都会来到将台堡镇赶集，街道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点，从服装百货、粮油蔬菜到粉条杂粮，

0: 箩筐农具应有尽有。大人们专心挑选生活用品，孩子们却对各类美食情有独钟，生活的舒心与惬意写在了每一个古镇人的笑脸中。趁着赶集的时候，火焰红走遍了几十家蔬菜摊位，挨家挨户了解价钱，询问哪些蔬菜销售的比较好。作为当地的蔬菜种植大户，这样的市场调查是他每周都要进行的工作。今年41岁的火焰红，祖上世世代代务农为生。20多年前，当时还年轻的火焰红决定出去闯一闯。他在城里当过泥瓦工，跑过运输，收入很不错。2007年的时候，他的父亲生了一场重病，火焰红赶忙回家探望，没想到父亲在病床上说的一段话，让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1: 那父亲希望我去种田，
2: 就说要靠粮食养活人，
1: 把家里面那个粮仓装满，这就行。老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
0: 在将台堡有这样一句谚语：人养地，地养人，土地不亏勤劳人，多出汗，勤用心，土中自然有黄金。千百年来，把土地看作生存之本的人们，始终坚守在故土家园中，世代耕耘着生活的希望。然而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却悄然发生着改变。和火焰红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家乡的土地日渐荒芜。看到这样的情景，古镇的老一辈人心里都不是滋味。是继续在外面打拼，还是留下来做农民？火焰红想了很久，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在自家的18亩地里种起了西芹。然而要想在土地里刨出黄金并不容易，一天劳作下来常常累得直不起腰，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丰收，却发现由于当年西芹丰产，市场价钱开始回落。更让火焰红想不到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出了问题。
1: 土地退化的，那第二年那种出来那个芹菜品质差，菜根是黑的，买不掉，没人要，你采出来也只能倒掉。
0: 为了解决问题，那段时间火焰红一天只睡3-4个小时，查资料访专家，这才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种西芹的土地需要轮作，否则就会破坏土壤的营养。于是他又尝试在轮作期种起花菜和甘蓝。经过几年的试验，18亩土地大获丰收，火焰红在土地上的坚守和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2015年，火焰红成立了蔬菜合作社，他把自己的经验免费分享给大家。如今一亩地的利润能有上万元，乡亲们的收入一年下来不比外出打工赚的少。看着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很多年轻人也纷纷选择回来创业。这座沉寂一时的千年古镇又开始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3: 火焰红的这种举动呢，其实代表了新时代农民的一个发展趋势。依靠我们的土地，扎根我们的土地，产出我们所需要的物质的诉求，也就是说，我们愿意实实在在地依靠着土地，创造属于我们的财富。
0: 今年38岁的谢红毅也在2015年的时候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他在杭州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公司每年的销售额能达到上千万元。但谢红毅却在那时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置信的决定，结束城里的生活，回乡再创业。
4: 我就想着，哎，回来以后能不能就是说来做一件事情，引导大家，就是能不能让他们在个不离乡不离土的情况下有更好的生活，
0: 帮助家乡探索出更多元的发展方向是谢红毅的目标。他承包下古镇旁一条面积达900多亩的荒沟， 在里面规划了养。

0: 职场试验田、红色旅游村等项目。几年间，他先后投资了500多万元，改造梯田、扩建道路、修复旧屋、收购老物件。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自己的积蓄用完了。
1: 有一次收一个小东西，是一个老的一个柜子，也没多少钱，就20-30块钱。你看到了那个东西就没钱，就因为20-30块钱还得去找口去找人去拿。
0: 这个曾经的百万富翁，穷的连200元的东西都要靠借钱购买，巨大的落差让谢红衣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但每当想要放弃时，他总会想起当年乡邻们给予他的那份无私的帮助。在谢红衣的记忆中，6-7岁的时候，家里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经常饿肚子。周围的邻居虽然也不富裕，但是看到他们一家生活特别困难，大家不但给他们送去土豆、玉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尽力帮忙。
1: 我小时候要去放牛，然后要边给牛割草，把那个背篓装得满满的，然后回来牛才够吃。邻居的阿姨说，她看你背不动的时候，她说来来来，我给你背上。那个真的就是感动一生的东西，特别感动。
0: 对于谢红衣来说，乡邻的亲情如同一股暖流，一直滋润着他，至今难以忘怀。这是他回乡的缘由，更是他前进的动力。如今谢红衣的基地里养殖了山羊、骆驼，种植了玉米、马铃薯、藜麦和谷子，山上的旧屋正在改造成磨房、油房和书院。不少乡亲们也来到了他的基地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谢红衣信心满满。按照他的计划，下一步要打造特色农畜产品种养基地，修建一个红色旅游度假村，让乡亲们不离土不离乡，都能过上好日子。
2: 像谢红衣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很多，他们带回了当地紧缺的资金、丰富的种养殖品种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曾经贫困的古镇逐渐走向富裕。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上，会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对于将台古镇的人来说呢，无论是过去现在，无论生活是否富足，有一个快乐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保持这种快乐心态的秘密就隐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0: 历史上将台堡是军事重镇，是商贸集市，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之乡。即使是秋收时节，忙了一天的农民们依然不忘来到晒场上，演上一段地摊戏，唱上一曲秦腔。粗犷豪迈的腔调，质朴灵动的舞姿，让整个古镇都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在将台堡镇，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喜爱不分男女老幼，很多村落里不但有传统的秧歌队、戏剧团，还有农民文学社。这些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共同分享创作的喜悦和感受。将台堡如同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火热的生活、浓郁的地方特色，滋生了最淳朴的民间艺术。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就出生在将台堡一座普通的土堡中。
3: 年年有余吧，象征着富裕。
4: 它是富裕啊，是中国人的。
0: 每当回到故乡，那些镌刻下时光痕迹的斑驳墙体，门上依旧鲜亮火红的福字，都能勾起他儿时的回忆。
4: 原来没这个门，哎，那更想。
5: 我每年呢，非常着迷的地方就从这儿开始切春眠。天增日月人增寿，充满
6: 乾
5: 坤
6: 福满楼。
5: 这个院子里有一个铁丝，上面挂了一个灯笼，上面贴的是喜鹊啄梅的窗花，是我自己剪的。有时候你像那个下雪的时候，雪打花灯，

0: 你可以想象
1: 像一幅画一样
0: 连一个数的这个灯笼。
2: 如今郭文斌的哥哥一家还住在这个堡子里，每次回来亲人们都会准备各式各样的家乡美食，相聚时说的最多的还是当年发生的故事。
3: 我的伯父我的父亲呢，他当年都是土演员，一进腊月这个一村人就住在我们家排戏，那就是一出一出的听他讲戏。那这个我现在回想，对我的一生可能更重要。为啥呢？古戏演的什么呢？演的是忠孝节义。你看，关公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亦同天。为什么要读春秋呢？要做一个像关公这样忠孝节义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小的时候受到熏陶。
2: 家乡传统文化的氛围一直滋养着郭文斌，父母的教诲、淳朴的田园生活和传统礼仪，过年过节的老规矩、老说法，甚至是延续了千百年的美食小吃，始终萦绕在郭文斌的脑海中，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在他的作品《大年》《农历》《吉祥如意》中，用了很多篇幅去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描写酱台堡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
0: 传统文化是根，红色文化是枝干，那么在今天就变成枝叶和花朵。要记住我们的传统文化，2000年的奉献和牺牲，人的牺牲，土地的牺牲和奉献，记住革命先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
2: 在郭文斌看来，传统文化就像一盏永远不灭的、照亮每个人一生的心灯，为人们指明方向，找到前行的道路。秋日的暖阳下，郭文斌和晚辈一起坐在院落里，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皮影戏剧场里锣鼓铿锵，秦腔高亢，精忠报国的故事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在古镇的广场上，将台中学的孩子们一招一式间演绎着刚柔并济的太极，这是将台堡镇最真实的写照。传统和现代，青春和暮年，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那不忘根本的执着精神，还将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愿意前进路边。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

0: 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0: 在盛唐诗

0: 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1: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呀、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质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了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

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遑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济无舟楫，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济，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宋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

正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

0: 不语是情书，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1: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备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备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0: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

0: 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形就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兄弟安安生生的在这睡着，没人打扰你，你给我瞅着，用不了多久，我一定帮你把小鬼子赶出去。有烟吗？
1: 抽烟吗？

0: 我拿他们都当自己的兄弟，你知道那种感觉吗？眼睁睁看着一个个兄弟倒在你面前，有时候打得惨，可能是一个班一个排。
1: 荣光是我班头上截下来的，有一次我们上前线，刚好碰上他，被几个兵往医务所抬，他不去，还要往前线冲。我认识他，他那时候已经是红军的副师长了，我们打过几次配合，他求我留下他，我说你傻呀，现在把你往前线带，不是害了你？你知道他说什么？ 他说：“你不让我上前线，才是害了我。我把队上所有的药都给他用了，还用盐水一遍一遍给他擦伤口。这小子身体壮，生给救回来了。我一直想让他当龙支队副司令员，他不敢，说副司令没意思，不上不下的，不过瘾，要当营长，亲自带兵。”
0: 后来我逢人便吹牛，说我们支队林子小，不好藏，还藏着一个红军的副师长。

0: 再敬你一个，下次再来看你。
1: 龙大，找你有事儿。
2: 咋了？
1: 算是好事吧。师里来电话了，是参谋长直接打过来的，说咱们打鬼子机场是一大胜利，有力的支援了国民党严阵盘捕的作战。鬼子这次的飞机就是要炸他的防线，咱们把鬼子飞机场炸了，给他减轻了不少压力。
2: 你有没有给分局说，给崇光？
1: 还王毅他们报奖了，
2: 我说了，参谋长说的没有意见，但是他得和其他几个干事商量一下，看看能给咱们几个立功行赏的名额。
1: 名额？求名额？又是名额！我上阵打仗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提名额？干是干是，一天到晚他妈的不干正事儿。你跟他们说，我龙支队打仗按功劳算，不按名额算。
2: 行，我一会儿就告诉他。
1: 水泉。
2: 我不是为了成功，
1: 我要和他们争这个理。让那个刘明伟赶快写报告。刘明伟，他能写吗？他不是说干这个的吗？
2: 他是干这个的，可是他心眼没搁正地儿啊。
1: 他敢！我盯着他写。
2: 还有，参谋长还说什么了？
1: 他说这仗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打击了敌人，鼓舞了全民族的作战热情。
3: 这帽子扣的，有没有点实在的，给我们补充点编制，补充点什么武器弹药之类的。
4: 我说了，他说让我们自己补。自己补，我用问他呀。
5: 现在药品越来越少，伤员越来越多，真不知道这仗打下去会怎么样。
4: 是啊，自从进了医院。
5: 每天就是抢救、换药、洗纱布，我都没有时间去想，这到底是为什么？自己以后又会走向哪里？
6: 当务之急是要弄到药品，还有这些辅助用品，
5: 要不然会有很多伤员因为抢救不及时而送医。
6: 林燕，高红。 怎么了？刚才来了一批伤员，是龙支队的，打鬼子机场的伤员，快跟我走！
1: 哎，你算了吧，你这一天到晚你把人都吓着。

0: 我自己进去行。
1: 罗司令员，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多嘴了。
2: 这事儿呢，要说吧，也不能太怪你，我们不能指望着你们这个老百姓都跟我们部队一样觉悟，是不是？
1: 是。
2: 但是你要明白，这抗战呢，不只是我们当兵的事儿，咱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得把这根绳筋绷紧了，咱们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对不对？
3: 对。
2: 将功补过吧，赶快配合侦察连，把那个特务早点抓回来。
1: 行，罗司令员，你放心吧。
4: 哟，还挺忙啊，
5: 罗司令员。还行，祝贺你啊，这次打了一个胜仗。
4: 当然得打胜仗了，总打败仗，什么时候能把鬼子赶出去？
5: 炸鬼子机场这一仗打得太漂亮。哎，你怎么还不高兴啊？
4: 牺牲了那么多的兄弟，高兴得了？
6: 本次战斗，三营长林崇光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你报个嘉奖吧。
5: 啊？那算谁的名额呀？
4: 你说算谁的？当然算龙之队的。
5: 可是他已经调走了。
4: 调走了又怎么了？哎，
5: 我这话不知道该不该说，我一说啊，您又不高兴了。
4: 你说吧。你不说怎么知道我不高兴啊？
5: 那好，那我就直接说了。三营长这事儿啊，还真的不好说。
4: 啥叫不好说？
5: 他们那边啊，先接到调令了。如果他去那边报道的话，就没有后来的事发生了。
7: 不是你刘明梅，怎么什么事到你这儿就那么别扭啊？啊，写个那个东西，那么复杂吗？
5: 不是我挑毛病。那边已经有了调令了，然后他又不去那边报道，这万一人家查起来怎么办啊？
7: 怪在老子头上，就说我不让他走的，嘉奖你必须给。
5: 哎，龙司令员，你不是说那些嘉奖和表扬都是身外之物吗？你为什么这次那么在意啊？而且我们要是这样去争的话，这不是玷污了三营长吗？
7: 不给他嘉奖才是对他最大的玷污。
4: 刘明伟，我可以向你保证，龙之队每一个战士出去杀鬼子都不是为了立功，为了嘉奖。可是只要他们牺牲了，你的奖就必须得给。烈士不可惜，懂吗？你想想，牺牲的人可都是你的战友，你的弟兄。良心哪儿去了？被狗吃了。
5: 哎，你怎么侮辱人呢？
7: 那是因为你侮辱了英雄。
4: 老子今天啊，还真要跟你这平时就会舞文弄墨耍嘴皮子的小人掰扯掰扯。你看了那么多书，明不明白？明白一句话吗？
7: 千古艰难唯一死。
4: 你说他林崇光
7: 为啥接到调令不走，偏要跟我们去打鬼子？
4: 他是为了立功，
7: 为了抽奖。他还不是为了跟兄弟在一起战斗，多杀几个鬼子？
4: 你他妈倒好，每天躲在这小屋里边。
7: 你怎么不去看看战场有多惨？
5: 这不是也没人派我去吗？
4: 你说的啊，下次我不管大战小战，我一定拽上你一起去。我还得把你派在最前面。

0: 是啊，你息怒。我怎么息怒啊？咱们全师在防线上浴血奋战，为他们的撤退争取时间呀。现在全师旅长剩下一个人，团长剩下两个人，士兵还不到3000人了。管他们要点补给，他们推三阻四的，你应该很清楚。咱们师现在如果再不给补给的话，就没有任何作战能力了。
1: 咱们的处境啊，历来如此，连杂牌军都不如。你没听说吗？这中央军呢是亲娘养的，杂牌军是后娘养的。咱们西北军呢没娘，用你可以，谁把你当人呢？喂，对，我是参谋长郑坤。什么？这事儿恐怕难办到，我们师长不会同意的。
2: 好，我请示一下。

0: 怎么回事？说了你可别急啊！说，战区说要把咱们的炮团配给战区调用，
1: 把咱们的炮团调给战区备用，这是想不让咱们活了是吧？打电话给战区的司令长官，跟他说。
0: 说了，是司令官本人的意思。
1: 我亲自跟他说。
0: 喂，接司令官本人。
1: 喂，我是严振藩，你听着，我的炮团谁都不许动，如果谁动了我的炮团，我就从阵地上撤下来。你们听着，如果没有我们在防线上浴血奋战，你们主力部队在后方能怎么办？
0: 喂。
1: 好，司令官本人。哎，我是严振藩。
2: 严兄在防线上的作战有目共睹，老朽十分感念，你的功劳我一定会犒赏的。
1: 司令长官，我们西北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您这样做就算不是为了我严振藩着想。
2: 也要为我西北军挤先弟兄着想吧。
3: 你是党国的功臣，国家栋梁，我一定会向上峰报告。
2: 蒋委员长的作战战略你是知道的，以空间换时间，现在主力部队还要后撤，在黄河以南部署防线，所以担任掩护的任务还要严兄来担当啊。
1: 司令长官，恕难从命啊，这事明摆了呀，是想拿我的兄弟去当活靶子呀。
2: 振藩。 你的炮团我一定会让他归建的，但是你也要理解组织上的苦心。之前你擅自送炸药支援龙之队，组织上虽然知道，但也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吗？既然你能接济别人，说明你们部队的实力还是可以的嘛。那就这样定了，你放心，等后撤部署好了之后，不仅给你重组炮团，还要再给你一个团归你指挥，怎么样？ 赶紧安排吧。
1: 知道了，谢谢司令长官。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0: 部署下去，通知炮团掩护主力军撤退。
1: 是。
2: 三部队掩护中央军撤退。
3: 是。
2: 下来了。我知道你心里憋屈，憋屈你就发出来，冲我也行，别自己憋着。

咱们到那边。

0: 死了的都埋掉，活着的伤员，全得出城，这地方待不了。快，叫大家走。
1: 大哥，
2: 大哥，
0: 大哥，你啊，
2: 在这儿，
0: 没事，不用管我。
2: 兄弟们。
0: 是义营营长马征，这个地方咱们不能待了，咱们都得出城去。快，活着的，照顾着伤员，咱们一块走。快，赶紧出城！快，
3: 大明队就冲过来了，大家快跑！跑啊！
0: 兄弟们，快，鬼子来了，跑不出去的。
3: 就这儿躲！快，赶紧躲！快，快点走啊！
0: 兄弟们，快，快，快！
3: 大哥，咱们也找地方躲躲吧。躲个屁！
0: 小鬼子，老子今天跟他们拼了！把车给我！
3: 大哥，留在青山寨，不怕没柴烧，直接死在这儿，就是一座青山。 走！
0: 哎，干什么？
3: 大哥，过来把大哥扛走。
0: 我的就这么死这儿，快走吧，家人！
3: 哎呀，你快飞呀！
0: 快点，快点，快走，
3: 走，
0: 队友，站着，快点！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

0: 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严围桥梁，玉微纽带。
4: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严围新生，自卫新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1: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2: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3: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4: 读中国，
7: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的电影。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让我起飞。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8: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

0: 研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快！怎么？有人吗？有人吗？没人。
1: 他是逃过这一劫了，大不了跟小鬼子拼了。
2: 大哥，上这儿来。
0: 你先走。

0: やるかい。
1: よし。

0: 我家，我还能去哪里啊？大哥，是这位姑娘救了咱们。
1: 谢谢。
0: 不用谢，应该是我谢谢你们才对。要不是你们的话，我早就被鬼子给抓了。
2: 外面杀青了，他躲着点。畜生！

0: 那兄弟俩死了，死得有骨气。可是我连身暖和的军装，我的像样的饭都没给他们。
1: 你的当官的都跑了，你负了伤，又和我们这帮当兵的在一起，大家心里都明白。大哥，你的伤还疼吗？
2: 心更疼，这就是我们打的国战。哎，本来在家待着好好的，你当我们袍哥会老大，十里八乡，一呼百应，非跑个好几千里到这儿来受这个罪，还不如回去呢。

0: 回去我们死去的兄弟的仇谁报？仇没报呢？我们现在回去，就是逃兵，就是不义。
1: 大哥，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出来？

0: 压缩的准则兵越来越多了，还有重武器。看这情况，咱们不占优势吧？还打吗？
1: 咱们从上面往下边打，地形上占优势。
0: 打！
1: 告诉兄弟们，没我的命令，谁都不准冲下去。
2: 是，
3: 没有命令，谁都不会冲下去。

0: 点山洞休息一下吧，鬼子应该找不到这里的，我去一就回来。
1: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只给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

0: 却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

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块，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块。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

0: 间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一年下来够吃吗？
1: 够了，够了。
0: 好，
1: 哎，
0: 正
1: 喝
0: 好
1: 水，喝水，喝水。
0: 啊，好。
1: 这个山野，俺有一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
1: 山野，这共产党不像日本鬼子，也不像国民党，山上早晚待不住，你还下来吧。
0: 共产党土改运动厉害呀！
1: 山野，这个人心都在共产党解放军那边，山上早晚待不下去，你还是赶紧下来吧，要不然就后悔莫及了。
0: 好啊，铁杆儿，山爷，我正想劝弟兄们下山呢。如果能过上像你这样的日子，那山爷就放心了啊！
1: 哎，山爷，快喝水，你别凉了。

0: 同志，同志，俺家进土匪了。
1: 在哪儿？
0: 在山下边，山下边那个村。
1: 有多少人？
0: 大概有五六个呢。
1: 跟我来。
2: 哎，怎么回事？
3: 少爷，少爷，少爷，快溜！少爷，赶紧走！少爷，少爷，俺的女人不见了，可能报告去了。少爷，你赶紧走吧，俺不想害你啊！少爷，
4: 起来，有你这份心，谢谢了。走吧，
3: 少爷，
5: 快快快，快走！
2: 快快快！
6: 少爷，
7: 铁杆啊，你没有教好你的女人。这是个教训啊，
4: 天涯，他是一番好心，他完全可以不告诉我们的。
2: 动物园还有两个孩子，
7: 杀！
4: 是，不能杀，孩子是无辜的。
7: 孩子没有娘，没有爹，也是受罪。山爷呀，你不必再难过了。
4: 我们报复了，赶紧走。
5: 走，快！
4: 房怎么办？烧了吧。

0: 你快看，屯子里着火了！
1: 这是那帮土匪干的。
2: 队长，怎么办？
1: 集合，同志们，准备战斗，走！
0: 走！当家的，当家的。
1: 江湖赎罪，消灭所有的土匪，
3: 彻底消灭土匪。

0: 停一停，停一停，
1: 山爷，你说共军如果发现俺们的行踪，会不会追上来？
0: 登山炮会追上来，共军也会追上来。
1: 啊，那咋吧？快走吧！
0: 我们不能光自己走，也把特派员给落下了。
1: 哦，对，山爷，怎么不走了？
0: 天涯，你们先走，我来断后。
1: 不行，山爷。队伍里没有我曾天阳不要紧，可不能没有你张东山呐！
0: 天阳，别废话，赶紧走啊！
1: 一起走吧！哎，是山爷，特派员，这是天不灭咱们呢。这条路，俺来过，前面有户人家，对，前面有个破房子呀。
2: 山爷，这有房子，我们敢进去歇息吗？
0: 看看去。南龙啊，
1: 哎，
0: 小龙子，哎，你们两个到房子周围看看有没有共军驻扎。
1: 是。
0: 天涯，这丧家之犬的滋味不好受啊。
1: 别说呀，现在还真是怀念城里的日子。
0: 我说其实你根本用不着来大青山，
1: 我可不后悔啊。山爷，你我不都是想当忠臣吗？了却帝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0: 忠臣难当啊，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只是啊，如今的大青山却毁在我张东山的手里。
1: 不，准确地说，

0: 是毁在你那养子杨剑锋的手里。哼，山爷，你那个养子啊，有出息了。
1: 天阳啊，那你觉得我们应该高兴呢，还是生气呢？
0: 你的意思呢？
1: 也许我也该向善了，总不能一辈子当土匪吧。
0: 山爷，我仔细想了想，别说东北我们还有戏，就是整个东北全落到共产党手里，偌大的一个中国，党国总不至于完全会失败吧。
1: 天阳啊，其实你我是心照不宣而已。好了，不说了。
2: 山爷，
3: 山爷，房子里面没人，俺和小愣子都检查过了，咱去吧。
2: 走。
3: 哎，走。哎，山爷，你瞅瞅，啥东西都没有。
1: 哎，这儿不是有个炕吗？哈哈，这就是老天爷对我们的眷顾啊！把它烧热了，啊，晚上就在这儿挤一下。
3: 哎，好，
0: 山爷啊，这共军会不会追过来呀？
1: 追过来又怎么样啊？无非是个死嘛。
0: 我感觉啊，这儿不宜久留啊。
1: 那你说，我们现在还能去哪儿？战死，总不要饿死冻死好吧？我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怕他拉了骨胶，我们还不种苞米了？天无绝人之路啊！我就不信，我们几个大活人，还能找不到一个栖身之地。
0: 山爷啊，咱们老是跑，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有个目标啊。
1: 这样，这一带我要比共军熟，我们先转他几个来回，然后再杀他个回马枪，啊！
3: 山爷，这个人在外面鬼鬼祟祟的，他肯定是共军的探子，我还把他弄死算了。
1: 你们呢，就知道杀人。
4: 大爷，饶命啊！
3: 别嚷嚷，打死你！
1: 别吓着他。
3: 哎，是，
1: 起来吧。
4: 谢谢大爷。
1: 你是什么人呢？
4: 俺是个猎人，这里是俺的家。
1: 好。哈哈哈。这是你家？
4: 是啊。
1: 那为什么不住人呢？
4: 俺独门独户，这几年胡子闹得紧，俺就住在山那边屯子里兄弟家。俺挂念家里，就回来看一看，没想到遇到你们。
1: 啊，老乡
4: 啊，
1: 我问你，这儿有没有共军呢？
4: 是什么军？
1: 啊，没听懂。我说的是有没有解放军？
4: 有。大概有一个班，就住在屯子里的王家大院。大爷，你们也是解放军吗？
1: 对，我们是解放军。想借你的家住一宿，行吗？
4: 好。解放军同志，你们辛苦了，俺这就去给你们烧炕，再弄点吃的。
1: 好，不用，叫几个小同志去做吧。小龙子，拿个凳子来坐。驻扎在屯子里的解放军怎么样？
4: 大爷，共产党解放军对咱们乡亲可好了，咱们这一带啊附近经常出没土匪，他们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看咱们解放军对咱们乡亲呢，那像亲人一样，挑水劈柴，什么活都干。俺兄弟的房子破了，被他们修好的，不然一到冬天就走风漏气，把人会冻得像个冰疙瘩似的。
1: 老乡啊，那依你看，是共产党好啊，

0: 是国民党好啊。
1: 当然是共产党要好过国民党千万倍啊。那些国民党啊，就知道勾结土匪，无恶不作，欺负咱们老百姓。他们生出的娃娃没屁眼儿。
2: 说什么呢你？
3: 哪说话呢？
1: 大爷饶命啊！
2: 把他押出去。
0: 天涯，他是这个家的主人，你不要喧宾夺主吗？
3: 带走。是，走走走。

0: 人家口号喊得响，为穷人打天下，而你们呢，只为少数的富人谋利益，这样的政府能不被打倒吗？第二，人家得民心，你们失民心。国民党虽然有美国人做后台，什么飞机、大炮、汽车了，但是人家有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支援呢，推着独轮车送医送粮。 老子送儿子上前线，媳妇儿送男人当兵，你不要不服气啊！就凭这两点，他娘的，我们已经输定了。元阳，那个老乡，你准备怎么处理？
1: 杀！
0: 你看，你还要杀人？他跟你无冤无仇，你杀他干什么呀？山爷。
1: 你有时候就是心肠太软了，是妇人之仁呐。他要像铁杆老婆那样报告共产党，领来大批人马，把咱们团团围住，你我不是死就是生擒呐。
0: 都到这个地步了，得狠下心肠。不管怎么样，人是不能杀的，
1: 山爷。 你是怕回不了头吧？啊，
0: 元阳，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好了，没了一天，睡觉吧。

0: 人呢？刚才我和蛮龙把他绑在马厩里了，等走了再把他给放了。
1: 杀了？
0: 对，
2: 又要杀？
0: 嘘。山爷有些心灰意冷，我们得给他加一把火。
2: 这加把火也没必要啊。
0: 执行命令。
2: 是。

0: 山野，对不起，那个人黄参谋给送走了。你还是把他给杀了。
1: 他遇见我们，就算是走霉运吧。小愣子，
2: 是，
1: 去几个人，找个坑把他埋了，免得让野狗叼了去啊。
2: 建阳啊，我记得你原来是不滥杀无辜的，现在怎么了？哎，
1: 是啊，人都在变化，不是吗？
2: 我起居剑流几十年，可以说是杀人无数吧，但从来没做过孽，所杀的都是该杀。你现在。
1: 如今的变故，莫非乃古人所说"在难为局，在危为之"啊？山野，你也幽默起来了啊！<笑>没错，那个人是无辜，但是他要逃出去，那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呀，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 当年曹孟德的名言"振聋发聩"呀！
2: 不说了，睡吧。
1: 哎，睡。嗯。

0: 我也不再瞒你了，正与你猜的是一样。现在东北国军已经完全失败，只有长春、锦州区区几个城市还在我们手里，其他的小城市和好多的农村全都落入敌手了。现在我们已经成了孤军了。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当年日寇侵占东北，国民党不发一枪一弹，放弃东北，现在又变成这样子。这事儿啊，就怪那个老蒋，用的全是些饭桶啊，酒囊饭袋，贪污腐败，奸淫嫖娼，抽大烟，逛窑子。哎，特别是陈诚这个饭桶，说什么汉贼不两立，受降期间。
1: 生生的把几十万的伪满洲队伍抛弃不管了，这是资敌，资敌呀！山爷，后悔了吧？哼，世上有后悔药吗？我只恨中央无能，让当了亡国奴的几百万东北人白白判了十几年。
0: 山爷，如果。
1: 我没猜错的话，杨剑锋是共产党，你早就有察觉，对吧？对，还是没能透过你天养的眼睛啊！那你为何？天养啊，这件事我权衡已久。唉，我是这么想的，我老了，为党国。
0: 鞠躬尽瘁，
1: 尽心尽职，那是分内的事。但是年轻人的未来，我们谁也不应该剥夺，你说对吧？所以呀，你才做主，将丹娘许配给杨剑锋。说对了，我就是拿小女丹娘，赌她一个未来。<笑>明白了，天啊，你要想开呀。 杨剑锋是我的义子，也是你的干儿子。我们拜在他手下，不丢人。小兔崽子当了共产党，我们应该为他高兴。做父亲的，一辈子就图个儿女前程，对不对？<笑>
0: 山爷啊，你真精明啊！我真怀疑，你到底是人还是魔？
1: 人即我。
0: 我寂寞，我想你
1: 天涯不会怪罪我张东山，手术两端吧？不，山爷对党国的忠诚，我从来都不怀疑。哎呀，山爷，我们会东山再起的。东山还能起得来吗？连党国都快要日落西山了。 天阳，别做梦了啊，睡吧。

天啊，仙爷，来，咱们聊聊。我问你啊，你不要瞒我，现在党国是不是快日落西山了？没几天蹦跶了。

0: 哎，怎么了，大娘？大娘，你放心，还有豹子哥在呢。豹子哥一定抓住杨剑锋，把他杀了，为商爷报仇。
1: 姐，你说啥呢？你这个时候说这个话，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0: 姐，哎，大娘，你等等。

0: 天阳啊，
1: 嗯，
0: 我们不能再东奔西跑了，得找个地方安定下来。
1: 你说我们能到哪儿去呀？
0: 我想回大青山。
1: 什么？

0: 我们必须回大青山，
1: 回大青山。
2: 对，若真想东山再起，我们只能重返大青山，这叫做出其不意。
1: 好，也只有这样了。
0: 马龙啊，
3: 马龙，
0: 叫上弟兄们，回大青山。
4: 喂，
1: 好，好，
0: 走，
4: 少爷。

0: 老人家，病好些了吗？
1: 还有点头疼。
0: 哦，没事儿，这人呐，得服老，不服老可不行啊。
1: 这不是老的问题，是因为你来了。没有你的时候，俺从来都不生病，头疼脑热的都很少，不敢生病。可是你来了，俺就敢生病了。
0: 哼，哎，瞅你说的，这啥理由啊？哎
1: 呀，孩子，一个人有了依靠，心里那根弦儿啊就放松了，这病啊也就来了。
0: 俺都告你多少次了，你别逞能，你就是不听。哼，这下好了吧？够受了吧？俺告诉你啊，以后劈柴的事儿你就别动手了，俺来。
1: 生活在这深深老林子里，只见野兽，难得见到一个人。这病啊，要是再久一点该多好啊。
0: 瞅你说的，生病还那么开心，还那么痛快。
1: 那当然了，哎，不生病你咋会伺候俺啊？你瞧啊，这老了老了，眼看就完蛋了，却又多了个儿子。俺知道你是不会留下来的，你还是要离开俺的，对吗？哎呀，这鹰啊是不会留在老巢的，他留恋的是天空。孩子，别愧疚，俺不会强留你的。没有一个当爹的会强迫自己的儿子留在自己身边的。
0: 老爹啊，你放心啊，俺不走了，俺一直啊陪着你，啊，俺去看个药，啊。

0: 有点烫，啊！你还没告诉俺，你是谁？从哪儿来？遭了啥事儿啊？
1: 俺没家。
0: 不，你可骗不了俺。你是不想说，对不？不想说，就别说。
1: 对了，老爹呀，你这么大岁数，为什么一个人生活在老林子里啊？
0: 一个人？不对，这些树，这些山，就是俺的老伴儿，俺的儿子，还有俺的孙子。你就别逗了，哎，你的家人。 到底都哪儿去了？
1: 谁说俺没有亲人？所有解放军都是俺的亲人。这些年，俺为解放军送信儿，义务当联络员，俺知道他们就在俺身边。

0: 早晚有一天，俺会去和他们团聚。
1: 土匪，强盗，你们不得！

0: 该和他们团聚了，别胡说八道，只是有点着凉，啊！来，喝药，来，喝药，喝药！哎呦，小心啊！
1: 别动，别动！
0: 再动打死你们！山野，
2: 天恩，
0: 天恩，这不是老常吗？这
1: 常天恩。
0: 山野啊，最近还好吧？好，好，走，屋里请，屋里请。哎，我哎呀，
1: 原来认识啊。

0: 山爷啊，当年咱们柳子和你们大青山柳子，那可是左右手啊。咱们呢和抗联组成一个铁三角，小日本那么猖狂，拿咱们没办法。
1: 是啊，那个时期真让人怀念呐。
0: 山爷啊，抗日的铁三角之一又回来了，你知道吗？他现在啊是木屯江的政委、县委书记。
1: 我已经知道了。
0: 当年呢，山爷还救过他的命，你忘了？
2: 那是在联合抗日时期啊。
1: 我想，他应该不记得了吧？
0: 哎，山爷此言差矣，那可是救命之恩呐，他不会忘，也不应该忘。哎，对了，山爷，你为啥不找他谈谈呢？
1: 谈什么呀？

0: 电视机前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对面的四位成长导师，以及我们的梦想助力官，还有我们的专家评委，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少儿成长类综艺节目《明亮少年》，我是主持人张涛。那么接下来，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四位成长导师，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胡赛南老师。
1: 好。
0: 那么接下来介绍第二位我们的成长导师，也是孩子们口中的白马老师。
2: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楚嘉玲啊，喜欢我的孩子和家长们呢，给我起了一个很好听的昵称，叫我白马老师啊，希望我像白马王子一样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啊。
0: 好，第三位是我们的邓贤老师。
3: 好，各位家长、各位小朋友们，包括电视之前的各位嘉宾们，大家好。
0: 接下来让我们介绍最后一位大咖，是我们的杨毅老师。
4: 主持人好，现场的小朋友们、家长们，还有我们各位嘉宾们，大家好啊，我是杨毅。
0: 谢谢杨老师。好，再次的欢迎四位成长导师。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的掌声有请第一组明亮少年登场。好，我们看第一组明亮少年已经来到这个舞台上了，那么接下来请每一位小的明亮少年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介绍一下自己，来，从你开始。
5: 大家好，我叫那逸轩。
6: 大家好，我叫吴月晨。
7: 大家好，我叫聂桃。
8: 大家好，我叫刘希言。
9: 大家好，我叫宋金怡。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11: 好了。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看一看你们的才艺，接下来我们再聊故事，好不好？
12: 好。
0: 好。
13: 本以为只有太阳才光芒万丈，后来才懂得做颗星星也能把夜空点亮。本以为只有桃李才芬芳，后来才知道做

0: 个小草也能为春天装扮。
1: 人生路上，别忘了给自己。

0: 亲爱的妈妈，谢谢您一直爱着我，包容我，保护我。妈妈，您辛苦了，我最最最爱您，永远都是您，是您的小棉袄，爱您的三宝。
1: 亲爱的爸爸，谢谢您一直陪我长大，有您在我身边，我就特别安心，特别幸福。谢谢您每天关心我，爱护我，包容我的小脾气，以后我会乖乖听话，好好努力。
2: 亲爱的妈妈，我想对您说，妈妈，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悄悄钻进房间，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今后会更加用心学习，不断进步。我相信只要我努力，一定能成为您心梦中的好少年。
3: 奶奶您好，谢谢您一直温柔地陪伴我，照顾我，把最好的都留给我。您的怀抱暖暖的，有您在，我就特别安心，特别幸福。希望奶奶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4: 亲爱的奶奶，谢谢您每天细心照顾我，谢谢您一直疼爱我，陪伴我，给我满满的爱。陪着我，我特别幸福，特别开心。我会好好上课，认真努力。祝奶奶身体健康，天天都开开心心。
5: 爱是人类最美的语言。我刚才听到各位爸爸妈妈、奶奶们，然后去讲述自己最心爱的女儿、最心爱的小孙女的时候，就是我能感受到那种爱是扑面而来的，就是我几次哽咽。因为我也想到我的小时候，我的父母、我的奶奶、姥姥、爷爷、外公给我的爱，真的就像掌上明珠一样。也许在外面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在家里我就是那个全家都爱的那一个。
6: 好，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第二组明亮少年雷子涵闪亮登场。
7: 大家好，我叫雷子涵，我今天带来的有两个节目，一个是唱歌，一个是朗诵。好的，谢谢大家。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1934年的那个秋天，中华民族为了革命复兴，为了革命火种，中国工农红军用理想

0: 和信念，用生命和鲜血，用力量和意志。长征更是一种精神，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一种不怕困难的精神，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一种舍生忘死的精神。这条英雄的路啊，我们要继续走下去，坚定不移，勇往直前，继续走下去。
1: 作为一名心理家庭教育老师，您觉得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学习艺术这个过程当中陪伴重不重要？
2: 爱好该怎么培养？我觉得他自己喜欢只是一个前提，同时就是说家长给他多一些的这种积极的一个强化，就是不就他做得好与不好不重要，我们去欣赏他，认可他，然后去给他机会，他都是在这个机会里慢慢提升上来的吧。
0: 回想起小时候，你那温柔的面孔充满了我整个童年，那时的我还不懂什么叫爱，只知道对我好的人就叫爱我，而你用你的行动让我感受到爱包围着我每一天。这时我知道了，你给我讲道理不是凡人的唠叨，而是让我在长大后步入社会后懂得更多的人情世故，让我过上更好的生活。虽然日常里会经常斗嘴，但我还是想说，妈妈，我永远爱你。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明亮少年闪亮登场。好，哇，近期小朋友今年几岁了？
3: 十二了
1: 、哦、我觉得长得特别的高。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两个节目，第一个节目是什么？
3: 唐诗里的长安。
1: 第二个节目呢？
3: 春。
1: 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静静聆听锦溪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节目。
4: 没有哪一座城市可以像长安一样，千百年来在诗歌词赋里被千百万次的吟唱，唯有长安，只有长安。长安的山，长安的水，长安的柔情，长安的霸气和长安的厚重，都被写进了唐诗宋词平仄相间的韵律中。长安是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长安，这就是唐诗里的长安，是我梦回故园的长安，是我魂魄相依的长安。我在唐诗的字里行间再次读懂了你，长安。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不知不觉间，春姑娘悄悄给大地换上了新装，嫩绿的小草从泥土里探出脑袋，春风拂过，它们便跳起了欢快的舞蹈，解冻的小河叮叮咚咚地唱着歌，声音在耳边回荡，我的心也充满幻想。耳边传来蜜蜂的嗡嗡声，春天把所有美好捧到了我们面前，我把春天送给你。致我最亲爱的妈妈一封信。见字如面，提笔写这封信的时候，窗外的春风都好像变得温柔。未来的日子里，换我来用努力成为你的骄傲。愿我的妈妈岁岁常欢悦，万事皆顺意，每天都笑得花一样美。
5: 这锦溪已经很棒了、嗯、啊，就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就是好像每一个父亲都会有一个有女儿的梦想，我没有实现啊，但是专业上面的问题啊，就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专业病犯了，是吧？啊，这个就是我可能会站在更专业的维度里面去聊一下哈、啊，因为我对他的期待值还是蛮高的啊，他整个的那个状态是很对。

0: 对的啊，这个有全部都很好，只有一个小问题啊，不要嘴扁，你很喜欢这样表达自己。长安在哪里？就是女孩子在小的时候可以，但是我觉得你是可以走专业的这条路径的。在未来，你真的可以走专业的路径，包括未来的艺考啊，传媒，你是 OK 的啊。记住，把嘴巴立起来，长安不是长安。
1: 收到。
0: 就剩下的都超级棒。
2: 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第四组明亮少年闪亮登场。今天来到舞台上，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3: 唱歌和朗诵。
2: 好，唱歌和朗诵。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来看你的节目，好不好？

0: 今天我和大家想分享的是雷锋的故事和精神。雷锋是一名解放军战士，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做过太多帮助人、感动人的事情。战友小韩的棉裤破了，他拆了自己的棉帽子，熬夜帮忙补好。同班小叔的爸爸得了重病，他省下自己的生活费，悄悄寄了过去，为了让周围的人学更多知识，他自己出钱买书，借给大家一起看。这就是雷锋，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一个热心热情的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学习雷锋好榜样，让我们一起学习雷锋做好事当好人，让我们一起讲文明树新风，做新时代的好少年。谢谢大家。亲爱的爸爸妈妈，谢谢你们一直陪着我，照顾我，在成长的路上一直鼓励我，为我加油，你们辛苦了，我爱你们。
1: 杨毅老师，你看，就是在我心目当中，您是学霸一样的人物，就是在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兴趣班，我们怎么合理的去利用自己的时间呢？
2: 我之前我妈妈也开过类似的讲座，也讲的是我小的时候她做了哪些努力啊等等的。但我现在我现在成为一个老师，和很多家长接触之后，像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家长真的很辛苦，有很大压力，但是不让孩子感受到压力。当然他现在已经非常好了，小小年纪能站在舞台上，我觉得他是今天所有小朋友中最松弛的一个，证明呢他的心里是没有压力的。我觉得咱们爸爸妈妈也可以相对而言轻松一点，像您刚才说的，享受这个陪伴的过程，而不是一定要追求一个结果。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五组明亮少年闪亮登场。那我们看到星辰小朋友今天穿的这个装扮，就知道今天给我们带来第一个节目是舞蹈。星辰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0: 大家好，我叫吴星辰，今年八岁了。我的节目是一支舞蹈《桃花千》和一个朗诵《我长大了》。
1: 我长大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欣赏一段舞蹈，我把舞台交给你，好不好？

0: 伴着春秋，伴着冬夏，我们正在长大。可是什么才叫做长大呢？妈妈说，长大是从蹒跚学步到展翅高飞。爸爸说，长大是从牙牙学语到出口成章。老师说，长大是从一张白纸到色彩斑斓。我们已经是起航的小船，将勇敢地驶向大海，迎接风浪。大家好，我叫吴星辰，小名艾米，今年八岁了。我特别感谢我的妈妈，是你用心培养我，让我能够站上这么大这么闪亮的舞台，我发自内心的珍惜。妈妈，我想大声对你说，我爱你。每一次我站上舞台，每一次我拿到荣誉，不管成绩好坏，你都会为我开心，为我骄傲。我许愿，希望我的妈妈永远不会变老，平安快乐。我想一辈子做被你疼爱、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小女孩。
1: 此刻，明亮少年的光芒汇聚在这个舞台，他们用才艺让我们赞叹，他们的公益之心让我们动容。当然，今天也非常感谢四位成长导师，你们用智慧和温度点亮孩子们的未来。再次的感谢四位，感谢我们的专家评委，谢谢大家。我们这一期的《明亮少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为啥不找他谈谈呢？
1: 谈什么呀？求他放过我，还是要我向无甚之投降？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不会和他妥协。
0: 单爷呀，老常说句不中听的话，这人呐得认输。
1: 好了，老常，这事儿我们以后再聊，先说说你吧。这么多年洗手风枪，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啊，这是缘分呢。
0: 哎呀，这话说来就长了。哎，单爷，你下面咋办啊？
1: 目前还不知道啊。
2: 哎，老常啊，啊，山爷已经很累了，弟兄们也很累，是不是让我们先睡一觉啊？
0: 啊，也好。哎，对，山爷，这儿啊平时很少人来，再加上大冬天呢，就更不会有人来了。叫兄弟们呢，把心放在肚子里，好好睡上一觉。哎，俺去准备一下啊。
2: 好好好，
1: 老张。外面的老爷子是谁啊？
0: 俺爹。
1: 你爹？你什么时候又有个爹了？
0: 哎，俺才认的爹。大家放心睡吧，很安全。
1: 不瞒你说，我们现在是惊弓之鸟，马虎不得。
0: 山爷你放心。哎，对了，咱屋里小，叫别的兄弟啊只能在柴房里将就一晚上了。俺出去给大家啊准备些乌拉草，省得冻着大家。回头啊咱老哥几个再好好的聊。啊，坐会儿，
1: 劳驾你了啊！
0: 没事，应该的。
2: 哎呀。

0: 当年啊，俺之所以洗手风枪，正是为了玉茹。吴团长临走的时候啊，把他托付给俺，俺总不能再带着他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吧？
1: 老陈啊，义仆啊，为了主家的小姐，受了如此多的磨难，难得难得呀！
0: 过奖了，
1: 山爷。
2: 嗯，
1: 你们聊，我睡一会儿。
2: 好，请便。老陈啊，
1: 哎，
2: 你讲义气那是在柳子里出了名的。吴深知托付你，他是托付对了。哎，我听说吴慎之和赵玉茹的女儿曾经去过苏联呢。
0: 对，叫小云。
2: 叫白云。她在我大青山住过一段时间，她是个军医，还救过我女儿的命，所以我没忍心杀她。
0: 山爷啊，俺老常有句话不是当讲过。
2: 我们兄弟这么多年有什么话直说吗？
0: 好啊。山爷啊，你可是英雄一世啊！想当年土龙山暴动，打鬼子救中国，那可是轰轰烈烈呀！哎，这俗话说吧，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乱世久了呀，自然得有太平天下呀，
2: 嗯，
0: 是不？
2: 老程啊，
0: 哎，
2: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啊？
0: 哎呀，山爷，眼看这天下一定是共产党的了，山爷何不早做打算，下山要个太平呢？
2: 说来说去，你还是叫我向吴慎之投降吧。
0: 哎，山爷啊，此言差矣呀。俗话说，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就是一心为百姓打太平天下。如今呢，共产党深得民心，国民党啊，眼看就不济了。嘿，再说了，山爷如不下山，那如何安度晚年呢？哎，
2: 老常啊，日本人投降以后，我是天天盼着中央来重建太平，可这中央倒是来了，太平却迟迟没有盼头。抗战结束，内战又起，如今的东北啊，几乎全都落到了共军手里。就说你吧，洗手风枪多少年了，还是被清算，何况是我呢？
0: 廖栓，没事啊，也是共产党里个别人的做法。他们已经向俺道歉了，俺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再说山野，你可不一样，你打了十多年鬼子，共产党啊，会记你为国家做的贡献，会原谅你的。
2: 行了，你的心意我领了。要说共产党，我本来与他们无冤无仇，我选择了国民党，那也是忠义之举。可现在不同了，共产党杀了大青山多少兄弟，小女丹娘和豹子生死不明。
0: 哎，山爷，丹娘咋了？
2: 自从大青山被共军攻破以后，小女丹娘从此杳无音信。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小女已不在人世了。你说吧，这杀女之仇，我张东山岂能不报啊？
0: 山爷诧异啊，你说咱们在战争之中岂能没有伤亡？山爷如果愿意，俺老常明天就下山。
2: 这件事儿啊，容我慢慢考虑。天不早了，睡吧。
0: 你，
2: 嗯，
0: 好吧。哎，山爷，俺睡外边，你呀，安心的睡个好觉吧。
2: 嗯。